0: 到，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味饼店。
1: Kenny We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系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2: Kenny Wen 系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905-305-8089查询。
1: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3: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损盘狙击手都知道不要在最旺的时候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北约克质量位置楼盘，3分钟到地铁，10%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 call 416-668-8688。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4: 六号王思齐，
5: 这次来到这个比赛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么大家如果喜欢听我唱歌的话，就请多多支持我吧。
6: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7: 唔知点解
8: 就要听，
9: 原来系咁。
10: 想用成语，
8: 先要知
9: 点解成语。
8: 集体回忆
9: 呢出戏，嗰首歌，
11: 科技新世界
9: ，High Tech，
11: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8: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9: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8: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点半嘅
9: 林家华嘉年华，
8: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12: 嘉年华。
13: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4: 欢迎收听养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说到社交媒体啊，大家再熟悉不过了，我们在工作呀生活当中都离不开社交媒体，尤其是一些交流的工具，比方说微信啊，比方说 WhatsApp 等等等等。而很多人觉得说微信的头像或者是说 WhatsApp 这些工具的头像呢，是一个人心境的写照，你过得好不好，诶，看头像就知道了。你有没有留意过自己和亲友的微信头像呢？你知道自己的微信头像合不合适你，旺不旺你吗？首先呢，我们想是说这个风水啊，只是一种不能以迷信的角度来看，就是大家了解一下就好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这种状态来看这个啊，关于运势啊等等这一方面比较玄学的东西。天地万物呢都有独特的能量属性，彼此间呢存在深刻关系，这是玄学当中说的。如果微信头像能量磁场好的话，你自己看了会赏心悦目，也能给聊天的对方带来好运气，这些都是能量流的共振作用。如果头像的能量磁场不好呢，则会给自己和聊天对象带来负面的影响。总的来说呢，头像好可以带来好运，意向不好的头像呢会影响运气。 Again， 我们说的是没有具备科学依据的，以玄学角度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信息啊。首先呢应该拒绝使用凄凉的背景风光，比如说雪山啊、萧条的落叶呀、荒漠呀等等。虽然有时候一些图片看起来似有唯美的那种感觉呢，但这样子类型的图片呢，看久了往往会更加的重心的那种负能量。第二个呢，就是图像不可用过于凶猛的动物，比方说猛兽啊、凶兽啊比如说老虎、狮子巨蟒还有鳄鱼等等，用久了呢容易招惹是非、官非还有小人。还有就是猫的头像也不可以用，猫呢其实是在某一些地方来说呢是比较没那么正气的动物。说到这里呢可能会得罪了不少养猫的朋友啊，但是自古 有传猫的视觉呢可以看见远红外线，能看见常人看不见的东西，这就懂了哈，容易招惹不好的东西，所以呢有可能会降低人的运气，比方说生病啊、破财等等。还有小孩的头像不能用，我想没有哪位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很多家长因为非常爱自己的孩子就会拿小孩的照片来当做微信的头像，但是在风水上这是不利的，用久了会影响孩子的身体健康。你再不说风水啊，安全方面，你的孩子的照片每天这样曝光在朋友圈下啊，不怕引起一些人的一些图谋不轨吗？当然了，第六点就是财神啊，神像切记不可乱用，这是对神的不敬。微信头像你代表的是自己，心存敬畏之心很好，不可越了界。非从业人员呢，如果是用这些神像的话呢，作为头像需要非常的谨慎。第七点呢，就是不少人喜好晒和豪车啊。这个汽车的合影，还有跟美酒的合影，这也是烂桃花的代表，感情争吵容易犯桃花劫。还有呢，就是不要用多人或者是两人照做头像，微信头像相当于自己微信中的证件照头像，运气会按出现的人头数分走，自己的好运气呢自然也就低了。有的人使用旅行的自拍照啊，但是后面你的背景如果有很多陌生人出现呢也是不可以的啊，因为这样子会造成犯小人的情况。还有就是不要用过去的旧照、黑白照，尤其是年轻时候的自己。大家可能认为啊，那时候的自己很帅啊，或者是很漂亮啊，但是从风水的角度来说呢，是对自己不利的。很老的照片一般是黑白啊，世人的照片也一般为黑白，所以呢，不利自己的健康安全。其他人看着呢，也会有一些负面的想法，不利人际正能量的加持。OK， 说了这么多啊，再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样子的头像建议使用啊。最佳风水头像呢根据某算命大师网上的我总结了以下。首先呢，就是自身的彩色照片是最佳的风水头像，普遍适用。但是要注意啊，头像最好是喜悦的，而且是正脸的、抬头的、漂亮整洁的、背后有石墙的、背后没有人的等等。登山照啊、跑步全身照啊，此类照片最利于职场升迁。企业标识呢，可增进财运，普遍适用。打太极啊，或者是瑜伽照，适宜女人旺桃花。打坐、听国学、进修的图片呢，一则显示人的修养，二则呢，也可提升能量。像是吉祥动物头像，比方说招财猫啊、貔貅可以化解煞气，增加财运。还有福禄寿喜财、招财进宝图案也可加持正能量。那最后呢，喜庆的书画字帖作为头像呢，有些人不喜欢照片，那就用书画对联呢、福字啊等来做头像。这样子做呢，可以提升人际关系运、健康运、学习运等方面，也是不错的选择呀。

0: 买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1: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2: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唔应该只系流于情绪。你好，我系梁健恒。逢星期一至五6点黄昏新闻之后嘅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嘅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3: 八点养生活。
4: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5: 欢迎收听养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如果你已经做腻了自己喜欢吃的菜，家常菜或者是大菜、拿手菜，各种各样的菜，哎，我就想是说，有没有一些奇怪的食物组合能够放在一起，挑战一下子自己的这个做饭的信心、耐心，还有自己和家人朋友吃的这种勇气呢？诶，结果人家还真有。首先就是这个胡萝卜和糖。虽然在蔬菜中加入糖似乎很奇怪啊，但是在法国呢，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胡萝卜的制作方法。只要把胡萝卜、盐、胡椒、糖和维 C 水一起煮熟就可以了。糖增加了胡萝卜的味道，最后呢可以制成一道、颜色非常鲜亮的、让人很有食欲的橙色菜肴。其实胡萝卜和糖并没有特别的奇怪吧，因为你想想，我们之前在这个蛋糕店里面也有胡萝卜蛋糕啊，我觉得胡萝卜跟糖蛮配的。但是咖啡和盐有没有？对于专业的咖啡师来说呢，在咖啡中加入一点盐来增加味道是一种常见的盐用法，它几乎适用于所有的菜肴，只要捏一点盐撒进去就可以做一杯精彩绝伦的浓咖啡了。只不过在日常生活里还是很少运用，听起来呢当然也比较奇怪。但其实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像是这个在 Starbucks 或是其他的一些咖啡店的话，也有经常的是海盐咖啡啊，上面有一些这个 cream 啊，再加上一些海盐。想想就觉得是不是这个下午茶真的是哦，好期待啊。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北方人常见的非常非常常见的小吃，然后或者说餐前菜，然后这个在南方的话会觉得诶有一些奇怪的，就是西红柿啊、和糖。西红柿番茄啊、已经是酸性的，加盐你只会是更加变成酸啊，但是如果是加强糖的话呢，却能够加强番茄的甜味和风味，口感更好。糖拌西红柿应该很多人都吃过，只不过要注意的是，白糖里面有可能是有一些不是特别健康的这种糖分，所以呢甚至你有的时候可以换一些其他的糖，比方说蔗糖放进里面啊，虽然味道可能没有白砂糖那么好吃，但是呢这样子可能会稍微的所谓的健康一点。 OK， 接下来一个呢就是巧克力和咖啡了啊，跟之前三个食物组合相同，巧克力和咖啡的搭配其实也不少见，很多花式咖啡都会用到。在巧克力烘焙时加入一点咖啡，可以增强巧克力本身的味道，而且不会有非常强烈的咖啡味道。只不过呢这两种食物吃起来都比较腻，所以呢平常呢我们也很少，尤其是我们这个国人啊，很少是混合食用的。第五种呢就是土豆和肉豆蔻。你如果在土豆里面添加肉豆蔻，就算只加一点点，它也能够起到很强大的作用，影响到美食的味道。或许很多人不了解甚至没见过肉豆蔻啊，但是这种组合呢确实美味，在外国的美食界呢很受欢迎， 几乎土豆菜呢都会用到肉豆蔻的搭配，所以下回我们做土豆泥的时候，或者是这个炸土豆条或者土豆块的时候，大家可以试一试放一点点肉豆蔻，

感觉会完全不一样。 OK、刚刚我们说了巧克力跟咖啡还蛮正常的，那巧克力跟辣椒呢是不是比较奇怪了呢？不过这并不是要制作这个辣椒味的巧克力，而是在烹饪辣椒有关的食物时，诶，加入一些巧克力调味。而这种食物组合可以加深辣椒的本身的味道，同时呢也给辣椒带来了很强烈的这种刺激感。在外国，尤其是在这个像是墨西哥那些地方的话，其实是有一些他们当地的一些烹饪技巧在的。 OK， 第七种呢就是苹果和香草。苹果的酸性很强，烹饪时呢通常需要一些糖。大多数人在他们的苹果菜肴中加入肉豆蔻或者是 cinnamon 肉桂，但其实香草提取物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在苹果里加香草会增加更深层次的味道，入味效果呢当然也会更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草莓，诶，加番茄是不是有点奇怪啊？但是将甜甜的草莓与酸酸的番茄加在一起，拌进沙拉、汤，或者是用橄榄油泡过的面包里，也别有一番滋味哦。还有一个就是橘子加橄榄啊，有着浓郁柑橘香气的橘子与咸的这种橄榄搭配在一起，其实是一种绝配。OK。下面这一个我个人就觉得很 heavy 了，就是 yogurt 和鸡蛋，两个分开都是非常美味的早餐呢、啊。其实将这个 yogurt 配上鸡蛋之后呢， yogurt 感觉就变成了酸奶酱而已，大家可以这个周末的时候试一试。我觉得这个培根加花生酱对于有些人来说很奇怪，但是其实有一些老外还是会喜欢吃的，在这个培根上面加一些非常 creamy 的浓郁的花生酱就更加的香。我就觉得是说其实他们老外的口味真的是蛮重的，就能吃那种很腻很腻的东西，你知道吗？ OK、接下来这种我觉得也是很刺激到我的，这个震撼到我的，就是橄榄油配冰淇淋这一道甜点呢，在意大利啊可是非常受欢迎的口味哦。还有之前我们不是说过沙沙酱吗？其实沙沙酱呢配上青苹果啊，与这个番茄为基底的辣沙沙酱配起来真的是非常好吃。当然了，之前在一个 tapas 的餐厅里面吃到一个这个鸭腿啊，加鸭腿肉，它是鸭腿肉香煎鸭腿肉，但是它配了什么？它配了这种莓，它不是蓝莓，是一种非常小这种红莓啊。这个红莓经过加热就更加的酸。然后小王子说：“哎，我没有吃过鸭肉配红莓的耶。”结果我旁边的那个人啊，他就是来自于欧洲，他说：“其实这一道就是鸭腿肉配红莓，在欧洲。”非常的常见，所以下回大家如果在家里面香煎鸭腿肉的时候，当然就是不要是那种很 Chinese 的那种香煎啊，我们试着这个，如果你做的是法式香煎这个鸭胸肉等等鸭腿肉的话，可以试一下搭配一些这个加热的梅子，会非常不错。

0: 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3点钟嘅 Live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同埋一齐拉阔你嘅音乐世界。
1: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2: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1: 要保温，揾信智，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2: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0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1: Ambridge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2: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1: 保温信智，悭钱悭力更信智。416-267-2818
3: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李婷说公寓善其事，最喜欢拍片的洛西梁建恒立刻去 Marfilmo 装备立即器，
4: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齐全，以致 Upbeat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 Karaoke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3: 本周六李婷洛西 Marfilmo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4: 新站购物还有好礼送，现场7尺 AI 机器人大Show off， 大家来装备朝圣了。
3: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3: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5: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6: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5: 当然啦，
6: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5: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7: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8: 冇啊 Sir，
7: 咩名啊你哋？
9: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10: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 Mama Mel 刘希义。
11: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12: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 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ech Tech Talk。
7: 咁你咧？
8: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王嘅。
7: 去边啊？
8: 我哋赶住去
13: AM 1430，星期日晚7至8，一期一会。8点养
14: 生活，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5: 欢迎回来，今晚8点样生活，我是子君。话说 Megan Gray 是来自英国柴郡的一名高端彩妆师，不久之前他在 Instagram 上分享了自己的登机小诀窍，佩戴一块印着向日葵花朵的薄挂牌。他声称自己的这个小举动能够让机场工作人员温和而又友好地对待他。Megan 其实是个自闭症患者和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患者，这块薄挂牌就是对机场工作人员的暗语，而这个应该只有内部人员知道的秘密早就已经在全球机场广泛流行。佩戴上这块薄挂牌，佩戴者不仅享有优待，甚至那些要花大笔价钱才能够享受得到的 VIP 服务也能够免费享受。这个向日葵标识实际上代表隐形残疾人向日葵计划，这是一个在全球300多个机场和被31家航空公司认可的特殊人群身份宣誓，包括英国航空、瑞安航空和易捷航空在内的全球知名航空公司都是该计划的支持方。那所谓隐形残疾人指的是那些视见健全，就是外表看起来是健全的，但是脑部神经因先天或后天发育出现问题的神经类疾病患者。最典型的病症包括自闭症、多动症与注意力缺陷 ADHD， 还有焦虑症等等。 这些病症的典型症状包括对周围环境刺激极度敏感和不耐受，难以与外部世界发生互动，建立人际关系和难以集中注意力，无法控制自己的焦虑情绪等。向日葵计划看到了这些患者在机场尤其容易遇到困难，嘈杂的环境、拥挤的人流、令人头晕目眩的指示牌等等困境。最终呢，他们推出了这个计划，让独行的患者们能够被更妥善的照顾。每个向日葵挂脖牌都可以自行网购得到，售价是6英镑一个，而带上它就是悄无声息的向机场工作人员发送明确的讯号，我是隐形残疾人，需要你们的额外帮助。这个计划成了那些神经疾病患者的天大福音，带上了它无需解释和自证即可被额外呵护对待。而这个挂脖牌还非常易于得到，不需要任何医院诊断书或者药物清单，患者就可以直接网购。在焦虑症患者的卡片背后写着一行对患有焦虑症症状的解释，我可能会感到紧张或不知所措，难以沟通，我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头晕或恶心等生理症状，请耐心一些，冷静地和我说话，并询问如何才能帮助我。听起来真的很人性化啊，毕竟任何好计划最辛苦的部分都是关于各种冗长材料文件上传的，而这个计划直接把这一步给跳过了。但是也是因为如此容易就能够得到，终究这一计划还是成为了舆论战场。 Megan 作为隐形残疾人登机的故事是最热门被讨论的一个。 Megan 在上个月分享了自己和未婚夫搭乘远距离航班前往美国蒙大拿州拍摄自己梦寐以求的婚纱照的故事，期间他拍摄了自己佩戴着向日葵卡片登机的全过程。Megan 在3年前被治疗师诊断为自闭症，而在此之前他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是自闭症患者。不过他的确发现自己平日里就很容易焦躁，对环境敏感，对重要的东西物件会非常担忧，一天中很少能处于宁静的状态。但是为了拍摄自己梦想中的婚纱照，他和未婚夫选择不遗余力带着婚纱裙子乘坐飞机跨越大洋。在这段旅程开始之前，他就已经在担心了，因为噪音过于刺激，加上担心行李丢失，这段旅程很棘手。期间 Megan 利用 AirTag 定位自己的行李和婚纱，让自己随时都能够安全感满满。但是他真正要介绍的还是神奇的向日葵胸牌，他鼓励所有的神经类疾病患者都可以使用这个贴心的小葵花暗语牌。我真的觉得挂绳让工作人员更体谅我，我也不用刻意伪装。 Megan 拍摄的登机全程很炫酷，他和未婚夫在贵宾休息区喝香槟， Megan 称这是他生活的镇静剂。两个人带着婚纱登机之后，机上工作人员贴心地在飞机尾部的厨房区域寻找能放置大婚纱的合适空间。之后他们参观了飞机的驾驶室，还坐在机长副机长位置上体验了下开飞机第一人称视角。 Megan 在视频里坚称自己并未通过胸牌插队或者获得任何额外帮助，这个胸牌只是给了他很多心理和情感支持。我佩戴这个挂绳只是想让工作人员知道，如果我看起来有点不知所措或不对劲儿，那可能是因为我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ADHD 和自闭症。但他也承认其实自己没有正规的诊断书，他为此感到有些尴尬，觉得自己像一个骗子。现在诊断的等待名单非常长，我并没有声称自己有什么特殊待遇，我只是想分享我的经历，帮助那些可能和我一样正在等待帮助的人。最后他表示不需要任何证明就能够在网上买到向日葵胸牌，真的很适合他这种人。知道这一点真的很好，因为无论如何你都可以佩戴它，你不需要证明什么。 Megan 通过自己在机场的亲身经历，鼓励那些类似的人抓住这个能让他们得到额外关照的机会。如果按照 Megan 所说的，他没有因为胸牌得到实际好处，那么另一位患有阅读障碍的女士就在社交媒体上清楚展现了自己如何通过暗语胸牌获得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体验。这位女士患有阅读障碍多年，这几年申请了向日葵胸牌。她表示，过去没有胸牌的她赶飞机简直是一种煎熬，她无法辨认复杂的指示牌，曾不止一次在最后时刻错过了航班。而自从佩戴了胸牌，她的飞行体验就简直提升了 N 倍。他说他可以直接前往特殊值机柜台值机，排队登机的时候也会被安排优先登机，率先来到空无一人的机舱。根据他的说法，他甚至能落座空闲的头等舱和商务舱，这些体验都让他感到非常舒心。这意味着登机后我可以慢慢来，做好准备，找到自己的座位，而不用担心其他乘客登机时的拥挤和忙碌。Megan 和这位女士的登机体验看起来在胸牌的帮助之下都有了质的飞跃，而实际上两个人早就不是网上公开透露胸牌秘密的人。在 Reddit 论坛上，有一个网友早就分享了一个帖子，使用小贴士告诉航空公司你患有 ADHD。这个帖子详细介绍了自己通过多动症获得的航空公司超级大优惠。这位网友在 Jet2 航空公司通过电话预约机票，预订时告诉了人工客服自己患有过敏症和 ADHD。对方很专业的立刻询问了该名网友服用的药物清单，确认无误后，客服很兴奋地告诉他，在英国大多数机场，尤其是 Jet2 的航班， ADHD 被视为一种隐性残疾，可以享受一系列免费的额外服务哦。于是这位网友让客服为自己和同伴提前选了挨在一起坐的位置，优先登机和下机服务，免费的贵宾休息室服务，额外的行李和机上的免费餐食。就这样，这名网友通过回答自己的药物清单，获得了现实中要花费大笔金额才能够购买到的优质服务。但是很多网友看完这些人的案例和报道之后都纷纷嗤之以鼻，很多网友都觉得这些福利未免来得太容易，有浑水摸鱼之嫌。我们每次坐飞机都会看到这种情况，作为一名轮椅使用者，获得飞机支持至关重要，这样我的轮椅才能得到妥善存在。但现在有太多人试图在没有任何实际需要的情况下使用特殊帮助，这简直荒谬。这位女士的丈夫就在身边，可以提供帮助，她到底需要什么帮助？真是受够了那些滥用旨在帮助真正残疾人士的系统的人，他们应该出示文件来证明自己的需求。讽刺的是，你所谓的倡导很可能适得其反，就是像你这样的人才导致自闭症被如此严重的污名化。如果你对自闭症稍有了解，就会明白这对自闭症群体来说是多么冒犯，更不用说它潜在的危害了，这完全是在轻视家庭面临的真正困境。想想看，当你忙着拍摄自己戴上挂绳走过机场碰杯香槟的画面时，我们中的一些人却只能梦想着度假，因为我们的孩子根本无法适应那种环境、噪音、变化、人群。我理解自闭症是一个谱系，也完全支持所有正在经历困境的人，这或许并非你的本意，但说实话，你的内容确实是在嘲弄自闭症，加剧了人们对自闭症本已存在的负面刻板印象。当然了，还是有不少网友认为这些发帖者没错，反而是网友们太不够包容了。这里的评论真是让我震惊，尤其是那些有神经多样性孩子的家长，我们难道不应该为所有自闭症谱系人士发声吗？我有两个孩子， 都是自闭症谱系障碍 ASD 患者，一个患有重度自闭症，六岁了还不会说话，还有学习障碍，另一个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ADHD。 我不觉得他使用挂绳有什么冒犯之处，每个人的应对方式都不同，有些人学会了掩饰，因为十多年前人们对自闭症还存在偏见，这真的不是一场比谁更有特殊教育需求的竞赛，我们都应该为彼此发声，表达我们的支持。其实不管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网友都有自己的道理，也都是从自己从对方的角度出发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没有所谓的对错，只不过人们担心的是如今这个秘密，这个挂绳向日葵挂绳的秘密被大众所知晓之后，是否会有健康人群利用不查资质这个漏洞，将它变成薅羊毛的新方法呢？可能这个现象才是人们真正担忧的。
14: 八点养生活，
4: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5: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跟咱们聊到在网上买个向日葵挂牌就能够免费优先登机头等舱，还能够使用贵宾休息室，网友的这些行为就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事实上这个世界上备受争议的事情远远不止这一件。不久之前，德国富豪花150万欧元成功营救搁浅鲸鱼这件事儿，其实也被专家们质疑着。这是一场备受争议的救援行动，虽然说成功了，但是批评声就没有断过。今年三月，有一头长约10米、体重超过10吨的幼年座头鲸在德国海岸搁浅，它几经挣扎反复搁浅，始终难以成功脱困。就在所有人都放弃营救的时候，德国有两位千万富翁就发挥了他们的超能力，私人出资总计150万欧元，自己请团队继续救援。最终搁浅一个多月的鲸鱼乘坐一艘装有海水的驳船被成功送回了海洋。搁浅鲸鱼能够被营救本身概率就非常非常的低，这头鲸鱼最终能够回去，这个结果理应是令人兴奋的，甚至普天同庆，愿意花钱营救的富翁更是理应收获一个人美心善的好名声。然而海洋动物专家们却并不这么认为，他们对这次救援一直是抱持着批评和质疑的态度。首次发现鲸鱼搁浅是在今年3月23号，是一家酒店的客人发现并报警的，随后当地官方救援机构就出动人员去营救了，而且他们还将营救对象取名为 Timmy。为了将 Timmy 送回大海，救援人员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心思。鲸鱼搁浅在沙洲上，救援人员就先用挖掘机挖出一条比较深的水道，然后在周围派船只制造波浪，目的就是让鲸鱼能够自行游回海洋中。这一次救援很成功，鲸鱼最终凭借自己的力量挣脱了束缚，成功入海，在船队的护送之下往大海的方向慢慢游去。但很可惜，鲸鱼很快又在其他地方搁浅了。第一次搁浅时，海洋动物专家就发现鲸鱼身体已经出现问题，它之前被渔网缠住受伤，皮肤严重受损，虽然这一次被救了，但能不能安全地回到栖息地还很难说。那第二次搁浅无疑是雪上加霜，鲸鱼的生命力直线下降，呼吸减弱，当船只靠近也几乎没有任何反应。经历多次营救尝试之后，4月1号官方救援机构宣布放弃营救，决定让这头搁浅的座头鲸自然死去。但是这个决定受到了公众的强烈反对，人们觉得这些海洋专家们实在是太没有爱心了，而出资150万欧元的那两位富豪就在其中，所以呢，他们决定出手相助。 4月10号，他们组建了私人的营救团队，定制营救方案。4月15日，当地也批准了他们的私人救援计划。4月28日，多番尝试之后，救援团队最终用改装驳船将鲸鱼运往北海。整整一个月之前的5月2号才将被困鲸鱼成功放回大海。预估啊，整个救援计划花费高达150万欧元。但是明明已经成功回到大海，鱼归大海，鸟上清霄，重新获得自由，真的是挺让人开心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专家还要批评这次救援呢？其实最大原因还是这150万欧元的救援，到目前来看其实很可能是徒劳的。根据最新消息，天命的追踪设备已经失效，大概率是已经死亡。搁浅鲸鱼会死亡，尤其是体型较大的鲸鱼，从科学上来说几乎是100%的。他们会搁浅，说明它自身本来就有问题，要么是患病的，要么就是年老的，即使再送回去也会自然死亡。 Timmy 的情况就更加严峻，他在波罗的海搁浅已经一个多月了，本身就很虚弱，加上他常年生活在高盐深海中，而波罗的海盐度是最低的，这就导致座头鲸的皮肤出现大面积溃烂，最后几乎是奄奄一息。因此专家认为，花了那么多钱去救治一个生存希望渺茫的鲸鱼，显然是资源浪费，还不如说把这钱用到解决海洋其他问题上去。也有专家质疑，这一次救援只是富商们刻意为之的一场公关秀，因为私人团队释放鲸鱼后没有公开鲸鱼之后的生命体征数据，只说了追踪设备失效。其次，在人类眼中，这次行动是营救，但是对于伤痕累累的被困鲸鱼本身来说，救援可能是虐待。这次私人营救临时拼凑了各种各样的人，为了把鲸鱼拖上驳船，出现了类似用绳子拖拽鲸鱼尾鳍等一系列不专业的行为，这就让鲸鱼伤上加伤，救援反而加深了他的痛苦。所以在营救搁浅鲸鱼失败的情况下，很多机构会选择让鲸鱼提前解脱，实施安乐死。像 Timmy 这样的情况，身体非常虚弱，又是二次搁浅，其实是符合安乐死标准的。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这样的私人营救在日后会起到并不是很好的带头作用。本身在遇到这种情况时，专家和民众会处于对立面，一方觉得鲸鱼可怜必须救，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去救，而专家一方则觉得救援很难，而且是徒劳的，还不如让它早点解脱。这种矛盾是没有办法调和的，就像是爱心和理智在互相拉扯，救或者不救，谁都没有错，只是立场不同而已。如今开了私人营救这个先例，专家们就非常担忧，未来也会有其他私人团队效仿，干扰海洋机构的营救决策。当然了，网友们还是有很多的争议的，就有人提出来，即便是公关秀，人家也是真金白银花出去，付诸行动了，是奔着救鲸鱼去的，最终救活没救活是另一码事儿，总比一分钱不花也不出人救援，最后张嘴喷人的专家强得多。也有人说，这次救援的意义就在于，要是在第一时间发现鲸鱼是可以被救活的，第二也教育了大家，鲸鱼是大自然赋予的生命，和人类一样同等重要。无论如何吧，这件事情本身真的没有所谓的谁对还是谁错，专家出于科学的观点去考量是理智的，民众出于感情因素呢，是有爱心的那两位富翁愿意掏钱出钱出力，也算得上是人美心善，所以见仁见智吧。不管如何， Timmy 如今也算是一鲸落而万物生，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大自然选择的结局呢？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Betra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3: 萬錦節人流暢旺地段 IB7 萬錦廣場 Home Depot 側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價，泰國布吉島懶人椰青2.98元一個，
4: 油菜1.68元一磅，
3: 火山番薯2.58元一磅，
4: 油水鱸魚11.88元一磅，
3: 安甲絲牛仔骨10.99元一磅，
4: 中興冰鮮桂花魚6.99元一磅，
3: 金冠臘味多款9.88元一包。
2: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靈之選。
5: 完美品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不怎么样，消费反而有更多空间。
6: 现在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到 AirTree 家居净水买离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5: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省得更多。
6: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在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5: 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8: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9: 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星期二，6月2号，欢迎大家走进财富生活的空间。我们在这里呢早晚9点和大家一起相会，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我今天看到呢有一则呢小小的一个就是让人感动的一个小新闻哈，就是有这个环卫工人呢在这个大热天就在街上休息哈。然后这个其实他休息那个地点刚好背后呢就是派出所，派出所的人看到之后就说，哎呀我们这儿有空调，你们进来休息吧，现在国内其实真的已经很热了啊。然后这些有几位的环卫工人就进去休息了，休息完了之后呢就是他们要再去上工了，然后他们再趁着短短的时间呢把那个派出所里面的至少他们休息的那一个大厅呢那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我看到这个视频呢哈，我相信不是摆拍的啊，因为匆匆忙忙的这个休息完了还要摆拍，还要把这个地方打扫完。我觉得呢做这个号的人他也是向世界传达一种的善意吧。所以有时候这个善心啊在这个世界上随处都在的，只要是我们用心呢去感触呢总会呢找到一些让我们感动的地方。在我们自己力所能及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这一份的善意呢也传递给别人。最近这个世界杯来了，所以关于世界杯的各种新闻呢也是很多很多。每天如果说节目时间允许的话呢我尽量呢找那么一两条跟大家分享哈。这两天看到一个世界杯的华人的这个裁判的面孔。这位华人的裁判叫马宁，实际上他的这个在国内很多的视频都有呢描述他哈，还捕捉他的一些各种的在赛场上的这个比较严肃的这个画面哈。所以这次美加墨世界杯的裁判名单里面呢，马宁的名字再次出现。这位46岁的中国籍国际级的裁判将成为20年来唯一以主裁判身份入选的中国籍裁判员。上一次呢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时的这个陆俊啊。 在中国体育的商业化的浪潮里面，运动员和教练员早已是成熟的 IP 产品。你看看孙杨，对吧？即便是已经没有太多的国际比赛了，但是孙杨在真人秀里面，他还是一个对电视台来讲呢成熟的 IP 产品。但是裁判员这个赛场上不可或缺的第三股力量，却始终呢游离在商业世界的聚光灯之外。马宁是一个罕见的例外，他的职业生涯并非传统体育明星式的天赋绽放，而是一条由规则、纪律和争议铺就的道路。所以其实这个马宁他这一路来呢，从这个在江苏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和南京体育学院从事体育教学的工作，然后最终呢走向这个世界杯的赛场里面，马宁的这个经历哈，教师兼职裁判的背景，在中国顶级裁判中呢并不多见。他最早呢在2010年首次亮相中超，随后迅速以他的这个严苛铁血的执法风格闻名，次年就成为国际级的裁判，然后在2016、2017、2023都获得中超年度金哨奖。但是呢这个就是他的专业领域的荣誉和公众形象之间呢有点割裂。因为呢就是马宁非常严苛，他比如说2016年中超上海德尔比赛哈，这个马宁单场就出示了九张黄牌三张红牌，将多名国脚级的这个球员呢罚下。所以卡牌大师的外号呢从此就贴在他的这身上。然后他的这个执法风格也催生了互联网上呢蔚为壮观的马宁梗，就是在抖音啊，在小红书、虎扑、懂球帝等等球迷的平台，每逢他执法的焦点战呢，他的掏牌呀、他的判罚等等相关的话题会迅速的这个发酵，还有球迷是制作了大量的表情包，将他的头像和红黄牌发牌机等等元素呢相结合。当然真正的爆发点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在整个赛事里面他没有能够获得主哨机会，是以第四官员身份亮相，但中国裁判亮相世界杯这个事件的本身啊，也是具备呢划时代的这个意义，哪怕他只是在场边举起电子换人牌的画面，依然呢能够带动一波的这个热度。好了，那么在现在的这个马宁真正踏上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之前呢，品牌方已经率先行动了，打开马宁所代言的这些商品啊，联想、海信、蒙牛都和马宁呢官宣了合作，小红书、哔哩哔哩则邀请他入驻并开展内容的这个合作。上个星期呢他还和范志毅在小红书完成了一场的这个直播啊。所以说呢这个可以在这一届的这个世界杯上哈，你会看到马宁啊这一位的中国籍的裁判呢，相信他会有时候可能走向场边的 VAR 监视器观看回放并做出最终裁决，然后这个时候呢可能比如说海信哈这样的一些商品呢在他的面前的屏幕前出现哈，这个产品和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呢不需要创意两次的加工，所以海信呢也是跟马宁合作里面的最新入局的这个品牌，场景的本身就是完整的这个商业叙事。所以你看看现在这个商业的这些赛道里面呢是涵盖了整个一个人，只要你形象好，你没有什么塌房的这些事情哈，你只要是和品牌合作的好，基本上你就不愁呢没有品牌找你合作。好，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啊，这个梁建章携程的创办人之一呢算了一笔账，难道中国的入境游要冲世界第一了吗？一会儿我们来分享一下。然后在就是现在北美不少的婴儿潮一代呢不愿意搬家也不愿意退休哈，就是为什么呢？这背后什么样的原因呢？这个经济体系其实也是婴儿潮一代呢打造的，为什么他们也不愿意搬家不愿意退休呢？一会儿我们在财富见闻里面分享。 然后最近你会看到有很多的这些朋友呢，可能他在自己的岗位里面被优化了，被裁员了。但是其实很多岗位的招聘冻结，但是销售部门呢却是不断的在这个增加新的员工，那又是为什么呢？一会儿我们也在财富见闻里面和你分享。然后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呢，其实刚刚过了六一哈，昨天六一国际儿童节，我都忘了要给大家分享一些跟六一呢有趣的话题哈。今天补上吧，就是这个游乐场呢，你是觉得呢是大人在玩呢，还是孩子在玩呢？我们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分享。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9: 好，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哈，这个中国这个入境游，现在你会回国发现呢，现在的就是国内的老外多了很多哈。当然其实海外华人，假设你拿的是加拿大护照或者别的国家护照进去中国，你也是老外了哈。那这个也算是入境游吧哈。那么这个梁建章他本身呢是携程的这个创办人之一，他也痴迷于研究人口学。他预测呢，到2030年中国的入境游的游客数量有望达到目前的三倍，人均消费再增长 60% 到 70%， 将会带来约3000亿美元外汇的这个增量，占 GDP 的 2% 到 3%。 考虑到汇率升值的因素对 GDP 的综合拉动效应可以放大到 5% 到 7% 哈。梁建章把中国入境游放进了一张更大的经济图景里面，就是当制造业已经站在世界的前列，服务业的出口也该被重新的估值，免签扩围，支付打通，高铁纵横，酒店性价比突出，让中国第一次具备了大规模承接全球游客的基础条件。我这天呢，昨天还是前天哈，看到一个很多的城市开始呢清理，就是随地的这个吐痰，还有随地呢扔烟头，还有这个平常的这些服务空间里面抽烟的现象。因为有时候海外的华人回去，可能他们说哎呀，这随地这个扔烟头或者是吐痰，或是有这个很重的烟味哈，这些呢在不同的城市，看中国那么大嘛，东南西北不同的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呈现。然后我觉得要是这些细节呢在做好了之后呢，国家的这个形象重塑的新的增长曲线呢，那会是一路向上的。未来几年呢，梁建章认为呢，欧洲游客可能呢成为关键的增量，而中国要争夺的也不只是游客的行程表，而是全球服务竞争里面的新的这个位置哈。那么有些什么样的这些核心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入境游完全有希望做到世界第一呢？他说呢，这个通过今后几年的努力，把中国的入境游做到全球第一，人数上可能翻三倍呢，他认为呢是可能的。然后他认为此前中国的旅游业有五个痛点哈，签证、网络、酒店、高铁和国家形象，现在实际上呢大部分都已经解决，甚至解决的比他们原先预想的更好哈。以签证为例，原来讨论的还是能否放开，如果不能放开是否可以推行电子签证，现在是很多国家直接实行了全面的免签，还有些国家推行电子签，这个便利程度确实提升了很多。像我自己哈，最近刚刚 renew 了我的这个护照，那我还没有来得及去申请中国的这个签证，实际上我现在真是可以做到说回就回。我今晚上买个飞机，我明天一早可能也就是踏上飞机就回国了。所以其实这个对很多的就是没有中国签证的外国人，在一个月内他可以把中国游个一个比较不能说太深度哈，浅度游，我觉得这个还是能够做到的呀。所以说呢，梁建章认为呢，第一位还是要继续的这个宣传。然后呢他说高科技与入境游相融合是新的这个机会，然后中国的除了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达到全球一流水平之外呢，中国还有一些的独特的优势呢值得重点宣传，就是中国的这个性价比。 相对于法国、西班牙、日本，中国酒店的价格只是他们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这个优势确实非常值得宣传。还有就是基础设施，中国的基础设施水平甚至超过了欧洲和日本哈。然后这个整体的，因为中国其实就业的形势并不十分乐观，酒店行业同样面临这个压力，新开酒店数量增长这个较快，但是国内旅游的增量和增幅跟不上供给扩张的速度哈。他认为说这个单个酒店可能在旅游业的这个未来入境如果人数翻三倍，消费也有 60%-70% 提升的时候呢，单个酒店已经会承受一定的经营压力。但是积极的一面已经显现，比如说以上海部分高星级酒店为例，外国客人贡献的业务已占到了 20% 左右，这个就有效地带动了酒店雇佣更多的服务人员和营销人员。还有酒店呢，只是一个缩影，他认为导游、导购、酒店服务人员、司机等相关服务的这个从业员呢，同样呢，都会从入境游的增长里面受益。然后他还认为，如果进一步让外国人在中国多停留几天、多消费，空间呢还非常大。就是餐饮方面呢，外国游客可以体验各种餐饮的这个形式，演出方面各类表演、酒吧等夜间文艺活动也能带来可观的这个增量。如果停留时间更长，还可以延伸到美容、医疗旅游、看房投资乃至留学等等的这个领域。就是当外国人普遍感到中国服务业完善、制造业强大、这个入境的便利之后，他们会更倾向于长期的停留。好的，那就是这是今天呢我们现在暂时分享的一些的内容哈，我们来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再见吧。

0: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方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让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力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放是由皇冠门窗赞助。
1: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李婷说公寓善其事，最喜欢拍片的洛西梁建恒立刻去 Mafumo 装备立即器，
2: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齐全，以致 Upbeat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 Karaoke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1: 本周六李婷洛西 Mafumo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2: 新站购物还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器人大 show off， 大家来装备朝圣了。
1: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1: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3: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的。
4: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3: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5: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分享一下哈，这个婴儿潮这一代呢，陆续的步入退休的这个年龄哈。其实这一个群体啊，也是美国经济的一个中坚力量。在1974年的时候呢，就有曾经呢，美国的这个经济学家说呢，7600万名的婴儿潮，他们这一代呢，正沿着美国经济体系呢，一路前行，所到之处无不改变原有的这个格局，然后就是这一代的人呢，也通过呢这个工资的反弹，通过经济环境的这个变好呢，他们开始买房的时候，房价也应声的暴涨，他们又占据了企业、文化和公共事务领域的各种核心岗位之后呢，现在发现呢，好的房子、好的地区他们都住着，他们也不离开哈。然后呢，这个又长期的霸占着核心的岗位，迟迟又不肯让位哈。半个世纪以来，婴儿潮一代犹如一股缓慢推进的浪潮，持续影响着美国经济。而随着这一代人逐步步入这个退休的年龄呢，哎，美国人才逐步的这个意识到，他们对未来的影响力依然是无处不在。在劳动力市场，婴儿潮一代长达40年的这个主导地位，曾经压制了年轻人的薪资增长和晋升机会。如今他们迅速退出职场，又可能引发劳动力的短缺，令企业措手不及。在房地产市场，婴儿潮一代的空巢老人们仍然占据着相当比例的家庭住房，而这些恰恰又是许多千禧一代家庭最需要却找不到也买不起的这个房源哈。然后在企业的高层、行政的管理岗位和政治权力的核心，许多婴儿潮一代领导者呢，多年只顾巩固自身不可替代的地位，却疏于培养合格的接班人。所以现在不少的机构呢，他面临着领导层老化带来的困境，也没办法顺利的完成了代际的这个交接。所以最近《纽约时报》呢，做过一篇这样的一个专题的报道，而且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刊呢，也发表了一份的研究，对婴儿潮一代带来的影响以及他们的这个退出可能开启的机遇进行了严谨的系统分析。这是明尼苏达大学的人口学家 Steven 他研究的1910年到2040年间美国劳动力市场在各个时期的人口流动的这个情况，这个结果还是发人深省。从20世纪70年代一直到2010年代，这个规模庞大的婴儿潮一代长期压缩了年轻劳动者的发展空间。那经济学家此前也普遍预测说，那婴儿潮一代年龄增长了，然后规模较小的后续时代进入职场，会逐步的缓解劳动力竞争，年轻人的这个工资水平也会迎来回升。但是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是这个没有出现的。现在很多的这个企业，就是劳动力是众多，工资上涨压力也很大。本来想说把这些比较资深的这些管理层的婴儿潮一代的这些人呢，按照退休年龄或者怎么样的，请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退休的生活，但是很多的人都不愿意退休，所以年轻人又上不来，上面的人又不愿意走，所以现在企业面临招工难的这个困境哈。然后劳动力市场啊，和这个住房市场呢，也都是同样的这个情况。住房市场呢，在拥有三居室以及以上的美国家庭住房里面的婴儿潮一代的空巢家庭占比达到 28%， 而千禧一代的父母的占比仅是 16%， 这正是婴儿潮一代长期占据资源优势在住房领域最直观的这个体现，对吧？那这个千禧一代他们也逐渐的成家立业，他们是美国家长人数最多的一代，他们迫切需要更大的居住空间。但是这个婴儿潮一代其实家里面也就老两口，甚至已经是独居了，子女都已经是成家，已经是离开这个家庭，但是他们这些的独居的老人或者是就两个人的，却依然占着这些大的房子哈。
然后大多数婴儿潮一代要么就不愿意搬家，要么愿意搬到过去被视为首套房的中小户型的住宅。这一类住宅如今恰好适合希望缩小居住面积搬到子女附近生活的这个老年人。所以其实现在哈，这个爷爷奶奶欢迎全家人呢回家团聚，回他们这个大的这个家里面团聚，但是一年中的大部分的时间里面呢，他们家里面这些为孩子回来团聚留的这个空房间是处于空置的状态。这些婴儿潮的这些年龄段的人，他们也不会呢搬走，已经基本上还清贷款了，对吧？或者是锁定了极低利率长期贷款，导致他们其实在换房上啊并不划算。还有一些人因为家庭关系、生活习惯，或仅仅因为要整理几十年来累积下来的家当过于麻烦，继续选择呢留守老宅，结果就是迁徙一代的家庭同时遭遇房源不足和房价高企的双重的这个压力。所以你看，就是这些调查我觉得做得挺细致的。就说美国的这个文章里面其实没有提到那个政治的层面很多东西，但是呢众所周知，婴儿潮一代也已经牢牢地把控了美国总统职位数十年啊，从这个92年 Bill Clinton 当选到现任总统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白宫的主人仅仅只有一届不是婴儿潮一代，其他都是婴儿潮一代。所以这个文章以及这篇的这个调查报告发布之后呢，也引起极大的这个反响哈。的确对职场来讲是个压力，对房地产市场来讲呢也是有压力。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我们稍后见。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哈，就是在这个有很多的大学毕业生呢，他们是可能为了现在市场的这个热点而选择一些理工科哈。但是现在你知道这个 AI 的崛起之后呢，理工科的一些就业前景的大公司呢变得暗淡起来。据这个 Salesforce 云计算平台的 CEO 近日表示，由于这个 AI 带来了生产率的显著的提升，公司技术团队的编制会保持不变，然后他们冻结了多个层级的岗位的招聘，唯独这个销售部门除外哈。他说，我们不会再招聘更多的工程师，也不会增加行政岗位，我们现在只在一个领域扩张员工的队伍，那就是销售部门。这个工程师的这个人数呢，他们公司已经停滞约2年没有增长，维持在15000人左右。去年呢，甚至宣布由于 AI 的助力，公司在这个2025年将不再招聘任何工程师，但是销售岗的人数还在增加。所以可能啊，就是像 Salesforce 这样的体量的大的公司认为说呢，大家都意识到AI 可以替代一些理工的行政的工作，但是销售与沟通这件事情AI 呢，那可能还没办法这个实现哈。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以后是否大家呢，如果说你想要学理工科的时候，你想要做销售的时候，或者说理工科的人也许呢不愿意做销售，看不起销售哈，因为销售这个好像你不需要什么样的这些技能，你就是能够卖东西啊。我认为呢，在我们这个整个求职市场里面，销售是一个我认为呢一般呢就是大家不太会看得起的一个岗位哈。但是像 Salesforce 呢，他们决定暂停新招工程师的岗位，也反映了这个职业日益增长的焦虑，就是 AI 和招聘缩减正在扼杀呢这些理工科毕业生他们的这个机会。这家云计算巨头并非唯一收紧技术团队岗位的公司，去年亚马逊裁员14000多人，几乎波及所有业务部门，而工程师受到的冲击最大。在纽约、加州和新泽西州4700人的这个裁员当中呢，近40%是技术岗位。而在微软，去年5月收到裁员通知最多的单一职位类别就是软件工程师。所以说这个情况有一点点的糟糕。但是呢这个销售岗位的人呢，就是可能会成为这个比较平淡的招聘市场一抹的亮点吧。最新的这个技术革命对 AI 工程师等部分的从业员来说呢，是一座的金矿。而一些人呢，就是会面临着自动化带来的困境，就是在 AI 时代被解雇的工程师真的很多，然后之后也许还一直就没办法找到新的机会，被迫呢可能会从以前的生活比较优渥的环境呢要这个生活各种开支方面的这个降级哈。然后在那么多的缩减当中呢，就是这个销售的岗位。有很多人很多年前就明白了销售岗的这个价值，像比如说 Salesforce 里面呢，他们在2024年新招了2000名的销售员，来应对他们对这个 AI 工具日益增长的这个需求。的确这个销售的人员呢，他并不是 AI 能够随随便便的就把你给取代，因为和人的这个沟通是需要有一些的共情能力，也需要有一些和面对面的接触，而且临场的反应，就是你要去跟你的客户说的时候，你会怎么说呢，你会有那么一些的察言观色，对吧？你需要你知道你的客户的各种的这个需求，然后通过你的技术你去匹配他的这个需求，满足他的这个服务。好，这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种的信息哈。我们来这个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1: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0: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0: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2: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狙击手都知道不要在最旺的时候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北约克质量位置楼盘。三分钟到地铁，10%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 call 416-668-8688。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3: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4: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5: 就到了，
4: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5: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6: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7: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8: 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来分享一下哈，六一国际儿童节之后呢，我们来讲讲，哎，这个算是已经迟到的一个应景的话题吧。嗯，我们很多时候带孩子去游乐场，但你没发现呢，就是这个游乐场里面啊，也蛮多大人在玩的。这个游乐场它从设计到建造其实是大人在做，然后你看特别是男性有很多的这些童心未泯嘛，他们很喜欢自己在家里面有时候也搭一个积木啊，弄一个小小的这种就是给孩子玩乐的一个场所啊。我今天就来讲讲这个游乐场。其实这个游乐场呢，是单纯给大人自己玩的呢，还是呢给小孩玩而呢？游乐场也挺有意思，这个playground 哈，这件事情其实还是呢孩子说了算。嗯，就是这个上个世纪40年代的时候，在丹麦哈有一位景观设计师，这个景观设计师呢，他叫做卡尔呢，他就是发现一件怪的事儿，打引号的怪的事儿。他说，相比设计好的这个游乐场，孩子们更喜欢建筑废墟、荒地甚至垃圾堆。在这些地方呢，他们拆木板、搭棚子、挖土坑，完全按照自己的想象改造环境，把成人眼里的杂乱危险的地方变成了自己创造的这个乐园。就是这种呢，有点像冒险游戏场、游乐场 Adventure Playground， 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可能是孩子们更喜欢的。你现在很多的游乐场啊，设计的美轮美奂，我觉得有点失去呢孩子去这种冒险的地方去玩的那种冒险背后的精神哈。然后卡尔看到这个之后呢，就马上意识到说，目前的城市规划基本上完全是由成人主导的，而属于儿童自由探索的野趣空间正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的消失，孩子们的游戏场也被压缩进了标准化的这个设施里面。于是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构想，哎，他说不如建造一个属于孩子们自己的废料游戏场吧，让他们可以自由的这个玩耍。尽管那个时候受到暂时的限制，但是卡尔还是在哥本哈根的郊区争取到一片的空地，并且搬来一堆旧的木板、废弃的轮胎、破损的工具和淘汰的汽车零件。就这样，世界上第一个废料游戏场啊，这个 Junk Playground 在1943年诞生了。 这里呢没有说明书，没有预设的玩法，只有一片开放的环境和孩子们的想象力，让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搭建破坏试验和这个协作。在二战结束之后呢，英国景观建筑师Marjorie 呢他到访此地，他深受震撼啊。他说为什么不把英国被轰炸过的地方啊也变成游乐场呢？随后他将这个理念呢带回英国，并且将他们重新命名为呢，把 junk 改为这个 adventure 哈，就正式开启了这个冒险游乐场的全球之旅哈。就是它和我们普通的这个现在设计的很高大上的游乐场不太一样，这种冒险游乐场呢，你很难在世界上各地的同样的名字里面去找到两座一模一样的设施，因为孩子们是这里的真正的设计师，他们凭借天马行空的想象，不断的创造、拆解、再创造，所以游乐场的景观永远处于进行时。今天呢还是一片沙坑，明天可能就挖出了一条小河，这一周刚搭好的树屋的骨架下周或许啊就被改造成了海盗船。所以说就是我眼前有这些的冒险游乐场的这些照片哈，我看到这些照片呢，诶，真的让我每一个地方哈细节看到孩子们都沉浸其中哈。这里也没有找不到一件那种传统游乐设备。什么叫传统的游乐设备呢？就是颜色鲜艳的组合滑梯，对不对？我们现在去看那些游乐场都有这些吗？什么造型可爱的摇摇马，没有这些。但是孩子们在玩这种充满野趣的游乐场的时候呢，比孩子在商场游乐区排队时的光呢，那个眼睛里的光呢更亮一些，就是这种野趣呢带给大家更多的这种探险的乐趣。那这个位于英国伦敦呢兰贝斯的这个 Triangle 冒险游乐场是英国最早成立的四座冒险游乐场之一，也是唯一一个还在原址运营的。从这个轮胎秋千、滑索、树屋到允许使用工具，就是一些铲子啊、锯子啊，就是给小孩用的这些哈，来建造小屋，甚至维护场地的本身，这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在这里玩耍，至今仍有70、80、90年代在这里玩过的老孩子们回到这里哈，像新的小孩讲述他们爬高塔、挖地洞、搭建秘密基地的往事哈。然后在这个纽约呢总督岛有一个叫 The Yard 这个冒险游乐场，是一座占地约4500米的冒险游乐场。在这里你找不到任何现成的滑梯或秋千，取而代之的是海运的木箱、旧轮胎、废弃床垫、假人模特、旧钢琴。孩子们是在这里呢肆意的涂画、自由组合，所有材料不必遵守整洁或爱惜的成人的规训。没错，就是我们现在去各种的设计的高大上的游乐场里面看到，就是大人把自己对设计的理念倾注到这个以为孩子会喜欢的游乐场里面。你稍微大了一点的孩子不一定喜欢，那你说小小孩，我去那个球池里面去滚一下球球啊这些，那小小孩他可能就没有太大的这些自主选择的能力吧。但是teenager 大一点的孩子呢，他们还是可能会喜欢这种比较有野趣的冒险的这个游乐场。冒险游乐场的这一个安全问题呢怎么考量呢？就是他们的回复就是把这个隐患 hazard 去掉，把风险留下，把 risk 留下。以梯子为例哈，有的孩子选择一步步爬，有的只上一级，有的直接登顶，他们自己选择能接受的高度和背后的风险等级。但如果梯子外表完好，实际一踩就垮，这则是孩子们无法预见的隐患。所以就是在这一类的游乐场里面，他们就是这两个hazard 这个隐患和这个风险 risk 呢要掌握的特别的这个基本上要平衡的好。游戏场要做的就是保留风险，清除隐患，让孩子们在可控的这个风险边界里面去尝试、去探索、去创造。然后到了1970年代呢，这种冒险游乐场的理念传入日本，从第一个常设社区冒险游乐场东京的这个羽根木冒险游乐场建成以来，日本已经在各处建了超过500处的冒险的游乐场。 这些游乐场大多建在公园里或河边，这些裸露的泥土的地面，随处可见的木料的石块，可供挖掘引流的清水，这些都是孩子们的游戏材料。在妥善的看护下，火苗也可以成为孩子们体验真实世界的这个伙伴。其实在冒险游乐场里面，你以为就全部孩子去玩，大人不玩了，大人其实也有的在现场。这些大人们呢，他们是各司其责，他们不是老师，没有权威的身份，不随意干预孩子的游戏，和孩子们平等相处，为孩子们创设可以自由利用各种游戏材料的环境，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介入和引导孩子。这种人有一个名字哈，在这些 playground 里面叫做 play worker， 游戏工作师，就是跟孩子们玩在一起，就是不是那种上下级的关系，老师和孩子的关系，父母和孩子关系，他也不会对孩子呢发号施令，但是会乐于付出时间与关注的成年人，在这样的一个角色里面，就叫做呢游戏工作师。他们也不是教练，他们只是在场关注着但不打扰。到了2011年呢，根据这个英国的统计呢，英国已经有5万多名的游戏工作者在英国的这些野趣游乐场里面，冒险游乐场里面这个工作哈。然后生活在这个上海的钱征啊，是中国大陆第一位的游戏工作师，他从2017年开始在上海进行自由游戏的探索和实践，并且在2021年在上海的五角场创智农园里面帮助孩子们搭建了第一个由他们自己自主创造的游戏场，叫欢乐游戏场。作为一个由小孩子不断地参与设计建造、拆除再设计再建造的游乐场，欢乐游乐场呢，就连名字呢，也是孩子们在创想会上自己提名，然后自由投票、民主票选出来的。然后在这儿呢，也是一个呢，有一些野趣的这种生活的这个环境哈。所以，当我们现在我们去各大的商场里面，有些比较高大上的商场配置了儿童游乐场的时候，碰碰车或者是什么样的抓娃娃，就是这些东西哈。因为有时候你会看到哈，就是在这些的背后哈，那么冒险形式的这种 adventure 形式的游乐场，又给孩子们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启发？同时呢，实际上游乐场的本身呢，到底我们回到初衷是大人去玩呢，设计来给大人去玩的，还是说呢真真正正的这个小孩子去玩的呢？这个概念哈还是不太一样的。成年人其实还是蛮需要在这里方玩的，就很多的这个家长也反馈呢，参加了这些野趣冒险的这个游乐场之后呢，是他们生活的这个喘息。玩不只是孩子们需要，也关乎我们每个人如何与自己与世界建立美好的链接。当我们休闲的时候只会刷手机打卡同质化的商场，这个本身就是创造力的匮乏。玩可以是动手 DIY， 可以是和朋友一起桌游聊天。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不会玩，那你就先靠近的会玩的人呢，跟他们在一起，你去感受一下生活是如何呢 playful 的。好，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好的，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财富生活早晚九点在这里相伴。明天也别忘了，我们明天见。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3: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4: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流蜀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形成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而已。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吧。
5: 完美品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不怎么样，消费反而有更多空间。
6: 现在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到 AirTree 家居净水买离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5: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6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省得更多。
6: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在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5: 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7: 取悦你的耳朵，
8: 取悦你的耳朵，
9: 触动你的心窝，
10: 触动你的心窝，
11: 音乐爱不停，
12: 音乐爱不停，
13: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和你们一起听好歌。
14: 听好歌当然听音乐爱不停啦。
1: 音乐家李兰，
15: 在很多人的生命中都有重要的一年，可能是幸福的一年，可能是艰难的一年，可能是转折的一年，也可能只是平凡的一年。各位晚上好，这里是音乐家，我是你的朋友李兰。今天晚上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将要继续听到那些关于年的歌曲啊，都有着他们独一无二的意义。那第一个时段哈，我们从1943一路走到2005。你看啊，其实要说这都是些数字，但是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有人是怀念故乡，有人怀念青春，也有人怀念那个 MP3 里面全是情歌的年代啊。好，先说1943，这代表的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很多人在战火中离开了家园，失去了挚爱。而接下来这首歌里面的故事呢，却是家里面长辈啊，在很多年后终于回到故乡的时候，心里面的那种满满的对旧时光的回忆和怀念，心里面还洋溢着小温馨。我们一起来听周杰伦《上海1943》。

周杰伦《上海1943》，有人说这是周杰伦最原始的味道，也是没有被商业化的周杰伦的歌，很经典。他描写的是旧上海、老弄堂、战火年代，可是我觉得真正打动人的其实是那种回不去的情绪。方文山很厉害啊，把怀旧写得很细致，雕花窗、老唱片、泛黄的照片等等啦，就像一个晚辈听家里面的老人慢慢地说着从前。好，接下来这首歌时间我们跳到了1999。1999年对于很多人来说是特别热闹的一年。世纪末嘛，千禧年的前夜，整个世界都好像在等待着什么一样。而那个时候的谢霆锋几乎就是狂拽酷帅的一个代表。那很有意思的就是，外表那么酷的人啊，却唱了一首特别深情的《谢谢你的爱1999》。

1999年，王菲和窦唯离婚。王菲和谢霆锋是在1999年底开始交往，2000年公开，2003年分手，2014年王菲谢霆锋复合。怎么就变成说别人情史八卦了？不好提啊，当年谢霆锋不只是在国内，在日本也很火。2001年，日本最牛的乐队 GLAY 邀请他去当演唱会嘉宾，称他是中国最好的歌手。

唱得很用力，谢谢你的爱1999，谢霆锋。从1943到1999，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的年份越来越近，那情绪可能越来越具体了。到了2002年，华语乐坛终于迎来了一个谁家音像店都在放的声音，那就是刀郎。2002年的第一场雪，这首歌很有魔性啊。当新疆2002年的第一场雪飘的时候呢，就像有音符开始在他心里面跳动了，刀郎的创作灵感随之而来，可能就是窗外的大雪勾起了他心中的思念。那这首歌呢，也勾起了聆听者们对往日的回忆，牵动人们的心弦呢。

首歌我不知道你曾经有没有认真的从头到尾听过一遍，有没有看过歌词呢？如果你说都没有的话，但是哎，很奇怪的是你竟然会跟着唱哎。顺便说一下哈，八楼是公交站啊，不然那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哎，我看你怎么上。想当年2002年那年的兰州拉面只要3块钱，那时候的菊花只是一种花，黄瓜还是蔬菜，杯具也还是用来刷牙的，二B也只是一种铅笔。好，2002年之后时间呢继续往下走啊，然后呢我们来到了一个很神奇的年份，那就是2005。那几年华语流行歌曲进入了一个全民副歌时代，KTV、彩铃、MP3 还有网吧等等等等啊，大家就是听着同一批歌长大的。于是后来有人干脆把那个年代最红的旋律都给串在一起了。那串起来的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刺激2005》。这曾经是网络上流行的一首串烧歌曲，是由22首歌的精华组合而成的。演唱者是赵英俊。那里面的歌曲呢包括有刚才您听到的刀郎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还有最熟悉的陌生人，你的背包至少还有你等等，这些非常著名歌曲的歌词。

0: 您听到的是赵英俊演唱的《刺激2005》，这首歌某种程度上啊，像一首时代切片。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面，全是熟悉的旋律扑面而来，你可能就突然间发现了，哎呀，原来很多歌自己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忘哈。我们还听到了钟镇涛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张惠妹的《听海》，梁静茹的《勇气》，黄品源的《小薇》，还有李圣杰《痴心绝对》等等等等，22首。我都数不过来了，这些歌曲真的像一群人的青春弹幕一样，那些年我们一起听歌，一边长大一边偷偷喜欢一个人。一首串烧啊，现在很少听到串烧了哈。当年觉得哎，好像挺有意思的一首串烧，我觉得最厉害的不是编曲，而是它在若干年之后你再听的时候，一下子把你带回到了某一年。去段广告，继续听有关年份的歌。
1: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2: 师傅驾到
1: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3: 老婆，你怎么抓头了？
4: 因为我们。

0: 家除了要换门窗和冷暖气，还要做防风间隔和室内装修啊。
1: 别担心，红枫门窗携手旗下红枫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们想要的全都能在红枫找到。而且他们刚搬进全新超过10000尺的展厅，新增了高性能的被动式铝爆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以及电动凉亭等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红枫门窗非一般的门窗专家，美化家居的首选，详情请电905-940-8933。
2: Downtown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3: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4: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5: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损盘狙击手都知道不要在最旺的时候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北约克质量位置楼盘，3分钟到地铁，10%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 call 416-668-8688。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6: 时间在倒数，你在左右。
7: 午后，徐明远。
8: 为了这次的比赛，我准备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也希望都有机会可以演绎给大家听。通过这样的舞台，可以更多的挑战自己，展示自己。
9: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2: 音乐家李兰，
10: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家，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有些歌一开口就像翻开了旧日历，那些被写进歌名里的年份，有的时候并不只是时间坐标，它更像是一种时代情绪。1980、2000、2008、2013，这每个数字的背后其实都藏着那个年代的人，正在相信的事儿，期待的人，还有来不及说出口的心情。

罗大佑的恋曲1980有一种很特别的质感啊，它不像是后来的那些情歌那么的浓烈，反而呢是有一些克制的，有一些漂泊感的，就像年轻人站在时代门口，一边谈着理想，一边谈着爱情。那1980在这首歌里面呢，它不只是一个具体的年份，它更像是青春本身。那个年代的人好像总是会相信未来一定会更好。那接下来我们直接来到2000，2000年，千禧年，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很有仪式感的一年。千禧年，世纪末，新时代等等等等，那几年啊，连空气里面都带着一种未来已经来了的那种兴奋感。

哇，现在回头听当年林依轮唱的《爱在2000》，你就觉得啊，它特别像那个年代的城市夜景啊，霓虹刚亮，梦想很多，人也还很年轻。那个时候真的2000年啊，大家都觉得说新的世纪啊，一切都会重新开始，充满了希望。从2000年再往后走几年，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里面啊，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数字，那就是2008。那一年，很多情绪都被放大了，激动、期待、骄傲，还有一种终于被世界看见了的感觉。

我们将听到的是杨坤的这首歌，名叫做《2008》。其实很少被后来反复提到啊，但是它真的很有时代烙印。那几年，你看2008、北京欢迎你、奥运、中国加油这样的字眼儿，都是成了全民情绪一样啊。而杨坤呢，把那种情绪唱得很直接，热血、真诚，还有那些属于那个年代的理想主义。现在在听，你发现他不只是写奥运了，他更像是在写一个时代对于未来的相信。

如果说2008还是一种集体情绪的话，那么时间来到2013年，很多歌慢慢的开始回到了个人，人们开始更加关注自己的孤独、关系、情绪，还有那些说不清的遗憾。年份不会停的，一直在往前走，但是成长好像已经悄悄变了样了。我们听张志成的歌曲，他的声音一直都有一种很温柔的脆弱感，那他带来的2013这首歌也是这样，他不像是在讲某个时代，反而更像是就是一个人在深夜里面对自己慢慢说话。

0: 张志成的歌曲《2013》。有的时候年份写到歌里面啊，不是为了纪念什么大事件，而是因为那一年你刚好经历过什么。
1: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方进击陈平出鼓励，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让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力，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放是由皇冠门窗赞助。
2: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李婷说公寓善其事，最喜欢拍片的洛西梁建恒立刻去 Mafumo 装备立即器，
3: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齐全，以至 Upbeat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 Karaoke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2: 本周六李婷洛西 Mafumo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3: 新张购物还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器人大 show off， 大家来装备朝圣了。
4: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5: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点半 Me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6: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7: 音乐家李兰。
0: 时间很奇怪哈，有些年份还没过去就已经开始让人怀念了，转眼之间这2026也快过半了。这一年你这半年你过得怎么样呢？有没有完成年初说过的目标呢？有没有见到想见的人呢？有没有在某个深夜突然发现自己和去年已经不太一样了呢？最后这一个时段啊，我们从酒醉的 Tango 2001走到2046，一个属于世纪初的热闹和失眠，一个属于未来时空里的孤独和回望。酒醉的 Tango 2001这首歌很特别，它明明唱的是爱情里的拉扯和失落，可是旋律呢却偏偏轻快跳跃，带给人完全不同的新鲜动感，甚至有点让人想跟着摇摆。来自动力火车

动力火车用了很少见的波兰曲风，把原本是很苦涩的一首情歌呢，唱出了一种边痛边笑的感觉，就像成年人面对感情时候的一种倔强，反正已经难过了，嗨，好好继续往前走吧。其实很多时候人生不也是这样吗？有些情绪啊，你不一定非要像小孩那样的大哭大闹，有人选择喝醉，有人选择跳舞，有人选择把遗憾唱成歌。那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呢，时间我们一下子拉得好远了，李泉的2046。你想想2046那个时候你活到几岁了呢？这首歌曲有一种很安静的未来感，但是它不像科幻，更像是一个人在时间隧道里面慢慢回头。歌词里面提到的那些时间花园，雕刻日子的秒针，其实都是在讲同一件事，人永远逃不过回忆。有时候我们认为年份是一直在往前的，可真正把人困住的往往是某一段没有结束的过去。2046这首歌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那种淡淡的疏离感，好像凌晨城市里的灯光，明明它照亮很多地方，却照不亮心里最深的角落。

今天晚上我们听了很多年份，1943、1980、1999、2001、2008、2013、2046。有些年份属于时代了，有些年份是属于爱情的，而更多的年份其实只是属于我们自己。也许若干年之后啊，我们未必会记得，哎，具体那一年到底发生过什么，但是你会记得2026年的某个夜晚，我们曾经认真的听过一首歌，也认真的想起过一些人。这即将过半的2026，对于您来说又是怎样的半年呢？这里是今晚的音乐家，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愿你接下来的时间能够少一点遗憾，多一点喜欢。拜拜。

感觉到你化成我，化成你，并不很远。突然间，终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 AM 一四三零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3: 唉，天气越来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4: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是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 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元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3: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nic Care。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5: 我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5: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3: 饮品提供大排档。
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8: 以下属 AM 一四三零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1: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9: 旧唱片勾起回忆。
10: 各位朋友，你哋好，新嘅一辑岁月流星咧，即将又开始啦。嗱，喺节目开始之前咧，先同大家讲讲。我哋一年一度嘅广播演艺训练班2006就快截止报名啦！呢个广播演艺训练班课程嘅内容好丰富，嗱有新闻啦、主持、广播剧、编剧、化妆、歌唱、广告、访问、舞台节目、形象等等。上课系会分粤语班同埋国语班嘅，有兴趣嘅朋友咧要把握机会咯噃！嗱，7月10日咧就截止报名噶啦。报名的表格和详情可以上网到我们 www.fairchildradio.com。 今天节目的上半部第一个环节，我们仍然继续是介绍中国金曲，继续介绍李谷一的作品。第二个环节就是香港留声机，在过去两个礼拜是介绍香港邵氏电影公司1965年的一部歌舞电影《小云雀》。由于这部电影里面有很多首很漂亮的插曲，今天继续和大家介绍其中的三首。流行古典，古典流行 Classics with a Chaser， 今天会放在上半部和大家介绍 Debussy Reverie， 而根据这首古典音乐改编的就是 Caterina Valenti 的 My Reverie， 年份都是1960年的。两首歌也都是来自 RCA 这只大碟 Classics with a Chaser 里面的。至于上半部的金曲大搜杀，这位听众是专点 Beatles 歌的 Joseph Chair， 今天为你送上是 I'll Follow the Sun。 听众 Jenny点咗好多首中文歌，今日先为你播放林子祥嘅《似梦迷离》，年份系1990年嘅。至于今日上半部最后一首歌，要为温哥华呢位听众 Benny Kwan 送上一首 Blind Highland 嘅《Me and My Shadow》。

听众 Kitty 好想听李谷一演唱嘅《我和我的祖国》。呢首李谷一嘅《我和我的祖国》咧，歌词朴实而感人，又有优美嘅旋律，咁使到呢一首《我和我的祖国》咧，成为爱国主义歌曲中嘅佼佼者。呢首歌嘅作词者咧叫做张礼，佢系被圈内人咧称为大器晚成嘅典型，因为佢填咗几百首歌嘅歌词，但系冇一首能够流行起嚟。咁直至到1984年嘅秋天，咁由佢嘅同乡作曲家秦永成嘅介绍咧，佢就认识咗李谷一，而佢嘅作品深深感动咗呢位当时正在走红嘅女歌唱家李谷一。李谷一一连唱咗张黎十几首歌，其中就包括咗呢一首《我和我的祖国》，咁一下子咧就唱红咗大江南北，而张黎嘅名字咧亦都逐渐为人熟悉啦。咁至于呢首歌《我和我的祖国》嘅作曲者咧，就是介绍张黎认识李谷一的作曲家秦永成。首歌作完了之后呢，由张黎填上歌词，但是张黎在家里将首歌弹了很多次，竟然间一句歌词都填不到出来。直至到有一次当他搭火车去广西的时候，灵感就来到了。沿途呢，他将美丽多姿多彩的山川河流、森林和土地和祖国呢，都将它写在这首歌里面，词曲浑然一体，就这样就成为一首很多歌唱家在大型节目晚会上面必定演唱的经典曲目。好，请 Kitty 欣赏李谷一演唱《我和我的祖国》。

刚才欣赏到嘅呢就係李谷一嘅《我和我的祖国》。李谷一喺2000年7月喺中央党校导师制研究生毕业之后呢，冇几耐就调任中央民族乐团嘅艺术指导，而近年嚟呢喺国内多种报刊上面发表过有关演唱艺术同埋声乐技艺嘅论述文章，亦都被聘为沈阳学院客座教授、湖南省师范大学艺术系客座教授以及湖南省女子大学名誉校长等等。除此之外，李谷一更加被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轻音乐学会副主席、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亦都是中国电视家协会的会员、中国妇女基金会的理事和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理事，可以说真是身兼要职。不止这样，自从1982年起至到现在，他更加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和第九届的全国委员，在乐坛和政坛上面都非常活跃。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再介绍多一首李谷一的作品。这首歌也是跟祖国有关，歌名就是《祖国春常在》。首歌是来自一部电影《他们在相爱》里面的插曲来的。

0: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1: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0: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
1: 升。有一定嘅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0: 有型吧，咁有用嘅健康飲食资讯，梗系要一听再听啦。Ladies and gentlemen，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系一句口号啊？直情系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2: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当李婷话公欲善其事，最中意拍片嘅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vel Mall 装备利奇器，
3: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至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karaoke system、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2: 本周六李婷乐器 Marvel Mall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3: 新张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4: Because I should do it, I
5: should do it, I should do it.
6: 我从小时候起就特别喜欢音乐，站在舞台上的感觉让我觉得很快乐。我也希望能用我的歌声传递这种快乐的情绪，分享给大家。
7: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8: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懂得不揀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致靓位置楼盘，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9: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10: 唔知点解
11: 就要听，
10: 原来系咁。
12: 想用成语，
11: 先要知
10: 点解成语。
11: 集体回忆
10: 呢出戏，嗰首歌，
12: 科技新世界
10: ，High
12: Tech，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11: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10: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11: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点半嘅
10: 林家华嘉年华。

香港留声机这个环节呢，今天继续介绍多几首来自1965年邵氏电影公司的《小云雀》这部电影里面的插曲。这部《小云雀》的电影即由顾媚担纲主演，更加有一群当红的歌星客串演出。这部是爱情喜剧，片中出现很多首经典的歌曲，包括有同大家介绍过顾媚主唱的《空虚的梦》、《小云雀》主题曲等等。而此外呢，方日华主唱的《花月佳期》和潘秀琼主唱的《情人的眼泪》呢，稍后呢亦都会同大家介绍。至于客串演出的歌星，就有潘秀琼、方日华、华二宝、麦韵、李子玲、钟玲玲、明西、陈碧西、江艳山、高小红和白玲等等。听众 Edith 好想听露珠儿，首歌呢就由顾媚演唱的，作曲的就是顾家辉，填词就是林琴。请这位听众 Edith 欣赏顾媚演唱《露珠儿》。

小人着呢部电影除了顾眉担纲主演之外，男主角就是陈厚，上个礼拜已经介绍过他的。此外还有高宝树和蒋光超。提起蒋光超确实是一位我很喜欢的喜剧演员，不妨同大家介绍一下他。蒋光超的原名叫做蒋德，他是浙江的奉化人，在北京出世，亦都在当地读书长大。他本来是富家子弟，但是喜欢表演，曾经是拜师京剧名伶马连良和胡琴的名师杨宝忠，所以他能够演京剧，亦都拉得一手好的胡琴，号称为通台老官和艺术奇才。蒋光超在1950年移居香港，投身幕前工作，多数是饰演反派或者是谐角。他第一部作品就是《花姑娘》，当年就是1951年。后来加入了邵氏之后，就演出了《十三太保》、《万紫千红》、《丈夫的情人》、《梁上佳人》，跟着1961年的《不了情》、64年的《万花迎春》和1965年的《小云雀》，之后亦都参与了1966年的《蓝与黑》等等著名的电影。

1950年代嘅末期咧，佢转咗去电茂电影公司主演《提防小手》《两傻大闹太空》等等喜剧。到咗1969年咧，蒋光超就转咗去台湾发展，继续从事佢嘅电影工作。喺70年代初，曾经喺中视主持《你我他》《今宵今宵》等等电视节目，亦都演出过电视剧集。而登台演唱咧，亦都系蒋光超嘅拿手好戏。嗱，其中咧系以《凤还巢》系最受欢迎嘅。好啦，介绍过蒋光超之后咧，我哋再听一首嚟自呢部《小云雀》电影里面嘅另外一首经典名曲，可以讲系百听不厌。我哋由潘秀琼演唱《情人的

听过潘秀琼的《情人的眼泪》这首百听不厌的名曲之后，跟着下来不得不介绍在这部小人着电影里面由方日华演唱的《花月佳期》。这首歌是改编自英文歌《The Wedding》，原唱者就是 Julie Rogers。 在片中方日华是以中英文歌词演唱，当然是大受欢迎，可以讲得上是方日华的招牌歌之一来的。

流行古典，古典流行 Classics with Treasure。 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呢古典的乐曲就是 Debussy 的 Reverie， 至于改编了做流行曲的呢当然就是 Catalina Valenti 的 My Reverie。 其实这两首歌同样是来自 RCA 唱片标题名为 Classics with Treasure 这只大碟里面的，无论音乐和歌曲都非常之悦耳动听，值得跟大家推介。

0: 老友，今日过程点啊？
1: 辛劳一日，收工先至系精彩嘅开始。
2: 一齐加入我哋，同你讲下经，扫心声，
3: 睇下呢个世界有几大，有几快，有几怪。
1: 一个组合，三种口味，
3: 听一听，松一松，令你闷气全消。
1: 星期一至五下昼4:30至6:00，分分分，进击陈皮，
3: 朱古力，
4: 包扑有皮，梗要遇埋你。
5: 原理版质由 H3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6: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H3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5: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H3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悭得更多。
6: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3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5: 上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㗎？揀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5: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7: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饮品提供大排档。
8: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健恒。逢星期一至五6:00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9: 这个时候我想提一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这个节目
10: 岁月流星，
9: 我是
10: Larry 卢永亨。
11: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12: 岁月流星第187集来到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听众 Joseph Chair 很喜欢听 Beatles 的歌，你点了很多首都是 Beatles 的作品，今天先为你播出就是 I'll Follow the Sun。这首歌呢年份已经是1964年的，就是来自 Beatles 的大碟 Beatles for Sale 里面。其实 I'll Follow the Sun 这首歌呢就是 Paul McCartney 在16岁的时候写的歌来的。据说在 Beatles 组队之前呢，他们就经常练习这首歌。很多人说呢 John Lennon 的歌就比较硬，而相比 Paul McCartney 的歌呢就稍微软和柔和，总是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Paul McCartney 的歌曲呢往往是旋律优美，抒情流畅，而在他16岁的时候就能够创作出这首这样的佳作，实在真是难能可贵。好，请 Joseph 欣赏1964年来自 Beatles 大碟 Beatles for Sale 里面的 I'll Follow the Sun。

听过 Beatles 的歌声之后呢，跟住落嚟听众 Jenny 非常之捧场啊，经常都有 fax 嚟点歌。嗱，今次你点咗一大批呢就中文版嘅歌曲。因为首先呢为你播放林子祥演唱嘅似梦迷离。嗱，其实呢首歌呢就係电影一咬 OK 里面嘅插曲嚟嘅。作曲嘅就是林子祥本人，而填词嘅呢就係潘伟源。

时间嚟到《岁月流星》第187集上半部最后一首歌，温哥华呢位听众 Benny Kwan 好想听 Blind Helen 嘅《Me and My Shadow》，依家咧就为你送上啦。不过提醒大家，听埋呢首歌咧，我哋要听新闻同埋听广告客户嘅说话。之后翻嚟咧，我哋仍然有一个钟头嘅《岁月流星》节目同大家分享嘅。我哋先听呢首歌 ，Blind Helen 嘅《Me and My Shadow》。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出社会后两个有发生你嘅想做嘅事，讲唔上系梦想，但系又至于听话有所谓嘅重视，跟住长大时发现个世界会以比你嘅世界更大，虽然话唔知，不过总之系得个好难受啦。希望你住梦或者两个都唔夹，就系唯一嘅选择。

自觉觅理想，旧同学们十年未见，谁有美满人生分享？困惑里未发现我大致方向。

寂寞交易不再焦虑、我先走了，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1: 活着是想享受过程，应好好挥霍，为着真情。

0: 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很多人以为做好人，想借着勤到教会，参与所有的宗教活动，而企图获取进天堂的资格。然而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善行是不足取的，只有相信接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牺牲，替我们还清了罪债，天堂的门才为我们而开。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重生的真正意义，希望你能够留心的收听。
1: 今天我所要分享的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不但自己需要，也需要向别人宣讲和分享。我们经常都会听见这个词儿，因为很多基督徒都会提到。什么词儿呢？就是重生。到底什么是重生呢？如果不仔细的解释，我相信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什么是重生。今天我们要从圣经里好好认识到底什么是重生。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这里记载主耶稣跟一位在犹太社会里很有社会地位，也很受到人尊敬的尼哥底母。主耶稣和他夜间谈到，期间主耶稣就提到了重生。让我们一块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到第七节。约翰福音三章一到七节，经文这样记载：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好，我们经文先看到这里，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到七节。今天很多人都像尼哥底母那样有宗教化的信仰，也非常有道德原则。他们可能对你说：“我从来不撒谎的，我从来不骗人，我奉公守法，安分守己，我从不逃漏税，我不骗人，也不犯奸淫，我不偷窃，也不杀人，我做事情呢都是凭良心，我对得起我自己，我也对得起别人。”也许你觉得像这样一个有宗教的人，有道德的人，你可以用这样的词儿来形容，你觉得凭这样的行为表现在神面前应该是可以得到接纳，应该是够好了，可以上天堂了。你有很严谨的生活原则，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都分得很清楚，而且掌握得很有分寸。你跟自己和别人比较，你发现自己比别人好太多了，甚至于你很欣赏你自己所做的，你的性情，你的品格，你自己所表现出来的一切，你认为我尽力了，我做到最好了。甚至于你可能还到教会去，因为你知道教会在那儿的人呢都蛮善良的，教会是教导人做好事行善的地方。甚至于你可能在教会里受了洗，也加入了教会，成为教会的会友，甚至你会读很多的经文，也热心参与教会各种聚会和其他的宗教活动。在人的眼中，你是一个人缘很好的人，很得人心的人。但是我仍然要问你，有没有脱离罪性？你有没有对付你的罪？要是没有，你在神面前依然是不可取的， 因为你一直着眼的是自己的行为表现，而不是神的拯救。圣经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罪性来到这个世界，因为亚当在伊甸园里犯了罪，所以每一个亚当的后裔都生而为罪人，而亚当呢，就成了这以后在他源流里生而为罪人的代表。我们都犯罪得罪了神，而罪使得我们与神隔绝，我们所行的一切善没有办法把我们带回到神那里，没有办法把这层隔膜把它填补好。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犯罪的必定死亡，而行善没有办法把罪的刑罚减低。圣经不但指出人的罪，圣经同时告诉我们，罪在人生命中所产生的破坏、产生的冲击、产生的亏损。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罪中成长，都生活在罪中。为什么我们会犯罪得罪神呢？那是因为我们都有罪性，我们是与生俱来带着罪的性情。因此，要是我们所谈的是我们的行为表现可以取得神的接纳的话，我们可以做什么来改变自己的罪性呢？是不是常常到教会去呢？这不能改变我们的罪性。是不是把自己尽量改善一些呢？这也改变不了我们里边的罪性。那么到底怎么做才能改变我们本来的性情呢？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也不能进神的国。这是圣经的真理，不是我个人发明的。主耶稣指出了一条进天国的路，这个方法不是靠人自己的努力和行为。我们中国有句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没办法靠自己改变自己，我们必须经历神的恩典，就是经历重生，或者说接受重生，那就跟行为无关。换句话说，我们的罪怎么样才可以得到赦免，我们怎么样改变自己的性情，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仰望神从天上来的恩典。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使徒保罗也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也许有人会反驳说，不，我不是死的，我是活生生的。不错，就身体上、肉体上来说，我们是活着的，但是我们里边的灵性，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死的，是彼此没有关联的。我们活着没有神，没有指望，除非我们重生，我们才可以和主耶稣基督建立亲密的生命的关系，而神的生命进入我们里边，我们跟神恢复关系。圣经所说的死，是指我们灵性上的死亡，对属神的事物没有反应，没有兴趣，我们不能与神相交，因为我们活在罪中，我们带着罪性，而神是圣洁的，所以二者不能相容。光来到黑暗中，我们贪爱罪恶，我们不爱光，倒爱黑暗，所以人的本性是逃避神，除非我们性情有了基本的改变，我们才可以跟神交往。而重生为什么这么重要？这是因为圣经指出我们的罪，使我们跟神隔绝，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跟神交往，我们的灵性是死的，我们不能跟神建立关系。神是那样的圣洁，我们充满罪污，所以两者不能相容。然而，世人以为他靠着自己的功劳善行可以使自己在神面前获得宠爱和接纳，以至于得救，其实根本不能，因为他还没有抓住问题的症结。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我再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在这句话以前，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肉身就是我们作为人所拥有的这个外表的身体，我们里边的感官等等这些能力，那是很脆弱的身体。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躯壳，我们在地上活着的这个身体。然而从灵生的就是灵，当我们肉身的生命死亡灭绝停止之后，我们要获得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灵呢是永远不死的。重生就是再生一次，是获得新的生命，这生命就是神自己的生命。我们有了这新生命之后，跟神就有了生命的关系，这新生命在我们里边给了我们新的方向、新的人生、新的感受、新的思想、新的行为。 总之，一个重生的人各方面都有了新的开始。正像保罗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不但是在行为上有了改变，更重要的是获得了一个新的生命。然而这绝对不是说我们又回到母亲的肚子里又生出来一次，不是这个意思，这也不可能。主耶稣否定了这个含义，他澄清了尼哥底母的误解。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八节，主耶稣说呢，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我们可以感受到风的存在，可是风从哪儿来又往哪儿去，我们是不知道的。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对于重生你不能明白，因为这是很深奥的属灵道理，而你不必等到明白所有的属灵事物才去经历重生，你是先经历了重生，然后慢慢去明白属灵的道理。比方说呢，很多人都说他只相信自己眼睛所看见的事物，然而多少人看见过风呢？没有。我们不晓得风从哪里来，风往哪里去，但是风所带来的影响，风所带来的感受，风所带来的果效，有的时候我们很明显就察觉到了。比方说龙卷风、飓风、台风，它经过之后所留下来的痕迹，所造成的破坏很显然历历在目。透过所留下的痕迹，我们可以知道风的吹过和存在的事实是那样的真实。我们不一定在现场亲身感受，但是却能看见它所带来的后果。而今天环绕在我们身边的事物不一定每一样都能够凭着肉眼看得见，但是这一切却真实的存在着。像什么呢？像电，没有人看得见，像风，像空气，甚至于地心引力、光合作用，我们看不见，但是明明知道它的存在，而且看见它所带出的结果，它所带来的影响和果效。同样的，我们看不见神，肉眼看不见他，但是神却是那位充满万有的。当神接触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永生神的能力是何等的伟大。其实重生的奥秘不在于主耶稣所说的我们没有办法解释和明白的，也不在于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怎样运作的，或者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经历它。重生之所以奥妙，因为我们不能理解这位圣洁而又慈爱的神怎么样去接触活在叛逆和冷漠中充满罪污的世人。而当人接受耶稣基督到他生命中之后，神怎么样赐给他一个全新的生命，一个旧人怎么样变成一个新人，他怎么样获得100%的改变，这个过程没有人能够解释完全明白，因为他是神的恩典在重生的人身上充分表明出来。我们没办法解释神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重生是一件奥妙无比的事。为什么神这么爱世人呢？为什么神容忍、宽容又挽回悖逆的世人呢？为什么神要亲自卑微的到尘世来拯救充满罪恶的世人呢？神为什么要爱人，又为什么乐意为人做这么伟大的事？一位圣洁、公义无比的神，为什么竟然看顾世上卑微的世人，如同珍宝那样爱他、拯救他、改变他的生命，要把他丰盛的生命赐给他们？圣经说凡犯罪的必要死亡，又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在此同时，神却向人显出无比的慈爱，这就是重生的真理所包含的奥秘。好，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样可以经历重生呢？这其实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因为它是属灵的事，是圣灵的工作，是神的恩赐，借着圣灵给了我们新的生命，带给我们新的改变，以至于经历重生的人，他懂得敬拜神，他懂得赞美神，他懂得侍奉神，并且全心爱神，奉献给神。这是何等大的改变，只有圣灵才能做到。我们凭自己的力量要改变自己，要勉强自己是做不来的。重生有两个条件，第一，它是神的恩赐，是神要做的，是从上头来的。而另外一个呢，是人的回应，这是人要做的。神要做的就是差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在十字架上为人付清罪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站在我们的地位上牺牲自己代替了我们，这样神就能够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死而赦免我们的罪，不再追讨和计算我们的过犯，反而是看我们为义，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一切的罪，所以神就可以接纳我们。神的恩赐是什么呢？就是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的延伸以及分享，不但成为创造的行动，也成为救赎的成全。人之所以能够获得重生，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成全，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挂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为我们付清罪债。这是圣父所定的救赎计划，是圣子的甘愿成全，是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运行，使得我们一切的罪都得着洁净。重生是三位一体真神所成就的奥秘。我再说，在神的救赎计划里，耶稣基督必须要上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担当全人类的罪，流出他的宝血为人付清罪债，这样人才可以因此而获得拯救，罪才可以得着赦免和洗净。很多人以为神之所以赦免人的罪，是因为人肯认罪吗？因为人有诚心肯认罪，愿意悔改，所以神就赦免他。弟兄姐妹，不是的。要是没有耶稣基督的代赎，没有十字架上的救恩，人怎么样恳求，怎么样悔改，怎么样认罪，怎么样诚心，也于事无补。能够洗净赦免人罪的，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而我们因为相信主的救恩，所以罪就因此得到洁净。我们向神承认罪过，神就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而赦免了我们。因此，神所做的就是十字架上的功劳。离开十字架，人没有办法获得重生。所以要是有人说，我有宗教的热诚，我的行为表现都受到人的夸赞，我想我是重生的，我想我是得救的人。可是如果他没有接受十字架上的救赎，他不信耶稣，那他还没有重生，因为他不知道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不知道耶稣基督是为他受死，他不明白主耶稣基督为他还清了罪债，他对重生还有了误解，因此他还没有生命上的改变，因为没有得着神的新生命。神不是因为人行得够好了就接纳人，就把它当作等同于重生得救了，不是的。圣经以西结书清楚地说，犯罪的必要死亡。神为人预备了救法，预备了救恩，这是唯一的救法，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拯救世人，所以他绝对不会接受十字架以外的任何方法，除他以外，除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外，别无拯救。神已经完成了他要做的事，而人要做的是什么呢？一个人如果要经历重生，他该做什么呢？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3:14-18，约翰福音第3:14-18，经文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好，我们先看到这里。下边的第36节，也就是约翰福音3:36又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到底人的责任是什么呢？人要做什么呢？人的责任跟行为无关，圣经完全没有提到人在行为上要做的。主耶稣很清楚地指出，人如果要重生，就是相信耶稣，把信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所谓信耶稣，不是单单相信有耶稣这个人，耶稣的确在历史上存在过， 相信耶稣是个历史人物，甚至于是伟大的教师，是宗教伟人。然而他是他，我是我，这个不是信耶稣。我们要信的是相信耶稣基督，一如他所说的，他所自我介绍的，他是神的儿子。他到十字架上是为我的罪而被钉死，他跟我是有关系的，他是我生命的主，他是我的救主。我们要信的是圣经里所说的主耶稣基督，相信一如神的话语所介绍的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无罪，是永恒的。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相信他为我的罪死了，又为我而复活。我接受他在我心中，让他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所以什么是信耶稣呢？就是对主耶稣所宣称的这一切，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回应，有一个适当的，有一个相称的回应。我们将生命降服于他，既是这样，我愿意奉他做我的主，做我的王。因此重生包括了神所做的，就是为世人预备救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受死。而我们要做的是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存着柔顺的心，把信心放在耶稣的身上。我们不是单单信有一位耶稣，我们更是要信圣经里所记载和介绍的耶稣基督，认同圣经所说的，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圣经说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是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当然他一定是历史人物，因为他的的确确在世上度过了33年多的岁月。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死，他为我所付出的牺牲，他为我所流出的宝血。我们相信他的拯救，我们邀请他进到我的心中。重生是什么呢？重生就是我们领受了神的新生命，我们因为神的话语，我们从神的道而生的，然后我们在生命中起了彻底的变化。我们是由福音而生的，我们是一个罪人，但是我们能靠主得救。我们生命因为这大好的消息，身心灵各方面都得了改变，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圣灵来不但洁净了我们，更是每天更新我们，让我们的人生有新的开始。有了神的生命以后，我们整个人包括心思行为都因着圣灵的内住而得着力量，

0: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保罗在这里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主耶稣基督就是真理，不爱真理远离真理的人，他的一生必然受魔鬼撒旦的迷惑和愚弄，受魔鬼撒旦的管制和摆布，而活在黑暗里跌倒而不自知。我们叛逆神，我们不要耶稣基督，而我们活出来的性情和生命必然是黑暗的。然而重生的人所走的却是一条光明的大道，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这是我们的回应。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就开始了一条光明的旅程。神的喜乐和平安，天上来的荣耀要充满我们的心，他要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他会让我们有新的思想，新的方向。主耶稣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心里醒悟过来。这是神乐意赐给人的福气，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的，只要你愿意诚心相信他，他就马上把诸般的福气倾倒在我们身上。重生得救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人为的功劳。我们断不能靠着善行上天堂，也不能用自己的好行为来取悦神，因为我们一天远离真理，不信耶稣，我们依然是活在罪中，神的愤怒常常在我们身上。试问活在罪中的人有什么是可取的？有什么是值得神接纳和讨神喜悦的？亲爱的朋友，我们到底有没有重生得救？我们的生命是否有彻底的改变？我们知不知道怎么样与神和好呢？而我们离开世界，我们有没有信心可以上天堂呢？只有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救主，因为他是完全无罪的，他是洁白没有瑕疵的，只有他才有资格为我们赎罪，站在我们的位置上为我们代死。好，今天的讲题重生真义就讲到这儿，让我们每天用感恩的心回应神在我们身上的各样恩典，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1: 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我们今生所做的抉择非常重要，因为能够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将来，我们永恒的结局。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etch Out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春季换新装，星期一至五国语节目早晚相伴，早上6:30到7:30，阳光早安多伦多，王一鸣在 AM 1430用新闻资讯和你说早安。7:30到10:30，听众可以移步到 Fairchild iPlus， 用 Fairchild Radio App 继续收听国语新闻、休闲、财经丰富资讯内容。黄昏7:00到8:00，1430国语热线，江东、孙静、齐言开放热线，时事话题让听众畅所欲言。8:00到9:00，样声。

0: 活，陈冠琪、杨征、杨子君，让你认识年轻的生活，让你生活的年轻。9点到10点，财富生活，余威让你实现财富自由，用财富过好生活。10点到11点，音乐家李兰用精挑细选的好音乐陪伴在家或正在回家的你。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损盘狙击手都知道不要在最旺的时候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北约克质量位置楼盘，3分钟到地铁，10%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 call 416-668-8688。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孙静。
3: 阳光，
2: 早安，
3: 多伦多。
4: 安，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哇，这一转眼呢，到了六月份啊。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1度，相对湿度78%，局部地区多云，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6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晚间最低气温在11度。明天星期四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呢在15度。啊，这个天气啊逐渐的这个转暖，有没有发现呢？特别是在这样的这个早晨呢，哎，起床的时候觉得呢这个身体啊都非常的沉重啊。那这个如果您了解中医的话，其实大家都有这方面的知识啊，就是说这个湿气啊好像觉得非常之重，所以说呢往往啊咱们中国人在养生的过程当中啊对这个祛湿非常的重视。为什么呢？随着这个气温的升高，再加上咱们现代人经常是吧久坐，对吗？这一天呢，这个无论您坐在办公室也好，在家里您也不会啊运动的太多啊，缺乏运动，而且喜欢吃什么油炸的食物啊，啊香口的食物吃，觉得好吃，零食也多了，甜食啊、冰品啊等等啊，啊咱们一般的这个到了厨房，首先把冰箱打开，对吗？无论是饮料啊、啊一些甜点呢、啊、等等，都要放在冰箱当中。那这样的话呢，咱们不断的这样的生活习惯，再加上啊这个其他的这些饮品啊，都是冷的东西啊，更加容易让身体处于湿热的状态，增加了代谢的负担。对啊，有没有？咱们之前讲了几集都跟讲减肥有关。你说我也略微的运动，我每天就吃一餐呢，还别说三餐啊，那怎么还是瘦不下来呢？原来跟咱们的这个基础代谢等等，因为它减慢了，都有关系。那这个最重要的一点是，今天说到什么呢？就是咱们天天熬夜、久坐、缺乏运动，喜欢吃这些油炸的食品啊、甜食、冰品等等，这样的话呢，就让咱们身体处于湿热的状态啊。如果这些湿热都停在咱们身体当中，那当然这身体减肥也不行啊，就没减下来。还不说减肥的问题，就说让你每天精神呢都觉得这身体起床的时候就特别沉重，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那有的话呢，就说明啊咱们这个啊身体啊湿热的状况在多了，那然后就要做祛湿的这个工作了。人真的不容易啊。那怎么个祛湿法呢？哎，那这个专家提了几个小小的建议啊。那当中比方说高纤维的蔬菜可以帮助身体的代谢，比方说苦瓜呀、啊冬瓜呀、丝瓜、番茄呀、啊竹笋啊、空心菜啊等等啊，都有丰富的水分纤维，那帮助咱们身体的代谢，而且呢可以提升食欲啊。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第二个，也都是健身教练经常提醒他咱们大家的啊，除了在饮食方面要注意，同时要怎么样，要补充优质的蛋白质，还有进食的顺序啊。很多人因为啊这天气逐渐热了，以水果沙拉或者是啊吃一些凉的东西等等啊，啊中午就算了啊，吃个苹果就算了，觉得诶你看多好，这非常利于我减肥啊，其实并不是。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咱们忽略了蛋白质的重要性啊。那这个健康专家就告诉大家，蛋白质维持咱们人体的免疫力、肌肉量和基础代谢功能的核心营养素。那即使天气再热，每餐仍适量的摄取优质的蛋白质。比方说，那您说我不吃肉或吃的比较少，没关系啊。啊，豆腐啊，无糖的豆浆啊，鸡蛋呐、啊，啊，新鲜的鱼啊，鸡肉啊等等啊，都对咱们有帮助啊。那在这个用餐的时候要配合什么？蛋白质先吃，蔬菜第二吃，淀粉量最后吃。所以要有，我以前就说，那这个吃饭的时候，这个顺序怎么非得要这样呢？哎，因为它可以便于啊稳定胰岛素的分泌，减慢血糖的波动，并拉长啊饱足感的时间。对了，所以说您看，你吃同样的东西，如果把它倒过来。啊，咱们一般的其实还真是倒过来吃的啊。一般咱们吃一些啊，吃饭的时候呢，这个淀粉质等等是先吃的啊。那其实呢，应该先吃蛋白质，再吃蔬菜，再吃啊这个淀粉。那这样吃人不觉得怪怪的啊？没办法，专家就这样设计出来的。因为设计出来之后呢，它可以稳定咱们胰岛素的分泌。那如果分泌不稳定的话呢，那当然就出现各方面的这个问题都出来了。然后还要什么？减少吃这个冰品呢、啊、避免身体发炎。有没有发现呢？哎，这个冰凉的东西真的是好吃啊。那您吃蛋糕啊、甜点啊等等啊，那肯定吃冰的呀。啊，对啊，室温的都不好吃，对吗？那放在冰箱里拿出来，哇，那种口感呢、啊、等等，那就是不一样。但是呢，如果咱们吃的太多了啊，冰冷的、油炸的，你发现没有？咱们吃完了这个一大餐之后啊，这个西方有一句话叫做，这个吃甜点呢是人的另一个胃来的。无论您吃的多饱，对吗？你饱的就是再多一口都吃不下了。但是呢，如果吃甜品，哎，吃蛋糕啊、冰激凌啊这些甜品的东西呢，绝对能吃得下去。哎，对了，那是因为是另外一个胃啊。那这样的话呢，刚吃的这么饱，再加上一些油炸的啊这个烧烤的东西，那再吃冰冷的的确舒服啊。但是使咱们肠胃的功能呢就转差，蠕动变慢，消化酵素的活性就下降了，造成胀气、消化不良等等都出现了这个问题。就是你吃了这么多的东西，尤其咱们中餐热的比较多，对吗？无论是什么饺子啊、烧烤啊等等，吃完这么热的，然后再吃凉的，那确实舒服啊。但是吃完了之后对咱们的影响那可就大了啊。哎，然后呢，哎，这个少量多次的还得要补水，这个水分就不用多说了啊，对咱们的非常之有啊这个作用。还有呢，轻断食的概念适合给肠胃啊做一个休息，不让它吃的这么多啊。比方说什么16:8呀等等，您都听过。那要根据啊您自己自身的状况来进行调节，而不是说啊你看了那个某个社交平台说16:8最好啊，我减了多少肥，我怎么样，那您马上就做了，那您可能血糖的分泌啊，或者您有一些基础方面的这个病症啊等等啊，不适合这样做。所以呢啊，那可能反而对您起了反作用。那怎么办呢？要看到根据自身的这个情况来调节，而且还得根据您工作的特点。对了，你那个时间就工作需要补充啊养分等等的，不可能停下来。那怎么办呢？用其他的时间来调节。总之差不多能够轻断食呢都有帮助哦。6:3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哦。

0: 为居民首选的医院，万景多福医院为万景市、史托维尔、奥士桥、列治文山、约克区东部、杜林北区和士嘉堡北区的45万多名市民提供护理，包括为社区提供一站式乳癌照护。Gell and Graham Wright 乳房健康中心于2007年成立，以多元专科协作模式处理乳癌诊断及治疗过程中复杂且具压力的需求而闻名。于2002年在捐助者支持下，中心迁至更宽敞的空间，每年可服务超过4500人次。万景多福医院也和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are Network 合作推出乳癌康复者试点计划，为在治疗后面对显著身心影响的合资格乳癌康复者提供延续性支援服务。万景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床位，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与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妥善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景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李婷说公寓善其事，最喜欢拍片的洛西梁建恒立刻去 Marfumo 装备立即器，
2: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齐全，以致 Upbeat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 Karaoke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1: 本周六李婷洛西 Marfumo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2: 新站购物还有好礼送，现场7尺 AI 机器人大 show off， 大家来装备朝圣了。
3: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5: 早安，各位朋友，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又上升了，达到13度，相对湿度78%。局部地区多云，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高气温在26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今晚最低气温11度。展望明天星期四，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呢在15度。6点45分啊，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斯尼的西行线 Brock Salem Markham 的 Young 还有 Q 附近都行车缓慢，在斯尼的东行线 Mavis 多车的 Huron Terrio Q 附近多车，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多车401，404南行线 David Drive 附近行车缓慢，在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Texan 附近多车 Rutherford 附近繁忙， C0 南行线 Sandow 多车的 Queen 啊，另外在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 North Shore 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由 Parkland 多车到 Jameson。

从歌唱比赛出发，回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

0: 完美品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不怎么样，消费反而有更多空间。
1: 现在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到 AirTree 家居净水买离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0: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省得更多。
1: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在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0: 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2: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毅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多伦多地区地产局公布，大多伦多地区五月份住宅成交量6583间，按年上升6.3%，是连续第三个月上升。经季节调整之后，按月上升10%，平均的售价106万9700元，按年下跌4.6%，代表典型住宅的综合基准价格下跌6.7%。多伦多地区地产局说，如果销售量相对于挂盘量继续的走强，而预期下半年的销售可能会开始上涨，而但买家目前有相当大的议价能力。上个月的新挂牌量是17698间，按年下跌18.9%，库存下跌13.3%。区内总共有26927个住宅挂牌出售。宾顿市的副消防总长韦特形容，在宾顿市一个商用物业发生的火警非常的顽固。紧急服务人员是在昨天下午4点收到了报告，在位于 Grove Drive 和 Intermodal Drive 交界地区的物业起火。而韦特昨天晚上大约8点在现场向媒体表示，消防员赶到现场，发现有一个废弃的物料厂发生了火灾，并冒出大量的浓烟。而消防员继续的扑救，当局在高峰期派出了11辆的消防车，也都出动了无人机检查。韦特说，在火场的废弃物多数都是金属，但也有其他的物料，为安全起见，知会了安省的环境厅，而消防员预期会在现场一段时间进行处理。火警中无人受伤，起因有待调查和确认。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表示，他率领去华盛顿的代表团昨天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进行正面的会谈，在会上讨论了涉及行业关税的长期问题，而双方也都讨论到勒布朗昨天向美国和墨西哥官员所发出的信件。勒布朗建议将加美墨协定续期16年，而墨西哥的经济秘书之前也都提出了续期16年。这份令到加拿大和墨西哥免受特朗普政府关税措施最严重影响的三国贸易协议定在下个月进行审视，以确定是否续期。而格里尔在公开谈论情况时只表示，他对签署两项独立的双边协议持开放的态度，但他同时也都指出，美墨加的协定某方面运作都良好。本国有报告指出，加强跟原住民伙伴的经济关系，并将他们的世界观融入商业的决策，有助于加拿大建立更具韧性的经济未来。这份由德勤的加拿大未来中心今天发表的报告，探讨了跟原住民经济伙伴关系如何成为加拿大最未被充分利用的增长机会之一。德勤的加拿大詹维尔表示，在加拿大应对经济挑战之际，将原住民纳入新计划将带来净收益。他指出，原住民社区已经在自然资源为本的产业方面担当重要的角色，涵盖渔业、林业、采矿和石油、天然气等等的领域。报告敦促政策的制定者和企业的领导人巩固这个发展的势头，但同时也都指出，阻碍原住民主导发展的障碍依然存在，而这些障碍就包括抗拒变革，以及一些原住民社区在参与经济活动方面所面临的不利因素，例如地理位置偏远等等。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301条款调查的报告，以所谓未能遏制强迫劳动为由，提议向60个贸易伙伴加征 10% 到 12.5% 的关税，而实际的目的是重建被美国最高法院否决的全面关税壁垒。报告指称，44个经济体并无针对强迫劳动的商品推出或有效执行进口的禁令，建议加 12.5% 当 当中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印度、日本、南韩、巴西和瑞士等等，而其余16个经济体包括加拿大、墨西哥、欧盟、台湾、英国等等，则征收较低的 10% 的关税。新的关税对部分商品设有例外，一定数量的服装和纺织品可享较低的税率，牛肉、番茄、香蕉、咖啡、橙汁等食品完全的豁免，而金属、燃料和部分化学品也都不在征收的范围。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发表声明指称，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未能解决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问题，不可接收，将会导致美国工人被迫在全球不公平的竞争当中，而美方绝不会再容忍这种的现象，而有关的关税提议不会立即生效，实施之前需经过公众的评议和审查期，因此在正式立法之前可能会进行调整。301条款的小组预计将会在下个月的7号举行公开的听证会。美国和伊朗停火谈判焦灼之际，双方再度交火，有多个美军基地的海湾国家受到了波及。科威特指出，当地国际机场1号客运大楼受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最少1人死亡，有多人受伤，包括外交使团设施在内的机场建筑也都严重的受损。当地的国防部就批评伊朗发动侵略，将密切关注局势，并做好充分的准备应对事态的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民航总局暂时停止空中交通，并且关闭了领空，而科威特航空也都宣布暂停航班的升降，直到另行通知。美军第五舰队的总部所在的巴林，当地的军方说拦截了3枚来袭的导弹和数架无人机，指他们的目标是当地的民用机舰，批评德黑兰系统性的发动侵略，违反国际法，已准备好保卫国土。邻国阿联酋的机场也都暂停了运作。而伊朗外交部就强烈谴责美军经科威特和巴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通信塔，批评是侵略的行径，违反停火协议。科威特和巴林也都负有直接和明确的责任，强调德黑兰在行使捍卫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固有权利的时候，将动用一切的能力进行反击。伊朗军方强调，伊朗人民不会在威胁和侵略面前退缩，而是将团结一致，坚定信念，武装力量将誓死捍卫国家主权，绝对不让敌人得逞。美军星期二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艘伊朗运油轮，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岛屿格什姆岛，击中岛上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伊朗议会的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外交部已经获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小组，将会和武装部队等机构协调起草有关海峡的法律制度，已经采取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和相关人士的意见。而谈及跟美国的谈判，他说，如果有必要，德黑兰仍然愿意谈判，但美国多次违反承诺，包括对学校和实验室等施袭，而伊朗不会再信任美国。司法总监也都强调，政府阁员都一致同意不会再向敌人让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强调，美方并无因为总统特朗普上个月访华而改变对台政策。他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时指出，美国希望两岸维持现状，这是华府一直的政策，过去如是，今后也都会继续，形容这种关系需要非常微妙的平衡，而中方希望看到美方在措辞上有所调整，但美方并没有改变对台的政策。卢比奥还指出，关于新一笔的140亿美元对台军售仍在审查当中。他提到，华府去年12月已经批准了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是历来最大的单一军售案，已超过前拜登政府4年任期的总和，而前奥巴马政府更有6年没有对台售物。卢比奥指，去年的军售规模之大，引人注目，到令到北京变得非常的挑衅，甚至采取了一些侵扰的行动。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证实，华府不会推动设立引起争议的反武器化基金。该基金源自总统特朗普和司法部的和解协议。特朗普要求司法部设立规模达18亿美元的基金，声称用于补偿曾被美国政府不公平对待的人士，换取他撤销就税务争议对美国国税局所偿100亿美元的案件。 而基金被质疑是用作资助特朗普的政治盟友，包括2021年参与国会骚扰的人士。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都猛烈批评。美国联邦地区法官日前也都下令暂缓推动设立有关的基金。泰国司法部长卢塔彭表示，根据泰王哇吉拉隆功颁布的特赦令，前总理他信符合条件将获得特赦。现年76岁的他信因军事政变下台之后流亡海外多年，他在2023年8月返回泰国，因为贪污滥权罪被判刑八年。不过他信当时入狱不到24小时就以身体不适为由申请保外就医，实际上未有在监狱服刑。泰国法院其后认定他信在医院服刑是属于违法，而最高法院去年九月裁定他信要重新服刑一年。他信今年五月份获得假释，可以出狱，并在曼谷的住所完成剩余四个月的刑期，而刑满之前要佩戴电子监控的设备，接受假释的监管，而定期要向监管部门报到以及不得离境。刚果民主共和国在当地星期二发表报告，指截至当地的星期一，当地还有116宗伊波拉疑似的病例正在调查的阶段，较之前报告的疑似病例的总数大幅的下调。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表示，主要是因为大量原先按类似早期症状被列入统计的疑似病例，经检测和核查之后被排除。在此轮疫情当中，通过检测发现或到医疗机构就诊症状类似伊波拉病毒感染的人士都会被列为疑似的病例，随后经过实验室的检测，一些疑似的病例得到了确诊，同时很多疑似病例被证明是疟疾、脑膜炎或其他的疾病，因此从疑似病例的统计当中被剔除。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时间刚刚好，足球大赛开始啦！而 The Break 的优惠同样精彩，精选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开箱电视低至5折，指定床垫低至6折。另外，星期五至星期一还有更震撼的限时 Door Crusher 特价，各部门都有精彩优惠等着你。例如 Abor 双人床架只要199元，而 Fridge Air 冰箱也只要349元。优惠有部分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Betche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新民航深深深，数十年来，新民航从每年出口几十万磅安省花旗参中挑选出上等货特价发售。新民航加拿大参种子纯正优良，生产历史悠久，世代经营，所以新民航花旗参独有安省参金参黑纹，参身饱满，参味香浓，切开肉白参松，片张完整的特征。想买优良纯正加拿大花旗参，首选新民航。新民航深深深。
1: 那些年的旋律在这一晚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cine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晚安，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13度，相对湿度78%，局部地区多云，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高气温在26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最低气温在11度。明天星期四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呢在15度。7点20分，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森林的西营线。C2 的 Salem、 Markham 的 Avenue 还有 Dufferin 到 Dixon 都非常的繁忙，40的东行线 Mississauga Road 多车的 Huron Terrell、 C0 到 Kiel 都行车缓慢，在 Bayview 的 Collector 右边的线道受阻，有汽车发生了故障。 DP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400的北行线 Highway 88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然后由 Line 5开始行车缓慢。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8到 Line 5 Shepherd 多车到401、 C0 南行线 Sandwood还是多车的 Queen， 在403的东行线 Highway 6 South 多车的 Lincoln Alexander 由 Aberdeen 到 Highway 6 North 还有 Warden 到 QEW 行车缓慢。在 QEW 多伦多方向在这个 Royal Road 附近呢，左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由 Casablanca 开始堵车，然后 Burlington-Skyway 多车到 Workers Line， 还有 QW 东行线 Erin Mills 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Harbor Bridge 一直慢驶到 Spadina。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时间刚刚好，足球大赛开始啦！而 The Break 的优惠同样精彩，精选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开箱电视低至5折，指定床垫低至6折。另外，星期五至星期一还有更震撼的限时 Dog Crusher 特价，各部门都有精彩优惠等着你。例如 Abor 双人床架只要199元，而 Frigidaire 冰箱也只要349元。优惠有部分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6: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7: 财经新闻报道。
4: 安听众朋友，7点23分呢，在财经新闻方面，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发表了报告，指中国企业在汽车、太阳能、造船、钢铁等15个关键工业的领域当中的全球市场的份额增长，有近60%

4月份的 52.6 创三个月来的高位，指数自2023年以来维持在50以上扩张的水平，内需提振、业务创新、获得新的客户都带动新订单连续41个月增长，新出口的业务和用工规模重返扩张的区间，而投入品的价格连升15个月，投入成本的增速加剧到2024年10月份以来最高，企业将成本上升受到油价的上升、采购增加和工资上升的影响，但服务供应商并未将负担转嫁给客户，而平均的销售价格基本是保持稳定。企业对未来一年业务预期保持乐观，受新的项目、市场需求改善和经济前景向好等等一系列的影响。外电消息人士报道说，中国大陆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epSeek 计划在首轮的融资当中集资约500亿人民币，投资的方向包括腾讯控股以及宁德时代。报道说，此轮的融资之后， DeepSeek 的估值可能在3500亿到4000亿元人民币，而公司的创始人的个人投资达到200亿。7:25，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A 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地区五月住宅成交量按年升6.3%，平均售价就跌4.6%。多伦多警方公布，一名15岁少年寻晚被人开枪袭击而受伤，冇生命危险。香港警方话，在家分娩嘅男婴冇表面伤势，而社署就话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去收容所。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8点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随便随便都话 ，Everybody wake up， 6月3日星期三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够钟起身啊，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啊。星期一新线咧，如常都系多车，所以行车缓慢嘅，包括咧由 Brock Street 到 Salem 啦 ，Markham Road 到 Avenue Road， 同埋早到 Dufferin 咧已经开始慢驶，直至 Dixon 为止嘅。而星期一东行线咧，先喺 Mississauga Road 到 Huron Terrell 嘅 Collector 多车啦。平时多车嘅路段，今日继续嘅都系由410到 Q 嘅，而星期一。东行线早前介乎 Bayview Collector 有个坏车清理好晒噶啦，咁但系咧要清车龙都一段时间，所以去到 Bayview 嘅401东行线咧，可能会有慢驶嘅情况出现。而另外401东行线咧出西林嘅出口咧，因为有个坏嘅大货车咧喺度处理当中啦，两条左线受阻，亦都因为咁样咧，令到咧401东行线去到西林附近咧都系有挤塞嘅情况出现嘅。睇你404 DPP 南行线啦，由 Finch 一路到 Lawrence 咧行车缓慢。400号北行线咧去到 Highway 7 Express 左边线有个坏车停咗喺度嘅，而400号南行线两个嘅多车路段，第一个咧就系88号公路到 Line 5，第二个咧就系 Shepherd 到401，而410南行线咧由 Sandwood 到 Queen 都系多车嘅。睇你403嘅东行线啊，真系断接和重地塞车啊！先由 Highway 6 South 到 Lincoln Alexander 啦，再 Aberdeen 到 6 North， 同埋由 Waterdown 到 QEW 嘅入口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嘅。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去到 50 Road 咧，系有交通意外左线受阻，所以已经扰攘咗一段时间噶啦。由 Casablanca 开始咧，已经系非常挤塞。而另外，再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Walker's Line 咧，亦都系繁忙嘅。入到密西沙加市 QEW 东行线由 Aaron Mills 到的士行车缓慢。最后就系 Gardiner 嘅东行线啦，由 Kipling 开始慢驶，直至 Jarvis 为止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三号周正义，
6: 从小我学过很多不同的乐器，最后发现还是唱歌给我带来的快乐是最多的。希望在决赛的舞台上可以和大家分享这份快乐。
7: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8: 原理版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9: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8: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悭得更多。
9: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8: 上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啦。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1: 齐心打造，
12: 听出广播温度。
13: 我是 Serenie。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6月3号星期三早上的7点35分开始今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希。今日呢都可以话好多有不同的新闻啦。有时我哋希望呢听一啲开心的新闻先可以燃亮今日。如果你係鍾意咁样的话呢，同你讲呢一则可能会令到你兴奋嘅新闻嘅，就係睇返呢喺过一段时间呢五月大多伦多地区嘅房屋销售数字呢係有上升嘅，上升咗6%嘅。咁如果你话睇下呢，总共喺成个区域入面呢係卖咗6583间房屋。咁而睇返呢係相对于2025年嘅五月呢，呢个係上升咗不单止6%，上升咗6.3%嘅。相对一个月之前更加上升了10%，主要上原因几样嘢嘅。第一就是平均屋价是下跌了，因为下跌了4.6%，去到按年来讲就下跌了4.6%，平均屋价是106,900元嘅。咁如果你话独立嘅房屋呢，亦都系相对下跌嘅。咁再加埋你知啦，喺安省嚟讲可以话悭返13% 退税呢，亦都系令到好多人呢系因为咁样有意欲去入市嘅。咁而五月嚟讲呢，新放盘嘅数字达到17,698间，虽然你话对于呢上一年2025年嚟讲呢下跌咗18.9%，咁但系呢库存呢亦都系下跌嘅，下跌咗13.3%。即系你睇返呢，就系话虽然新盘嘅数字系少，但是多了人买屋，令到个库存是少了，这个绝对是一件好事的。我相信就算你说今年夏天来讲，以往在传统的地产市场，一到夏天往往都是会令到大家却步。因为为什么呢？不是说大家不想买楼，只不过就是连地产商都希望放暑假，做了成年辛辛苦苦他们都要休息的。但是这几年见到个楼市比较立一点，那个可以说营销的方式都开始有点不同。以往七八月好像没什么新盘推出嘅时候咧，依家都开始改变，咁所以唔知会唔会，如果你系谂住入市的话，呢个嘅好消息可以令到你自己咧都可以周围睇下，睇下啲新屋啊，尤其是新屋可以享受咧13%嘅退税。不过点解话咧，一日入面嘅新闻可能有啲好嘅，可能会夹杂住一啲咧令到你系唔系咁开心嘅新闻咧？今朝睇到呢一单咧系令到我惋惜嘅，因为咧其实自己都识唔少喺话剧界嘅朋友，大家都纷纷咧系向，可以话话剧大师钟景辉咧就系致以悼念嘅，因为根据个侄仔所讲咧，其实喺今日较早时间咧，佢就安详离世，享年89岁。虽然对于好多朋友嚟讲，认识钟景辉先生咧，可能系以前60、70年代佢喺无线主政，就将话剧咧带咗入去电视嘅世界，令到我哋睇剧嘅时候咧，系好多时都会有一啲戏剧性喺度。再加埋，如果你仲记得，应该大致上喺7、8年前咧，钟景辉先生同埋陈国邦咧系嚟过我哋多伦多，是主演相约星期二。仲记得嗰陣时有机会去到后台嗰度呢同佢影咗张相啊。嗰陣时都睇到呢其实佢身体都开始虚弱。再加埋呢有时步履都系比较慢啲嘅。但系特别令我欣赏嘅地方系在于，当佢喺舞台上面佢饰演佢嘅角色仍然系有啲活力，由后生演到老。后生嘅时候仍然俾你感觉到呢佢唔系嗰种老态嘅。喺台上面完全发挥到嗰种魅力，但系一到台下面呢就做返一个老人家应该有比较慢啊，或者慢条斯理讲嘢啊，同埋行路嘅部分，更加令我睇到咧，就系舞台嘅魅力，令到佢毕生都贡献俾舞台，最终都系安详离世，享年89岁。所以真系希望钟景辉先生能够安息嘅。今朝早嚟讲咧，仍然都系凉爽啲嘅，室内气温16度，加埋风冻效应跌翻落去15度嘅感觉，相对湿度咧系45%嘅。今日嚟讲咧，将会有阳光，最高气温会上升到29度，兼夹有好强嘅紫外光指数去到8嘅。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系8:54。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2，何必事事投诉？好容易会因为咁样而变老嘅。好，但系四零一双线咧，由 Brookshire 到西林繁忙咧，跟住再由 Morningside 到 Bayview 都行车缓慢，松一松之后咧，由 Allen 到 Dixon 咧，亦都系多车行车缓慢嘅。四零一东行线咧，先由 Mississauga Road 到 Hill Run Terrell 嘅 Collector 多车咧，特别挤塞路段咧，由四零一路慢驶到 Q 嘅。而另外四零一东行线出西林嘅出口咧，两条左线继续受阻，因为有之前嘅坏车嘅事故啦，咁啊只系得一条右线开放，所以嗰度咧都要用多少少时间咧，先至可以离开。讲紧你四零一东行线出西林嘅出口，四零四 DVP 南行线由 Finch 到 Lawrence 行车缓慢，四百号南行线由88号公路到 Line 5多车咧，再由 Shepherd 到四零一亦都系行车缓慢，而四百号北行线介乎 Highway 7 Express 左边线嘅坏车咧，仍然喺度处理当中，好在叫做咁多条行车线咧，应该唔会影响到你嘅行程嘅，避一避左线就得噶啦。四一零南行线由 Sandal 到 Queen 多车，四零三东行线先由 Highway 6 South 到 Lincoln Alexander 繁忙咧，送咗。之后咧，再由 Aberdeen 塞到 Highway 6 North， 而另外由 Waterdown 到到 QEW 嘅入口咧，亦都系繁忙嘅。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介乎 50 Road 嘅交通意外，左线继续受阻，所以由 Casablanca 开始咧系非常挤塞。另外 QEW 向多伦多方向咧，再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Third Line 都系行车缓慢嘅。QEW 东行线由 Erasmus 到的士系行车缓慢。加甸拿东行线咧由 Kipling 一路繁忙慢驶，直至 Jarvis 为止嘅。而对头线加甸拿西行线咧，现时系有慢驶嘅情况嘅。第一个路段咧就系 Spadina 到 Jamison 啦，松一松之后咧，去到 Parklon 咧会有短暂时间系慢驶嘅。跟住咧临近47亦都有慢驶嘅情况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麦飞波最潮店，装备实用家电及潮流电子产品集一身，全店黄黑色视觉体验，装备有齐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开幕推介 Karaoke System 开幕价699 ，Home Game Machine 169，智能手表22蚊，仲有更多。麦飞波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蚊送好礼。AM 1430周六直播，大家嚟装备潮醒啦！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一支勾针，一对冷线就可以令你上瘾，仲可以引嚟唔少羡慕嘅目光。究竟手勾公仔有啲咩吸引之处呢？等我喺潮人馆话俾你听啦。
5: 原来想要一个靓嘅花园，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噶。砖头学问带你一齐轻松打造私人花园。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0: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系2026年6月3日星期三，农历4月18。越临近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埋曼锦多福医院嘅直播筹款大行动，我哋嘅心情不单止紧张，更加让我哋明白，其实医疗机构为成个城市系几咁紧要。冇人想病噶，但系试谂下，如果你真系需要有医疗辅助嘅时候，一个好嘅医疗机构、良好嘅团队、先进嘅设备，就可以确保你真系一旦要用佢哋嘅服务嘅时候，可以得到更加适当嘅对待，同埋痊愈嘅日子可以越嚟越快。所以真系，就算你话听日先至开始我哋嘅直播筹款大行动，我都衷心呼吁大家，可以的话今日都可以捐款噶，去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网站。am1430.com 就可以找到相关的连结，早了捐款就可以令到自己更加心安。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虽然你说一个人喜乐不是代表你完全不会有病，只不过当你真的有了一个喜乐的心，有了这个期盼，真的接受治疗的时候，很多时候你都会发觉个痊愈的速度是可以大大提升。而还记不记得昨天提了你要去拥抱喜乐，是拥抱几时的喜乐呢？是这家的喜乐啊，这个就是活在当下的道理。虽然并不是个个可以在这一刻中感受到可以比你所拥抱到的喜乐，但是尝试去感受或尝试去拥抱，你就会发觉其实喜乐一点都不难找，甚至你时刻都拥有到，是你自己的吹毛求疵令到你不是那么容易察觉到。所以昨天不断在强调要拥抱的是这一刻中现在的喜乐，但是其实跟未来都有些关系的。试谂下，呢刻中如果你自己唔系拥有喜乐的话，又点可以继续将佢延续去到下一分钟，即系我哋所讲嘅未来呢？现在同埋未来系紧紧相扣，而好多时现在呢刻中，我哋只要能够减低到受苦嘅事情入侵我哋嘅生命咧，就可以确保呢一份喜乐俾你体验到、俾你见到、俾你拥抱到，同埋可以继续延续到落去。 而有时我哋体验同埋拥抱喜乐嘅能力咧，都会受到一啲相反嘅事情所影响嘅。而喺朝头早最常俾我哋见到会令到你唔开心嘅事情系乜嘢咧？人哋无理嘅谩骂啦，公路上面挤塞嘅情况啦，甚至喺任何时候，明明你自己冇做错嘅，但系因为人哋心情唔好，对你一啲无理嘅苛责，就会将佢自己负面嘅情绪带到落去你嗰度。你唔难发觉喺你身边总有呢啲人嘅，明明应该嗰人系心情好好嘅，讲紧你自己啊，但系佢一走埋嚟咧，就样样苦水都吐晒俾你听，样样嘢都投诉一餐。于是乎，你渐渐地可能会受到佢影响，而久而久之咧，你都会学埋佢一样。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再加埋人系互相影响。我哋见到呢啲人，只可以有两个做法：一系再尽量要落咗道闸，唔好受佢影响。虽然我哋明知道唔可以避免同佢接触，但你明知道佢嘅心态唔啱嘅，就唔好因为耳濡目染而俾佢感染到，好似佢咁消极，佢咁多投诉。而另外或者甚至积极啲嘅，用你自己正面嘅心态去改变佢，唔好等佢再好似今时今日咁样，咁多苦水，咁多投诉，咁多埋怨，甚至好似全个世界都欠咗佢一样。不过喺呢个改正嘅同时，我哋都要了解一下，点解佢会有咁样嘅心态呢？会唔会系佢自己喺过去嘅日子都受过好多嘅创伤，而呢啲创伤就奠定咗佢今时今日可能会有少少偏差嘅谂嘢方法。唔系话净系改正咁简单，有可能某程度上面都要帮助佢脱离过去创伤所俾到佢嘅后果，咁佢先至可以有更加美好嘅一天。虽然话呢个过程可以系非常之漫长，但系你唔去帮佢走出呢个阴霾咧，佢就永远活喺呢个阴霾嗰度。就算外表更光鲜，打扮到更靓丽，其实内心都系非常之丑陋。虽然话人哋嘅事我哋管唔到，但系如果你自己都有咁样嘅情况咧，先医好自己嘅内心，好让由你内心所发出嚟嘅嗰份真诚、嗰份光彩，能够让你活得更加充满喜乐。让我哋彼此共勉。
6: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铲，笋盘追击手都识得唔拣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智靓位置楼盘，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7: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200,000补贴金极速耗尽，六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 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 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理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8: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1: 合安申请延期被驳回，需于6月13日前召开业主大会。大埔宏福苑大火发生至今超过半年，部分业主在4月29日提交联署信，要求召开业主大会。作为宏福苑法团管理人的合安，早前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延后召开和举行会议的时间，至审裁处认为合适的日期和寻求向业主送达会议通知的替代方法指示。审裁处在星期一开庭处理申请，合安一方指土地审裁处条例允临了审裁处拥有相关的司法管辖权。法官林展晴昨日就颁下判词，直至审裁处没有相关司法管辖权，认为合安的讲法荒谬本末倒置，驳回合安的申请，不作重废命令，并且指应该尽快举行业主大会。申请人是合安管理有限公司，答辩人是全体宏福苑业主。林官在判词指出，要求召开业主大会是业主基本权利，而要求召开会议的权利必然包含使会议得以召开和举行的权利。林官指不接受代表合安的一方的资深大律师潘希早前在庭上隐约暗示召开会议的权利属于程序性质，而举行会议的权利就属实质性质，亦都不认为建筑物管理条例当中是及审裁处具有改变时限的任何司法管辖权，所以审裁处并没有可批准今次申请通知书寻求延期时限的司法管辖权。就潘大壮早前在庭上提出土地审裁处条例第10条允临了审裁处拥有延长上述期限的隐含权力， 林冠并不同意这个讲法，因为上述条例没有任何条文赋予审裁处可以延展举行会议时限的司法管辖权，并且直斥潘大壮指审裁处拥有延展发出通知时限的司法管辖权，就必然具有延展举行会议时限的司法管辖权的讲法实在荒谬，并直指恕我直言，这个是本末倒置的讲法，并且重申考虑到土地审裁处条例的上文下理，条文并没有赋予土审处延长举行会议时限的司法管辖权。林冠令指，即使审裁处真的具有延展召开会议的司法管辖权，仍然不会受理合安延期原定于5月13日发出会议通知期限的申请。他表示业主大会仍然应该在6月13日之前举行，因为实际上合安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发出14日的会议通知，以此作为召开会议的方式，以便赶得上上述6月13日开会的期限。就合安寻求业主送达会议通知的替代方式指示，林冠指出他找不到有任何法定条文指审裁处具有相关的司法管辖权。以他的看法，合安单方面传票中的通知方式建议好像登报和发送电邮等似乎都是有效的方式，但是审裁处没有相关司法管辖权就会议通知的替代送达事先给予许可。综合上述，林冠最终驳回合安的单方面传票和剔除及驳回他们的申请通知书，不作重费命令。法官又指，若果合安要申请上诉许可，需要在提交上诉申请的同时一并提交详细的书面陈词和上诉理据。特朗普称未收到伊朗暂停谈判消息，预料一周内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话访问的时候指出，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美国将会继续对伊朗的港口实施封锁，但是不意味美方要去那里大肆投掷炸弹。他又指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预计在一个礼拜之内达成协议，并问到几时能够最终敲定并且签署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预计在一周内完成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且重开海峡，目前仍然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相关的谈判进展顺利，他对达成协议感到乐观。他提到当日出现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引发伊朗不满的小插曲，并且指自己很快就会扭转局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展开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且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纽约吹怀旧风，年轻人掀玩旧式游戏热潮。纽约市不少年轻人正在掀起一股老一辈游戏的热潮，纷纷投入西洋双六棋、西洋棋和麻雀等传统活动，甚至愿意为了支付每年高达$2,500的会费。报道指，随着这股热潮崛起，一系列风格时尚的会员制俱乐部亦都因此诞生，考虑建立夜生活和经典游戏。例如有俱乐部在举办西洋棋对弈的时候，在场地设置昏暗的灯光，并且播放流行舞曲，成功吸引棋迷、新手和单纯体验气氛的民众到场。有分析认为，这股怀旧潮流背后反映了在数码时代疲劳之下，年轻人对建立真实连结的渴望。有类似活动的主办人表示，人逐渐意识到网上连线和面对面建立连结之间的差异，相关空间为他们提供了一种逃离荧幕、重拾当下交流的仪式感，使旧式娱乐在今年重新成为纽约市的时尚焦点。
8: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
9: 六月正式开始，除了天气越来越有夏天的感觉之外，多伦多的户外活动都全面升温了。咦，要介绍今个周末多伦多有什么活动之前，首先要提醒也都鼓励你，听日星期四6月4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为万锦多福医院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直播筹款大行动，希望得到你的支持，你的捐款帮助这间医院达成他们需要的项目。加油加油，因为我们多伦多都 都是多姿多彩的。如果未计划今个周末去哪里玩的话，以下有几个不同社区的精彩活动。首先六月呢就是 Pride Month， 同志骄傲月，多项庆祝活动陆续展开。在今个星期六 Metro Toronto Convention Centre 举行一个非常特别的 Expo， 动漫界的朋友都有动漫展。而在骄傲月里面就有 Fierce and Fabulous Expo， 可以说是骄傲月的其中一个大型揭幕活动。现场将会有变装皇后演出、音乐表演、艺术展览和社区摊位，适合不同年龄人士参加的。如果你喜欢气氛热闹一点的，星期六中午至晚上可以去到 Stacked Market 参加 Backyard Pride Celebration， 活动包括有 DJ 表演、有 drag show、 本地市集、打卡装置，还有户外派对。至于星期日文静一点的，可以去 Toronto Botanic Garden 参加 Pride at the Garden， 活动有草地野餐、现场音乐、植物交换活动、亲子手工艺工作坊和特色装扮体验，在花园的环境之中庆祝，真的都挺悠闲的。总之有不同风格的庆祝活动。除了 Pride 活动之外，喂食的朋友今个星期都有好消息，位于北约克 Mel Lastman Square 将会举行 Taste of North York 美食节，由星期五至到星期日一连三日，汇聚多国美食，包括有加勒比海、巴西、乌克兰、希腊、伊朗、中国、韩国、印度等等地区的特色美食。现场还有音乐表演、有舞蹈、手工艺摊位、儿童游乐园，真是集合美食、娱乐、文化交流的大型社区嘉年华了。如果你特别喜欢芝士的 Oh me too， 就不要错过今个星期六在伊图碧谷 Lakeshore Boulevard 举行的 Lakeshore Village Grilled Cheese Challenge， 被称为安省最大型的烤芝士三文节。怎样烤你喜欢怎烤都可以的，总之芝士就是好吃的。每年吸引超过四万人参加，有各式各样创意的芝士三文字、街头表演、音乐，还有本地商户摊位。无论你喜欢传统芝士、烟肉芝士，定是创意口味，都有心头好。所以今个周末你想听音乐的、看表演的、吃好嘢的、支持本地社区的，又或者同家人朋友享受户外时光的，每个社区都有活动。其实多伦多还有好多嘢值得你发掘的，我们继续同你发掘更多。我是邓佩恩。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9: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11: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新西兰单削苹果1.98一磅，
12: 陈太白菜心苗2.68一磅，
11: 本地黄子菇4.88两包，
12: 游水白蜡8.88一磅，
11: 新鲜安格斯吊笼16.99一磅，
12: 泰国金枕头榴莲3.99一磅，
11: 金冠五花腊肉12.88一磅。
13: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14: 晨早新闻专辑。
15: 多伦多地区上月住宅成交量按年升6.3%。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话，寻日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进行了正面的会谈。戏剧大师钟景辉与世长辞，享年89岁。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地区地产局公布，大多伦多地区五月住宅成交量6583间，按年升6.3%，系连续第三个月上升。经季节调整后，按月升10%，平均售价106,9700元，按年就跌4.6%。多伦多地区地产局首席资讯官麦瑟表示，如果销售量相对于放盘量继续走强，预计下半年的售价可能会开始上升。不过买家目前仍然有相当大的讨价还价能力。上个月的放盘量是17,698间，按年跌18.9%，库存就跌13.3%。多伦多警方公布，一名15岁少年在昨晚大约10点于北约克 Cherokee Boulevard 和 Shawnee Circle 交界地区遇袭，中弹受伤，负伤去到医院求医，没有生命危险。宾顿市消防总长韦特形容，在宾顿市一个商用物业发生的火警是非常顽固。 紧急服务人员系喺寻日下昼4:00多收到报告，这个位于 Galway Drive 同 Intermodal Drive 交界地区嘅物业起火。韦特喺寻晚大约8:00向喺现场嘅传媒表示，消防员到场之后发现有一个废弃物嘅场地发生大火，又冒出大量浓烟，消防员继续扑救，及后将火救熄。当局在高峰期派出了11架消防车到场，亦都出动无人机监察。韦特昨晚说，在现场的物品多数都是金属，但亦都有其他的物料，为了安全起见召回了安省环境厅。火警中没有人受伤。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表示，他率领去华盛顿的代表团昨天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进行了正面的会谈，在会上讨论了涉及行业关税的长期问题。双方亦都讨论到勒布朗昨日向美国和墨西哥官员所发出的信件。勒布朗在信中建议将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续期16年。墨西哥的经济秘书之前亦都提出续期16年。这一份令加拿大和墨西哥免受特朗普政府关税措施最严重影响的三国贸易协议定于下个月进行审视，以确定是否续期。格里尔在公开谈论情况的时候只是说，他对于签署两项独立的双边协议持开放态度，但他同时指出美墨加协定在某方面运作良好。另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特朗普政府近日提议对部分国家商品加征额外进口关税，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提议对来自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 10% 至 12.5% 关税，理由是美方指这些经济体未能够有效压制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的贸易。美方认为有关行为不合理及对美国商业活动构成限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出的有关方案是301条款不公平贸易行为调查的最新结果，旨在在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一项裁决推翻特朗普政府紧急关税措施之后，为政府重新实施紧急关税提供依据。受影响的经济体包括中国内地、香港、日韩及英国等。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时指出，中国反对以所谓的强迫劳动搞政治操弄，亦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
16: 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我们也反对以此为借口搞政治操弄。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
14: 另外，毛宁回应有关中美传媒的问题时就指出，中国驻美记者正常采访权利遭到严重限制，美方讲言论自由，但在美中国传媒就被贴上外国代理人、外国使团等政治标签，敦促美方应该以实际行动落实双方共识，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5: 刚果民主共和国发表报告指出，截至当地星期一，仍然有116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正在调查阶段，较之前报告的疑似病例总数大幅下调。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说，主要是因为大量原先按类似早期症状而被列入统计的疑似病例经检测和核查之后被排除。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5: 人称King Sir的戏剧大师钟景辉在睡梦中离世，享年89岁。香港电台记者王伟培报道。
18: 人称King Sir的戏剧大师钟景辉，他的侄钟志权在社交平台公布白富离世的消息。钟志权话，钟景辉今朝早在睡梦之中安详离世。他形容伯父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 家属正系着手处理身后事，有关丧礼同追思安排有待落实之后再向外界公布。生于1937年的钟景辉是香港殿堂级的戏剧大师、演员、导演和戏剧教育家。钟景辉在中文大学修读英文系，当时参加剧社，从此和戏剧结缘。他曾经担任演艺学院、戏剧学院的创院院长18年，亦都曾任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无线电视演员及监制等，培育出无数的演艺人才。纵横演艺界多年，钟景辉参演过多部电视剧、电影和舞台剧，做过节目主持，执导过多部剧集。大家可能更留意的是他一把靓声。钟景辉腔调独特，磁性的声音字字铿锵，曾经为多个节目做旁白，其中亚洲电视在1998年至2004年制作的《寻找他乡的故事》系列，钟景辉粤语旁白。钟景辉亦都在2003年参演香港电台的广播剧《命里无时莫强求》。
19: 哇，呢支签对求职人嚟讲咧，哇，真系上上大吉啊！
20: 系啊，年底之前一定揾到，神恩浩荡，一定要酬谢噶。
18: 在2013年，钟景辉参与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的《有声好书》，声演香港大学教授李卓芬的著作《心无挂碍》的其中一章。
19: 我错了，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言。
18: 当年邀请钟景辉做《有声好书》声演嘉宾的港台前主持人夏妙贤，两人认识超过20年。他形容钟景辉对工作认真，亦都追得上时代。
21: 他是一个很沉实的长辈，会实事求是，还有很认真的。他会就他去演绎的内容，不是讲礼录音，他会是很了解的内容细读，还有会问下我，问下作者的故事的意思。对于他做事的态度是非常认真，即是他会去关心人哋听完他讲嘅嘢得着系几多。我觉得他是很专心去做好嗰件事。他很有风度啦，很有礼貌啦，同埋好诚恳。他都是一个好同时代接触嘅一位前辈啦。
18: 钟景辉同时担任过唔少同表演艺术有关嘅公职。2013年获颁授银紫荆星章。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钟景辉辞世表示哀悼，形容是香港演艺界的重大损失，赞扬钟景辉毕生贡献演艺界，致力促进香港的剧艺发展，表现卓越。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5: 香港警方联同入境处和社署交代初新男婴怀疑被疏忽照顾案件的进展。警方问一名一个半月的初新男婴，经初步检查之后没有发现有表面伤势。警方已经取得男婴父母同意检取他们同男婴的 DNA 样本进行校对，并且已经送往政府化验所检验，暂时未有结果。社署话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之后，在星期三朝早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以保障他的安全。社署会同有关人士会面，同埋搜集各方资料，包括他们的家庭背景、身份同关系，以及儿童的照顾状况等等，为到男婴订立合适的福利计划同埋照顾安排，并且向法庭提交报告。警方在星期二以涉嫌对所开馆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声称在屋企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不过男婴未领取出生证明。被问到如果评估之后认为男婴父母不适宜照顾男婴，长远是否申请监护令，社署说监护令是其中一个选项。至于入境处就话，收到 DNA 报告之后会详细审视所有相关资料，包括人证、记录同相片等等。当确认婴儿身份冇存疑，就会作出适当嘅出生登记跟进工作。至于被瑞典政府强制接管嘅一名女童，亦都即系被捕男女声称系佢哋嘅4岁女儿，入境处就话正向瑞典当局了解情况，包括女童喺当地嘅身份、被接管之后嘅后续安排。处方将会视乎瑞典当局嘅回复而作出适当嘅跟进。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到访哈萨克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见证该校和香港两间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哈萨克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的最后一日行程，朝早到访中亚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见证这间大学和香港教育大学以及香港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双方的学术交流合作。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是中亚排名第一的大学，而香港有五间大学跻身全球头100位，双方加强合作可以达至互利共赢。
4: Hong Kong is the only city in the world with 5 of the top 100 universities. This talent environment is reinforced by our global standing. Last year, Hong Kong ranks first in Asia and fourth globally in the world talent ranking. We have long been committed to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nabling our companies and professionals to seize opportunities worldwide.And that very much includ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educational collaborations it enables.
2: 李家超又说，香港和哈萨克一样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贡献者和受益者，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法律服务枢纽，以普通法制度、资金自由流动以及丰富的人才储备为基础，他欢迎哈萨克人到香港发展。
4: Hong Kong, like Kazakhstan, is an active contributor and beneficiary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Unde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Hong Kong serves as a super connector and super value adder. We add value to everything we do and to every economy, company, and institution we partner with.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trade and legal services hub, Hong Kong's prosperity is underpinned by the common law system and the free flow of capital and a deep pool of talent.
2: 李家超同商贸代表团之后到访哈萨克国家博物馆，然后转往访问的第二站乌兹别克，亦即是中亚五国之中人口最多的国家。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哈萨克首都雅斯塔纳报道。
15: 中港台新闻报道段，翻嚟有财经消息。
17: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5: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633点，跌405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8402点，升1667点。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2.2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026国际足球盛事即将开锣，你准备好未啊？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17，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情况。看看101的东行线拖车位 Mississauga 去 Huron 车位 Collector 410至 Kill 的，同埋呢就然后 Bayview 至 DVP 都繁忙啦。咁另外啦，去到东边的出西林 Ram 嗰度呢，就因为交通意外关系呢，继续封两条左线的牵接，呢个是货柜车同埋 van 仔呢都仲未清理到。咁401的西行线方面呢，就先由Rock Street 至 Salem 開始多車，跟住 White Road 至 Port Union Collector 因為長期修路工程而緩慢啦。咁跟住咧 ，Meadowvale 斷斷續續啊，已經多車去到呢個 Jackson Road 噶啦。而404嘅南橫線咧，現時咧多車位先喺 David Street 至到 Miller， 咁跟住咧就係由呢個 Stills 開始啫，一路咧斷斷續續落到呢個 Downtown 嘅 Richmond 北行線，上翻嚟 Eglinton 去到 York Mills Road 啦。而400嘅南橫線方面咧，都係行上比較多車嘅三段 Highway 88至 Line 5 Test Road 至 Rutherford 同埋咧。Shepherd 至到去401嘅噃 ，QAW 嘅东行线咧就由于喺 50 Road 位置啊，左线交通意外一段时间都仲未清到场，关系咧龙尾继续喺 Christie 一带啦，跟住 Red Hill Valley Parkway 至到 Third Line 同埋咧 Erin Mills 至 Dixie 都多车，去到 Gardiner 东行咧主要多车位咧已经由 Kipling 一路去到 Jarvis Ram 啦，不对面线 Gardiner 西行亦都有 Spadina 咧断断续续经过 Jamison 再去到427啦，而 QV 西行线方面咧去 Cover 呢个位置咧，据报早前曾经发生个事故咧，最少一条线受阻噶，未知清理完毕好未，所以咧。龙尾咧就427开始至 Cover 同埋咧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Road， 47南行线 Dundas Express 多车去到 QE Garden 嘅 Ram 啦。咁而喺市区方面，有啲交通意外要留意翻嘅，比较封得多少少嘅咧，就系呢个系近住系约克大学啦。因为咧 Stills 东行线及 Jane 以东呢个位置咧封咗两条油线处理交通意外，最少牵接三架车，有四架拖车在现场处理紧啊，即系现场得单线行车嘅啫。咁另外咧就嗰单交通意外喺黄线啱啱发生咗冇几耐咧，就系、是、呢个系 Hilda Avenue 及 Pinewood Drive 个位咧，啱啱喺 Stills 以北少少，即系其实系而家个 K Town 以北嘅位置嗰度啦。另外单坑人受伤嘅呢个交通意外咧，就系 Adelaide 街近住呢个系 Grand Opera Lane 以西少少嘅呢条街仔咧，就系欣街以西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3: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哋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4: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Jane Kersher， 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5: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 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6: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1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嘅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嘅早晨 spoiler 班大脚开出龙门球，我波去到中圈附近，分分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爆门转移俾边路，硬实门快放一箭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系由皇冠门窗赞助，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所以当李廷华共欲善其事，最中意拍片嘅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k Film 装备利奇器，
0: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至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卡拉 OK system、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5: 本周六李廷乐器 Mark Film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0: 新装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7: 时事百科。
8: 南韩连锁咖啡店星巴克在光州民主运动纪念日推出坦克日促销活动，被指为影射嘲讽历史事件，引发连串争议。母公司就事件致歉，并辞退行政总裁。总统李在明亦都发声，话感到相当愤怒，批评星巴克的活动侮辱了光州事件遇难者，践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价值观，要求星巴克向遇难者家属和受害者道歉。光州民主运动又叫光州事件或者五一八事件，是南韩现代历史上一场极具影响力的民主抗争。事件发生在1980年5月18号至27号，地点在光州，当时的南韩仲处于军事独裁统治年代，而光州示威就成为人民反抗专制、追求民主自由的象征。1979年，南韩总统朴正熙遭到暗杀，国内局势开始动荡。原本好多市民都希望国家可以走向民主化，但军方势力并冇放弃控制权。之后军人全斗焕，发动政变，逐步掌握国家大权，宣布扩大全国戒严，禁止集会，封锁新闻，同时拘捕大量学生领袖和反对派人士。去到1980年5月18号，光州多间大学的大学生首先发起示威，反对军政府打压自由。军方派空降部队进入市区，以极度暴力的手段镇压学生，军人殴打示威者，纵向平民施暴，连长者、妇女和途人都受到攻击，引发大量市民加入抗争。之后几日，示威迅速升级，光州市民开始组织自卫队，部分人从警署和军械库取得武器和军队对抗。在短时间内，光州几乎成为一座由市民自治的城市。军政府最终在5月27号凌晨采取武力行动，大批军队进攻光州市政府大楼，对留守的市民和武装人士展开血腥镇压。官方

0: 而光州事件亦都被重新评价为民主斗争的重要里程碑。
1: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用 Conji Queen App 首次订餐，皇后明珠即有奖送你。
2: 阳光天气站
3: Good morning， 8:25，你好，我是乐熙。仍然是16度的气温，外面阳光普照，真的可以说它色温非常靓的，轻微的风动效应之下跌回落去15度的感觉，相对湿度 45%， 最近西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19-29公里不等的。今天来讲大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9度，非常之炎热，而紫外光指数属于8，非常之高的度数。今晚将会有少量云，但是又会跌回落去14度，日间和晚间的温差10几度，大家要保重身体啊！听日嚟讲咧，将会阴晴不定嘅，最高气温去到29度，加埋湿度更加会有30度嘅感觉。而听日紫外光仲猛烈啲啊！听日会去到9呢个极度高嘅度数嘅。听晚将会天升，听晚又暖翻啲，仍然有18度啊！睇下星期五嚟讲咧，就开始有少少转变啦。虽然日间咧都系阴晴不定嘅，但系星期五晚咧将会多云，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气温介乎17度至28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系8:54。
1: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用 Conji Queen App 首次订餐，皇后明珠即有奖送你。
4: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珠。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未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5: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与 Mark Filmore 隆重登场。由最 upfront 嘅手机、电脑配件、数码拍摄、录音小工具，至潮时尚电子精品礼物，到各式实用家庭电器，装备一网打尽。
6: 本周六，李婷、我乐希与 Mark Filmore 2楼 Shoppers 隔篱现场装备直播，
5: 开幕推介 Carly OK System 699。空间 machine 169，我梁健恒同你现场试唱卡拉 OK， 仲会 show off 7尺 AI 活动机械人。
7: 一追再追，只想追。
8: 二号林君豪，
9: 节奏感在我心入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好希望在这个比赛入面，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律动感和节奏感给大家去感受。
10: 网络追叫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中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1: 原理版身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12: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11: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6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悭得更多。
12: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11: 上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2: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阳光早晨。
13: 早晨早晨啊，6月3号啦，咁啊我哋心情都係好开心，因为每一日呢都係觉得呢每一天嘅新开始呢都有好多新嘅事物啦，同埋呢今个礼拜我哋好多事会进行㗎。大家好，我係李婷。 Hello， 乐希。
3: 早晨李婷，你今朝好开心啊，你咪中咗649。
13: 可能啊，咁但呢我哋即係
3: 多谢你啊，有咖啡飲。
13: 6月4号呢为到筹款啊，其实真係嘅，如果你生活中呢有一种嘅即係幸福幸运嘅感觉，你真係要发放俾其他人，因为呢一样嘢咧，即系会延续落去嘅，同埋亦都会翻翻去你嘅身上嘅。
3: 冇错啦，施比受更为有福，呢个系第一个可以令到你开心嘅地方。再加埋，其实喺过去一个五月咧，我知道咧有成6000几个家庭咧系会份内开心，因为佢见到个楼市畅旺啦，又见到个价格有少少回落啦，买到自己心仪嘅房屋，所以因而令到佢哋都笑住嘅。
13: 咁啊，稍后翻嚟咧，我哋8:30会倾下多伦多嘅，即系呢个地产局方面咧公布咗一啲喺5月份嘅销售数字啦。咁啊，另外亦都 睇翻咧喺成個嘅即係加拿大咧不同嘅區域咧，都有好多唔同平台一個統計嘅銷售嘅一個數字嘅。仲有啦，就係、是、有一張信用卡，唔知道大家有冇申請咗咧？就係、是、呢個 Tim Hortons 嘅信用卡咧，好快啊，十月就唔會繼續咯噃。
14: 我哋都覺得奇怪，以為咧 Tim 仔呢個咁嘅品牌呢、這個 IP 咧出任何嘅產品，大家都會歡迎噶嘛？點知咧，原來 Tim 仔唔係第一次有咁樣嘅信用卡觸礁嘅情況。一陣間同你慢慢睇。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本国有报告指出，加强同原住民伙伴的经济关系，有助于加拿大建立更具韧性的经济未来。美国宣布重新对接串购疫苗免疫联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七日期的回购操作量为零。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钟新闻。
2: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30啊！继续有吴伟业为大家跟进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先睇睇成日嘅东行线啊，主要多车位410嚟到 Kio 噶，今日喺西林嘅 Ram 交通已经完全处理完毕晒啦。唔至于401嘅西行线方面咧，有单新嘅交通意外报告咧，就去到呢个 Allen Road Collector 之前咧，两条嘅中线咧系受影响嘅，因为呢个缘故咧，多车位咧主要咧就系由呢个 Allen Road 至到 Allen Road 非常之挤塞啦。咁另外啦，去到呢个404嘅南行线。方面咧，多车位咧就系呢个 Stills 落到呢个 Richmond 位置嗰度咧，而喺400嘅南行线咧 ，Tesla 至 Rutherford 行常多车啦，加上一单新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发生。几耐就系咧 ，Major McKenzie 咧，据报咧喺中线咧有受影响嘅情况噶。咁然之后咧就 TW 东行线方面咧，喺 50 Road 嘅交通事故已经处理得8899噶啦。咁而另外啦，去到咧 Nikola Tesla 嘅 Third Line 多车啦。咁然后咧就去到 Aaron Mills 的士都有缓慢嘅情况噶。咁而去到呢个 QW 西行线咧，一度喺 Carver 有个事故咧，现时应该清理完毕晒啦。因为只得多车位47去到 Mississauga Road 同埋咧 Ford Drive 去 Drawfire Road 噶噃。咁至于47嘅南行线方面就留意翻啦，由于Dundas 以南嘅Express 路段嗰度咧，啱啱发生交通意外啊，中线咧有受阻情况。但系另外咧，出 DV 加连同个 Ram 都系继续相当繁忙噶。而市区方面继续跟进紧交通意外咧，喺约克大学呢个位置嘅 Stills 咧，东行线嚟到京尔东咧，现时咧只系封一条右边线行车，即系多一条线可以行噶。不过仍然非常之缓慢嘅龙尾喺京嘅一带啦。咁另外跟进紧嗰两单交通意外咧，亦都处理一段时间啦，包括有旺市嘅 Kilda Avenue 入呢个 Pinewood Drive， 即系 K Town 以北啦。咁另外喺 Downtown 方面咧就是Adelaide 街近住呢个 Grand Opera Lane 就系央街以西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驶经路面坑洞导致汽车损毁，正踏入等候塞常高峰期。车主若报验疏，会否影响保费，定系应向市政府追讨？塞常过程不免繁琐，道路维修记录、坑洞出现咗几耐、证据是否足够，都可能影响赔偿结果。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5: 春夏好季节，跟天步旅游一齐由加东魁北克省同海洋三省，独家送酒店早餐噶，保证入住翠湖山庄同夏洛雅菲王五星级酒店，享受户外 Jacuzzi， 专享 PEI 海鲜大餐，特别行程出海睇鲸鱼，参观原住民文化村，满地可圣母殿 Aura 灯光 show， 行程轻松唔赶路。限时优惠，买二送一，买二送二。多个出发日期，早料报名仲有免费 upgrade。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
6: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识得唔拣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北约克致靓位置楼盘，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7: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8: 我们有最好的土壤，你是最有前途的树苗，现在就是最佳的时机，令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9: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10: Toronto Regional Real Estate Board 就公布了上个月究竟有多少宗的一些住宅的成交量，上个月有6583宗，比起一年之前的5月份增加了有 6.3%， 同埋经过季节调整之后也比4月份升了 10%。
11: 对于买家来讲最开心是什么呢？就是楼价下跌了，下跌了 4.6%， 现时个平均按年的、跌幅是 4.6%， 楼价去到就是1,069,700元，咁呢个综合全个大多伦多地区嘅，即系话大家买楼再加埋购买嗰13% 嘅 HSD 买新楼真系越嚟越平噶。
10: 咁啊，始终我哋睇翻咧数据点讲啦，因为新盘嘅供应咧系大幅减少嘅。五月份嘅即系市场咧，我哋即系睇到有新放盘嘅数量咧，其实同上年同期系有下跌嘅，下跌咗18.9%。咁啊，当然啦，系一定嘅叫做经济嘅一啲推动嚟讲咧，你头先所讲嘅 HSD 都系啱啱四月份先开始，咁但系始终我哋会觉得系咪真系咁快咧？咁就已经都睇到咧，其实就冇大家想象中即系嗰种话突然间价格咧就会有好大嘅变化。不过平均价格都可以讲讲，都系跌咗噶。
11: 系啊，跌咗4.6%啦。咁啊，而另外你睇翻咧，正话你所讲，无论系新盘嘅数字啦，同埋库存嘅数字咧，都系有下降。咁亦即系睇到，即系当你发觉以往嚟讲，如果你话好多嘅库存喺度，大家就会觉得咦可以执到啲平货，但系原来库存下跌都仲有咁多人买楼咧，亦即系代表喺好多嘅政策方面咧，真系燃起咗大家购买房屋嘅意欲。
10: 我哋成日都话咧，就系市场系咪乐观同埋悲观咧？就系每一个嘅消费者咧，大家自己自问一下自己，究竟个心态系点样？咁当然咧，报告亦都系反映咗而家楼房嘅市场嘅房价咧，系仲未话完全反弹嘅。虽然市场有少少嘅转强吓，咁但系仍然咧，除咗我哋知道系买家嘅市场咧，大家知道呢一个系一个对买家嚟讲最好嘅时机，大家都有一种咁样嘅心态。不过就可能要再拣下啦，因为成年啊嘛，所以亦都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咦，大家又谂耐咗，即系会拖慢咗嗰个嘅销售嘅节奏啦。
11: 即系呢个立竿见影咧，唔系话即时嗰个影响好大嘅，咁但系起码都有人已经有反应啦。咁但系正话讲过啦，就系、添仔嚟讲，即系虽然作为加拿大其中一个咧，可以话好出色嘅品牌，尤其是如果你有机会去到其他地方度旅行咧，作为加拿大人，你突然间见到一间添仔喺你面前出现咧，你会觉得，哎呀，嗰啲思乡之情翻晒嚟，点都要饮一杯嘅，
10: 有亲切感啦。咁同埋佢哋嘅生意咧。都不断咁去做一个嘅叫做新嘅形象啦，同好多嘅一啲年轻嘅偶像或者系出一啲嘅叫做 merch 啊 merchandise 咧，令到大家会觉得唔系净系 uncle 同埋 auntie 先去买 Tim Hortons， 系好多后生仔都会中意。好啦，咁但系就知道信用卡呢一种嘅经济学嚟讲咧，系咪 work 咧？因为其实始终咧，我就觉得 Tim Hortons 咧推出嘅时候都希望鼓励大家咧可以用到佢哋呢一种嘅即系一种嘅销售模式。咁啊，当然真系有储分嘅计划，又可以俾你买多几杯，咁但系市场咧，原来就发觉唔系咁多人咧系中意，点解咧？我谂就系因为大家都太多卡，同埋大家想减少债务，所以呢一方面咧喺推出嘅时候争少少啊。
11: 好认同噶，即系虽然你话嗰个 IP 咧吸引到你嘅垂青啦，咁但系打边厢就系话，就算你拥有一张卡，你系咪多消费，会唔会令到本身发卡嗰间嘅财务公司咧可以赚到钱啊？嗱，本身其实啲 Tim Horton 就唔可能自己发卡嘅，佢只不过将佢自己个品牌嘅肖像权咧。就交俾 Neo Financial， 咁其實 Neo 咧喺呢段時間，你發覺就算話 Costco 啊等等有好多嘅品牌咧，都係由佢哋去發呢個信用卡嘅。咁但係始終賺唔到錢，佢就唔可以繼續佢呢一個特別嘅品牌。咁所以變咗喺嚟緊嘅10月1日咧 ，Neo 就話佢唔會再繼續用 Tim Horton 嘅名義咧去幫佢出信用卡啦。
10: 咁啊，今次咧亦都唔係 Tim Hortons 咧第一次推出呢一種嘅叫做嚇，即係金錢嘅遊戲啊，或者叫做金錢嘅一種嘅 credit card 嘅。因為原來喺2014年嘅時候咧。佢哋都曾經同 CIBC 咧有一個嘅合作，咁當時咧都係推出咗一啲類似大家可以 crossover 嘅一個類似嘅信用卡嘅。咁但係2014年啦，已經講12年之前啦。咁啊當時亦都原來咧就話喺5年嘅即係一個維持之後咧都冇繼續嘅。咁所以都係經營到，不過就唔可以話係好順利。咁始終都係嘅，我諗都係有兩間係最多人攞嘅呢個信用卡公司咧，仍然係佔據呢個市場咧個吸引力係比較高啲嘅。你知道我講邊兩間㗎啦？
11: 知道。但如果你話睇翻咧， 今次嘅寿命又好似短咗啲嘅，因为上一次2014年咧，去到2019年都叫做维持咗五年咧，先至将嗰张 double double 嘅 visa 卡咧就系、是、正式取消。今次只系三年嘅货仔，再加埋你谂下，今时今日资讯流通，只不过以往你可能真系要透过好大型嘅广告，甚至可能喺 team 仔入面有好多嘅宣传，先至会吸引到你去申请嗰张信用卡。
10: 咁啊，净系问下你有冇即系申请到咯？我就冇申请到啦，但系我咧就有好多 Tim Hortons 嘅 gift 卡。冇錯，因為有時可能會買嚟送俾朋友啦，有時可能亦都會係收到一啲好似一個贈券咁樣，所以其實佢都繼續係喺市場上 Tim Hortons 嘅品牌係有吸引力嘅，咁但係就唔係每一個嘅即係佢哋嘅即係產品咧，大家都完全可以係會響應，因為始終咧以往嗰啲哇成個銀包都係卡嘅嗰種嘅炫富嘅嗰種炫耀自己富有嘅嗰種嘅傾向性咧，而家消費者係唔興噶啦，係興比較叫做 quiet 嘅 confidence。同埋 quiet 嘅 luxury 啊！
11: 以前咧，真系试过咧喺个荷包度，好似拉啊成副啤牌出嚟，话俾人听，你睇下我几有信用，我有十张信用
10: 卡啦，真系。
11: 你有咁多，其实即系话俾人听，
10: 好多债务，
11: 债务多啫。
10: OK， 点样都好啦，希望咧即系大家知道，起码你去，我觉得又系咁讲嘅。如果你唔推出一啲产品，你就唔知 work 唔 work 嘅。
11: 系，
10: 所以系一个叫做，如果你认为一定失败咧，就所有嘢都唔好做。所以唔好认为系一个失败，所以应该系觉得系吸收到一定嘅经验，同埋一定要有新嘅产品。推出 Sellers 咧，亦都系加拿大人一个好代表性嘅一个百货业啦。咁佢都会嚟紧咧，系有一个 comeback 嘅。呢个 expansion 咧就将会喺呢个 Yorkdale Mall。
11: 系啊 ，Yorkdale Mall 附近嘅 Office Row 啊。如果你大家咧知道 Office Row 咧，最早期嚟到嗰度好多欧嚟咧，佢就喺嗰度。
10: 近 Yorkdale Mall
11: 啫，冇错。
10: 系啦。
11: 咁其实如果你话睇翻 Sellers 点解可以再复活咧？因为喺 Hudson's Bay 结业嘅时候咧，其实有一间本地可应该话魁北克省嘅公司咧就买咗呢个品牌。咁其实 Hudson's Bay已经拆晒骨噶啦！你要见到 Hudson's Bay 嘅物品咧，你喺 Canadian Tire 附近有啦。咁但系咧，Sellers 呢个品牌咧 ，Edmonton 之前已经开咗佢第一间铺头。咁但系今时今日咧，会再次翻翻嚟多伦多。咁所以我都真系有机会咧，我都希望去 Office Row 佢嘅新址嗰度咧，去睇下实际上佢会将嗰度打造成为点样嘅。
10: 尤其是你会觉得呢个品牌一定系成功过啦，如果唔系都唔会 come back， 同埋有呢个扩展计划啦。咁但系点解又喺市场上唔能够维持到咧？就因为可能佢哋个产品嘅类别啦，同埋有好多人会觉得咧，一个品牌同自己一个叫做 image 啦，可能有时觉得哇，我个品味嚟噶嘛吓，我去边度买嘢？咁所以可能 sellers 咧呢个 3.0 嘅新模式咧，系希望比较用细嘅规模啊，百货商店嘅模式，咁同埋咧就会更加话性价比系非常高，咁同埋商品咧系精选嘅，就唔会好似你觉得喺度度你都买得到啦。
11: 系，同埋呢一间新嘅铺头咧，唔系话要等好耐啊，佢嘅新址咧喺80号 Office Row。6月18号咧就会正式开张，咁啊唔单止净系呢一间嘅，安省有另外一间，虽然远少少啊，喺呢个温莎士嘅 Tecum Shack Mall， 我都好耐冇去温莎士，都唔知咧 Tecum Shack Mall 喺边度啊？
10: 咁啊 ，Sellers 咧亦都同加拿大好多唔同地区嘅商场同埋一啲业主咧，亦都继续会洽谈未来一年咧，希望喺安省同埋其他嘅省份咧会有新店嘅计划嘅，咁所以咧就即系好似一个系即系大家嘅叫做陪住我哋加拿大人成长嘅品牌啦，同埋咧就推出呢个宣传嘅时候。當然啦，一定有吉祥物啦，所以咧，佢哋嚟緊今年夏天咧，會有一個嘅即係第一輪嘅活動，就會推出一個嘅玩具嘅。系嘛？你介绍下先。
11: 冇错，呢只玩具咧就佢原本咧，你喺 Sellers 见到佢只熊仔嘅，咁所以变咗呢只熊仔又会翻翻嚟嘅。咁啊，当然你话啦，
10: 即系经典嘅呢一只
11: 系啦，呢个系不嬲佢都会见到佢。
10: 有冇咩变化佢？
11: 其实暂时都要睇翻嗰张相啊，佢又未 show 张相出嚟，我谂应该佢唔会特别有变化，因为始终有时 Sellers 除咗卖平同埋卖种类多咧，佢系卖大家嘅集体回忆，卖翻嗰个记忆出嚟。
10: 咁啊，佢嘅吉祥物咧，除咗你话回归之外咧，仲会为到嚟紧加拿大儿童癌症嘅下令。做一啲慈善嘅 crossover 添，
11: 系啦，咁所以嚟紧你会发觉喺新嘅 Sellers 上面会见到啲乜嘢咧？譬如有啲家居嘅装饰啦、玩具啦、一啲季节性嘅产品啊，甚至食物啊、一啲饮品啊，同埋一啲咧零食都可以俾你揾到嘅。
10: 咁啊，多伦多店咧就规模都有25,000尺啦，咁同埋咧喺80号嘅 Office Road 喺呢个 Yorkdale Mall 嘅附近嘅，咁系同埋系一个独立嘅店面嚟嘅，正在施工咁啊，好快今年夏天咧就会推出啦。
11: 系好快。
10: 咁但系讲到经济系咪真系衰退呢？ 咧，都系我哋讲紧，即系都系一个几重要嘅议题啊！就你知啦，好多时候话楼市有泡沫，跟住经济衰退，咁但系边个人去做呢一个嘅叫做分析嘅时候，我哋都系好想听到究竟我哋嘅总理又点睇？
11: 冇错啦，上个礼拜五咧，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咗个 GDP 数字咧，如果季度嚟讲咧有轻微下跌，所以有不少嘅真系读经济嘅人士咧都话，其实我哋进入咗技术性嘅衰退。咁但系那边厢，我哋联邦政府又唔系睇呢样嘢睇得咁紧要，佢又觉得未必系咁样。咁但系无论你认唔认同嗰个数字上面达到所谓季叫做调节咗之后嘅技术性嘅衰退，咁但系喺嚟紧嚟讲，究竟联邦政府有冇一啲实际嘅方法可以应对呢个经济衰退咧？呢家我哋都担心嘅，因为咧除咗话睇暂时我哋啊总理卡尼咧佢唔认同嗰个所谓叫做经济衰退嘅论调之外咧，亦都见到一个报告就系好多时对于联邦政府系有啲质问，想问翻阿总理嘅。原来过去咁多任总理咧，佢喺出席国会入面嘅听证会咧，佢嗰个比例系最细嘅。
10: 咁啊，同埋因为始终卡尼咧就系做呢个叫做财经方面嘅即系领域噶啦，咁所以更多人咧就会问到佢关于加拿大而家正在面对衰退嘅时候，咁我哋个国家有啲咩嘅情，即系有啲咩嘅态度咧，或者点样可以救一救而家嘅经济咧？咁有时个经济始终都系同一啲国际局势亦都好相关嘅关系嘅。稍后翻嚟听完天气预报，我哋翻嚟再倾。
1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45啦，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睇成日东行线就主要多车位40至 Q， 但401嘅西行线方面咧就要留意翻喺 LM6 嘅交通意外咧，进一步扩大咧，而家就封三条左线，再加左边路位嘅，而非常塞嘅路段咧，欣佳开始至到 LM6 嘅 collector 咧，据报咧就系、是。基本上係啲車咧係完全喐唔到咁滯，所以大家咧如果未到呢啲位之前可以嘅話咧，離開呢個 highway 咧會比較穩陣，或者行 expressing 嘅路段啦。咁而至於407西行線有個報告就係到 Simcoe Street 以西咧左邊線發生呢個交通意外噃，而400南行線去到 Issue McKenzie 呢個交通路本身喺中線咧據報咧而家連左線咧都係有受影響嘅情況，咁可能做緊一啲清理嘅工作關係咧，龍尾咧喺 King Road 開始噶。而另外47嘅南行線咧 Dundas 以南啊。Expressing 路段咧，亦都本身喺中線交通以外咧，現時左邊線咧都據報受阻嘅。而另外咧，出到去 QE Garden Ramp 尤其是出西行嗰邊咧，據報現時咧就相當之擠塞添。咁而市區方面繼續跟進緊咧，北約克區近住約克大角嘅 Stills 東行線嚟到丁爾東咧，繼續處理交通以外咧，最後一次收到個報告就係封右邊線嘅啫。另外喺皇室嘅 Hilda Avenue 及 Pinewood Drive 即係 基丹爾北口繼續處理當中咧，咁同埋咧 Downtown 嘅 King Day 及呢個 Atlantic Avenue 或者 Dufferin 以東咧就啱啱發生咗交通意外嘅，咁啊相近地都係 Downtown 嘅有人受傷咧，就仍然處理當中，但係相信差唔多搞掂嘅咧就係呢個 Adelaide Street 啊，近住呢個 Grand Opera Lane 就係欣佳以西嘅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12: AM 1430交通速遞由 The Brick 贊助播出 ，The Brick 為你慳更多，快嚟選購啦！时间啱啱好，足球大赛开锣啦！而 The Brick 嘅优惠亦一样咁大，精选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开箱电视低至5折，而指定床褥亦低至6折。另外星期五至星期一，仲有震撼嘅限时多 crusher 特价，各部门都有精彩优惠等紧你。好似 Arbor 双人床架只需199蚊，而 Frigidaire 雪柜亦只需349蚊。优惠有部分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3: 好多人都知道蚝油豉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介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14: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鲜香醇厚，浓郁回甘，令你食欲大增。
13: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复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14: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和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15: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200,000补贴金极速耗尽，六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 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 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理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1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7: 一支勾针，一对冷线就可以令你上瘾，还可以引来不少羡慕的目光。 究竟手勾公仔有啲咩吸引之处呢？等我喺潮人馆话俾你听啦。
18: 原来想要一个靓嘅花园，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噶。砖头学问带你一齐轻松打造私人花园。
19: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0: 阳光天气站，心情梗系好啦，因为天气咁好嘅，大家都要 enjoy 咧每一天嘅。今日嚟到星期三啦，今日最高温度咧会继续系上升，所以会更加热嘅，最高气温29度噶。现时咧8:00，多伦多咧室外温度系19度噶啦，相对湿度42%，吹紧系西北风，风速10公里嘅，日间嘅 UV 紫外线指数咧将会达到8嘅指数，系偏高噶。咁亦都加埋咧呢一个嘅最高温度29度咧，哇，真系可以着翻啲夏日嘅装束啦，晚间最低温度14度啊！
9: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11: 现时嘅油价咧17.9仙一公升，即系相对于寻日咧都上升咗唔少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睇翻咧升完未咧，系未升完嘅，因为根据股油神嘅预测咧，听日嘅油价咧将会101.9仙一公升，即系升足4仙，即系话油价越嚟越贵，大家要把握时机啦。咁如果你话睇下今晚咧边度有都平油咧，都唔需要等今晚嘅。如果你依家出到去咧 ，Warden Gam Elsmere 嘅大货仓咧，佢系报紧146.9仙一公升嘅油价，完全咧系同好似出面嘅油价系冇乜，即系冇乜关系咁样嘅好事。咁而另外咧，位于黄市啊 ，Major McKenzie 嘅Jane 附近嘅阿叔油站咧，今晚将会报152.9啦，或者列治文山 Barfers 及 Elgin Mills 嘅显学油站咧，今晚将会报152.9嘅。最后一个平价油站咧，出现喺多伦多伊图壁谷啊 ，Steels 及 Jane 附近嘅阿叔油站咧，今晚啦，唔系今晚，依家已经报紧154.9。如果喺嗰度出现嘅朋友咧，可以享受下比较低嘅油价，否则咧现时系177.9仙一公升，听日仲会去到101.9嘅。
9: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10: 今朝早咧见到油价都贵咗好多啦，咁啊见到今年嘅夏天咧会唔会油价再会升到更高咧？咁啊市场嘅预测咧就话2蚊咧必定会见得到噶啦。
11: 嗯，呢、這个我都知道，哦、一听见咗咁样咧，
10: 你知道有冇见到先？
11: 暂时好彩未见到，净系咧贵价油啊见到。
10: 今日贵咗几多啊？头先你都有讲啦。
11: 今日嚟相对于寻日贵咗8仙嘅，咁同埋如果另外你话真系见到2蚊以上嘅油价咧，嗰啲91或以上嗰啲啦，或者咧系油渣咧就见咗2蚊冇耐，我哋呢揸普通油啊87嗰啲咧，希望唔好见到2蚊。
10: 咁我哋而家讲紧即系平均即系、就是、最平嗰只都要去到2蚊嘅时候，大家就知道压力更加大噶啦。咁啊 ，FIFA World Cup 咧就6月12日至到7月2日期。间咧就会喺多伦多举行6场嘅比赛，咁啊多伦多将会非常之塞车嘅，咁亦都系有一个嘅大学咧就系呢个 TMU 啦，佢哋都话今年夏天咧我哋将会多伦多非常之塞车，亦都会有好多一啲嘅 issue 会出现。
11: 系啊，可能咧系会喺公共交通工具咧过分挤拥。嗱，本来你谂住咧系咪因为有成几十万嘅游客嚟到多伦多睇嗰6场世界杯赛事咧，就会令到交通拥挤咧？唔单止系咁样啊，嗱，呢家讲紧唔系净话6月12日、23、26嗰几日嘅赛事。其实嚟紧咧，譬如你话好似喺 Ontario Place 啊，嗰个 RBC Amphitheater 咧，喺世界杯期间，佢哋又有佢哋嘅演唱会。你谂下，突然间有咁多人涌晒落去市中心，唔挤塞啊，假啦！
10: 咁啊，多伦多市府就咁样讲嘅，比赛嘅日期嘅时候咧，咁啊，市中心嘅车流量会增加至少15%。咁如果维持而家正常嘅交通运作咧，咁啊，更加会咧，其实真系会见到大家会多咗好多嘅人流，同埋再加埋夏日，唔好忘记一样嘢，就有好多。修路嘅嗰啲修路工程，希望快啲12日之前唔该停一停。咁另外仲有咧，就系估计啊，喺呢个世界杯嘅期间咧，每个礼拜将会有呢个 MetroLink 咧3000班嘅 Go Transit 嘅安排，比冬季嘅服务量咧增加30%嘅。
11: 虽然佢哋有增加，但系打边厢咧，其实喺准备世界杯之前咧，都有啲维修工作系要进行嘅。咁如果你话寻日大家都会留意到 ，TDC 又公布咗咧，喺嚟紧嘅今个礼拜日同埋喺下个礼拜一咧，喺1号线部分。嘅站头系完全冇列车嘅服务，因为佢哋要更新啲系统，希望准备喺世界杯举行之前嘅最后冲刺。嗱，本来礼拜日封呢个 TDC， 就算话1号线最忙条线冇乜问题嘅，但系6月8日系下个礼拜一，大家都要翻工，大家就好质疑，点解你会喺礼拜一大家要翻工嘅 时候去封咗条一号线啦。
10: 所以其实咧，我哋见到大家系除咗话有啲嘅公司企业咧，就俾员工可以 work from home 啦。咁今次呢份报告咧，喺呢个大学嘅教授都话，其实应该嘅，因为 downtown 将会咧系睇到好繁忙，咁可能你嘅工作咧都因为呢啲嘅塞车啊，又迟到啊，又或者有好多嘅其他嘅会议啊进行嘅时候，都会有好多问题。咁所以佢哋报告就指出，应该咧就企业尽量鼓励。啲人 work from home 啦，同埋咧就亦都可以安排啲假期啦。如果你真系要 downtown 嘅话，就步行或者系踩单车嘅。
11: 冇错，踩单车都非常之好，尤其是多伦多市中心咧，好多啲单车径咧。我啱啱过去呢个周末，即系喺市中心度游走咧，不单止有好多人自备单车，甚至你话多伦多市入面个 bike share 嘅 program 咧，都好多人用。
10: 系，
11: 不过始终我都会提醒一啲嘅驾驶者，尤其是系踩单车人士，你踩单车或踩单车，系咪应该戴翻个头盔咧？因为好多朋友踩单车都是完全没有任何安全装备就上去单车道了。
10: 是的，要安全的，所有的装备讲嘢我们有时都要戴头盔的。
11: 咁我都唔係话要挪威嗰啲嘅。
10: 咁不过呢就今次嘅报告都话呢，其实我哋多伦多好有信心，因为曾经都搞过好多大型嘅比赛同埋演唱会呢，应该冇问题嘅。
11: 係啊，因为始终呢除咗你话有好多国际球星嚟到多伦多之外呢，嚟緊呢同样喺世界杯举行嘅时间呢，罗渣市中心又有演唱会啦， Temple 又过嚟啦，咁同埋譬如一啲鍾意怀旧金光嘅朋友亦都会见到 Paul Simon 会过嚟。你諗有咁多巨星过到嚟，难怪嗰段时间我哋会有好多人同埋交通挤塞，呢个系必然嘅后果嚟噶。
10: 真系好熟啊，阿 Paul Simon 都会嚟啊，到时大家期待啊。
9: 要保护你温馨嘅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嘅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仲系多间著名建筑商嘅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A 家屋顶荣获康沙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啲搞掂佢。揾 Steven 647-917-1111 647-917-1111。
20: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当李廷华共欲善其事，最中意拍片嘅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k Film 装备利奇器。
21: 10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至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卡拉 OK system、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20: 本周六李廷乐器 Mark Film 二楼药房室装备直播。
21: 新张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7只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22: 那些年嘅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喺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3: 办公室特为心法，黄桂林。
24: 大家早晨，好多人在工作上面遇到难题，第一个反应就是问同事问上司，但是其实第一步不用那么依赖的，最重要就是养成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先。比如你遇到一个技术难题，唔好即刻就求救。今日我哋不如试下记低边啲方法可以令到自己呢係可以查找到一啲嘅资料嚟到解决嘅呢，又或者边啲步骤可以试下行一次先呢。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觉得离唔开别人嘅帮忙，唔係因为自己能力唔够，而係冇养成独立思考嘅习惯。好似有人成日都抱怨，唉，冇人帮呢就边做得成事㗎。但係其实细心睇下，只要自己先查找一啲资料，试下啲方案，就算最终要问人都会有更清晰嘅思路嘅。所以你可以諗下，如果你每一日能够独立解决一个小难题嘅话，呢啲经验足以令到你变得更加强大。因此突围从来都不是靠别人带自己，而是先搞清楚自己的依赖的纠结在哪里。今天下班之前花少少时间写低最想独立解决的一个难题，譬如说自己研究一个新的工具，又或者独立去完成一个小的项目。总之能力养成了，先有底气去应对更多的挑战。
2: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58啦，继续由伟业为大家跟最新交通情况啦。咁睇睇10年1嘅东行线，方便你多少位除咗410至到 Q Express 之外咧，去到 Collector 咧就要留意翻，因为喺 Alamo 呢个位置咧啱啱交通意外啊，最少两条右线受影响噶。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系407西行线就好消息啦，因为咧喺 Simcoe 以西嘅交通意外咧，左线已经清咗场。但系咧，数翻去401嘅西行线方面咧 ，Alamo 嘅 Collector 咧，交通意外持续处理啦，继续封三条左线，咁即系话净系得右线行车非常之挤塞，最塞嗰位由欣街开始咧，系几乎系唔喐噶啲车，大家留意翻呢个情况。西北南行线去到呢个 Major McKenzie 中线左线继续处理呢个交通意外，同样要封两条。线嘅喺47嘅南行线登特线南嘅 express 路段咧，中线左线都系封咗噶。而喺市区方面咧，继续留意翻啲交通意外。最新嘅一单咧喺旺市啊 ，Centre 街夹呢个 Westminster Drive 就啱啱喺 Promenade Mall 以北啦。另外咧，万锦区啦，就系呢个 Charles Sturdy Road 夹呢个 Devonwood Drive 应该系个内街嚟噶。Downtown 嘅 King 街夹呢个 Atlantic Avenue 即系 Dufferin 以东咧，继续处理交通意外啦。同埋咧喺士加堡呢个有人受伤，有一个交通意外咧，就系 Consilium Place 夹呢个 Corporate Drive 啊。401以南卡云以东的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0: 晨早新闻专辑。
4: 本国的中低收入人士预期即将收到渥太华发放的一笔过额外补贴。美国和伊朗再度互相攻击，而科威特机场一号大楼严重受损。戏剧大师钟景辉离世，享年89岁。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本国大约1200万名中低收入人士预计今个星期五就会收到联邦政府发放的一笔过额外补贴，以协助应付日常生活开支，最高金额可达717元。详情由陈正宜报道。
5: 这项前身为 GST 退税的加拿大杂货及生活必需品福利金一次性补助，将会向低收入和中低收入人士提供总值31亿元的即时援助。加拿大财政部指，凡于2026年1月领取或符合资格领取 GST 或 HST 退税的人士，无需要申请，将自动获发补助。已经向加拿大税务局登记直接存款的人，款项将会直接存入银行户口，未登记的人就会收到支票。根据政府资料，单身又未有子女的人士最高可以获267元，已婚或同居伴侣家庭最高可以拿到349元，而有一名子女的家庭最高可获441元，有两名子女的会拿到533元，三名子女625元，四名子女717元，共同监护子女的家庭就可以获相关金额的一半。政府并且表明，由今年7月开始，该项福利金额会提高2.5倍，为期5年。当局预计2026年至到31年间将额外提供86亿元支援，约50万个新增个人和家庭将可以受惠。至于今个星期发放的一次性补助，资格将会根据纳税人2024年度的报税资料计算，而7月起增加后的季度福利就会按2025年度报税资料来定。下一次的季度付款日是7月3日和10月5日。政府说这项补贴旨在减轻中低收入家庭应对日常必需品开支的压力。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4: 多伦多地区地产局公布，大多伦多地区五月住宅成交量6583间，按年升6.3%，经季节调整后按月升10%，平均售价1069700元，按年跌4.6%。上个月嘅新放盘量按年就跌咗18.9%，库存下跌13.3%。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企业首季劳动力生产力在第一季按季下跌0.5%，跌幅高过前一季的0.3%。 总理卡尼定于今朝十点在渥太华出席全国党团会议。根据总理办公室的公布，卡尼会在下午12:20在一项欢送总督玛丽西蒙和她丈夫弗雷泽的活动致辞。卡尼会在下午2:15出席下议院答问大会，下午5:30就出席安省全球百强企业及灰省全球百强企业的代表就住加拿大经济战略进行的专题对话。本国有报告指出，加强与原住民伙伴的经济关系，并且将他们的世界观融入商业决策，有助于加拿大建立更具韧性的经济未来。这份由德勤的加拿大未来中心今日发表的报告，探讨了与原住民经济伙伴关系怎样成为加拿大最未被充分利用的增长机会之一。报告促请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领导人巩固有关原住民一起发展经济的发展势头。美军用地狱火导弹攻击一艘悬挂住博茨瓦纳国旗的空载邮轮，又空袭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伊朗革命卫队就随即报复，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总部等等美国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科威特国家通讯社就报道，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科威特国际机场，机场一号大楼严重受损，有人受伤。而科威特事后就关闭领空，航班要转飞其他地方。国防部发言人批评伊朗的犯罪侵略行为，又指军方正做好充分的准备。美国宣布重新对接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世界卫生组织上个月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未有获批的疫苗。美国去年以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忽视疫苗安全为由，停止向联盟提供每年大约$3亿的资助。国务卿鲁比奥在国会表示，美国已经决定重新对接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希望获国会的认可，并且符合美国全球卫生目标。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戏剧大师钟景辉与世长辞，享年89岁。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7: 人称 King Sir 的戏剧大师钟景辉，他的侄钟志权在社交平台公布伯父离世的消息。钟志权说，钟景辉今朝早在睡梦之中安详离世。他形容伯父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家属正是着手处理身后事，有关丧礼和追思安排有待落实之后再向外界公布。生于1937年的钟景辉是香港殿堂级的戏剧大师、演员、导演和戏剧教育家。钟景辉在中文大学修读英文系，当时参加剧社，从此和戏剧结缘。他曾经担任演艺学院、戏剧学院的创院院长18年，亦都曾任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无线电视演员及监制等。培育出无数的演艺人才，纵横演艺界多年，钟景辉参演过多部电视剧、电影和舞台剧，做过节目主持，执导过多部剧集。大家可能更留意的是他一把靓声。钟景辉腔调独特，磁性的声音字字铿锵，曾经为多个节目做旁白，其中亚洲电视在1998年至2004年制作的《寻找他乡的故事》系列，钟景辉粤语旁白。钟景辉亦都在2003年参演香港电台的广播剧《命里无时莫强求》。
8: 哇，呢支签对求职人嚟讲咧，哇，真系上上大吉啊！
12: 系啊，年底之前一定揾到，神恩浩荡，一定要酬谢噶。
7: 在2013年，钟景辉参与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的《有声好书》，声演香港大学教授李卓芬的著作《心无挂碍》的其中一章。
13: 我错了，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言。
7: 当年邀请钟景辉做有声好书声演嘉宾的港台前主持人夏妙贤，两人认识超过20年。他形容钟景辉对工作认真，亦都追得上时代。
14: 他是一个很沉实的长辈，会实事求是，还有很认真的。他会就他去演绎的内容，不是等你录音，他会是很了解的内容细读，还有会问下我，问下作者的故事的意思。对于他做事的态度是非常认真，即是他会去关心人家听完他讲的事得着是几多。我觉得他是很专心去做好那件事。他很有风度啦，很有礼貌啦，还有很诚恳。他都是一个很同时代接触的一位前辈啦。
7: 钟景辉同时担任过不少同表演艺术有关的公职。2013年获颁授银紫荆星章。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钟景辉辞世表示哀悼，形容是香港演艺界的重大损失，赞扬钟景辉毕生贡献演艺界，致力促进香港的剧艺发展，表现卓越。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4: 香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发表声明，指不接受校长李卓卿的辞职申请，办学团体指示法团校董会即时解雇他，免除他一切的职务。声明指办学团体确认李卓卿在新加坡交流团期间的粗鄙行为严重违反教职人员专业守则，有关行为不单止破坏学校的声誉，也都贬损办学团体多年来兴学育才的功劳。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要求，七日期逆回购操作量是零。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15: 人民银行公布，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需求，七日期逆回购操作量是零，是2024年8月以来首次。单日公开市场净回笼1776亿元人民币，连续四日净回笼。逆回购未到期余额降至2355亿元。消息公布后，银行间市场整体流动性维持均衡偏松。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指出，银行逆回购为零的情况少见，反映资金充裕。而公告后，内地存款类金融机构间以利率债质押的七日期回购利率仍然维持近期低于政策利率 1.4 厘的情况，估计银行为避免流动性过多，利率过低带来资金空转，短期内仍然会吸纳市场过多流动性。
16: 今年在四月之后呢，就都是陆续见到啲逆回购呢，其实都是持续到期之后呢，个投放量都是少嘅，即係淨回笼嘅资金是多嘅。其中一个主要嘅原因啦，就係我哋见到企业个银行机构佢哋之间个逆回购嘅利率呢係持续低于即係七日我哋个政策利率呢应该 1.4 嘅。咁但係我哋见到个市场个存款机构之间个逆回购利率其实得 1.34 嘅，咁所以系咪个流动性太过充裕咧？咪一啲 surplus fund 咧，要唔要收紧咧？逆回购量变咗零咧，希望喺个市场度回收翻啲流动性，从而达到翻一个比较健康啲嘅利率状态啦。
15: 外电统计，今个月有两笔合共14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到期，其中三个月期8000亿元今个星期五到期。林俊宏相信，人行希望收回市场过多流动性，不排除将会缩额续做。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4: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2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633点，跌405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8402点，升1667点。计完汇价，一加元兑72.1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7: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2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AM1430 交通速递。
1: 早晨早晨各位，时间来到9:15，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跟进情况。四零一嘅东行线方面咧，主要多车位先由四零一路嚟到 Crest， 同埋就去到 Edinburgh Collector 嘅交通个现场咧，就要继续封两条右边线，可能有一段时间清理咧，因为据报咧个泥头车咧系撞上一架汽车上面，所以咧就要处理一段时间啦。咁之后咧 ，Avon Road 至 DVP 都繁忙啊。四零一西行线方面 ，Brockdale 至西林开始多车啦 ，White Road 至 Port Union 嘅 Collector 咧，因为系路线重组，所以有所缓慢啦。咁之后由 Morning 就系开始塞啦，首先塞咗第一个新嘅位置咧 ，Kennedy Express Lane 咧左边线有架坏车，咁之后咧又一路咧就塞到去呢个系 Allen Road 噶啦。咁尤其是喺 Young 街至 Allen Road 呢一段咧，几乎系啲车辆唔能够喐添噶。咁而喺 Allen Road 呢个交通意外现场嘅 Collector 路段嗰度咧，三条左线继续封啦。但系咧据报咧现时咧处理当中咧系有改善嘅，咁可能咧喺短时间之后咧会有一至两条线开翻，但系现时仍然系相当挤塞，只能够咧喺右边线行车。咁之后今晚车位再由400至到去的神嘅，即系你先南行线主要多车位 Strawberry Road 至十六街同埋 Sales 咧，断断续续经过 Bayview Blue 再落到呢个 Richmond 一。另外400嘅南行线啦，喺 Major McKenzie 交通事故清晒场啦，但系晚车位仍然有就由 King Road 一路开始去到呢个 Rutherford 同埋咧 Finch 地401嘅路段噶。咁至于 VW 东行线 Nicholas Tesla 地 Third Line 同埋 Aaron Mason Dixie 亦都多车，而西行线啦 Q1 就系427至 Mississauga Road 同埋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Road 啦。427嘅南行线亦都另外好消息嘅，因为 Dundas 线南嘅 Expressing 路段咧，左线中线交通意外全部移咗去左边路个位。行车线重新开放翻，另外咧出 QE 加提拿咧，主要都系西行线嗰边咧比较繁忙少少噶。市区方面咧，继续留意翻啲交通意外。最新有一单咧喺个 impaired driving 啊，呢个系交通事故咧，就系 Jameson 及呢个加提拿位置嗰个范围里边啦。另外咧喺皇室嘅 Centre 街及呢个 Westminster Drive 咧 ，Prominent Mall 以北嘅交通嘅持续处理啦。喺曼锦市一个住宅区里边嘅 Charles Sturdy Road 及呢个 Davenwood Drive 咧，就系 Burrow 以北啊，同埋 Cowan 以东嘅内街咧继续处理当中啦。咁另外喺 Downtown 嘅 King 街及呢个 Atlantic Avenue， 即系 Dufferin 以东嘅，亦都继续处理紧噶。都430交通消息报道完啦。
0: 交通消息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2: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Marco Mo 最潮店，装备实用家电及潮流电子产品集一身，全店黄黑色视觉体验，装备有齐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开幕推介 Karaoke System， 开幕价699 ，Home Game Machine 169，智能手表22蚊，仲有更多。Marco Mo 二楼 Shoppers 隔篱，开业购物满20蚊送好礼。AM 1430周六直播，大家嚟装备潮醒啦！
4: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5: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换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4: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出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5: 详情请电9059408933。
6: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判追击手都识得唔拣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智靓位置楼盘，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re 直播，416-668-8688。
7: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8: 我们有最好的土壤，你是最有前途的树苗，现在就是最佳的时机，令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
9: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0: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11: 早晨啊，咁啊嚟到咧就系星期三嘅早上啦，有呢个时间咧有 River 同埋咧志文喺度嘅，大家早晨，
12: 大家早晨。咁啊今日头先都听到咧新闻嘅消息啦，就知道呢一位咧香港一代嘅戏剧嘅。我哋可以话系最多人嘅导师之一啦，就系 King Sir 钟景辉咧博士咧，就喺凌晨时分离世，享年系89岁
11: 嘅。系啊，咁啊，相信好多朋友咧，今朝一起身嘅时候咧，咁啊打开手机啦，又或者听我哋嘅电台啦，或者系睇电视咧，都可能会收到呢个消息嘅，就系戏剧泰斗啊，钟景辉先生咧 ，King Sir 咧，咁啊系离开咗我哋嘅。咁啊，佢呢个嘅离世嘅消息咧，系由佢嘅侄仔咧，系钟志权咧向传媒系发布嘅，只系经常咧就喺个梦中嘅时候咧系离开嘅。
12: 咁啊，的确系影响咗香港好多代嘅演艺嘅一啲最出色嘅演员，同埋咧仲有一啲嘅巨星啦。因为喺佢做呢一个嘅导师啦，又或者系从事呢一个戏剧方面嘅发展咧，桃李满门啦。佢嘅所有嘅一啲嘅徒弟又好啦，或者佢系提点过嘅人咧，全部都系天王巨星。
11: 冇错，咁啊，其中一件佢嘅事迹里边啦，根据报道咧就话，原来当年咧周润发啦吓阿发哥啦，咁啊考呢个 TVB 嘅艺员训练班嘅时候咧，嗰个表现咧都唔系未如即系理想嘅，咁啊好多嘅即系考面试官咧都觉得咧不如淘汰佢啦。但系当时咧，其中一位嘅主考官咧就系阿 King Sir， 咁啊可以话系独具慧眼啊。咁啊见到佢即系身形又高大啦，咁啊觉得咧佢应该系有惊人嘅潜力嘅，所以咧喺佢投最后一票嘅时候就将佢破格取录，估唔到就成为咗咧，即系而家系即系国际嘅巨星。
12: 咁啊，的确好多人咧，可能同 King Sir 有合作嘅时候，都分享翻咧，就系喺舞台剧又好啦，或者系演戏之路咧，都钟影辉系带俾佢哋好多嘅启发嘅。咁啊，从事呢一个演艺行业咁长嘅时间，咁啊，当然啦，佢自己本身嘅学历咧，同埋资历咧，都非常之犀利噶。钟影辉咧系生于1937年咧，毕业喺呢个美国嘅一间嘅浸会大学啦，之后就攞到咧顶尖名。考呢个耶鲁大学戏剧学院艺术硕士学位嘅，
11: 系啊，咁啊，正所谓咧，即系大家都叫佢做戏剧大师啦，咁啊系好多人嘅师傅，咁啊亦都系咧，即系曾任呢个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嘅创院嘅院长，哇，好多嘅即系而家嘅明星咧，都系由佢咧系一手咧系教出嚟嘅，好似啊万梓良啊、秋生哥啦、刘雅丽啊、苏玉华等等咧，都系一啲好实力派嘅演员嘅，咁啊好可惜，我喺 TV。B 嘅年代嘅时候咧，就冇机会即系同佢学过嘢啦，冇机会上过佢嘅堂咧。咁佢教嘅训练班咧，都系比较可能系早期少少嘅训练班啦。咁但系我系有撞过 King Sir 嘅，不过有阵时候你知道，大家演员大家可能喺度准备紧嘅时候，你唔好意思去打搅佢，可唔可以同你影张相啊？所以都好多时候擦肩而过。
12: 咁啊，喺1960年代咧，佢就系翻到香港啦，就将西方嘅一啲传统嘅戏剧理论咧引入到香港嘅。咁亦都咧曾经系好似你所讲，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嘅开山嘅祖师啦，咁佢亦都系真系好多嘅，即系叫做作育英才，桃李满门，其中包括咗万梓良啦、黄秋生啦，仲有刘雅丽啊，等等等等，全部而家都系佢嘅，即系你睇到呢一啲演员都系受到即系 King Sir 嘅启发嘅。
11: 系咁啊，而且 King Sir 咧亦都即系演出好多即系电视剧、电影同埋舞台剧噶，咁亦都咧系8次咧系荣获咧香港舞台剧奖嘅最佳男主角，同埋咧系4次攞到系最佳嘅导演啦，亦都咧系由呢个香港艺术发展局咧系颁发终身成就奖嘅。
12: 我都相信咧，即系从事演艺行业咧，即系做戏嘅话咧，其实都系一个即系其实系可以话系艺术表现当中一个几高层次嘅一样嘢，因为你要真系进入到个角色，你要演出一个同你自己完全唔同嘅人生，仲要不断咁演唔同嘅角色，咁所以其实演员咧都系要受好多嘅一个鼓励啦，同埋要对思想人 人生咧要比较深入啲。如果唔系做嗰个角色咧，都未必能够有说服力。咁而 King Sir 咧就系、不断系启发演员，就系、思考角色嘅人生，然后甚至加入自己嘅设计。咁同埋同佢合作嘅演员当中咧，好多人都分享咧话系好难过，同埋好尊敬佢。
11: 冇错，其中一位咧就系资深嘅演员啦，卢远欣啊 ，Madam 啦，咁啊佢咧都系接受访问嘅时候咧讲翻啦，佢当年咧系点样跟King Sir 系学做戏啦。

0: 世间的苦，悔不当初。有人为了他人的幸福，不惜自讨苦吃，到头来得到的是普天下最大的喜乐。在土耳其，我们找到两群忙碌的中国人，他们为自己的生活营营役役，满腹怨恨地过日子。
1: 我想King Sir呢，他的声音是非常独特，而且真的很雄浑，而且有一个磁性的声音。如果你听到这把声音的时候，很多人呢，我们很多艺人，尤其是大家会记得可能是祖蓝王，祖蓝经常都会扮King Sir，成为了大家都很深刻的印象。
2: 可以说是一个全方位的艺术家，因为不单止King Sir在舞台剧是属于殿堂级的人物之外，电视圈、电影领域全部都是有非常之高的成就。很多时候演员就是能够有一个好的老师，同埋一个即系你可以话系一个 mentor， 系提点你嘅话咧，其实都系好多香港演员嘅福气嚟嘅。
1: 系啊，咁啊，终极嘅即系一个最近咧自己睇一个嘅剧集啦，都系翻睇啦，睇翻《使徒行者》，原来里边咧都系有啊King Sir嘅演出嘅，佢系最后嘅 big boss 啊，佢就系最后要打大佬嗰个奸人啊吓，咁啊佢里边咧就系饰演一位咧就系高级嘅即系政府嘅官员啦，咁啊最后咧佢都系被绳之于法嘅，咁啊但系原来喺里边有到佢嘅剧集嘅演出啦，咁啊亦都系即系令人非常难忘嘅。
2: 咁我谂本身佢自己系一个出色嘅演员之外咧，佢仲系因为佢嘅学历啦，同埋佢嘅学术上嘅一个成就咧，令佢可以系选拔到人才啦，咁亦都会将啲人才咧系慢慢去即系叫做启发佢哋，由佢哋嘅身上又发放到一啲叫做演艺嘅一种嘅表演能力，咁所以即系。好似一个成全咁样，即系我觉得做老师就系有呢一样嘢，有一种嘅使命咯。
1: 系啊，咁啊，原来讲翻咧，阿卢远欣系 Madam 咧，咁啊，佢本来谂住咧系相约咧，就系喺6月3日，即系香港嘅时间咧，系去探阿King Sir嘅。咁啊，同埋一班咧，另外一班演艺艺训班里边嘅同学咧，系一齐约埋时间。啊，点不知就系咁啱喺呢个日子咧，就阿King Sir咧就离开咗，所以佢自己都话咧系非常之难过。
2: 所以一把声音咧咁有感染力咧，真系大家要多啲睇翻咧中。钟景辉先生佢嘅声音片段喺好多唔同嘅，即系包括咗一啲 YouTube 平台啦，或者可能喺好多媒体咧都会陆续分享。咁就即系我哋都只能够怀念佢啦。
1: 系啊，
2: 但系始终留下嘅作品咧，系几时都可以历久常新啊。
1: 冇错，咁啊，相信咧大家即系会继续咧就系怀念咧就系钟景辉博士啦，King Sir啦。咁啊，佢嘅作品咧好多好多喺网上边都可以揾得翻噶。如果大家咧系想再一次咧重新欣赏咧，就系King Sir嘅作品咧，可以喺网上。怀念佢咧。This is the stage,
3: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4: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200,000补贴金极速耗尽。6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你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5: 来日纵是千千阙歌，
6: 一号黄学瑾。
7: 我觉得音乐带给我的是激情，每一次站在舞台上都是我尽情散发魅力的时刻，用我的歌声和舞台让大家记住我。
6: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仲由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新闻点题由北美自大华人邮轮假期专门店。

0: 纷纷邮轮赞助。
1: 美国政府提出对加拿大、墨西哥等多个国家征收额外10%关税。特朗普说希望和穆杰塔巴会晤。国台办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00新闻。
0: 新闻电台是由缤纷邮轮 U-Cruising 赞助，多伦多五间门市为你服务，查询416-495-8222。
2: 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缤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缤纷邮轮 U-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缤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安排你嘅行程，轻松愉快嘅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0: AM1430 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31，继续放嘅 L401嘅东行线主要多车位咧，继续由410开始先去 Express， 然后再去到 Annan Road 嘅 Collector。因为咧喺呢个路段 Animal Collector 咧，交通又持续噶，两条右线受咗树，涉及泥头车同埋私家车相撞嘅情况啦。咁而另外啦，由 FN Road 开始现时咧到欣街非常挤塞噶，因为据报喺欣街呢个位置 Express 咧，两条右边线有个移动嘅修路工程正在处理当中。而转睇四零一挤行线方面咧，喺 Westridge Point Union 有路线如果有所缓慢之后咧 ，Morningside 一路先去到多车位系 Kennedy Express 咧，因为左线有坏车持续处理，再断续塞到去呢个 Animal Road。尤其是因此 Allen Road 的这一段的 Collector 是非常之挤塞的，但是有个很少少的情况，现时只是封两条的左线继续处理的，之后400次 Dixon 都繁忙了。404南行线主要多车位 Stills 断断续续经过 Baby Brewer 再由 Brewer 去到 Richmond 的，另外400的南行线剩下多车位就是 King Road 落到这个 Rutherford， 同埋就是去到这个 Finchley 去到401的位置的。
4: 开 party 一定要有好嘅音乐，
5: 将敌意将身份放低些吧。
6: 一场有关爱嘅派对，更加要系首首金曲。
4: 6月4、4至6，梗要预埋你。
6: 即刻就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6月4日就在下午4至6点举行90金曲派对，
4: 首首都是90年你最熟悉的金曲，由1430 DJ 联同社区人士，包括钟安妮、卢永亨、李婷、杜挺豪、梁建恒、高紫威、所罗门、
6: 岁月流星的 Hoppy 和 Chloe， 还有 Hillary 和 Sandy Sun 一起唱出他们的最精彩。
4: 现在你已经可以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支持他们。
6: 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7: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8: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9: 一支欧针，一对冷线就可以令你上瘾，仲可以引嚟唔少羡慕嘅目光。究竟手勾公仔有啲咩吸引之处呢？等我喺潮人馆话俾你听啦。
10: 原来想要一个靓嘅花园，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噶。砖头学问带你一齐轻松打造私人花园。
8: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0: 财经速递，
11: 6月3日星期三早上9:35啊！早晨，大家好，我系李婷，今日请嚟香港方面咧就系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嘅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 ，Hello Patrick，Hello，
12: 系 Hello Viva， 你好啊。
11: 多谢你嘅时间啊！知道你都系喺香港都晚上好忙好忙嘅，咁啊喺呢个时候讲讲咧，香港股市咧就回吐翻啦。见到之前咧连升咗三日，今日嚟讲咧就系下跌咗405点，咁亦都见到美团咧系即系错，即系下挫吓6% 啊。
12: 系啊，冇错啊。咁啊，主要都系因为咧就琴日咧就呢个腾讯咧就讲咧系话系。喺 AI 嗰度咧就會係大肆開展啦，咁啊集中火力咧就係發展呢個人工智能啦，咁啊用呢個微信號嗰度嘅嗰個功能啦，就加埋連埋其他嘅聯營公司咧，即係佢嘅譬如係美團啊其他公司啦，咁但係咧個問題就係呢一樣嘢咧就都大家都覺得係需要好長嘅時間，同埋咧就。会花好多嘅系嘅资金来源啦，嚟到去发展嘅。咁所以咧就似乎升咗一日之后咧，有啲空仓嘅冚仓，即系琴日系一啲平空仓带动底下咧，令到腾讯急升嘅。咁啊之后今日就开始，今日就回信啦。咁所以亦都系因为佢系指数成分嘅重磅股啦，咁啊亦都腾讯啦、阿里巴巴、美团啦，几间公司咧就令到个指数咧就有个下跌喺度嘅。
11: 系啊，见到主板成交金额咧都有3200几亿啦，咁大跌幅咧就系有1.56% 嘅。咁恒生指数咧今日就回吐翻400几点收市，咁啊收报25633点嘅。咁但系就睇到美国咧，我哋见到美股啦，同埋仲有我哋多伦多股市啦，加拿大呢边咧，琴日都系哇，见到个市都系。非常好，美股又再创新高，咁但系香港就唔能够话随住外围指数，咁头先你都讲咗一定嘅重点啦。咁内地嘅股市嘅形势系点样咧 ，Patrick？
12: 内地股市都有回吐噶，咁啊，其实就因为之前嘅半导体股啊、芯片类股份咧，就系、是、升得比较多嘅，咁啊，去到都有啲稍微唔系好合理嘅水平啦。咁啊，去到嗰啲位置咧嚟讲咧，就有啲系。沽售嘅壓力咧，啲回吐壓力喺度，咁啊，亦都帶動埋個指數咧，就係、是、有一個叫做回信啦。咁相信後市仍然喺呢啲較高嘅平台嗰度咧，會出現一定嘅震盪整固咯。
11: 系咁，我哋知道喺呢个美国咧，人工智能服务方面嘅一啲嘅领域咧，同埋科技嘅行列咧，都系琴日股市都系升得非常之好，升咗10几%吓。咁亦都包括咗咧，我哋市场都讲紧咧，就系呢个即系大家知道嘅 Elon Musk 啦，呢个 SpaceX 咧系上市啦。咁大家个市场即系都睇紧嗰个定价，同埋仲有集资嘅，即系一定嘅非常之大嘅一个 IPO 嘅即系定价之外咧，每股就135蚊呢个 IPO 啦。咁另外发行方面咧，亦都话集资会有。750亿美元，咁都可以睇到咧，个市场都系继续喺呢一方面嗰个嘅刺激作用、刺激性。
12: 系啊，冇错啊，咁啊呢个 SpaceX 咧个集资金额都几大嘅，咁啊其实就对美股嚟讲会构成一定嘅嗰个嘅资金嘅一个其他股份嘅回吐嘅压力啦。咁所以朝住未来仲有 OpenAI 啊、Anthropic 啊呢啲大型股份嘅集资行动咧，我相信对美股都有啲影响嘅。咁加埋6月18号咧，就系、是、联储局议息啦。咁我相信新财长咧就对于未来货币政策咧会有多啲启示。而家系大家系担心紧咧，就佢会唔会系缩表啦？缩表规模都唔会细啦。咁呢方面嚟讲咧，就系可能咧暂时个市都系有啲观望嘅。
11: 好，咁啊，非常多谢香港方面潘铁山先生、潘铁山先生 Patrick 嘅分析。我哋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啦。Thank you， 拜拜。
12: 好 ，Thank you Viva， 拜拜。
11: 拜拜。
13: 从歌唱比赛出发，翻到歌唱比赛嘅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00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3: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当李霆锋共欲善其事，最喜意拍片的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vel Mall 装备利其器，
4: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自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 karaoke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3: 本周六李霆乐器 Marvel Mall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4: 新春购物还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来装备朝圣啦！
5: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6: 好，首先要预告一下，我哋今日会送礼物嘅，咁所以大家可以10:00之前打90588891430嘅。
7: 系啦，咁我哋咧就送咩啊？送咩？哇，犀利啊！呢个一阵先讲啊 ，OK， 而家唔讲住啊，神秘啲，咁有礼物送俾大家啦。总之就
6: 我哋咧，即系希望大家开心心咁啊，可以攞多啲礼物，同埋今个礼拜咧星期六日嘅直播，亦都可以支持我哋嘛。
7: 系啊，冇错啊，咁啊，即系因为啲礼物咧，我哋可以喺直播嘅时候咧过嚟揾我哋，咁我哋就亲手送份礼物俾你啦。
6: 咁啊，包括咗装备啦，就喺呢、這个。Markfield Mall 啦，咁另外咧仲有就系 AirTree 咧，亦都有直播啦，咁所以今日咧会将呢两份礼物送俾大家嘅90588914300啦，
7: 冇错。
6: 加拿大嘅牙科护理计划，大家又觉得点样呢？真系有好多人系话申请到，但系 renew 嘅时候咧有好多嘅问题噶。
7: 系啦，咁啊，所以咧新一年度嘅加拿大嘅牙科护理计划咧又开始咧就系接受大家申请啦，又或者你旧年已经开始咗咧，可以系 renew 啦，系再一次咧系再攞呢个计划。咁啊，6月2日其实咧已经系开始登记噶啦。
6: 系啊，咁我亦都帮我屋企人咧，就系喺6月1日之前咧就做咗一个电话嘅登记，同埋做 renew 嘅。咁其实时间都系好快嘅啫，即系几分钟就可以搞得掂。但系始终有好多年长嘅朋友或者有啲人咧，可能喺英文方面，佢哋话咦都唔识得点样可以申请到噶。
7: 系啊，咁啊有好多嘅机构咧都可以帮到大家嘅，特别咧系一啲嘅社会服务嘅一啲机构啦。咁但系咧你要知道咧系包一啲乜嘢嘅服务，咁啊基本一啲牙齿或者口腔嘅护理啦，咁各样都系包嘅。咁最重要就系要记住啊，箍牙就唔包喺里面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第时会唔会有机会咧？有机会系可以系包入去噶。
6: 所以点解咧？就头先所讲啦，个6月2日咧系一个即系叫做新嘅合资格嘅一个嘅登记嘅阶段啦。因为如果你系受惠之前攞过咧，其实6月1日之前咧完成呢个续期咧就会系会 OK 嘅。咁但系如果唔能够成功续期嘅话，就今日应该话琴日开始咧就可以繼續申請啦。
7: 係啦，咁而且呢個嘅牙科嘅計劃啦，並唔係全數支付曬所有嘅費用，咁根據翻咧你即係個人嘅收入啦，又或者家庭嘅收入咧，去承擔呢啲嘅費用嘅。咁啊，睇下你嘅收入幾多啦。如果係收入係低於係7万元嘅人士咧，可以獲得咧係100%嘅合資格嘅牙科服務嘅費用嘅資助㗎。
6: 咁啊，再加埋好多朋友咧就話自己又有保險啊，跟住又有會想唔想攞得到咧？呢啲都唔係我哋咧新聞處可以答俾你㗎。
7: 冇錯，
6: 雖然我哋都好想做新聞處嘅工作，做多份 part time 都唔错嘅，
7: 其实我自己都想知道。
6: 冇错，咁所以呢个咧就大家可以去到有关嘅网站啦，同埋咧就系呢个 Canadian Dental Care Plan 就系 CDCP， 咁啊网上。 上咧好多嘅资讯噶啦。
7: 系啦，咁啊，除咗呢样嘢之外，大家都好关注咧，就系我哋而家咧讲紧啊，喺我哋嘅即系加拿大嘅医疗制度啊，究竟你对佢有几咁嘅满意咧？咁啊，做咗个最近有个调查噃，系咪啊？
6: 系啊，介绍下。好啊，今次呢一个咧，睇翻即系加拿大人嘅心声。
7: 系啦，咁啊，其实咧有大部分嘅加拿大人咧，觉得都系时候咧要有个改变啊，有成九成嘅加拿大觉得系 it's a change。
6: 有啲咩要改变咧？
7: 觉得咧，首先就系起码要多啲嘅即系医疗嘅服务啦。咁因为好多人都觉得咧，而家佢哋有好多嘅对于而家加拿大嘅医疗系统咧有忧虑咧，亦都系非常之无奈噶。咁啊，对于呢个医疗系统亦都有啲嘅失咗信心啦。咁啊，有成九成嘅人咧希望咧有个改变。嗰、那个改变唔系轻轻改下，而系一个彻底嘅反转嘅改变啊！
6: 因为今次呢份嘅报告咧就系 Centers Health 发布咗咧加拿大全国性一个民意调查嘅。咁啊 ，Nanos Research 咧就即系问到几条不同嘅问题啦，睇下民众咧对于加拿大而家嘅医疗制度系满意啊定系不满意嘅。91% 嘅加拿大人认为咧系必须有改变，而70% 咧就话目前嘅体系咧系令到佢哋感到忧虑啦同埋沮丧嘅。
7: 系啊，咁啊好多加拿大人都觉得咧而家除咗系一个改变之外咧，仲有啲乜嘢可以加落去咧？又或者系想改成点样咧？佢话一个团队式嘅一啲嘅护理咧，即系可能系一站式嘅，你可以咧吓系行入一间诊所咧就睇晒所有你所需要嘅医生或者系专科啦，啊数码化啦，同埋咧加多啲唔同嘅即系 partnership 啊，可以有多啲人咧系彼此即系去帮助咁样去帮助。
6: 最大嘅问题喺边度咧？就话等了又等，就系等候时间过长啊！呢个系26% 嘅人士都话咧，所有嘢都要等，咁冇办法啦。我哋生活喺加拿大，所有嘢都系比较节奏上系慢少少，我哋讲嘢都要慢少少。
7: 系冇错。
6: 冇咁快，
7: 慢翻少少系咪 o k 咁大家可以听到，同埋咧，希望政府咧就系增加多啲嘅拨款咧喺即系医疗嘅制度上边啦，亦都咧希望可以令到一啲私营嘅医疗嘅系统咧可以扩充，即系话唔系净系用晒公营啦，希望私营咧都可以帮助到解决而家嘅问题嘅。
6: 其实即系当你做咗一啲民意调查咧，佢哋就唔系就咁攞咗你嘅资料 ，yes or no， 你几多岁，你住喺边一区，你唔满意啲乜嘢，咁啊仲要做一个核心嘅信息嘅 message 嘅。咁就话咧，而家大部分加拿大咧有好多人吓都会觉得嗰个现状系失去咗信心啦，同埋觉得长期咁样等咧好疲倦啊。咁同埋仲要咧就话佢哋愿意吓接受 AI 嘅，
7: 系、
6: 哦。所以如果你 AI 咧可以帮到手咧，唔该 AI 帮帮手。
7: 嗱呢个反而我又觉得有少少 surprise， 大家可能咧就系我以为啊吓唔接受就 AI， 我睇医生梗系要睇个真正嘅医生啦，但系佢哋系接受咧用 AI 去协助咧去诊断啦，同埋咧唔介意一啲虛擬嘅方式去接受即係醫療嘅一啲嘅提供嘅服務同埋意見啦，同埋多啲嘅數碼化，同埋希望能夠咧喺任何嘅情況底下係一站式，譬如好似咧喺個電腦度撳一撳咧，任何嘅醫療嘅機構或者體系咧都可以睇到你嘅個人資料，但係當然係要安全㗎啦。
6: 咁當然就唔係話你又用 AI 你就做咗醫生啦，咁啊梗係唔得啦。咁一定要係呢啲平台上，包括咗醫院啦，甚至一啲 professional 咧，佢哋係已經用咗一啲佢哋可以認可同埋覺得係嗰、那個。相信度或者叫做信任度高嘅，如果唔系咧，个个都其实好似，诶，我个 AI 都帮到我啦，咁就唔得噶啦，医生系唔可以取替噶。
7: 唔系你可以睇翻啲资料，即系你可以透过系资料就可以咯，即系因为而家网上面即系好多，譬如我有咩病有咩病，你想知道多少少呢方面，因为可能你去睇医生嘅时间咧系有限啦，医生唔会长时间都答你嘅问题噶嘛，咁你可以先睇咗啲资料，明白咗你个病嗰个一啲嘅背景咯。
6: 系啊，再加埋咧就系而家即系无论系企业又好啦。或者是一些出来打工啊，大家都会觉得 AI 是取替到很多东西，但是始终都要，如果你是一个医疗机构，就唔可以话咁即系轻而轻率就话用 AI 啦，即系呢个系我哋人类嘅健康嘅福祉嚟噶嘛。
7: 系啊，咁啊，所以咧系啊，要小心啲，同埋咧即系用到一啲嘅讲紧啊，唔同嘅即系一啲医疗嘅体系啊，或者系唔同嘅机构啊，可以咧好快咁样能够睇到你嘅资料，我觉得都好需要嘅。如果唔系我成日都要带住自己嗰个嘅即系病历去俾医生睇啊，医生应该一揿掣就睇到晒啦。
6: 系啊，就即系望一望你嘅气息吓，即刻同你倾偈。但系另外一个咧就系CIBC。思考呢个嘅 銀行咧做咗一個民意調查，就問到加拿大人咧對於金錢嘅管理。但係今次呢個項目咧，就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嚇、要傾呢個問題，就係呢個遺產嘅問題啊。係
7: 啦，咁啊，其實咧呢個嘅調查咧就指出啦，有好多人咧其實都好覺得咧嚇、成立一個遺產係有需要嘅，成94%嘅人都覺得係有需要嘅。但係真正會做嘅話，而且係已經有呢個嘅遺產，呢、這個可能係叫做一啲嘅遺囑啊，係得52% 係有人係做咗嘅啫。
6: 咁啊，就可能大家都會問一下，咦，我有冇計劃有啲咩嘅安排咧？咁原來咧喺呢個民意調查上咧，都發現到原來咧拖延症咧就係大家嘅問題啦。係
7: 係，
6: 啲嘢咧係好 last minute 嘅，咁啊就 procrastination 咧係有39% 就話唔好唔使啦，遲啲先啦，
7: 遲啲先搞。
6: 咁啊，另外有31% 亦都認為就係話我錢都唔多，唔使啦咁。有24% 就話咁應該點開始咧？
7: 係咯，咁啊，既然咁多個問題，梗係揾翻呢個做呢个调查嘅机构啦，咁通常呢啲嘅机构做出嚟都系话俾大家睇，佢有呢啲嘅服务可以提供俾大家，但系都系觉得啱嘅，因为咧始终咧，如果你系有一大堆嘅即系遗产要成存嘅话咧，你应该及早咧作出安排比较好啲。
6: 我都发觉咧 ，COVID 嗰个2020年之后咧，系我身边都好多人或者可能后生嘅都会话，都要开始谂啦，因为发觉原来当你遇过疫情，又知道世界会咁样封锁啊，跟住好多嘢都唔能够即刻有一个action 咧，有一个嘅叫做 plan 咧，其实几好喎。
7: 系喎，
6: 系啊，
7: 系话不如我成全一啲嘅债务嘅 plan 咧，睇下边个可以去接手。
6: OK， 但系可以接手嘅咧就系听你电话啦，9058891430，一阵翻嚟送礼物。
8: AM 1430，交通速递。
9: 早晨，时间嚟到9:51，继续由伟业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况噶。喺401嘅东行线方面 ，Allen Road Collector 继续封两条有线处理交通意外。另外到欣街嘅 Express Lane 路段嗰度咧，现时咧系转咗喺两条嘅左线，继续做移动嘅修路工程噶。401西行线好消息 ，Allen Road 嘅交通意外已经完全清理完毕晒，嘅路面重开翻。DVP 北行线去到 Eglinton 之前咧，右边线有坏车。Gardiner 西行线近住 South Kingsway 咧，亦都有移动修路工程噶噃。而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啦。首先咧就喺呢个列治文山嗰度咧，喺 Leslie 街啊，介乎呢个 Bloomington Road 至到 Bethesda Side Road 咧，南北行线都因为交通意外咧系需要封闭啦。咁而另外啦，去到 Eto Bicko 区咧，住宅区里边咧就系呢个系叫做 Danfield Street 及呢个 Widdicombe Hill Boulevard 咧，就系啱啱喺呢个 Kipling 以西同埋 Eglinton 以北嘅一条内街住宅内街咧，有人受伤嘅，佢处理当中嘅。另外啦，去到呢个单分有两单要留意翻嘅交通形成。情况咁有个人受伤，同埋有车辆嘅撞到呢个系桥底嘅。先讲桥底嗰单啦 ，King 街夹 Atlantic Avenue 一个钟头之前报过噶啦。呢、這个位置咧就因为咧有架货车咧撞到桥底啊，咁现时咧就警方在场喺度协助，但系由于 TDC 嘅街车咧受影响咧，现时咧系非常之挤塞及混乱嘅。咁警方都呼吁需要改道。另外一单 downtown 嘅咧就系呢个 Queen 街夹 Shumack Street 啊，即系 River 街以西少少啦。咁亦都因为咧处理交通意外，亦都有人受伤，兼夹系街车嘅路段啦。咁所以咧街道咧会相对狭窄，所以咧间接性咧会有非常之挤塞嘅情况，亦都请大家留意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0: 原理版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哦。
11: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10: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悭得更多。
11: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10: 想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啦。
12: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13: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12: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13: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12: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5: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7: 冇错冇错啦，咁啊呢个时间咁啊，我哋又听下大家电话啦，同大家咧就系倾下偈啊，咁啊讲乜嘢好咧？啱啱我哋咧又讲咗咧，有关于即系医疗系统嘅，即系一啲大家嘅满意程度啊，咁啊又可以大家讲下呢样嘢。你话啊唔系，我想讲下世界杯又得
6: 嘅
7: 啫。
6: 好，咁啊大介绍下我哋嘅礼物先啦。
7: 好啊，
6: 因为咧今个礼拜六就将会有直播啦，咁就系星期六咧有三个不同嘅直播嘅。咁首先要讲讲1661 Denison Street 咧就系 Chris Wu 嘅直播啦，有 Joyce 同埋何家燕嘅。咁另外仲有咧就系我同阿乐希咧就会去到 Markfield Mall 咧二楼近呢个 Shoppers 喺附近咧就有呢个新嘅店就系、是、装备吓，非常之期待。咁啊亦都会有佢哋嘅礼物，所以个礼物都要介绍嘅。咁另外仲有第三个直播就系 Air Tree 啦，就喺我哋公司附近嘅，就喺825 Denison Street Unit 4，就有张志文同埋沙菲宝，所以都有礼物嘅。
7: 系啦，咁啊讲下有啲咩礼物先。首先咧就系 Markfield Mall 嘅装备啦，咁啊送出咧就系高清嘅行车记录仪嘅。咁啊另外 Air Tree 咧家居净水咧就会送出咧就系、是。呢、这个网红美妆嘅花洒头一个，咁所以咧要听下睇下电话啦先啦。
6: 好，第一个打通嘅系你啊。
7: Hello， 早晨啊。
6: Hello，Hi，阿 Kit，
15: 两位，系啊，
6: 你好啊，
7: 你好啊，系啊，有啲咩想同我哋讲啊？
15: 冇啊，想同你
7: 倾
15: 下偈啫嘛。
7: 想倾下偈，咁你
6: 期待世界杯啊？
7: 世界杯有冇系咪 fans 嚟噶你？
15: 我唔
6: 系啊，哦，
7: 唔紧要，
6: 球星都唔太熟咁样，系咪啊？
15: 啊，系啊，我系碧咸咯，系
7: 即系你仲喺碧咸嗰个年代嘅，
6: 佢已经冇踢啦，做紧生意
7: 啊，冇错，唔紧要，唔紧要。
6: OK， 咁你觉得医疗体系你满吓唔紧要？咁医疗体系你满唔满意啊？
15: 一般般啦。
7: 是
6: 嗯
15: 啊都 OK 啦，是、啊、但是有时即是去那些急症那些就真的等好耐咯，等了成日。
6: 嗯、我成日咁犀利
7: 啊，有啊真的。
15: 是啊，我有一次九点钟左右到夜晚八点先走得。
6: 哇
7: 哦
6: 好长啊，好长时间啊。
7: 是啊，急症都变咗唔急了，真的。
6: 明白。
15: 是、
6: 嗯、
15: 啊
6: 好啊，
15: 因为你不是好急的，他不理你事的。
6: 系，
15: 即系痛啊晕咁样咯。
6: 明白，咁最紧要就系都即系要确保到嗰、那个即系你自己嘅身体嘅状况啦。因为去到急症室系心急嘅，但系你亦都系去到一个最安全嘅地方啦。
7: 冇错
6: ，which is good， OK， 好多谢你，
7: 多谢你电话吓，
6: 好，拜拜，
7: 拜拜，
6: 咁啊送花洒头俾佢啦。
7: 好啦，
6: 好，第二位朋友 Rose 系咪啊 ？Rose，Hello，Hello，
7: 系
16: ，Hello，Hello，Rose，
7: 早晨啊，
16: 早晨，
7: 系啊，
16: 我。对医疗嗰个系统咧，有啲意见，因为都系行内人啦。
6: 系，
16: 其实咧，我觉得咧，喺加拿大呢一个制度咧，样样嘢都系公营咧，我谂都已经系唔错噶啦。因为一个制度，一个系统要 sustainable 咧，唔系咁容易嘅讲。
6: Yes.
16: 而且钱咧就即系有限啦，我哋而家
6: 果然系呢个嘅呢个领域嘅代表，明白。
16: 咁咧，我谂咧要改咧，可能即系都要学下香港咁，喺一个 two tier 嘅 system 会比较即系好啲啦，喺资源上边系可以
6: 同埋啲分流啊，所有啲 case 啊，可以会更加效率，
7: 即系加入埋私营，可能咧就可以协助到一啲嘅情况啦，吓。
16: 其实咧，我觉得医院咧好，我接触过嘅医院咧，例如啦，北约克。全科啦，
6: 系
16: 佢哋嗰个急症嗰个分流咧，系做得非常好嘅。
6: 嗯，
16: 即系佢哋同埋咧，佢哋好识得知道边啲咧系哦，真系好急啦，佢就要分。佢有好多松嘅，如果你入到去咧，边一啲病状咧，佢入去边个松嗰度处理咧，其实系好快嘅。我自己本身用过呢个服务咧，
6: 知道。
16: 其实我入咗去急症室咧，两三个钟头咧
6: 就搞得，
16: 已经出翻嚟啦。
6: 哇，真系太好啦！
7: 哇，多谢你， okay, 最紧要
16: 唔系咁耐。
7: 系啊，下次我哋有北约克啊嘛，好，我哋试下去搵嗰度啦。
6: 咁啊，多谢晒，
7: 多谢晒 Rose。
6: 不过要介绍翻啦，因为其实真系每一个区域咧都有不同嘅，咁同埋每一个区域医院里边面对嘅挑战都不一样。咁但系我哋都好希望啦，即系加拿大咧，我哋嘅体系可以有进步，呢个好啱嘅。无论一个市民嘅角度，或者一个头先所讲喺呢啲业内工作嘅朋友，都有佢哋嘅分享嘅。咁最后今日听到一位朋友啦，咁亦都提一提大家，我哋今个礼拜四咧系为到万锦嘅多福医院做筹款啊，系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啊，
7: 系啦。咁啊，继续我哋送个 Rose 都系送个花洒头俾佢啦，
6: 冇问题啊。装备跟住送俾呢位朋友，
7: 装备跟住系啦。
6: Hello，
7: 送个行车记录仪嚟俾你。
6: Hello，
7: 喂，
6: 杨太。
17: 好啊，杨
7: 太你好啊，你系想讲下世界杯定系讲下呢个嘅医疗呢？
17: 医疗，我觉得多福医院系几好嘅。
7: 哇，梗系啦！
6: 你嘅经历系点样啊？
17: 都好快，个个即系好 nice
6: 啊 ，yes
17: 吓，好即系关心啲病人啊。
6: 系啊，
17: 咁即系佢哋个团队都好好，我好满意多福。
6: 嗯 ，OK， 好，咁啊，希望
17: 用过。
6: Okay,
7: 用家嚟嘅呢个，
6: 知道，多谢你吓，杨太时间有限 ，OK， thank you， 今日送呢个装备嘅礼物俾你啦 ，OK， 嗱，其实我谂真系即系大家都会睇到呢个万锦市嘅发展咧，就系、是、好多嘅华人居住嘅选择嘅城市，咁亦都系更加能够明白到一间医院咧对我哋环社区嗰个重要性。咁当然咧，亦都唔系净系Markham 嘅，佢哋都同好多 downtown 唔同嘅 cancer centre 啦或者医院咧系好连结嘅，咁所以佢哋嘅工作咧亦都系会有一啲嘅分流。可以令到医院的一些病人有一种放心和安全感，
7: 没错，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我们明天为到是 Markham Stouffer Hospital 的筹款的日子，记得留意啦。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9: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公布，喺西区 King Street West 同 Atlantic Avenue 交界地区，今朝8:30前有一架货车撞到一条桥，桥嘅架构冇损毁，不过有街车架空电缆就有损毁。多伦多公车局话，街车服务受到事件嘅影响，当局派出接驳巴士提供服务。发言人又话，维修工作可能要全日进行。安省政府宣布投资最多1.7亿元，透过建设安省基金支援兴建大约1700个新的租住单位，包括在士加堡 Scarborough Gold Station 附近一幅未被充分运用的土地，兴建340个租金低过市场的单位。安省财政问责办公室发表最新经济监察报告，指出安省经济增长正面临下行压力。报告指出，安省去年第四季的实质本地生产总值下跌 0.3%， 是过去三季以来第二次录得跌幅。今年第一季经济大致持平，零售和批发销售回升，不过就业减少，楼市转弱，国际货物净出口下跌和制造业销售减少，抵消了部分的增长动力。另外，安省今年首季即季净流失有52,900个，跌幅是 0.6%， 是2009年初以来撇除疫情最严重的季度跌幅。报告又指，安省人口自从1951年有纪录以来首次录得年度下跌，去年第四季减少 0.2%， 而今年第一季的跌幅就扩大到去 0.7%， 主要是因为非永久居民流出以及新永久居民人数减少。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说，他率领去华盛顿的代表团昨日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进行了正面的会谈。不过格里尔在会谈结束之后没多久，在昨晚发表报告，指经调查之后发现，加拿大、墨西哥、英国和另外多个国家没有执行禁止强迫劳动措施，所以应该被加征 10% 的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的劳动节，即是9月7日，不过可能性不大。他说美伊谈判进展迅速，双方会达成协议，而有关问题很快会解决，美方不会被伊朗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在今日播出的一个访谈节目中又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谈判，民众都非常尊敬他。被问到是否愿意和穆杰塔巴会面，特朗普说希望见到对方，时机成熟的时候两人可能会见面，但要视乎事态的发展。在北京，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日本和菲律宾的所谓划界谈判是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无非法是无效。他说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该站于的稳民族立场。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 最新报34,979点，跌190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042点，跌26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918点，跌175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识得唔拣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致靓位置楼盘，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1: 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
2: 十号何宏森。
3: 音乐是我和世界的连接，也是我探索世界的方式。我希望我的歌声能够真的打动到每一个喜欢听我唱歌的人。
4: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5: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6: 想健康老化，其实呢方法好简单㗎，就係食少一啲啦。有最新嘅研究呢就发现啦，每日只需要呢係减少大概呢係10%嘅热量嘅摄取，已经可以帮助呢係降低血压啦，稳定血糖，同时呢係减少心血管疾病同埋呢係糖尿病嘅风险。咁喺过去啊，科学家呢喺老鼠啦、马骝上面呢做一啲嘅研究，有发现啦，限制热量呢係有助呢係延长我哋嘅寿命。而在美国一项大型的研究亦都发现，人类就算只是减少12%的热量的摄取，身体的状况已经有明显的改善，包括是胆固醇下降、体重的减轻，整体代谢是更加健康的。有研究人员就指出，少食不代表是致食挨饿，而是避免食过量的东西，特别是一些高糖、高油、高热量的食物，同时可以是多食一些蔬菜、蛋白质和天然的食材，令到营养更加均衡的。那为什么食少一些有助是抗衰老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身体能够减少是产生活性氧，因为活性氧会破坏我们的细胞，加速是衰老，亦可能是会增加癌症、心血管疾病等等的风险。另外有研究人员亦都提到，不一定我们需要日日节食，有些人会用5:2的轻断食，即是一个星期两日减少热量的摄取，而其余的日子就正常的饮食，同样是有改善健康的功效的。所以随着年纪的增长，食少些，食精些，可能已经是最简单又最有效的养生方法。真正的健康长寿不是说有几长命，更重要的是老了之后身体仍然是有活力，有生活的质素。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翻相关的专业人士。
7: 经典的说话，
8: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就继续我的忙碌。
7: 由他为今次的筹款深情独白，音乐情人郑子成再次为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出力，同他合作另一个经典中的经典绝配。如果你都想支持这次的天各一方，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我们同你都一样期待6月4号这份历久常新的激情在空气中播放。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9: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当李霆华共欲善其事，最喜欢拍片的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tthew Moore 装备利奇器，
10: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自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 karaoke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9: 本周六李霆乐器 Matthew Moore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10: 新装购物还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来装备朝圣啦！
1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2: 一支钩针，一对冷线就可以令你上瘾，仲可以引嚟唔少羡慕嘅目光。究竟手钩公仔有啲咩吸引之处呢？等我喺潮人馆话俾你听啦。
13: 原来想要一个靓嘅花园，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噶。砖头学问带你一齐轻松打造私人花园。
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4: 早晨。 Sports 一班。
15: 早晨啊，朱古力。
16: 早啊，喂。
15: 喂，昨晚对于好多要睇 Stanley Cup 嘅朋友咧，都真系几方便啊。除咗 Sports 咧有得播啦，因为始终 CBC 咧系一定会转播 Stanley Cup 嘅，咁所以免费嘅频道都可以睇到昨晚嘅赛事。
16: 哇，你琴日即刻就 text 我啦，我食紧饭嗰阵时。
15: 系。
16: 你真系
15: 影到你食饭嘅。
16: 廿五秒钟，哇！佢咩事咧吓？原来已经入波啦吓。
15: 真系啱啱开波廿五秒咧 ，Carolina 嘅 Nikola 咧就已经咧系射入第一球咧，仲要系单刀嘅。
16: 靓啊。
15: 虽然咧有人话佢有助攻，咁但其实最尾咧都系佢自己一个杀入去啊！但系咧，跟住冇耐咧，十二分钟啊，第二球2-0，卡罗来纳领先。我谂住咧，拉斯维加斯就咁玩完啦。啊，又唔系，佢真系冇放弃。
16: 嗱，我又冇以为佢玩，我以为 Carolina 咧就应该继续系加添呢个分数咁样嘅。咁但系咧，无啦啦跟住就呢个 Golden 咧就一路系咁追上去，我话成个场波就逆转咗啦。
15: 真系逆转咗噶！第二节嘅时候咧已经拉翻平啦，仲要啱啱开波廿三十秒。啊，点解今场波咧一开波冇耐咧就入波噶啦？可能大家都未惯嗰个速度啊，咁跟住咧，甚至有时间咧系可以反超前嘅。辗转嚟讲咧，真系到最尾啦，16:36啊，喺第三次嘅时候咧，凭住阿 Thomas Hurt 一个嘅入球咧，5-4奠定咗胜局。最紧要系乜嘢咧？拉斯维加斯咧系试过攞个史丹利杯嘅，咁而呢个卡罗纳飓风咧，其实你睇翻咧，佢好耐冇试过进入季后赛啦，
16: 4-10
15: 系啦。咁同埋咧，今次可以话呢场波咧系加拿大嘅天下，因为总共两队波嚟讲咧，有19加拿大球员咧系有份玩嘅，系啊。
16: 好嘅，咁啊，总之而家 Golden Knights 就喺人哋嘅客场就攞咗一场嘅叫做胜局啦吓，咁对佢哋嚟讲呢个史丹利杯咧非常之有利吓。
15: 嗯，咁啊，讲咗咧，如果你系拉斯维加斯黄金骑士嘅勇等咧，又或者甚至你都睇下 Manner 咧 ，Manner 咧虽然寻日冇入波，咁但系咧喺第三球嘅时候咧，其实有分助攻都有分嘅。咁啊，对于蓝绿队嘅球迷咧，寻日又系，哎呀，争少少、啊。
16: 冇错 ，Gosman 出战，但系都冇办法咧，可以令到我哋呢个蓝鸟咧可以增添一场胜局，咁啊去到 Braves 嘅主场嘅时候咧，以3-4咧就落败嘅。
15: 开始觉得咧 ，Gosman 主投咧唔系一个信心保证。其实由上年咧呢一个世界系列赛时候，我哋都觉得，不过系佢哋啲管理层又系仍要睇重佢，都唔明点解唔摆第二个喺呢个位嘅。
16: 跟住转下头先讲打机好冇？
15: 好，
16: 好咁啊！通常呢个每一年咧都会咧就有个美式足球嘅游戏就会出炉噶啦，嗰个叫 Madden Football。咁啊，每年咧都会为到封面咧就系、是、好多人都期盼，究竟今年个封面系边一个咧？因为通常咧会揾一个咧系值得咧即系叫做潜力股嚟嘅。
15: 系
16: 咁啊，今年咧就揾咗芝加哥嘅 Bears 嘅 Quarterback Caleb Williams 咧做咗呢个封面人物嘅。
15: 咁啊，下面我都要留意下呢个 Caleb Williams。
16: 咁呢个 Caleb Williams 咧细细个已经打 Madden 噶啦，咁啊已经咧一路追呢个游戏嘅，咁啊终于咧梦想成真啊，咁啊 Madden 打俾佢，喂，今年到你咯，咁啊快啲过嚟打影张相啦，咁啊开欢喜若狂啦，咁啊所以今年呢个游戏 Madden 2021咧就系呢个 Chicago Bears 嘅 Quarterback Caleb Williams 做封面啊。
15: 同我哋都好似啊！細細個聽加拿大中文電台，今時今日可以喺加拿大中文電台度開麥。咁當然今晚咧，大家要留意啦。幾點鐘開波呢？就係8:30嘅第一場嘅 NBA 總決賽嘅賽事，聖安東尼奧馬刺對住紐約嘅力克人。我仍然係捧聖 Antonio 嘅，
16: 我都係啊。
17: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应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8: 话你唔
14: 可以做明星的，揀啱路向，明日之星就是你。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啊！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14: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8: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14: 饮品提供大排档。
19: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20: 早晨啊！六月份咧，真系好好嘅天气啊！周围揸车咧，你会发觉真系好多车，同埋有时都会有路坑嘅问题。咁啊，今日咧会同你睇一齐睇下《时代》杂志咧，就系新时代电视嘅节目啦。就里边有一个内容咧，都系同呢方面有关嘅话题嘅。即刻请嚟佢哋新闻新时代电视咧，佢哋《时代》杂志嘅监制啦。早晨 ，Sharona。
21: Hello， 早晨，李婷，各位听众。
20: 好，同我哋讲下今日嘅专题啦。
21: 是啊 ,pothole 啊，咁呢路面坑洞呢，经过冬季之后呢，而家其实係处理索偿个案同埋驾驶者佢哋等待呢啲索偿个案嘅高峰期啦。咁而数据显示呢，呢啲索偿个案呢而家係破咗有史以嚟嘅纪录。咁我哋呢就讲下向市政府同埋验收公司嗰个索偿嘅程序啦，係会从驾驶者 CAA 同埋验收业界呢同大家讲下呢个话题。
20: 係因为呢就加拿大呢度嘅天气温差呢真係好犀利啊！再加埋咧，就道路上面嘅使用啦，以及咧系呢个 pothole 嘅问题咧，真系令到我哋好多人汽车有问题啦，或者有一啲嘅损耗啦。咁啊，同埋仲有一啲最差道路嘅评选咧，我哋都好多多伦多嘅街道咧系入选嘅。
21: 系啊，即系大家已经好即係多數嗰啲路線係啊，都已經好清楚。除咗多倫多，其實全世界都有呢個問題。只要嗰啲地方，如果佢冬天好凍，同埋佢凍咗一輪，跟住暖，嗰個温差大咧，我哋叫凍融循環啊。即係嗰啲水咧滲入咗啲瀝青嗰個裂縫度，又結冰，跟住佢又融咗，咁咧佢會特別嚴重嘅。咁其實咧，即係多倫多市政府真係已經其實佢哋都好積極咁樣補窿。截至今年五月啦，啱啱過去嘅多倫多已經填補咗超過124,000个啦，咁嚟紧咧，佢哋都仲继续补紧，我哋都见到，但系咧，但系都仲，我哋间唔中都会喺路仲会见到。
20: 系咁，同埋保险嘅程序咧，亦都系好多嘅消费者好关注啦。因为就算你话真系遇到一啲咁样路坑造致到汽车损失啦，咁但系赔几多咧？有啲人赔多啲，有啲人少啲，有啲包唔包咧？所以都好多呢方面嘅询问嘅。
21: 系啊，有一个重点大家要留意嘅咧，就系、是政府咧唔系话。有坑洞你 claim 佢就一定要赔，因为数据显示咧，其实验收业界有即系指出话，其实80%嘅即系受到呢啲 pothole 影响嘅人咧，佢哋都系自掏腰包去整翻架车咁嘅，咁所以咧两边其实有啲人话到底系要向市政府索偿啦，因为向验收公司，咁其实。你可以兩邊都申請嘅，咁但係唔係代表你可以 double dip 兩邊都賠同一樣嘅嘢，而係其實佢哋喺整個索償嘅過程咧，佢哋本身會披露或者一啲文件啊，或者一啲追討機制咧，兩邊咧其實佢哋有方法會知道嘅，即係如果你失實報。去報呢日後發現可能會影響索償啦，甚至會有一個涉及一個 misrepresentation 啊，失實陳述嘅、
20: 絕對係啊。咁同埋咧，市府咧都係希望增加翻個維修嘅速度啦。咁但係又要知道，哇，嗰、那個預算越嚟越高啦嚇，因為每一年咧嗰、那個費用啦，再加埋即係所有嘅工作嘅程序咧，你又要再加快嗰個修補，又要確保到咧係唔會再太多問題出現，所以都好複雜嘅。咁今晚咧留意住有關嘅內容，同我哋介紹下今晚。播放时间啦，
21: 系啊，新时代电视一台黄昏6:45同埋晚上10:20收睇时代杂志啦，亦都可以上到去新时代电视嘅网站点击节目重温，错过咗咧，更加可以上到去 YouTube 嗰度订阅新时代电视嘅频道，里面嘅播放清单可以搜寻到我哋嘅节目噶，而我哋嘅观众热线咧就系9058827117，可以打电话嚟留言俾我哋噶。
20: 好，咁啊，多谢晒新时代电视嘅时代杂志监制Sharona， 咁我哋下次再倾。Thank you，
21: 拜
20: 拜。
22: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23: 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可以做 DJ 噶。
22: 真噶？会上电台？
23: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22: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0: 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1: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0: 还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还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你现在听的机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0: 原理品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3: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0: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6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悭得更多。
3: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0: 上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啊。 This is the stage I
24: start to fly sky high。 我们有最好的土壤，你是最有前途的树苗，现在就是最佳的时机，令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5: 今期最新最流行文化，今期

今日嘅今期流文啊，又睇下我志文咧预备咗啲乜嘢嘅流文俾大家先。一般我哋去买牛油果啊，大家系咪都習慣咧用个手捻一捻佢，睇下佢熟唔熟呢？喂喂，个个都俾你咁样捻法啊，用乜嘢全部捻到烂晒呢？哦，你话唔系，我轻轻捻下啫，但系咧个个都轻轻捻下，容易捻到佢内伤啊嘛。但系如果有部机啊，照一照就知道佢熟未啊，咁就唔使估估下啦。最近咧就有人发现啊，喺英国啦同埋欧洲好多嘅超市咧都出现咗一部系牛油果嘅成熟侦测机。只要咧放上去咧 ，scan 一 scan 你个嘅牛油果，一秒钟咧就知道啊究竟有几熟。暂时喺网上边咧就查唔到喺加拿大一啲嘅超市咧系广泛应用呢个科技，但有咧都唔拘噶，唔使再估估下究竟熟未啊嘛。不过咧喺香港有网民就话，如果呢部机摆咗喺香港就弊啦，个个走埋去玩下玩下，随时咧就系玩烂，会咩？香港人会咁百厌咩？想玩下想试下啲新嘅体验呢，一定要系睇下香港嘅非遗月2026啦。咁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月啊，究竟有啲咩睇嘅呢？原来呢项嘅活动呢系由香港嘅康文署呢系主办㗎。由5月30号到6月30号呢段嘅期间啊，咁啊举办呢系超过50场非遗嘅表演啦，仲有呢系80个非遗嘅摊位。点止啊，仲有呢就系40个考察嘅活动啦，涵盖咗呢系超过100项嘅非遗项目。即系乜嘢啊，即系可以认识多啲呢香港嘅文化内涵。主力介绍嘅呢就系呢个骏马之旅文艺传承嘅光影表演啊。点解咁特别呢？因为喺6月11号呢到24号呢会喺香港嘅太空馆嘅外墙上面呢上演呢一场嘅光影 show。咁今次呢个光影 show 呢就系以马呢做主题㗎，咁你知道啦，太空馆嘅形状就好特别㗎。将呢啲嘅光影影像啊投射上去呢太空馆上面呢就够晒特别啦。最重要嘅系人都可以去睇得啊，因为系完全费用全面。大家就可以喺呢段时间嘅夜晚8点3到夜晚10点钟呢去到香港太空馆嘅外墙出面呢就睇到啦。靓嘢新嘢我哋梗系鍾意睇啦，想唔想试啲新嘅口味呢？传统嚟讲呢，我哋飲维他奶由细飲到大，鍾意飲原味同埋麦精，之后呢亦都加多咗啲新嘅口味，好似系朱古力啊、黑豆啊、蜜瓜香蕉啊等等。最近呢佢哋又推出咗全新嘅口味啊，就系咖啡拿铁味嘅维他奶。鍾意飲 latte 嘅朋友啊，如果同维他奶 crossover 唔知系咩味嘅呢？最重要呢，呢个新嘅口味呢系低卡低糖嘅版本，再加上呢有轻度嘅咖啡因嘅配方啦，咁飲起上嚟呢可能呢就会有啲提神嘅感觉。唔止啊，仲有一款新嘅口味啊，就系茉莉。

0: 啦，所以而家翻香港咧不受寂寞啊，大把嘢睇。嗱，讲到珍贵值得收藏啊，一定要讲 G-Shock 手表咧系联成可口可乐嘅出呢只特别版嘅手表。为咗咧系庆祝啊可口可乐成立咧系140周年啊 ，G-Shock 咧就以佢经典嘅一只嘅表款啦作为基础，再加埋咧就系可乐经典嘅元素咧摆喺呢只手表上面。因为一望上去你就知道咧，佢系用咗咧系经典可口可乐玻璃樽嗰种嘅颜色，直情系充满晒怀旧感啊！而且日日都可以戴喺只手上边啊！咁喺标盘嘅设计咧，可以见到啊汽水嗰啲嘅泡泡嘅细节嘅设计。至于标背嘅雕刻咧，就以樽盖咧作为灵感。你系咪都好想买翻只嚟收藏呢？讲起手表，可能大家都会谂起一啲香港嘅老字号嘅表行。其中一间就是大中华表行啦，有成67年的历史。不过最近在他们的社交媒体就宣布5月底原来已经是结业了。大中华表行是1959年是创立的，起初的时候是在筲箕湾，后期就搬了去中环。当年在1964年的剪彩典礼上面，亦都有粤剧名伶的凤凰女去做剪彩嘉宾。表行的创办人在2023年已经是离世，第二代接手之后又遇见是新冠疫情，曾经试过在2020年的时候有成18日完全是没有发市的。虽然生意不好，但他们完全没有扣减就是员工的人工，他们说小生意职工又不多，员工也不会再裁减。虽然疫情已经过了，但最后他们都需要黯然离场，在5月底已经光荣结业了。另外一间亦都是光荣结业的，是佐敦的醉琼楼。这间老字号醉琼楼饭店屹立在佐敦是64年，如果是香港来的朋友应该对它不会陌生，因为是吃传统的客家菜。当年曾经因为经营困难，所以由年轻一代是回巢是翻身转型，例如是推出了是冰镇菠萝咕噜肉这些创新的菜式。他们最高峰的时间全香港有成40多间的分店，经历过挣扎求存之后啊，最后都是需要光荣结业。好啦，我哋今日嘅今期流文咧讲到呢度，下次志文再为大家预备其他嘅流文啦，下次见。
1: 开 party 一定要有好嘅音乐。
2: 一场有关爱嘅派对，更加要系首首金曲。
1: 6月4、4至6，梗要预埋你，
2: 即刻就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6月4日就喺下午4至6点举行90金曲派对，
1: 首首都系90年你最熟悉嘅金曲，由1430 DJ 联同社区人士，包括钟安妮、卢永亨、李婷、杜挺豪、梁建恒、高紫威、所罗门、
2: 岁月流星的 Hoppy 和 Chloe， 还有 Hillary 和 Sandy Sun， 一起唱出他们的最精彩。
1: 现在你已经可以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支持他们。
2: 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Fit 有一大段路的街车服务因为货车撞桥导致街车电缆损毁而暂停提供。安省教育界多个主要工会已经向省府发出正式通知，将展开合约谈判。卡尼和自由党政府快将提出法案，禁止在供应链之中有强迫劳动。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正因为他大学时主修化学，创作音乐先有化学作用。为你介绍一个香港新生代唱作人，他叫做 Edwin Tong， 由他自己作曲、编曲、监制的作品《先说喜欢就输了吗》。

0: 为广东歌带来新味道。 Edwin Tong 最新作品《先说喜欢就输了吗》，作曲编曲监制 Edwin Tong， 作词玉龙。喂，
1: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两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五月二十至到六月三十号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八五折优惠，系全单八五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六月一号开始，每周七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六月一号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2: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道觉。
4: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九点到九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5: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六月四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6: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六月四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5: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複雜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 Raymond 郭展能。
9: Good morning， 各位早晨，10:37嚟到林家华嘉年华啦。今日有啲特别，今日系得朱古力、斯哈力咧一个嘅啫，单挑。咁啊，点解啊？因为家豪哥搭紧飞机，咁啊去边度？咁啊，听日话俾你听啦。我哋听日就同阿家豪哥连线噶啦吓。咁啊，佢会报告佢行踪喺边度啦。咁啊，但系如上嘅，你可以随时打上嚟啦，90588-91430啦。嗱，都系嗰句，植物嘅问题、家居嘅问题，我哋留翻俾家豪哥答，我系一定唔得嘅，因为我系植物杀手。咁啊，呢啲所以咧，但系咧可以帮你集低个名啦。其他嘅问题，咁我尽量帮你研究，好冇？咁啊，可以随时打上嚟90588-91430。咁头先都听到个 promo 啦。咁我哋听日咧就会为到呢个万锦多福医院，即系 Markham Stove Hospital 筹款啦。咁啊，我哋一年咧都系会去到由朝头早去到六点钟嘅时间啦。咁所以大家鼎力支持，打听日会公布嘅。叫做热线电话，同埋可以而家去上呢个 AM430 咧，就网上捐款啦。咁我哋听日都会喺呢个林家华、锦年华呢个时段里边咧，都有新搞作嘅。咁啊，记住留意我哋咯噃。咁呢个时间听下现场嘅听众先吓。喂，早晨啊 ，Tim 你好。
10: 系你哋好啊。
9: 阿 Tim 你好。
10: 讲讨论一下咧，我哋加拿大啲国界嗰啲问题啫。
9: 国债啊，哇，点咧？我真系好渣噶，你发，你讲下先。
10: 我都攞咗啲资料，谂住即系。
9: 哦，你有啲分享系咪咁样？好，你讲下你嘅意见先。
10: 而家加拿大好多人都话加拿大就嚟破产啦，咁讲咗好多年噶啦。
9: 嗯。
10: 咁到而家我哋都未破产喎。
9: 系。
10: 咁你知唔知我哋国债可以喺度查到咧？
9: 国债可以点样查到系咪？
10: 嗱，喺一个叫做 Canada National Debt
9: 系
10: clock 啊，
9: 系
10: 时钟啊，
9: 系
10: debt clock，
9: 哦，
10: 可以查到噶。
9: 系
10: 而家我哋所欠嘅国债咧，就12,930亿。
9: 系
10: 咁啊，平均啊40,000人，摊均就每人争32,500蚊啦。
9: 争三万几，好啊，
10: 系啦，即系40,000人咁都系争三万。但系咁，我哋嘅石油咧有1,770亿桶喎，
9: 系
10: 咁咧就相当于等于差唔多200,000亿加币喎，
9: 200,000亿加币，好
10: 系啊，
9: 咁
10: 我哋嗱，我哋争就32,500啊，
9: 系，
10: 但系如果摊分咗啲净系石油啊，唔好计其他新闻唔计晒啊，
9: 系，
10: 咁我哋每人都分到成差唔多即系有50,000加币噶，
9: 哦，即系我哋啲石油每人有50万，咁我哋争人30,000几，即系我哋有46,000。
10: 是啊，为什么那些人这么怕加拿大破产的？
9: 加拿大破产不是，那你你不可以只靠石油的嘛，是不
10: 是？那我们还有金银铜铁石啊。
9: 是，我们还有很多天然资源，是不是？
10: 畜牧业啊，渔业啊，很多就是黄金的，我们不用储备的，原来。
9: 是，
10: 我们看出来卖的，年年卖几十亿的。
9: 那我们挖得多，那没有的，是不是？我们
10: 下面很多的。哦，
9: 我还有很多的。
10: 我们加拿大啦。40,000人都一样，我曾经同 AI 咧即系倾过嘅。
9: 系，
10: 我哋加拿大就算封闭国门啊，即系我哋可以即系生存到200年嘅都，即系40,000人啊养到。
9: 哦，即系你话乜都唔搞，仲可以生存到200年。
10: 美国啊，全世界即系好似封闭式咁样吓，
9: 系
10: 卷住晒来。
9: 嗯，
10: 我哋自供自得都可以养到200年。
9: O、okay, K， 好啊。
10: 但系啲 AI 话俾我听个答案啫。
9: 系。
10: 咁即系希望咧，啲人唔好成日唱我哋加拿大破产啊！
9: 系，
10: 其实我哋好定落嗱，就算系我哋啊，嗰个 GDP 啊，已经有差唔多8,000亿加币噶啦。
9: 哦 ，OK， 好啊。
10: 再加埋咧，八大退休基金咧系2.5 trillion 啊，少啊，
9: 系
10: 2.5万亿啊
9: 嘅退休基金，
10: 夹硬要攞啲基金嚟填债啊！
9: 系，
10: 我哋都唔使惊，成个10,000亿剩啊！
9: 仲有萬幾，
10: 所以大家成日千祈唔好惊加拿大破产，乱咁听人讲啊！
9: 哦，
10: 或者冰岛破咗产啊，冰岛有冇影响咧？系咪个个要踎街咧，冇屋住咧？
9: 咁都要辛苦咗一段时间，离开咗个叫做破产嘅危机，系咪？
10: 资本雄厚啊嘛，嗱，好似我哋疫情啊，每人一年派成总共 total 2年啦吓，
9: 系
10: 52,000蚊加币，
9: 系
10: 26万亿啊，唔系26万人仔，
9: 系。
10: 中国同香港有冇派过啊？
9: 系
10: 嗰、那个成日话我哋加拿大唔掂喎，
9: 嗯，
10: 我哋加拿大几好，系咪？
9: 嗯，
10: 所以大家定知嚟啊，唔使惊，我哋加拿大大把资源养我哋啲4,000万人。
9: O K， 不过，哈哈哈，系你继续，你继续先。
10: 走就走啦吓。即
9: 系
10: 小只香
9: 炉，只小只。O、okay, K， 好，我明白你意思嘅，即系话咧，话俾啲听众听咧，就唔使咁担心嘅。嗱，呢个我明白，绝对认同嘅。咁咧，但系我都有啲少少分享。嗱，即系咧，我哋始终都要咩嘛？即系虽则我哋身可能诶实力雄厚啊嘛，即系正所谓可能如果我哋譬如我阿爸身家雄厚嘅话，即系当权者嘅话咧，都要识得咧就开源节流嘅，都要识得搵钱先得嘅，系咪？即系正所谓跟公司都要搞得好噶嘛，唔可以成日咁样系咁负债先得嘅，系咪？咁啊，所以咧有个精明嘅管理咧先得嘅，咁呢个先系一个维持嘅一个最佳嘅理财同埋打理嘅国家嘅最佳嘅办法。OK， 好多谢你阿添嘅电话。OK， 咁啊，但系都唔使太过杞人忧天嘅。咁啊，继续努力啦！我哋加拿大好多聪明嘅人嘅，只要咧真系喺呢个叫做领导嘅方面咧，会识得点样去。在呢个新嘅世代里面咧，即系揾多啲资源嘅话咧，我觉得咧一定会有一个即系减债呢方面咧，系会有所叫做咧会有进步嘅。咁啊，即系因为债多嘅时候咧，咁啊，因为嗰个政府要运行噶嘛，咁啊，即系话咧政府要运行嘅时候咧，咁国民咧嘅纳税咧就会多咗噶啦，所以我哋应该慢慢将个债项咧减低嘅时候咧，咁我哋嘅每人嘅负担嘅税项咧就会降低啦。啊，咁啊，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吓呢样嘢。咁啊，当然继续可以打上嚟9085891430。咁啊，另外一样嘢咧，琴日 就同阿嘉乐哥分享过，即系搞草呢家嘢咧，咁我就好渣嘅，咁但系就我琴日分享咗啦，咁有少少嘅叫做问咗嘉乐哥嘅心得啦，咁佢都讲过啦嘛，即系嗰啲叫做淋水方面啊，其他嘅嘢啊，我今日咧仲有两个咧，其实我想分享嘅，咁啊因为时间关系咧，琴日嘉乐哥讲过啦，就话嗰、那个叫翻土呢样嘢咧，即系话咧唔使成日，即系年年咧如果嗰、那個狀態唔係太差嘅話咧，就唔使年年咧就刮曬污曬嗰啲叫做枯草，咁因為咧你咁樣又嘥時間啦，又會叫做拎走曬，即係會同埋嘥錢啊嘛。咁好似嘉樂哥講，就填翻啲叫做窿窿嘅話咧，就冇問題噶啦。咁另外一樣嘢咧，今日想分享一下嘅，咁除咗叫做播草種之外咧，都會施肥嘅喎。咁因為咧，大家都想有個綠油油嘅草地啊嘛。咁喺呢個嗰啲專家係咁講嘅，我諗好多啲即係養草嘅人士啦。咁你睇覺得個意見又如何啦？佢話係咁樣嘅，佢話咧好多嘅地方咧都會有好多嘅草種賣。咁但係個價錢咧都有所偏差，有啲可能咧即係大牌子啊，或者係啲包裝啊，或者賣啲廣告多啲嗰啲咧，話啲功能好勁嗰啲啊。嗰啲價錢咧，可能咧就比其他普普通通嗰啲咧，就可能咧高一橛嘅。咁啊，專家話咧，其實咧就唔需要太過着重下究竟邊包最貴咧，就買邊包，因為咧草咧係唔係識得睇 logo 嘅，草咧係識得係需要咧就係呢個叫營養嘅價值喺裏面。咁啊，即係呢個施肥咧，嘉樂哥講咪有三個數字噶嘛，其實草咧都有三個數字。咁我做咗少少嘅叫做 research 咁啦。咁啊嗱，咁係乜嘢嚟嘅咧？佢話咧總共有三個數字，叫 NPK N。咧就叫 nitrogen， P 咧就叫 phosphorus， K 咧就叫 potassium， 咁啊就有三个不同嘅数字。咁三个不同嘅数字嘅话咧，其实咧就有不同嘅功效嘅。N 叫 nitrogen， 咁咧就话咧会令到啲草咧就会绿啲，生得快啲。咁啊，跟住咧呢一个系最重要咧，就系呢个草嘅营养嚟嘅。咁啊就系咁样。如果个数字比较大嘅话咧，咁咧嗰啲梗系生长得快啦，生长得快即系乜嘢啊？即系会生得高啦嘛，生得高即系话你要出去铲多两转啦。即系如果唔中意铲草嘅朋友嘅话咧，咁呢个你可能你酌量咁少少调教呢样嘢啦。咁啊，跟住咧就系叫做 phosphorus， 咁啊应该中文系叫做磷啊。咁啊调翻转个，佢就唔系向上去睇你下边嗰条根嘅，即系话咧促进呢个根部嘅生长。咁即系话如果系新嘅草地啦，又或者咧，你拍审咗好多呢啲叫做草种嘅话咧，或者啲草咧可能个状态麻麻地嘅话咧，咁可能咧你要喺呢个 P 值嗰里边咧加翻少少落去。好啦，另外一样嘢，咁就叫 potassium 咧就系呢个钾啦，钾系乜嘢咧？就系咧防呢个寒啊。防干旱，咁所以如果话系呢个叫干旱嘅季节啦，太热啊，太冻嘅话，或者草有病嘅话咧，咁啊 K 嘅 number 里边咧，你就可以谂佢啦。咁啊，通常你见到一个包装嘅里边咧，有三个 number 啦，里边会叫做二十五十就系咁样噶啦，即系 K 跟住系 P 跟住系K 唔系唔好意思系 N 跟住 P 跟住系 K 吓，咁所以咧。N 嘅数字咧系最重要噶，咁所以如果喺加拿大喺多伦多嘅朋友，咁可以买啲咩嘢嘅叫做草种咧？咁可能咧，佢话有啲叫提议嘅话咧，可以买叫做如果系呢个 Four Season 啊，可以咧选择一个叫做二十四嘅 number， 跟住零，跟住十，咁可能咧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咁所以大家可以真系要选购嘅时候咧，就唔需要太过着重喺品牌嘅价钱嘅里边。咁记住咧，就系草咧系需要咧就系呢个叫营养嘅价值。咁啊，营养嘅价值里边嚟讲咧，咁啊 N 值咧系最重要噶。所以咧，你睇个 N 值咯噃 ，N 值咧二十几嗰啲咧，可能咧已经系好适合咧叫做咧养草啊，同埋滋润草嘅一个叫做功效喺里边。咁啊，所以大家去到呢个叫做五金店嘅时候咧，咁就可以睇下啲 number 嗱，唔好净系睇个品牌个包装或者边包靓唔靓，最紧要咧就睇个 number， 呢个就系施肥啦。好，仲有另外一啲嘢嘅噃，咁啊仲有话咧，佢话嗱呢啲佢话咧要落啲叫 lime 落去嘅 lime， 嗱我自己好少打理草种嘅，咁啊佢话咧又话唔需要，即系有阵时咧你要 check 下嗰个草嗰个叫做嗰啲泥咧嗰啲酸碱度，咁唔系系咪都要倒啲嗰啲 lime 落去咁样嘅，所以。 以咧要做一个叫 soil test 先。咁啊嗱，我未做过嘅，咁啊等交我嗰个翻嚟嘅时候，我再问下点样可以咧 check 下嗰啲菜诶嗰个泥嗰个酸碱嘅程度。即系酸碱程度，即系 check 咗咧，你先咧倒一啲个 lime 嘅落去咧，先会对啲草嘅有嘅帮助。好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嗰个咧，有啲朋友啲个 lawn 咧，就唔系叫做好平坦噶嘛，但系佢都想好滑、好平滑嗰个叫做嗰、那个草地嘅。咁所以佢哋会做啲咧，就会攞一个咧好圆嗰个大车碌咁样咧，好重嗰啲咧，就走去压平嗰啲草地咁样嘅。佢话咧呢个都唔可以做得太多，因为咧会压伤嗰啲草咁样嘅。咁即系话冇乜需要嘅话咧，就唔好做呢啲即系叫压草嘅叫做动作啦。咁啊，由得佢咧自然生长啦。咁有窿窿嗰啲咧，就落啲草落啲草种落去，咁啊填翻。咁啊，填翻佢咁样嘅，咁啊，所以呢个咧就系以上嘅少少关于个草地嘅分享啦。好，咁啊，我哋休息一阵先啦，转头翻嚟咧，为你分享我哋今日嘅电影嘅主题曲。
11: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活得健康，你老来就会轻松啊。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与 Mark Filmo 隆重登场，由最 upfront 的手机电脑配件、数码拍摄录音小工具，至潮时尚电子精品礼物，到各式实用家庭电器，装备一网打尽。
2: 本周六李婷、我乐希与 Mark Filmo 二楼 Shopping Stanley 现场装备直播，
1: 开幕推介 Karaoke System 699Home Game Machine 169，我梁健行同你现场试唱 Karaoke， 仲会 show off 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
3: 暑假跟天宝旅游一齐漫游意大利，行程8日6夜，带你玩转罗马、佛罗伦斯、米兰、威尼斯同五月村，漫步斗兽场、比萨斜塔，坐贡多拉穿梭水道威尼斯，天空之城白路里治奥。7月15日出发，只需2299元起，包机票全程4星酒店华语领队，限时一位，每位再减1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1: 想一家大细过个好玩又有意义嘅周末，6月6日嚟 Richmond Green Park 参加孟上步行乐啦！有免费摊位游戏同充气乐园，仲有歌舞表演同小食，大人细路都啱玩。充满善心嘅你，仲可以上 mswalkandfun.com 报名参加步行筹款，齐齐出一分力支持孟上会筹建新院。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少林功夫醒，
1: 好好嘢！
0: 少林功夫劲，
1: 系好劲。
0: 我系铁头功，
1: 无敌铁头功。
0: 你系金刚腿，
1: 我系龙王腿。
0: 认真啲啊！
1: 少林功夫好嘢，
0: 真好嘢！
1: 少林功夫好嘢，
0: 很好嘢！
1: 少林功夫好劲，
0: 冇得顶啊！
1: 我系金刚腿，
0: 金刚。

0: 哇哇啊！如果呢个叫做咧少林足球挑战呢个世界杯，你觉得佢打成点咧？咁今日咧世界杯就嚟啦嘛，6月11号咧就正式开波啦。咁就系呢个头场就墨西哥就对住南非，我哋加拿大咧就12号，咁就系呢个加拿大咧就系波克啦。咁话明接近世界杯，我都想搵个叫做足球嘅叫做电影，咁呼之欲出啦！听完嘅时候，少林功夫，咁啊少林足球咧为大家介绍啦吓。咁我成日都以为咧，我睇咗，其实我已经抡咗好多次噶啦。咁啊以为呢个就系电影入边嘅唯一嘅主题曲，其实唔系嘅。咁啊转头翻嚟啦，真系同你分享一下，其实少林足球咧，我都唔知系咪广东话版啊，定系国语版先有啦。咁但系佢真系有一首咧就是、电影主题曲噶。转头翻嚟为你分享。
1: 开 party 一定要有好嘅音乐，将敌意将
2: 身份放低些吧。一场有关爱嘅派对，更加要系首首金曲。
1: 6月4、4至6，梗要预埋你，
2: 即刻就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萬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6月4号就喺下午4至6点举行90金曲派对，
1: 首首都系90年你最熟悉嘅金曲，由1430 DJ 联同社区人士，包括钟安妮、卢永亨、李婷、杜挺豪、梁建恒、高紫威、所罗门、
2: 岁月流星嘅 Hoppy 同 Koi， 仲有 Hillary 同 Sandy 新，一齐唱出佢哋嘅最精彩。
1: 依家你已经可以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支持佢哋。
2: 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3: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20万补贴金极速耗尽。六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理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4: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0: 好，呢个时间梗系为大家送上真系嘅其中一首少林足球电影嘅主题曲，咁啊可能国语嚟嘅，应该系国语版嘅呢个电影主题曲啊，咁啊送俾大家，主唱嘅咧就系刘德华，咁啊歌名叫做《男儿志》，结束我哋今日节目，我哋听日再见。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慧涵报道新闻。德伦多公车局表示，在市中心 King Street 的街车服务可能要到明天才可以恢复正常。在 King Street West 和 Atlantic Avenue 交界地区，今早八点半前有一架货车撞到一条桥，桥的结构没有损毁，但是街车电缆就有损毁。公车局说受到事件影响，在 Shaw Street 和 Queen Street West 之间的街车服务要改道而行。发言人说，工作人员正在处理，而街车服务几时回复正常要视乎电缆损毁程度，街车改道而行的安排可能会持续到去明日。在货车撞桥事件中无人受伤，意外成因有待调查确定。安省多个主要教育工会正式向杜格福特政府发出了集体谈判通知，要求展开新一轮劳资谈判，意味着双方必须在15日之内重返谈判桌，否则就不排除会采取劳工行动，最快可能会在今年秋季出现。参与谈判的工会包括了安省小学教师联会、安省中学教师联会、安省英语天主教教师协会和法语教师协会，同埋代表教育工作者的工会，他们合共代表超过255,000名教师和教育工作人员。总理卡尼表示，联邦政府会在短期之内引入新的法例，加强打击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行为。此举是回应美国特朗普政府早前宣布计划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多个贸易伙伴征收额外关税的计划。美方指责加拿大、墨西哥、台湾和英国等贸易伙伴未能够落实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禁令，因此建议征收 18% 以上的额外关税。卡尼今早在渥太华回应指出，对于美方的举动不感到意外，又透露美方已经就此筹划多个月。联邦政府话将会向加拿大视讯广播委员会发出新的政策指令，调整委员会有关落实网上串流法的决定。委员会上个月话将会要求 Netflix 等大型串流平台要将在加拿大所得的年度收入的一成半用于加拿大本土内容。不过联邦政府现在就话，取而代之的会是向加拿大的音响及视听产业提供6亿元。根据现行的广播法，联邦内阁是无权直接推翻加拿大视讯广播委员会的有关决定，而是要向委员会发出怎样落实网上串流法的直接指令。美国和伊朗再度互相攻击，而科威特国家通讯社就报道，伊朗无人机和导弹攻击科威特国际机场，机场一号大楼严重受损，有人受伤，而科威特事后关闭领空，航班要转飞其他地方。人称King Sir的戏剧大师钟景辉与世长辞，享年89岁。他的侄仔钟志权在社交平台说，怀着沉痛的心情宣布伯父钟景辉已经在睡梦中安详离世。他形容伯父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他又说家属正着手处理伯父的身后事，有关丧礼和追思安排待落实之后再向外公布。香港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联合医院两名女职员，指他们涉嫌不恰当对待一名94岁女病人。院方说涉案的是一名病人服务助理以及一名大学护理系的实习学生，他们已经被调离临床职务。新闻报道完
0: 毕。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026国际足球盛事即将开锣，你准备好未啊？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2: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换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1: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出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2: 详情请电905-9408-933。
3: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所以当李团话公欲善其事，最中意拍片嘅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k Film 装备利奇器。
4: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智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卡拉 OK system、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3: 本周六李团乐器 Mark Film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4: 新春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No, I won't
5: be afraid.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6: 大家好，我系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系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嘅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5: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7: 我是 SMO 卢汉庭。
9: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飞。

听日就系啦，筹备一个筹款真系要经历几个月。6月4号嘅筹款，其实旧年已经开始筹备，不过进入白热化嘅筹备阶段，喺今年年头1月开始。哇，用到白热化呢个词，都会数翻到1月头咁遥远。系啊，同医院联络啦，揾爱心大使啦，写一系列嘅宣传声带做录音混音，真系讲唔尽嘅统筹同筹备工作。转眼间，听日就系、讲咁多，其实就系想请你支持万锦多福医院嘅筹款大行动。依家就系依家，已经可以上到去 am1430.com 网上捐款。多谢你，沙沙龙林一峰。

0: 饮街自潮食店潮茶档，海鲜至尊套餐有齐
1: 蒸腊鱼、走地鸡、蒜蓉豆苗、避风塘龙虾、青口炒蚬同鱿鱼，特价99元。
0: 潮茶档好正嘅，仲有咖喱酥炸牛腩、铁板鸳鸯扒、凉瓜牛、
1: 香煎米粉、无敌鸡扒、菠萝包、芥菜筒骨煲、
0: 招牌秘制烧鸡、美味招牌菜，自潮美食尽在潮茶档。央格 Weldrick 东南角
1: 905-737-7373。
2: 原理版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3: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2: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理水机悭得更多。
3: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2: 上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啊。
4: 九号于涵，
5: 音乐是一个情绪的出口，最好的一种和大家连接的方式。希望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大家一起回到那一个被经典歌曲带领的年代。
6: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7: 多乐飞
8: 以前做碟，一张碟可以有成4-5首派台歌，大歌星的级数，首首歌都可以上到冠军位置。后来啲碟派2-3首歌就算了。最近见到 Amy Lolo 问佢张 EP 碟，全张碟只有6首歌，但是已经派到第5首歌了，我觉得是相当厉害啊。而呢5首歌的派台成绩亦都超级不俗，首首歌都上榜，而呢第5首就是叫做黑城，唔知会唔会派埋第6首呢？拭目以待，黑城。

睇中年好声音，除咗睇比赛，好多时都会睇下评判俾咩评语啦。但系我觉得好重要嘅一个岗位就系、是、主持，佢一路走过嚟，恰如其分，唔会爆出一啲唔应该发生嘅意外，但亦唔会沉闷。佢反应快，笑容好，佢爽朗，佢令人感觉舒服。佢喺我心目中系一个好好嘅主持，佢系车婉婉，佢绝对值得更多掌声。你仲记得佢系新秀歌唱比赛嘅冠军吗？有佢嘅其中一首经典作品《回过去的》，车婉婉。

竟毁碎我的心。难道那些快乐不再令你留下，空醉月怎想。

0: 开 party 一定要有好嘅音乐。
1: 将敌意，将身份放低些吧。
2: 一场有关爱嘅派对，更加要系首首金曲。
0: 六月四、四至六，梗要预埋你。
2: 即刻就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六月四号就在下午四至六点举行九零金曲派对，
0: 首首都是九零年你最熟悉的金曲，由一四三零 DJ 联同社区人士，包括钟安妮、卢永亨、李婷、杜挺豪、梁建恒、高紫威、所罗门、
2: 岁月流星的 Hoppy 和 Chloe， 还有 Hillary 和 Sandy 森，一起唱出他们的最精彩。
0: 现在你已经可以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支持他们。
2: 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3: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来已经成功帮助超过十万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4: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3: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5: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iler 班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层面朱古力心口一控，大爆球转移俾边路，硬实门快放一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个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系由皇冠门将赞助。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欢迎收听 Street 有一大段路的街车服务，因为货车撞桥导致街车电缆损毁事件而要改道而行。安省教育界多个主要工会已经向省府发出正式通知，要展开集体谈判。卡尼话：自由党政府快将提出法案，禁止供应链中有强迫劳动。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间新闻专辑。
8: 万锦多福医院其中一个独特优势就是提供顶尖的介入放射治疗服务。提起诊断影像，很多人都会想到 X 光或者超声波，但万锦多福医院占地2465平方尺的先进介入放射治疗中心 IR 提供的远不止于此。医疗团队运用最先进的技术进行即时微创的诊断及治疗程序，包括活检、血管造影及脓肿引流等。在过去一年，超过2900名病人受惠于这些创伤更少、风险更低，而且复原时间更短的治疗方式。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0,000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9: 麦当波最潮店，装备实用家电及潮流电子产品集一身，全店黄黑色视觉体验，装备有齐。

0: 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开幕推介 Karaoke System， 开幕价699 ，Home Game Machine 169，智能手表22蚊，仲有更多。Markville 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蚊送好礼。AM 1430周六直播，大家嚟装备潮醒啦！
1: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识得唔拣最旺入市，所以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致靓位置楼盘，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揾流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一支勾针，一对冷线就可以令你上瘾，仲可以引嚟唔少羡慕嘅目光。究竟手勾公仔有啲咩吸引之处呢？等我喺潮人馆话俾你听啦。
5: 原来想要一个靓嘅花园，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噶。砖头学问带你一齐轻松打造私人花园。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沮丧是卢巧音好早期的作品，是1998年不需要完美都可怕 EP 里面的歌。当阵时我谂都冇乜人留意呢首歌，因为焦点都去晒垃圾呢首作品度。但其实沮丧呢首歌亦都十分精彩。不需要完美都可怕呢张 EP， 全隻碟嘅作词人都系黄伟文，而监制都系陈辉阳，而写沮丧呢首歌嘅系李伯健。編曲 Pete Lewis， 沮喪盧巧音。

有啲歌曾经成绩好好，喺嗰个年度出尽风头，跟住唔知点解就好少再出现啦。其实佢真係一首好歌，呢一首就係一首被忽略咗嘅年度好歌。当阵时佢成为过十大歌曲，係几个台嘅十大歌曲喎，之后就好少见到人选播。今个早上我哋就重温一下吴业坤嘅呢一首2016年度嘅佳作《百姓》。

从歌唱比赛出发，翻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200,000补贴金极速耗尽。六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理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0: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00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 多乐飞，
3: 多谢你在这个早上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多乐飞，我是陈嘉熙。今个 Magic Hour 九首音乐作品有如九朵玫瑰，九种芬芳。林仔友你的名字我的姓氏一个现场演绎版本，李克勤、周深，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本国将引入新的法案，加强打击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行为。亚特华警方起诉一名涉嫌性侵犯未成年人士的前华人教会牧师。多伦多公车局话，在市中心 King Street 的街车服务可能要到明天才会回复正常。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回应美国计划以强迫劳动为由加征关税，他说不感到意外，又指本国将会引入新的法案，加强打击供应链中强迫劳动的行为。至于中国方面就表明反对任何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陈先生报道。
3: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今朝早公布调查结果，指控包括加拿大、中国、台湾、香港、日本以及英国在内的多个主要贸易伙伴未能有效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因此建议对这些经济体的商品追加 10% 或以上的额外进口关税。总理卡尼在渥太华回应记者提问时指出，美方这项涉及301条款的关税措施并不令人意外，亦都是美方过去几个月以来一直筹划的事。卡尼强调，新关税将会保留豁免条款，凡是符合加美麦协定 CUSMA 规范的商品都不会受影响。他形容这样令到加拿大与美国其他的贸易伙伴相比依然是拥有最好的贸易协定。卡尼同时指出，加拿大与美方在打击强迫劳动的目标上是一致，本国不希望见到任何带有强迫劳动或童工成分的商品及服务进入市场。卡尼说，本国目前已经有法律体制要求企业提交供应链强迫劳动风险报告，政府亦正准备方案去加强相关监管。对于美方的新关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他表明，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2: 本国大约1200万名中低收入人士预期即将就会收到联邦政府发放的一笔过额外补贴。再由陈静怡报道。
3: 这项前身为 GST 退税的加拿大杂货及生活必需品福利金一次性补助，将会向低收入和中低收入人士提供总值31亿元的即时援助。加拿大财政部指，凡于2026年1月领取或符合资格领取 GST 或 HST 退税的人士，无需要申请，将自动获发补助。已经向加拿大税务局登记直接存款的人，款项将会直接存入银行户口，未登记的人就会收到支票。根据政府资料，单身又未有子女的人士最高可以获267元，已婚或同居伴侣家庭最高可以拿到349元，而有一名子女的家庭最高可获441元，有两名子女的会拿到533元，三名子女625元，四名子女717元，共同监护子女的家庭就可以获相关金额的一半。政府并且表明，由今年七月开始，该项福利金额会提高2.5倍，为期5年。当局预计2026年至到2031年间，将额外提供86亿元支援，约50万个新增个人同埋家庭将可以受惠。至于今个星期发放的一次性补助，资格将会根据纳税人2024年度的报税资料计算，而七月起增加后的季度福利就会按2025年度报税资料嚟定。下一次的季度付款日是7月3日同埋10月5日。政府话，呢项补贴旨在减轻中低收入家庭应对日常必需品开支的压力。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2: 安大华警方起诉一名涉嫌性侵犯未成年人士的前华人教会牧师，控以几十项罪名。警方在今日发出的声明中未有公布一名64岁男子的姓名，只是说疑犯在2001年至2005年期间出任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of Ottawa 的牧师，也都曾经在1996年至2001年出任 Toronto Chinese Mennonite Church 的牧师。警方未有公布案件发生的确实日，但就话关注可能有更多受害人。多伦多公车局话，喺市中心 King Street 嘅街车服务可能要到听日先至可以回复正常。喺 King Street West 同 Atlantic Avenue 交界地区，今朝八点半前有一架货车撞到一条桥，桥嘅结构相信冇损毁，不过有街车电缆就有损毁。公车局话受到事件影响，喺 Show Street 同 Queen Street West 之间嘅街车服务要改道而行。代表安省超过255,000名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多个工会已经通知省府，要求展开新一轮合约谈判。周善玲报道。
4: 安省几个主要教育工会正式向福特省政府发出集体谈判通知，要求展开新一轮的劳资谈判。根据安省的劳工法例，双方必须在15日内开始谈判程序。由于现行的集体合约将会在8月31号届满，如果谈判进展不顺利，教育界最快可能会在今年秋季采取罢工行动。参与谈判的工会包括安省小学教师联会、安省中学教师联会、安省英语天主教教师协会、安省法语教师协会，以及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安省教育工作者分会，合共代表超过255,000名教师以及教育工作者。工会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希望透过新一轮的谈判改善公立教育制度，为学生和家庭提供更安全、更稳定和更完善支援的学习环境。工会提出的主要议题包括学生需求不断增加、校园暴力事件上升、特殊教育支援不足、班级人数过多、学校人手短缺，以及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招聘以及留任困难等问题。安省中学教师联会主席 Martha Haradui 在记者会上特别提到，工会希望取消强制网上学习要求。他表示，学生、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普遍认为强制网课未能够提供学生所需要的学习体验。随着法定谈判程序正式启动，省府和教育工会未来几个星期将会就薪酬、工作条件以及教育资源等议题展开磋商。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2: 安省政府宣布投资最多1亿7,800万元，透过建设安省基金支援兴建大约1,700个新的租住单位，包括在市郊部 Scarborough Station 附近一幅土地兴建340个租金低过市场的单位。多伦多地区地产局公布，大多伦多地区五月住宅成交量6,583间，按年升6.3%，经季节调整后按月升10%，平均售价106,9700元，按年跌4.6%。上个月的新放盘量按年跌18.9%，库存跌13.3%。联邦政府已经接纳一项计划，将在安省尼亚加拉瀑布市 Marinan 本国最后一批圈养的鲸鱼分别运去美国和西班牙的水族馆。在已经关闭的 Marinan 里面有30条白鲸和4条海豚，一旦未能够获得安置，预计今秋会被人道毁灭。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警方联同入境处以及系社署交代初审男婴怀疑被疏忽照顾案件的进展。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5: 一对由瑞典返港的男女在家分娩后没有带男婴到医院检查，两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入境处和社署举行联合记者会，交代调查的工作进展。西九龙总区刑事总部警司程之仁表示，这名一个半月大的男婴送院检查后没有发现表面伤势，警方已经取得男婴父母的同意，检取他们和男婴的 DNA 样本进行校对核实身份。
6: 他如果没有身份，对于他的健康和福利的事宜亦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享，我哋終於咧就成功可以攞到呢對父母，佢同意我哋係檢取佢嘅 DNA 樣本，佢哋亦都同意俾我哋檢取男嬰嘅 DNA 樣本去作一個校對。
5: 社署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高級社會工作主任李永思話：，署方星期二向法庭申請保護令，朝早獲法庭指示將男嬰送往收容所，之後會為男嬰制定合適嘅福利照顧計劃。被問到如果評估之後認為男嬰的父母不適宜照顧男嬰，長遠會不會申請監護令，李榮斯就說是其中一個選項。
7: 我們都需要一些時間跟有關人士包括父母去搜集當中的資料，看看各方面的福利計劃是怎樣，無論如何我們都是會以兒童的最佳利益為重的，我們就都會稍後向法庭再提交報告，監護令我們都是其中一個選項來的。
5: 入境处表示，收到 DNA 报告之后，会详细审视人证、记录和相片等的资料，当确认婴儿身份没有存疑，会作出适当的出生登记跟进工作。至于被瑞典政府强制接管的一名女童，即是被捕男女声称的四岁女儿，入境处正向瑞典当局了解包括女童在当地的身份、被接管后的后续安排，处方会视乎瑞典当局的回复适当跟进。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香港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联合医院两名女职员，指他们涉嫌不恰当对待一名94岁女病人。院方话涉案的是一名病人服务助理和一名大学护理系实习学生。戏剧大师钟景辉离世，享年89岁。香港电台记者汪威培报道。
8: 人称 King Sir 的戏剧大师钟景辉，他的侄钟志权在社交平台公布白富离世的消息。钟志权说，钟景辉今朝早在睡梦之中安详离世。他形容白富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家属正是着手处理身后事，有关丧礼和追思安排有待落实之后再向外界公布。生于1937年的钟景辉是香港殿堂级的戏剧大师、演员、导演和戏剧教育家。钟景辉在中文大学修读英文系，当时参加剧社，从此和戏剧结缘。他曾经担任演艺学院、戏剧学院的创院院长18年，亦都曾任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无线电视演员及监制等。培育出无数的演艺人才，纵横演艺界多年，钟景辉参演过多部电视剧、电影和舞台剧，做过节目主持，执导过多部剧集。大家可能更留意的是他一把靓声。钟景辉腔调独特，磁性的声音字字铿锵，曾经为多个节目做旁白，其中亚洲电视在1998年至2004年制作的《寻找他乡的故事》系列，钟景辉粤语旁白。钟景辉亦都在2003年参演香港电台的广播剧《命里无时莫强求》。
9: 哇，呢支签对求职人嚟讲咧，哇，真系上上大吉啊！系啊，年底之前一定揾到，神恩浩荡，一定要酬谢噶。
8: 喺2013年，钟景辉参与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嘅有声好书，声演香港大学教授李卓芬嘅著作《心无挂碍》嘅其中一章。
9: 我错了，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言。
8: 当年邀请钟景辉做有声好书声演嘉宾的港台前主持人夏妙贤，两人认识超过20年。他形容钟景辉对工作认真，亦都追得上时代。
10: 他是一个很沉实的长辈，会实事求是，同埋很认真的。他会就他去演绎的内容，不是咁嚟录音啦，他会是好了解个内容啦、细读啦，同埋会问下我，问翻个作者个古仔嘅意思啦。对于佢做嘢嘅态度系非常认真，即系佢会去关心人哋听完佢讲嘅嘢得着系几多。我觉得佢系好专心去做好嗰件事。佢好有风度啦，好有礼貌啦，同埋好诚恳。佢都系一个好同时代接触嘅 一位前辈啦。
8: 钟景辉同时担任过唔少同表演艺术有关嘅公职，2013年获颁授银紫荆星章。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钟景辉辞世表示哀悼，形容是香港演艺界的重大损失，赞扬钟景辉毕生贡献演艺界，致力促进香港的剧艺发展，表现卓越。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与 Mark Film 隆重登场，由最 upfront 的手机电脑配件、数码拍摄录音小工具，至潮时尚电子精品礼物，到各式实用家庭电器，装备一网打尽。
11: 本周六李婷、我乐希与 Mark Film 二楼 Shoppers 隔离现场装备直播，
1: 开幕推介 Karaoke System 699 Home Game Machine 169，我梁建恒同你现场试唱 Karaoke， 仲会 show off 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
12: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红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十八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是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十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 财经简报，
2: 新闻代表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002点，跌16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0,892点，跌41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875点，跌217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633点，跌405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8,402点，升1,667点。财经消息报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026国际足球盛事即将开锣，你准备好未啊？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是你没听错，直头是这一首经典的名曲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不过以香港都市作为背景，用便利店比喻爱情，尤其深宵时分特别渴求，其实是 Sika 全新的粤语单曲《深宵便利爱》。

贵解决到需要，不过好似比其他地方都要贵。Sika 全新歌曲《深宵便利外》，作曲 Mike Stock、Matt Aiken、Pete Waterman， 作词王乐怡，编曲 Nick Wong、周石汉，监制周。

0: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Enjoy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唔同行业喺唔同阶段嘅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仲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
2: 原理版身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3: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2: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理水机悭得更多。
3: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2: 想 rebate 905-604-6337 搵 Kelson 啦。
4: You can count on me like 1, 2, 3, I'll be there。
5: 郑子成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6: 大家好，我是郑子成。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地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来到去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的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5: 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
9: 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钟安妮。

0: 分一百分生活圈。
1: 诶，12:24，今日系星期三啊，6月3日，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2: 我系黄怡欣 ，hot， 哇，真系热啊，唔系讲笑啊，因为咧而家都有27度啊，今日最高有29度，而今晚都有13度噃，
1: 哇，咁啊 ，enjoy 下今日嘅天气，其实我觉得今日咧虽然系热咧，但系个天色系非常之靓嘅，系蓝色，好靓嘅蓝色，
2: 有啲咁多云遮，遮啲咁多啫，
1: 啊，系啊，嗰、那个蓝色真系好靓，咁再加埋咧望出去嘅。出边嘅绿叶啊、树木啊、草地嗰啲全部都系绿油油，哇！成个画面好开心，
2: 好有生气咯！ Yeah! 哇，终于感觉到呢个夏天喺度啦。咁咧，听日都会好似今日咁上下嘅，听日咧都系29度最高，而晚上嘅时候咧去到15度，去到星期五开始咧一路见到去到下个星期一，每日咧都有机会出雨落雨嘅。咁、而咧星期五亦都系咁上下啦，28度最高16度啦，但系星期六开始就跌翻啲咁多嘅。
1: 咁至于下个星期二咧就系 sunny 阳光好天气，咁啊已经系进入咗呢个夏天嘅季节噶啦。咁啊，我又睇一睇呢个 calendar 咧，嚟紧系一个叫芒种嘅24节气，即系而家因为多谢中医师咧，咁啊就即系杨之华中医师咧，成日都同我哋介绍呢个节气咧，我而家就留意多咗呢个节气咁样啦。咁亦都系大家有个知道啦，哦嚟紧个天气会系点样啊？要预备定可能有一日可能会落雨啊，咁啊甚至可能即系日头就热啦。夜晚咧就比较凉浸浸多啲，系啦，咁啊，所以日头同夜晚你外出嘅时候咧，都要准备定一啲嘅适合嘅衣物先啦，先啱。
2: 绝对系啊，不过咧，其实而家见到个平均嘅温度咧，都嗱，我就算见你最低嘅最高，即系嗰一日最高，但系咧，如果系成个礼拜嚟讲咧，最低都25度，咁而家平均咧见到都系28啊29度啦，晚上都有10几度啦，所以我觉得真系夏天已经系嚟到啦，咁啊。另外咧喺油价方面咧，我唔知道大家咧有冇见到啲好平嘅油价吓。首先讲咗，听日系冇变嘅，听日嘅平均油价咧，系177.9，同今日一样，因为今日系升。

0: 见到有朋友咧，即系即刻通知人哋啦。然之后，如果住喺嗰度附近，因为佢亦都讲埋 intersection 啊嘛。咁喺你附近嘅，其实就可以去入一入。咁我觉得其实个即系已经算系平嘅时候咧，你去近嘅油站去入一入咧，都已经好好嘅，即系个心已经好舒服噶啦。
1: 系啊，咁同埋入油咧，其实都睇下你边一间嘅你用开嗰个牌子啦。咁甚至佢同佢哋联系嘅嗰啲嘅积分卡咁样，因为有一间嘅油站咧就连同一个嘅叫做连锁积分计划咁样。咁因为我收到 email， 因为我系睇戏，咁睇戏嗰个积分咁样啦，咁佢见到话嗱，如果佢哋呢一间入油咧，就送多600分俾你，咁我谂。我可唔可以为咗个600分而入呢一间油站呢？
0: 但我想问嗰个储个分系入翻落去你睇戏嗰个卡嗰、那个积分，
1: 系啊，其实
0: 俾你睇戏嘅。
1: 因为嗰、那个其实除咗睇戏之外会储到分之外，其实佢已经系做到一个嘅连锁咁样啦，即系唔单止睇戏嘅，仲有你去食汉堡包啦，你去唔知边度购物啦咁样，去嗰啲商铺去消费嘅话，其实都储到分嘅，你只要有嗰张卡。
0: 哦，即系其实好似我哋平时好多唔同嘅里程卡咁。
1: 冇错，就系、是、咁样。
0: 哦，
1: 系啦。Okay.不过喺呢度咧，嗰啲嘅积分咧，我如果自己即系要用得用得比较多嘅，可能真系换气飞咯，即系比较容易啲去消费到啦。因为我知道另外嗰、那个即系个飞行里数嗰个咧，我即系储极都储唔到，我已经放弃咗啦。其实
0: 嗰时咧，
1: 我得两分定100分咁样咯。
0: 我成日都想，哎呀，储到咧，即系换到张机票，仲要系去最好就系去来回香港啊、亚洲嗰啲机票，咁就好啦。但系咧，发觉储极都好难，但我又唔想咧，突然间中间有时有啲人咧用啲分咧换下啲产品。
1: 是
0: 电器啊，咁但系我觉得如果用咗嗰啲咧，去换咗呢啲之后咧，哇，又有排再储过，
1: 系啊，
0: 咁我就一路都唔肯换嘢嘅，但系储咗好多年，
1: 储好多年，你发现永远储唔到嘅，点解会咁样嘅咧？即系你宁愿系去嗰啲唔知咩宴会啊，即系有嗰啲大抽奖 raffle ticket 嗰啲，仲用反而个机率仲容易中过你储分，讲真的，
0: 又啱、啊，又啱、啊，我哋有啲同事好好运噶，真系咯，中咗呢，
1: 你分分钟中呢啲仲大机率，
0: 系啊，所以系咁冇办法嘅，咁但系亦都咁讲，呢啲即系额外免费俾你，你买嘢嗰阵时候你顺便储嘅，咁都 OK 啦。
1: 系咯，咁你可能真系有一终有一天真系会储到。而家我唔知嗰、那个即系嗰个标准去到边度啦，系起码都要几廿万一张啦，来回机票。
0: 我其实真系未唔知道，
1: 我都唔知啊，因为我知道自己储极都储唔到，因为冇几可咁多里数啊，即系你搭飞机先储到噶嘛，又或者你消费咁样啦。咁有啲朋友就介绍话，哦，你申请嗰啲有迎新礼嘛，送积分嗰啲，储完之后跟住就 cut 咗去，再嚟过咁样。咁我又
0: 咁咪好麻烦咯。
1: 系啦，就系会唔会为咗就嗰张机票？咁我宁愿睇下平机票啦，咁样。
0: 系。
1: Anyway， 咁我有唔同方法就储到积分咁样啦，又睇下你点消费啦。咁 anyway， 除咗我哋生活嘢之外，又要介绍下稍后会出现嘅嘉宾。今日的确，
0: 咁啊，因为我哋而家夏天啦，有好多人咧，就算除咗系后院咧，即系种植下之外咧，都会养鱼啊嘛。今日咧讲紧咧就系有锦鲤达人啦，同埋锦鲤买手咧就是、Ricky 同 Franco 啊，同我哋讲下咧而家嘅天气状况咧，养鱼嗰方面咧咩留意嘅噃。
2: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应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3: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水，紧嚟 Shop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龙翔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4: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5: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
1: 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4: 要保温，搵信治

0: 试过做足阁楼保温，连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1: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0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0: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1: 屋企懂，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0: 保温迅捷，悭钱悭力更迅捷。416-267-2818，
1: 期待已久。7月10至12号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即将同全城狂欢，食尽环球美食，想将你嘅人气招牌菜或创意料理带到万千食客面前，呢度就系你自家嘅分享舞台。现场有火热 live band、K-pop 同 DJ 炒热气氛，加埋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热狗大比拼。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美食摊位现正招商，即刻打6477609088留位啦！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0: 今日的 Talk 由位于4465 Premier 及 Shepherd Avenue East 金辉广场陈明辉中医师赞助。
2: 胡依恩、
1: 邓佩恩，100分生活圈。
3: 我是锦鲤达人 Ricky，
4: 我是锦鲤买手 Franco。
2: 12:3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胡依恩，
1: 我是邓佩恩。咁啊，现场咧亦都有锦鲤达人同埋锦鲤买手 Ricky 同埋 Franco 喺度啦，欢迎你哋两位嘅 ，Hello，
2: 唔该晒你两位
5: ，Thank you， 大家好，
1: 系啦，咁夏天而家就踏入咗啦，开始啦，咁啊，而家见到啲气温都开始热啦，咁啊，对于啲锦鲤嚟讲咧，佢哋呢个系咪佢哋开心嘅气温咧，定系都系觉得都有啲热嘅咧？我哋点样处理好咧？
2: 系咯，
6: 其实而家就啱啱。叫踏入似乎正式似个系个 summer time 啦，
2: 似啊似啊似啊，
6: 夜晚黑都唔会话再喺极得几度咁样啦。咁呢个时候就通常，如果你系有做足功夫嘅话咧，呢个时候开始啲泪水啊，各样嘢都应该开始 mature 噶啦。咁当然咧，如果你冇做足功夫嘅话，可能仲系或者唔知道点 handle 嘅话，就会有呢啲问题啦。
2: 因为咧，我唔知啦，啲水即系譬如话我哋天气热嘅时候，啲水都未必会达到我哋而家温度个感觉啦。咁可能会慢啲上升嘅。但系去到真系再热啲嘅时候，因为而家真系夏天噶啦嘛，嗰啲水咧需唔需要我哋话啊，要即系整翻佢冻少少啊，或者即系咩去，使唔使 keep 住某啲嘅温度，令到佢哋舒服啲啊咁嘅咧？
6: Outdoor 系比较难 control 啊，除非你一系特登去整啲。cooling system 喺度啫，如果唔係，一般都唔會咁樣做法嘅。咁其實就算 even 你曬得好勁到晏晝，咁佢嗰池水你係需要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先可以 heat up 到佢嘅，除非你係24小時咁熱。如果唔係，你日頭29-30度，夜晚去翻10多度咁樣，佢會 cool down 翻嘅。咁 cool down 翻之後，早咧嘅時候咧，個水温咧又會低翻曬落嚟。咁低温落嚟嘅時候，你要佢由於一段時間晏晝曬行咗啦，佢又 heat up 咗，然後到夜黑，你又覺得佢即係唔黃昏嘅時候，你又覺得佢哇啲水比較 warm， 咁但係都未至到咁誇張，除非話啲氣温就去到34-35度。
2: 如果真係有陣時去到咧比較酷熱嘅警告啊，嗰段時間咧，如果真係咁熱啦，咁啲水都真係會升多啲噶嘛？咁嗰個情況點咧？嗱，譬如好似我哋人咁會中暑啊，即係熱得滯。但係如果啲水太熱，會唔會令到啲魚會？我唔知會唔會出現中暑或者唔舒服啊？
1: 係啊，Franco，
5: 其實最緊要咧，你個池如果冇咩話太多陰暗位，即係話可能有啲樹陰啊遮住咧，就最好就做翻少少，即係有啲人會拉翻啲帳幕啊，即係有少少。遮翻佢，等佢哋有个阴嘅位置，即系佢可以避。因为你鱼咧，其实你太佢唔可以冇阳光，因为阳光系好紧要嘅，对于佢啲色泽啊嚟讲，即系同人一样，你唔可以冇阳光但系太多阳光咧，亦都好容易令到鱼都有皮肤癌嘅。其实，
2: 因为佢晒得多，
5: 因为你晒得太狠嘅话咧，佢都会有皮肤癌嘅。
2: 同埋，因为就算喺水里边。其实嗰啲紫外线都会好犀利噶嘛，
5: 都会好犀利。系其实咁，因为你去到皮肤癌嘅时候，其中一种佢哋即系个学名，即系佢哋日本嘅名叫 Hiko， 即系佢就好似一种一种 virus， 即系一种癌细胞咁样啦。咁佢就去专侵蚀嗰啲红色嘅地方。
2: 哦，
5: 即系你见到啲红色会开始穿，突然间穿咗个窿仔咁样。
1: 系。
5: 咁咧就其實係嗰啲魚咧，就可能中咗嗰個 嗰個皮膚癌嘅時候，咁佢哋就會不停咁喺度食落去，食落去，食落去。
7: 係。
5: 咁所以你唔想呢樣嘢發生嘅話，就最好係有少少遮陰嘅地方，即係佢哋會避嘅。其實債得勁得滯咧，佢哋都會穩定。
7: 你
5: 啊，你
7: 先
5: 系啦，系啦。咁同埋，其实正常嚟讲咧，你唔系呢度唔系即系热带地方，又唔系可能好似香港啊、东南亚咁热。如果正常嚟讲，其实系唔应该需要话我要用特登要攞嘢去 cool down 嗰啲水。但系当然，你去到好热嘅地方，有啲人会可能落啲开脑落去，摆啲filter 入边有啲开到去冷却啲水。
7: 哦，
5: 当然你嗰个系好极端嘅状态，但系如果你个池
2: 即间中几日好热都好
5: 系啊，但系你即系如果你系有一啲遮阴嘅地方，原则上佢唔去得太，因为正如好似头先 Ricky 讲话，日头同夜晚个温度，即系日头系好热，夜晚可能会又凉翻啲，咁所以佢慢慢其实。水呢，如果你越大池水，其实它的温度越难去转变的。即是你需要很长时间你才可以令到这么大池水去 match up 你出面的温度的。当然你说晒行了个晏昼那里，可能它突然间很热，即是暖了很多。但当你一收太阳的时候，它又慢慢掉回来。所以在加拿大so far我就未听过说要去到落开了去冷卻啲水，但係你需要俾啲遮陰位佢。
2: 哦，可以，而家有啲咧，譬如我哋出去燒肉食咧，咪啲大嘅太陽傘咧，咁可以啱用咯噃。
5: 係啦。
7: OK， 咁其實我諗魚同人一樣，佢哋都識得自己會避噶啦。咁即係話其實即係如果本身你個魚池室外魚池嘅設計可能真係冇嗰啲咩假石啊、咩遮陰位嘅話，咁我唯有就加把傘落去，咁就可以暫時。
5: 即係或者有啲人就會可能喺側邊棟嗰條柱拉繩，拉啲長嘅，即係三角形嘅布啊，類似。
7: 好似帳幕
5: 咁樣。即係好似帳幕咁樣樣，但你唔可以完全遮曬佢。
7: 又因為有需要有
5: 陽光。因為佢需要有少量。的阳光的，因为鱼在阳光底下它的色泽是绝对会比较漂亮，所以养室内的鱼永远和养室外的鱼是没得比的，
7: 是差很远的，
5: 是没得比的。
7: 好，那我们暂时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谈。
0: 今日的 Top 由专医坐骨神经痛、骨膜炎、骨刺、关节炎陈明辉注册中医师赞助。
8: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9: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bert Avenue New East Gap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 八，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10: 驶经路面坑洞导致汽车损毁，正踏入等候塞上高峰期。车主若报验疏，会否影响保费，定系应向市政府追讨？塞上过程不免繁琐，道路维修记录、坑洞出现咗几耐、证据是否足够，都可能影响赔偿结果。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1: 要保护你温馨的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还是多间著名建筑商的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A 家屋顶荣获 Homestar 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啲搞掂佢。揾 Steven 647-917-1111 647-917-1111。
12: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当李霆话公欲善其事，最中意拍片嘅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k Film 装备利奇器。
13: 10色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至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卡拉 OK system、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12: 本周六李霆乐器 Mark Film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13: 新张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7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14: 恩语同路人，我哋嘅嘉宾系陈良有爱。
15: 突然之间，妈妈又冇咗， 爸爸又等于冇咗，又冇钱、啊。因为我爸爸话你生性啊，你唔好成日同我攞钱啊。咁我唯有生性咧，我唔敢问佢攞。咁我唯有祈祷啦。我一祈祷咧，神系听噶、啊。
16: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17: 胡以欣、邓佩欣，一百分生活圈。
18: 我是锦鲤达人 Ricky，
19: 我是锦鲤买手 Franco。
7: 12:43，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2: 啊，胡依欣，头先咧，阿 Franco 咧又俾相片我哋睇下啦吓，咁、yes. 我哋都可以摆上 Facebook 嘅，因为佢话即系之前咧就讲话，如果啲鱼咧得到皮肤癌嘅时候咧，咁究竟譬如侵蚀佢哋啊，其实唔单止咧，可能鳞嗰啲位啊，跟住再深入去到皮膚。即係肉嗰類裏面添，咁、但係頭先我就問咗佢啦，我話其實呢，如果一開始已經好快發現到，咁會唔會就醫治得到呢？咁你頭先嘅答案可唔可以話俾？
5: 所有嘢都係趁早醫，永遠都係容易啲嘅。
2: 但
5: 係
2: 都得嘅係咪？都可以。
5: 唔好唔好話一定得，但係有機會會痊癒。但係有時要睇下嗰條魚本身對嘅反應係點樣樣。但係有時係麻煩啲，嗰啲係比較麻煩啲嘅嘢嚟。
2: 但嗰啲咧，如果一犯嘢嘅時候咧，係需唔需要分開佢哋？會唔會傳染其他嘢？定係 OK 冇嘢
5: ？OK 嘅、哦，但係你一定即係你要觀察住佢，同埋你真係要睇下嗰個情況究竟會唔會繼續惡化落去？因為其實嗰啲嘢都好多種嘅，而家發覺係有啲咧就有機會整醫得好，有啲咧就。好难搞
2: 的、哦、又或者分咗佢出嚟咧，等佢唔使，因为咧始终你大鱼池咧好多鱼啊，啲细菌啊啲多啲。如果你分咗出嚟嘅医治会唔会容易啲？
5: 会容易啲嘅，绝对会容易啲。但系即系你都系嗰句，即系最好就系、是、如果你屋企能够有地方，就最好有个药嘅缸。
2: 系
5: 咁你分开佢，咁所有嘢，当你鱼有任何嘢，你都系容易啲处理嘅。
7: 嗯，
5: 即系你唔需要去顾其他嘅鱼喺度。咁同埋佢自己一个嘅时候，你可能我可以停食，我可以唔需要又要顾住其他鱼要喂噶嘛。因为你唔可以完全话喺夏天停晒佢，咁对其他鱼又唔系咁好。
7: 嗯，
5: 咁所以。藥缸是永远是我觉得是需要一个即係隔離嘅缸係需要嘅，
7: 係、隨時準備住。咁因為我覺得魚同其他嘅寵物唔同啊，咁樣即係例如你即係最受歡迎嘅養貓養狗都有獸醫啊，咁樣咁其實養魚有冇魚醫生嘅咧？係咪都係
5: 有獸醫係醫魚嘅？
7: 哦，
5: 係啦、啊，但係即係你要去揾啊，因為你大部分藥物咧而家都係要透過獸醫去攞噶啦，
2: 哦，
5: 係啦，咁變咗你要去揾獸醫。如果真係嚴重到你自己處理唔到嘅時候，你就要揾獸醫噶。
7: 嗯哼，因為好難估啊，係啊。咁其實咧，如果魚而家嘅夏天嘅佢哋個生理啦，即係或者佢哋個 cycle 啦，其實佢哋係需要食幾多嘢嘅咧？有冇話即係而家嗰啲餵食都係基本上哦一日三餐咁樣，即係 less 係咁當。
5: 其實就又要睇下你想達到啲乜嘢。即係正如我之前所講嘅，就係有啲人想佢哦，我養住佢 OK， 咁我又唔係追求啲咩，要佢大，要佢靚，咁
7: 又唔係要做明星咁樣，
5: 即
7: 係
5: 啦，
7: 即係
5: 你
7: 意思
5: 你、okay. 你其實就係、是最多我哋譬如話，即係當你需要去追求一啲體型啊，或者 size 嘅時候，你可能講緊每一日要喂嗰條魚嘅重量嘅3% 嘅魚量。
7: 哦、oh, ，OK。
5: 即係呢個係3%至4%，咁但係呢個係好經，即係好大量嘅投喂嘅一種方法嚟。咁當然你要 make sure 你個濾水係能夠 handle 到咁大量嘅投喂。咁有啲人甚至我一日喂一餐兩餐都冇事啊，好好地地，其實佢都唔會有乜嘢嘅。即係只不過係話我要追求嗰樣嘢嘅時候，我就要去 push。但是你 push 出嚟，你亦都要有方法去喂，就系话我唔可以一次过俾晒咁多鱼粮佢，咁我系好似人一样，就系最好就系尽可能分开少食多餐，即系你分四餐、五餐，但系你嘅总数量系大概系3%至4%。如果你真系要去到嗰个地步嘅话，咁但系 當然你話我唔係追求呢啲嘢，我只係想佢有由於遊下，有即係佢好健健康康咁就 OK 啦，冇問題。咁我就唔需要去到呢個地步，同埋或者我個魚池嗰個淚水又未必去 handle 到咁多嘅投喂嘅時候，咁我就要自己諗下，我究竟我可以一日喂到幾多咧？又要睇下你個池入邊嘅魚有幾密集咧？即係譬如話，我係養幾條。同我養好多條，或者我個魚嘅數量唔多，但我條條都好大條，咁亦都會有影響到究竟你最終個排泄量究竟係有幾多少。
2: 咁而家咧，譬如夏天啦，真係開始講緊熱啦。咁但係我哋夏天嗰個魚池同冬天最大嗰個分別，我哋要特別去處理嘅係乜嘢咧？
5: 我諗最緊要就係冬天大部分時間我哋都唔會投餵，因為他們已經去到一個冬眠狀態，
2: 即是靜態很多，
5: 是的，還有你的淚水也都不，即是所謂的生化過濾都不會再是一個 active， 不是，它是完全不 active， 它根本是差不多沒有 function 的，那就算有在這裡的益菌都是或者會即是冬眠了，所以你這個時候投餵是第一個魚是不會怎麼消化，因為它已經進入一個冬眠狀態，它新陳代謝已經很慢，所以你是不喂得。現在夏天就不同了，現在譬如說你水溫可能去到23度至25度就是最理想的階段，就是說我可以開始投餵它最活躍的時候，它的抵抗力最好的時候，而你的生化過濾也都是最功能得最快最好的時候，所以你要留意的就是夏天我喂鱼的时候，我的水质会不会出现问题，因为要记住水越暖个含氧量越低，即是个水入面所带的氧是会越来越低的，所以如果你夏天要喂食的话，就尽量避开一些即是中午时分去做，因为那段时候可能是晒得最狠最热，
2: 或者是黄昏
5: 一早或者晏少少或者黄昏是最理想的，即是你所以你其实你钓鱼都是一样的，你不会晏昼去钓鱼，晏昼钓鱼是一定没有鱼上，因为全部匿埋晒的了，是啊，那几时开口好早一晚就是这样，即其实鱼都是一样，其实所以即这样东西你要小心，就是还有第二件事就是你喂完鱼的时候你要看看，因为你其实你抌落的量就是等于它要排泄出来的分量，你越避得多就即是越排泄得多，所以在夏天来讲你的水质的管理是更加要，即是你要不停地去验住啲水，我有没有事，我有没有阿蒙尼亚，有没有其他不好的东西出现了，如果有的时候你就要去想想为什么会有这件事发生，
7: okay.
5: 是即是你 filter 是不是污糟，或者有根本的 filter handle 不到我过分去投喂的时候，咁咪有問題咯。
2: 即係你話幾多學問呢，
7: 真係要
2: 係嘛？天氣又係係啦，跟住好多嘢都要知道嘅。嗱，不如咁啊，我哋而家再休息一陣啦。嗱，歡迎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嘅嚇，90588914300咧。你其實話，我都養緊㗎啦，我有啲問題想問，又或者話我未開始養過，咁但我又有啲興趣，又想知啲乜嘢咧，都可以歡迎嘅。咁同埋今日咧，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禮品咧，送俾大家去抽獎嘅，一陣間逐樣話俾你聽。
20: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21: 哦，我系 Little 蜘蛛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20: 真噶，会上电台？
21: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20: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2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23: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22: 还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还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4: 你现在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1: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200,000补贴金极速耗尽。六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理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3: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识得唔拣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智靓位置楼盘，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一支勾针，一对冷线就可以令你上瘾，仲可以引嚟唔少羡慕嘅目光。究竟手勾公仔有啲咩吸引之处呢？等我喺潮人馆话俾你听啦。
24: 原来想要一个靓嘅花园，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噶。砖头学问带你一齐轻松打造私人花园。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7: 胡艺欣、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18: 我是锦鲤达人 Ricky，
19: 我是锦鲤买手 Franco。
7: 12:5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2: 啊，胡艺欣亦都有咧两位啊，即系锦鲤嘅专家喺度啊 ，Ricky 同 Franco 嘅。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咧，都欢迎打嚟90588-91430。哇，今日我哋超多礼物啦！首先咧就可以讲下咧有呢一个就系 Mark Fillmore 嘅装备，佢因为咧就系新开幕啦，咁所以咧亦都会送你高清行车记录仪啊。我哋今日有两份咧送俾大家，记住咧喺星期六嘅时候咧去到现场直播咧就揾李婷啦、乐希啦。梁健行就拿得到呢份礼物噶啦噃，
7: 哇正！今日另外仲有清风度假华人代表 Elvin 就送出嚟嘅100蚊 coupon 啦，咁俾你咧就系安装冷暖气家居冷暖气嘅，咁另外再送咧就系其中一份嘅礼品吓，夏日家用饮水壶或者清风 coffee mug 或者呢一个嘅室外冷气 key cover， 咁啊3-1，咁亦都系有两份咁啊攞出嚟抽奖嘅。咁除此之外咧，仲有 Young Gap Jeweldrick 嘅潮茶档，我哋有两份半只嘅水晶走地鸡抽奖，仲有 VIP 卡添。
2: 好，咁我哋开始听下大家电话啦。第一位系 Ada， 你好。
7: Hello，
25: 啊，100%生活圈。
7: 嗯，好啊，多谢你。
2: 好正，我哋啲节目好多名，
7: 好
2: 多谢，多谢你，
7: 多谢。嗯嗯，有咩问题想问下锦鲤达人同埋锦鲤买手？
25: 哦，净系想抽奖嘅，因为
2: 都冇
25: 问题。
7: 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咁啊，同你 mark 低先吓，上去抽奖。OK，OK，、
2: okay, okay, 多谢电话。跟住系 Joey， 你好啊。
7: Hello。
26: 诶、hey, ，你好啊，两位欣欣，两位锦鲤达人，
2: 系有咩想问？
26: 哎呀，我想问问咧，我谂下啫，就如果响后院，我想整个鱼池养锦鲤，可唔可以整到好深嚟等佢过冬咧？
2: 系咪需要真系要好深嘅几深？
27: 基本上其实。如果你话你真系好中意养锦鲤，又想养得比较好嘅话咧，其实你系我会建议你系去到5尺深，就有底牌、有面嘅 skimmer， 咁样样咧，变咗水流咧就会平均，佢会喺底喺面抽之余，仲会喺底嗰度抽，咁诶会好有效率地咧，将你个池里边嘅污糟嘢。全部抽走晒出啲泥水嗰度。
7: 嗯，钟伟，
26: 但系五尺好浅啫，即系如果我养啲大条嗰啲锦鲤咧，养得多，你唔可以养得几多噶？
27: 五尺嗱，个问题第一样嘢，个 concept 上边咧就唔好搞错一样嘢，就系唔好以为五尺系好浅，因为一般鱼喺锦鲤，就算你可以养到佢过3尺都好，佢都系3尺嘅啫。或者3尺幾，呢啲已經係好 extreme 嘅 case 嚟嘅。咁你係有5尺嘅時候，條魚咧基本上鏟咗落底，然後轉身嘅時候咧，佢係夠位轉身嘅絕對。
2: 嗯，
27: 因為條魚最長都係3尺，鬆啲3尺幾，有啲好 top 嘅 breeder， 可以焗到條魚三尺七八寸咁諸如此類。
2: 但普通係大概，
27: 但係普通一般你根本三尺嘅魚都唔係咁多。OK， 咁所以五尺嘅深嘅池咧，其實基本上好夠。最重要的一樣嘢就唔係個池幾深幾闊幾大，而係最重要的一樣嘢，仍然強調一樣嘢就係個濾水。你個濾水系統必須要做得好好，因為你養啲咁大條嘅魚，第一樣嘢佢食嘅嘢會多，咁同埋你個水流啊，嗰啲流嘅速度啊，係絕對決定咗你嗰池水能唔能夠養到好魚。因為你嗰啲水搞得唔好嘅話咧，你越食得多越喂得多嘅話，只有越多煩惱嘅啫。OK， 咁所以呢個就係必須要搞清楚一樣嘢，因為個池如果你有咧三千加侖、四千加侖，其實已經相當理想。當然咧可以做到一萬加侖、二萬加侖，但係即係你相對應就係有個水流啊，各樣嘢啊，你要好多組泵啊，好多組濾水。咁呢個就要你自己平衡去考慮，究竟我應該抌幾多錢落去？
7: 嗯哼，嗯哼 ，OK， 咁啊 ，Joey，
26: 好啊，好啊，
7: 俾到啲 tips 你吓，有个概念知道，
2: 希望你可以考虑下养下鱼吓，
7: 系多谢
2: ，OK， 好，跟住系陈太你好
7: ，Hello，
0: 诶你好，系咪我啊？
2: 系啊，系你啦，
0: 嗯，我想问下嘉宾，我旧年嗰成池鱼死晒，
2: 哎呀，
0: 唔知系咪冻得太耐，成池鱼死晒，
27: 系，嗯。想问问一样嘢，
0: 而家咧，
2: 系请
27: 讲讲讲 ，sorry， 你讲，讲埋先。
0: 咁样咧，就到今年想重新加入去，但系而家个鱼塘已经 set up 好啦，
27: 系
0: 啊，好多青菜，
27: 系
0: 因为以前有鱼去食嘅咧就好啲，而家未有鱼咧就我啲青菜已经出嚟啦，点处理好咧？
27: 系嗱，几样嘢先问啲 information 先，就系话你个池有几大、几深、几阔。
0: 有最深的位大概有四尺，
27: 是
0: 旁边的就都去到半尺到一尺的了，啊，最深的位
27: 置，okay， 就是有些种植的 planting 的位置，是不是？
0: 是的，
27: okay，
0: 我用的是种的是 Lily， 在最深的位置种的 Lily，
27: 是，嗯，那我想问你，你的池大概有多少加仑，啊，一千二千，
0: 看看先，三个一桶有九百，大概差不多三千
7: 个
0: 加仑啦。
7: OK， 好，okay，啦，系啦，嗯，陈太，唔好意思，我哋啊准备咧要去新闻，咁你介唔介意 hold 一 hold 个电话，咁亦都请我哋嘅嘉宾介意留一留步，咁我哋一点钟之后再解答嘅。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9: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总理卡尼表示，联邦政府即将提出新法案，加强取缔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问题。此举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完成相关调查之后，建议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多个贸易伙伴加征同强迫劳动有关的特别关税。根据方案，加拿大、墨西哥、欧盟、台湾同英国等16个经济体因被指未有充分执行强迫劳动禁令，可能面临额外一成的关税，而中国、日本、印度及南韩等就可能被加征 12.5% 特别关税。不过符合加美墨協定 CUSMA 規定的貨品可獲豁免。卡尼指出，美方措施並不令人意外，加方同樣支持杜絕強迫勞動。本國目前已經實施相關的法例，要求企業每年提交供應鏈報告，而渥太華正在研究進一步強化監管制度，以回應國際貿易環境變化及維護本國企業的競爭力。大多伦多二手楼市有迹象回稳，上个月成交量增加而放盘量减少，令市场略为收紧。多伦多地区地产局公布，五月份区内住宅 MLS 买卖有6583宗，较一年前增加 6.3%， 而经季节性调整后按月更升一成。楼价方面，实际成交价平均是大约107万元，按年下跌4.6%，按月就微升0.4%。而 HPI 楼价指数按年同埋按月都系向下。至于上个月区内新放盘共有17000多个单位，按年减少19%，销售对新放盘嘅比例由一年前嘅29%升至35.5%。 局方形容买家竞争高了，楼市略为收紧，预料下半年可以进一步巩固，楼价有望回升。本国老牌折扣零售集团 Sellers 重启之后，将进一步扩展至安省。继去年十月在亚省开设首间新店之后， Sellers 将于6月18日在多伦多 Yorkdale 商场的附近开店，到七月亦都会进驻温莎市。营运总监贝尼塔话，公司目标是逐步将品牌扩展至全国主要市场，例如士加堡、宾顿、厄泰华、卡加利和温哥华等等。贝尼塔家族去年透过向 Hudson's Bay 公司购入 Sellers 品牌及相关知识产权，希望重振这个近百年历史的加拿大零售品牌。美国加州一名男子进入一间银行挟持多名人质的事件，扰攘12个钟头之后落幕。联邦调查局人员攻入银行，将疑犯击毙，所有人质安全获救。事发于洛杉矶以北的贝克斯菲尔德市，男疑犯寻日下午进入市中心的摩根大通银行分行之后，将自己和多个人反锁在大楼里面。警方谈判小组以及联邦调查局人员接报到场，邻近多座的大楼包括市政厅和警察总部都需要疏散。谈判期间有两名人质获释，暂时未清楚男疑犯身份以及犯案动机。英国海军一架运输直升机在英格兰西南端训练期间坠毁，机上三个人全部遇难殉职。事发于当地凌晨四点前，涉事 MK4 直升机在德文郡附近训练期间坠落一处田野。附近居民指出，见到直升机在空中已经起火，坠落之后传出三下爆炸巨响。网上图片显示，直升机的机身几乎完全焚毁，只是烧剩尾旋翼。英军正在调查这种空难的起因，并向三名殉职人员致哀。印度首都新德里一间民宿发生大火，至少21个人死亡，40多人受伤，属于当地近年最严重的旅馆火警之一。事发于当地早上8点几，涉事四层民宿起火，并迅速蔓延至整座建筑，火势猛烈，有人从高处跳下逃生，消防其后到场将火扑熄。21名死者当中有18名外国公民，来自孟加拉、阿富汗以及包括尼日利亚、利比里亚、莫桑比克和索马里等非洲国家。当地报道说，涉事民宿邻近一间知名的医疗中心，入住的通常都是病人及家属。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四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订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所以当李廷华共欲饰演其事，最中意拍片嘅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k Film 装备利奇器。
4: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至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卡拉 OK system、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3: 本周六李廷乐器 Mark Film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4: 新春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0: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0: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Chris Wu
0: 饮品提供大排档，
6: 经典的说话。
7: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就继续我的忙碌。
6: 由他为今次的筹款深情独白，音乐情人郑子成再次为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出力，同他合作你一个经典中的经典绝配。如果你都想支持呢次嘅天各一方，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我哋同你都一样期待6月4号呢一份历久常新嘅激情喺空气中播放。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8: 胡依恩、
9: 邓佩恩。
8: 100分生活圈，
10: 我是锦鲤达人 Ricky，
11: 我是锦鲤买手 Franco。
0: 1:08系啦，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9: 我系胡依欣，亦都有 Ricky 同 Franco， 咁多谢晒你哋继续留低啦。咁我哋头先咧解答紧咧陈太嘅，我哋继续听陈太啊，唔该晒陈太。
12: 系、
9: hey，
12: 你好，
9: 系你好，继续咁啊！头先阿 Ricky 系问紧咧嗰个嘅鱼池几多卡仑水嘅，咁啊答咗，咁你可以解答佢啦。
13: 嗱，仲有一两个问题就系要问嘅，第一样嘢就系话你个池今年有冇洗过？
12: 啊，今年有清过啦，
13: 有
12: 因为旧年啲鱼死晒，全部要清过晒。
13: 咁 OK， 我第二个问题就系话个池本身有冇底牌，一话你个。水泵淨係就咁抌咗落個池嗰等嗰種嘅。
12: 個水泵係個 filter 水泵係喺個底嗰度去 running 嘅。
13: 係。
12: 有個 pump， 我都冇去到喺個旁邊，唔係去到最深嘅位置，係 running 緊佢。
13: 即係你係一個獨立嘅 pump， 就咁抌咗喺個池入邊咁樣樣嘅情嚟嘅。
12: 係啦，係啦。
13: 個問題咧就係話 ，OK， 第一樣嘢。因为冬天过咗之后，又要洗晒个池之后咧，你所有菌都冇晒噶啦。OK， 咁、你冇晒嘅情况之下咧，就有机会系有 LG bloom 嘅，呢个系正常嘅。OK， 咁、第二样嘢就系话，因为你要时间去令到你而家嗰个泥水去 mature 翻、去成熟翻，咁呢个要 take time 嘅，要时间。OK， 咁第一样嘢有好多 condition 要做到嘅，第一样嘢你要有。咁嘅 ammonia 喺度，然后我先去 build up 到嗰啲细菌去分解呢啲嘢。咁所以呢个过程咧系几个礼拜嘅。
12: 当时系用一半雨水，一半清水沟嘅，
13: 都冇用嘅。
12: 用一半雨水，
13: 洗咧，同埋冬天嚟讲，一般嚟讲，冬天咧啲菌咧有好多，大部分都死晒噶啦，唔会喺度，唔会再存在噶啦。咁所以你 expect 咧就系话喺春天嘅时候咧。就全部要由零开始噶啦，咁所以喺呢段时间，你个滤水油系 是等于没 function 的 OK 如果你没菌的话、okay. 所以这个 LG Bloom 呢都是正常只是说、
12: okay.
13: 如果你循一个正常的途径的程序 去令到这个滤水去 mature 的话呢你会有机会比较快一点如果你不知道用一个比较适当的方法去做的时候呢你的过程会比较更加耐这解的样
12: 子、
13: okay. 当它一个滤、那個、水呢一正式溫翻成熟翻嘅時候咧，咁你啲青苔自自然然咧就會冇噶啦。咁呢個亦都關係到其他有好幾個問題，就係話啲水流勻勻循啊，甚至無係你個濾水有幾大啊？因為我唔知道你用嘅濾水係幾大啦，因為你3000加侖其實都相當大嘅字。咁所以你個濾水要有足夠嘅濾水。如果你個濾水唔夠嘅話，同埋你一泵，我唔知行緊啲咩速度啦。因為如果一般真係要養魚嘅，其實我哋建議啲池咧最好就2-3倍嘅嗰個泵嘅嗰個速度係個池嘅水量嘅2-3倍。咁咧就令到個循環會更加快、更加有效。
9: 嗯。
12: 咁而家我係咩時候適宜重新擺翻魚落去啊？
13: 现在你必须要第一件事你有没有盐水的那些 test kit
12: 有
13: 盐水的 test kit
12: 那些都有
13: 还有你现在完全没有鱼只有水在这里是不是
12: 是啊是啊
13: 因为你没有食物在这里的时候你是咬不到菌的 OK 或者你需要比较很长的时间去咬菌、
12: okay.
13: 人家可能正常6-8个星期你可能take更加长的时间所以现在这个时间没有菌的话、
12: okay.
13: 你放鱼下去的话就不是那么适当唯一的方法你可以放鱼下去咬菌呢、
12: okay.
13: 就是说你要买一些药水就那些药水呢可以帮你暂时将那些阿蒙尼亚那些东西呢就可以转换成一个安全 的物体那令到它不会对鱼有伤害如果不是你没有处理的话呢你就这样扔鱼下去你很快脆呢就会见到如果你有盐水你又见到有些阿蒙尼亚 的 spray 在那里咁嗰啲阿蒙尼喺 build up 嘅時候咧，佢可能3-2日內咧就殺曬你所有嘅魚噶啦。
12: 哦，
13: 咁
12: 即
13: 係暫
12: 時唔好落雨住啦。
13: 你可以落雨，但係你一定要有藥水去 cover 佢。嗰啲藥水咧就係專係愛嚟咧，就係暫時將呢啲阿蒙尼或者二氧化氮嗰啲嘢咧轉換成一種冇害嘅物體。
12: OK。
13: 咁令到佢可以並存，但係你驗水就仍然驗到嘅。OK， 只係話佢對魚冇害咁解嘅啫。
9: 不过咧，我觉得都可以提议阿陈太咧，因为你个头先听到阿 Ricky 话你个池原来都系属于大嘅吓，咁同埋你都好有心地想咧，再养一批新嘅，即系等佢哋又健健康康咧，你不如咧可以揾啲专人去帮你去望一望个池，即系 make sure 一下咯。即系我觉得可能你小心啲会好啲嘅。
12: 而家好似都唔知喺边度入货，好多地方都冇货。
13: 是啊
9: 我們都可以 post 資料上我們 Facebook 的你可以去看看、
12: okay.
13: 還有一樣
12: 還有問題
9: 是啊還有我繼續呢
13: 還有一樣東西要提你的就是說其實你放魚下去呢你嘔水呢就比較快的所以我都建議你放一兩條魚下去放一些便宜的魚下去 OK,
12: okay.
13: 那你買一樽藥水就是可以落了它它有份量在這裡
12: 活快一點
13: 落了它、
12: okay.
13: 令到它 cover 了 protect 了條魚先咁變咗咧，佢就有魚喺度咧，可以有阿蒙尼亞出嚟啊嘛。咁你變咗有啲食物俾啲菌去嘔出嚟。如果你冇食物去俾啲菌嘔出嚟，根本嘔唔到嘅，或者佢好長時間嘔到。OK， 咁所以呢個最好係最快嘅方法，就擺魚落去，但係一定要落藥水。落藥水去，有啲叫阿蒙尼亞 binder 嘅嘢，或者阿蒙尼亞 remover 嘅嘢，你可以喺魚鋪度買到嘅。
12: 仲有一個好奇怪問題。有一年我又成池鱼都冇晒但係絲蟹都冇唔知乜嘢动物去捞晒连絲蟹都冇唔知咩动物。
13: 係。嗱呢个好常见嘅情况因为有啲嘢呢係会游水嘅係鸣呀诸如此类嘅嘢係会游水嘅。
12: Raccoon 都唔会落到去嘅。
13: Raccoon 係唔游水嘅。但是
9: 在旁边有机会会不会呢
13: 如果你的池是有些很浅的 shelf 是用来种东西的话那些 shelf 是浅的一尺半呢可能 raccoon 都会企到下去。这个是基本上最错误的 concept 就是说有很多人就想着种东西就要做个 shelf, 但做个 shelf 也是如果你做得太浅的时候呢你又给了一个机会 raccoon 走下去坐在那里等大餐到。
9: 嗯
12: 佢一夜之間傾曬喎。
13: 呢、這個亦都另外有一個更加
12: 係乜嘢動物我都唔明。
13: 另外一個更加殺傷性大嘅，通常就係啲鰻啊，啲鰻咧就係會游水嘅，直頭咧佢落場咧，佢就可以清曬你啲場噶啦。基本上所有魚都食曬，甚至會食唔曬，佢會擺埋喺。如果你有 skimmer， 佢可能擺埋喺 skimmer 落翻嚟慢慢彈嘅。
12: 冇啊，直情屍骸都見唔到啊，仲要落
13: 魚
12: 都見
13: 唔
12: 到啊。
13: 如果
12: 啲魚
13: 唔係好多或者好大嘅話，可能盤你清曬噶啦已經。
12: 嗰年我都12條噶，條條都一尺噶。
13: 因為哦，因為啲鰻咧係落水。是落水游
12: 啊！我真的未見過咁嘅動物。
13: 如果你尤其是你附近有公園有城咧，有啲大水池喺度咧，好大機會係有鰻。
14: 哦，
13: 咁有鰻嘅話咧，就需要圍住嗰個池去揾啲嘢，圍一個池，令到嗰啲鰻唔可以走落去。
14: 哎，陳太，你呢個 case 真係非常之特別啊！嚇，咁係，
9: 咁我哋都知咗好多嘢。
14: 多謝你嘅今日嘅分享，即係我哋都知道咗好多嘢。系咁，阿陈太仲有冇其他问题？如果唔系，我哋都仲有听众喺后边等紧嘅。
12: O、okay, K， 好啦，
14: 多谢你今日打电话嚟。
12: O K，thank
14: you 啊。
9: O、okay, K， 好。咁、跟住系 Winnie， 你好啊。
15: 生活圈，
9: 你好。
15: 两位好，两位专家好。
13: 你好。
15: 我想问一下咧，个游水池咧想改建，细啲做一个鱼池，请问咧要几耐先至去养鱼？因为而家好多嗰啲 calling 未睇到。
13: 這個呢要找一些專業的人士去看了，然後建議你怎樣做法，因為有 Corin 在這裡就不等於一定不可以養魚，因為看好視乎你的做法，如果它是要重鋪的話，它用 line 蓋完的話，基本上你的水倒下去的時候呢，你是不會落到池裡、okay? 所以好視乎你的做法，如果你是不填它就這樣用這個池來做的話，當然呢你嗰啲氯咧就要處理，嗰啲氯氣一索咗唔耐咧，要處理咗啲氯氣。如果唔係嘅話咧，魚落落咧就好快玩完噶啦。
15: 係咯，因為而家好重嗰啲氯嘅氣味。
13: 你揾啲專做池嘅專家去睇下，係同佢傾下，睇下究竟應該點做法。
9: 即係或者適唔適合咁樣。
13: 係啦，有辦法處理嘅，唔係冇辦法處理嘅，只係話你要揾到適當嘅人去。同你教呢样嘢，同埋你点样做法系一个好关键嘅问题。
14: 哦，即系唔系话可以做嘅 ，OK，
13: 系可以做嘅 ，OK，
15: 系，
14: 系，
15: 唔该晒
14: ，thank you，thank you，Winnie，
9: 唔紧要啊。即系我发觉咧，其实都系有好多人咧，无论系想养鱼或者好似头先阿陈太咁啦，已经系哇都养咗，我睇佢都养咗一段时间啦，但系咧都会原来发生咧话，咦突然间冇咗啲鱼啦，原来有动物有机
13: 会
9: 食啊，
13: 会噶，通常都会有呢啲情，有几时咧，你唔好彩，有阵时会撞到呢啲情况。
14: 哦，
13: 尤其是你屋企附近咧，有好多啲储水区啊，嗰啲地方咧就好经常性都会有啲鰻啊，或者啲 beaver 啊嗰啲咁嘅嘢，系咧河流
9: 嗰
13: 啲近嗰啲，经常性都会有嘅。
14: 哦，
9: 即系 ravine 嗰啲啊。
13: 又或者你以前 Markham 咧 ，Markham 而家喺 downtown 嗰度咧，以前好多 farm 嘅，其实嗰度 farm 咧就系养啲鰻喺度做皮草嘅。咁佢哋走嘅時候咧，有啲就可能放咗出嚟。咁所以以前嘅 Sheridan 喺度咧，而家冇喺度啦。咁佢哋都係有陣時啲鰻走過嚟一食佢啲魚嘅。
9: 但我想問，如果好似咁嘅情況，咁佢哋譬如面頭揈個網啊，定係做咩可以避免到啲動物嚟食咧？
13: 面頭可能要冚嘢啦，或者係佢圍身。我哋有啲客可能會係圍玻璃封咗佢個邊。咁佢爬到上個玻璃滑啊嘛，
16: 要封得好密，
14: 但要封得好密，同埋有一定嘅高度咁樣。
13: 基本上都唔使好高，我諗有啲鰻唔係好大隻嘅。
9: 係咯，好細隻，我見到其實係幾得意。
13: 有三尺喺屋企
14: 咁。我知有好多動物其實都好得意，但係即係佢哋會唔會聰明到咧？佢好似例如會擒上去個架，跟住再跳落去咁樣咧。
13: 完全有機會，但係你用嘅物料好緊要，所以巴玻璃咧又滑嘅，佢爬唔到落去。如果你整木板嚟圍咧，冇用嘅。基本上佢都係照爬呢。见老鼠系咁爬上去嘅，吓啲甚至乎啲 raccoon 都系咁爬上屋顶、
9: 哦。所以其实你建议会用玻璃比较即系好啲，
13: 玻璃或者啲 acrylic 嗰啲咁嘅 plastic。
9: 果然专家系唔同嘅，即系俾我哋谂咧。哎呀，咁
14: 懒系靓咁啊，整木啦，好靓啊，原来系吸唔到入去嘅。
9: 所以好似头先系啦 ，Ricky 都啱嘅，要揾一啲嘅专家先至帮到。
13: 系啊，
9: 系系呢个真系冇办法啦，呢个大自然噶嘛，系咪？
14: 冇错。
9: 咁佢哋都肚饿嘅，咁但系就唔好搞我哋自己啲宠物啦。
14: 系咯，咁我哋都有自己嘅各自嘅空间啦。咁我哋即系都今日了解咗好多有关于锦鲤嘅嘢啦。咁啊，亦都解答到好多听众嘅问题。咁啊，稍后咧会进行抽奖噶啦，系嘛？
9: 系啊，晏啲抽奖。咁同埋系咯，我哋都会摆阿 Ricky 啊、Franco 啊，譬如可能有啲图片啊、有啲乜嘢啊、资料啊，我哋摆上我哋自己 Facebook 嗰度啦。甚至乎咧， 如果系我哋摆 reception， 等大家可以打电话。问一下都好啊，嗬！好，今日再次多谢晒 Frankie 同埋 Ricky 嘅，
14: Ricky 同 Franco 啊，
9: 系我都乱咗，
14: 两位，
9: 多谢晒两位
14: ，thank you，thank you，
9: 好，拜拜。
16: 要保护你温馨嘅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嘅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仲系多间著名建筑商嘅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A 家屋顶荣获 Homestar 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啲搞掂佢。揾 Steven 647-917-1111 647-917-1111。
17: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识得唔拣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致靓位置楼盘，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18: 食玩欧洲，梗系去东欧。呢度有丰富嘅文化同宗教气息，啱晒真正玩转欧洲嘅你。7月14日跟天博旅游去东欧，6泊12日，到访千年古城布拉格、布达佩斯，参观欧洲三大皇宫之一嘅维也纳美泉宫，仲会同你夜游多瑙河，感受浪漫气息。团费只需2149元起，限时优惠，每人减400。电台听众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19: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20: 嗨，我系邓佩恩。平时咧，营养师啊、医生啊都叫我哋啊，要食多啲不同种类嘅嘢，例如蔬菜咁样啊，有彩虹蔬菜啊嘛，乜嘢颜色嘅蔬菜都要食下，咁亦都要保持平均。仲记唔记得食物金字塔啊？系啊，不过现代人咧，嗰个食物金字塔就变咗歪零歪称啊。点解咧？有啲话啊，我唔中意食淀粉啊，有啲人我好中意食薯条啊。应该要吸取嘅营养咧就冇吸收到，反而收埋立立杂杂，最多系咩？脂肪有3层厚啦，哎呀！咁但系亦都有人问，我哋话成日都要食物多元化，如果有啲乜嘢特定嘅情况，或者有啲人刻意做实验，只食一样食物，又可唔可以生存落去呢
21: ？#面包生命。
20: 如果要好简短咁样解答呢个问题，简单答案系得嘅，不过会带嚟好多病痛啊！我平时日常嘅飲食应该又含有丰富嘅不同种类嘅营养啊，最紧要系营养啊，确保你得到维他命 C 啊、铁啊、亚油酸啊等等嘅营养成分啦。但假设一种好罕有嘅情况发生啦，你不能不靠一样食物生活，例如话肉啊、薯仔啊、香蕉啊、牛油果等等咧，净系靠食呢啲嘢又可唔可以生活落去？呢种情况都几无可奈何啊，但的确有咁样嘅例子发生过。话说北极探险家维尔加尔默斯蒂凡森啊，应该系北欧人嚟嘅，记述咗喺加拿大北部居民啊有一种症状叫做兔子饥饿症啊，系乜嘢嚟嘅呢？因为只系食兔肉为生嘅，原因就系兔肉啊系一啲好黏嘅肉类嚟嘅，好黏嘅意思即系非常瘦啊，瘦肉嚟嘅，只系食咁样嘅肉类，原来大概1个星期之后咧，就会出现辐射啦，跟住就会头痛、乏力、轻微不适啊。咁可能又有人问啦，啊，点解佢哋唔食下其他嘢啊？因为冇其他嘢食啊嘛。为咗避免兔子饥饿症所带嚟嘅营养不良而死去咧，佢哋必须要食用一啲脂肪嘅。可能导致死亡嘅原因啊，系如果人啊吸收嘅卡路里全部几乎都系嚟自蛋白质 protein 嘅话，一丁堆嘅脂肪或者碳水化合物都冇嘅咧，咁样咧就会令到我哋嘅肝脏代谢蛋白质嘅机能咧冧荡啦。嗱，如果斋食肉类、斋食 protein 咧系唔得嘅话，咁哇蔬菜得啦啩？蔬菜有咁多嘅营养啊、纤维等等，斋食蔬菜咧。 OK， 睇下乜嘢蔬菜先。薯仔得唔得咧？都唔系话唔得噶噃。有呢个例子系嚟自澳洲人 Andrew Taylor， 佢呢就曾经斋食薯仔一年啊，跟住会点样呢？呢个故事呢就系 Glasgow Caledonian University 嘅营养学家 Jenny Jackson 所讲嘅，佢就写咗呢本书就讲 Andrew Taylor 一年食薯仔只吃薯仔嘅事件啊。咁 Jenny 就话薯仔最特别嘅地方含有丰富嘅淀粉，亦都有超乎想象数量嘅蛋白质，以及包括多种氨基酸，但系 Taylor 形容一下就是一个普通的成年男子啦，好似佢咁每日食3公斤，大约6-7磅嘅薯仔，充其量都系达到每日建议摄取嘅蛋白质分量2/3啫，而薯仔嘅脂肪含量亦都偏低。所以斋食薯仔是达不到建议的摄入量的。我们再看看个餐摊里面先，除了薯仔还有些什么呀？咦，不是你说斋食薯仔的嘛。哦，他除了食薯仔之外还有食番薯 ,sweet potato, 啊，定是叫做金薯啊。都是薯仔 family 啫，不用那么计较的。是啊，因为他想在 sweet potato 里面获得维他命 A 和 E, 还有铁和钙。就是这样坚持了一年啊，食薯仔加食番薯啊。看起上来根据 Jenny Jackson,营养学家的观察咧，睇到 Taylor 头发都冇甩一条，甚至仲减咗磅添。除了呢个澳洲人例子之外咧，其实曾经在历史上边好一大族人咧，都是只靠食一样嘢为生嘅，嗰啲系爱尔兰人。咁呢个提出嚟嘅引子咧，源自于一本周报啊，《The Chicago Reader》里边嘅问答专栏《The Street Dope》里边啊，有读者写信就问啊，可唔可以只靠薯仔同埋牛奶食就食到老咧？毕竟据说爱尔兰薯仔饥荒之前啊，嗰度啲人都系食薯仔。

0: 薯仔、牛奶、燕麦，再加啲羽衣甘蓝啊。虽然系咁讲啊，但系我哋真系心理上啊，可以承受到只食一两样嘢到永远吗？答案是非常困难，因为我们人体的奥妙之处呢就有很多不同的机制的。如果我们只吃一样东西，那我们的大脑呢就会觉得咦得一样东西好像不好够、哦、可能最终会导致营养不良的，不得的不得的。于是就有一种叫做 sensory specific satiety， 还记得之前呢知不知冰室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对于甜品有第二个胃嘛。原因就是我们吃来吃去每一天都是这样东西，跟着我们大脑就会觉得哎呀好厌闷啊，又是你啊。于是下一碟哦甜品啊正啊，终于有啲新嘢啦，嘿咁就可以又继续食落去啦。所以就算啊你话薯仔啊燕麦片啊等等所有嘢都可以维持我哋生命嘅话呢，但係就唔系生活囉。更进一步啊，我哋食唔同种类嘅食物呢一种嘅概念点样得嚟嘅呢，就要多谢现代嘅营养知识啦，亦都要多谢一啲嘅勇士被研究啊，讲緊就系老鼠。嗯，研究人员呢做过呢一种嘅实验，佢哋剥夺咗老鼠某啲嘅营养素，跟住就记录佢哋会唔会因此而患病或者死亡。所以我哋就知道啦，系啊，食物里边系有唔同嘅维他命啊、纤维等等，知道佢哋，知道我哋缺少咗乜嘢营养素，跟住就会预计到会出现身体乜嘢状况啦。总括嚟讲，如果只食一样嘢，的确好悭时间，亦都唔使咁麻烦，但系可能会令到你啊容易病，亦都冇生活啊。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啊！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安省多个教育工会要求与省府展开劳资谈判。为配合世界杯赛事和球迷活动， TTC 由6月7号起将大幅增加服务班次，并会临时改道。俄罗斯副外长警告，如果领土完整受到蓄意侵犯，可能会动用核武器回应。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点钟新闻报道。
3: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4: 哦，我系 Little 蜘蛛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3: 真噶？会上电台？
4: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3: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5: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0: 还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还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 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6: 你现在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7: 这风
8: 八号周水溢，
9: 八零九零年代有太多经典的歌曲，而我呢也是亲身经历了这个年代，通过我的演绎呢能够给大家带来这样的感悟和回忆，也希望大家到现场来支持我。
8: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0: 原理版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10: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0: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6月父亲节优惠，出理水机悭得更多。
10: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0: 上 rebate 905-604-6337 找 Kelson。
11: Markable 最潮店，装备实用家电及潮流电子产品集一身，全店黄黑色视觉体验，装备有齐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还有7尺 AI 活动机械人，即刻来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

0: 卡机械人，开幕推介卡拉 OK System， 开幕价699 ，Home Game Machine 169，智能手表22蚊，仲有更多。麦菲摩二楼 Shoppers 隔篱，开业购物满20蚊送好礼。AM 1430周六直播，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1: 胡意欣、
2: 邓佩欣，
1: 100分生活圈。
2: 1:3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3: 我系胡依欣。我哋今日咧继续咧又系啦，哇！今日又系将我哋嘅直播室嘅年龄拉低先，呢、yeah. 三日都系啦，几开心啊！我哋今日请嚟咗咧就系上年啊，喺2025年咧全场总冠军，我讲紧系 Sunshine Generations 啊，就系 Starry 嘅。你好啊
4: ，Hello， 我系 Starry 麦祖林，你哋好啊，
3: 哇，好青春啊，
2: 好青春嘅声音啊！咁啊 ，Starry 麦祖林咧就系参加单止我哋嘅歌唱比赛咧，亦都就系凭住呢个比赛之后咧，你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表演嘅机会啦，咁样。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其实你都而家读大学噶咯，
4: 系啊，我啱啱入咗 U，我读紧 U of T。
3: 即
4: 系
3: 叻啊！
2: 系啦，即系你参加比赛嘅时候仲未入 U 噶嘛？嗰阵时
4: 系啦，嗰时未入 U。
2: 哇，
3: 啱啱噶喎，真系。
2: 系真系。
3: 同埋咧，我想讲咧，你而家咧真系已经入 U 啦。但系我最初第一次见你嘅时候咧，你嗰时真系十零岁嘅啫，
4: 系
3: 应该系4-5年前啊。
4: 系
3: 佢系喺电台咧，系参与录一个广播剧啊。
4: 嗯，
3: 好，你话几犀利咧吓？
4: 原来我有个。
3: 系咯，系咪？原来系啊，系啊，冇错，你仲记得啊，好叻啊！嗱，我想知道咧，其实你譬如系上年啦，咁你参加比赛咧，系你自己想去参加，定系好似我哋之前咧好似譬如琴日 Victoria 啊，我朋友推荐我嘅，咁你系个心情当时系点解会参加？
4: 系咁，我其实好由好细个嘅时候已经好中意唱歌。即系我7岁开始，我就发现我最中意做嘅嘢就系唱歌啦。咁由嗰时开始，我就参加咗好多表演啊、比赛啊，咁就做咗好多嘢嘅。咁但系咧，去到10几岁嘅时候咧，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少咗好多自信啦，对自己嘅能力成日都怀疑自己能力啦。咁但系我就决定好啦，咁我今次不如试下参加呢个 Sunshine Generations 啦。咁我就去报名啦，做 audition 啦，跟住结果我就学咗好多嘢啦，同埋进步咗自己好多咯。所以我真系好即系多谢呢个比赛噶。
3: 因为咧，我相信大家都知啦，又听我哋讲咧，其实参加 Sunshine Generations 咧系有好多唔同嘅，仲要系好严格嘅 training 啊，系即系培训嘅。咁你当时嗱，你都讲啦。你細個開始已經係又唱歌啊，又表演啊，又參加好多比賽添嘅喎，咁亦都得到獎啦。但係你突然間有段時間係好似迷失咗，或者好似對自己完全冇信心，而用你都希望用呢個比賽嘅。當時咁，你譬如話，你覺得咦，我學到好多可能之前未必有嘅嘢啦。當時你係學到咩㗎？
4: 即係我好迷失。即系我唔知道自己做咩嘅时候，
3: 同埋你参加呢个比赛，你入咗 audition，最后入埋去即系 final 啊，
2: 你点样揾得翻个自信翻嚟咧？
4: 咁我哋经过做咗即系好多唔同嘅活动，我哋做咗即系 radio interview 啊、photo shoot 啊、有 dance practice 啊、唔同种类嘅 training， 有 singing training 啊，都令我 experience 咗好多唔同嘅，因为有好多好好嘅人啊，即系教练俾我哋唔同嘅 opinions 啦，都喺好多唔同嘅方面啦，都帮助我去继续去进步嘅。咁特别系我哋嘅老师啦 ，Winona 老师啦，帮叫我哋我表演嘅时候咧要放开自己，就要喺个舞台上面 enjoy 自己。咁我学咗好多，由第一个 performance 喺 Taste of Asia 啊，好收埋啊，觉得好尴尬啊，去到第二个表演，我真系好。enjoy 啊，同观众去 interact 啊，都系因为呢啲 training 去帮我放开咗自己
3: 咯。哇！我听到毛管动咗，好感动啦呢件事吓。因为始终咧，你仲系咁年轻啦，咁已经咧，好似似乎都好多经历啊。即系觉得好特别啊呢个过程啊。咁但系咧嗱，参加呢个比赛咧，我觉得唔单止系话表现自己嗰个才能，原来仲可以咧帮你重拾信心呢样嘢好紧要。
2: 系，即系话会唔会系你之前参加比赛嗰阵时，其实你都系。 純粹，即係個個好純粹嘅啫，真係想唱歌唱歌。咁但係因為今次呢一個比賽就多咗好多其他嘢，係咪你之前未諗過係咁樣嘅 connection 咧？即係個腦裏邊，哦，原來參加比賽我仲要跳舞表演，我仲要有其他嘅嘢去所謂叫表達自己，係咪呢個舞台呢一個嘅比賽幫你打通咗某樣嘢咧？其實
4: 係啊，我之前做比賽嘅時候都係唱歌嘅，但係今次呢一個比賽咧，又考咗我講嘢嘅技能啦，又考咗我做功夫啊，又跳舞啊，又唱歌啦，三樣嘢都係自己去發出嚟嘅。咁呢一個自己嘅 motivation 令到我即係對我呢樣嘢更加多 passion， 我真係覺得。即系企喺个舞台上面，即系啲灯射落嚟，系真系俾到好多满足感我。
3: 咁即系你其实 born to be 就真系喺个 stage 噶吓。咁同埋头先你都讲啦，你都几全面噶，因为上年咧比赛嘅时候咧，如果唔系经你所讲话，原来你咧当时可能系之前都冇乜自信心，后屘参加啲比赛咧，先至慢慢重拾嘅时候，我觉得你喺台上面表演系非常之有信心，同埋你每一个表演咧，真系嗰個 range 好大，因為完全係唔同嘅嘢嚟㗎，你甚至連功夫都出到喎。咁呢啲表演係你自己去決定點樣做啊？定還是係同嗰啲老師一齊傾啊？定係點樣㗎？
4: 呢啲表演係我自己決定去做嘅，即係上網揀歌都係自己揾出嚟嘅。咁我喺屋企度就每日練習啦，就搏命喺度諗點樣可以令到個表演更加好睇。咁就係要即係同觀眾有好多接觸啊。即係可能望住個觀眾啊，啲動作要大啲啊，要喺個台度周圍走啊，呢啲嘢都諗清楚咗先去上個台度去盡量去發揮咯。咁我自從呢個表演之後咧，發現我其實as long as 我努力咧，我其實係做得到嘅。咁我就俾咗呢個自信心自己，咁我就想帶呢一種對表演嘅熱情去俾我依家嘅唱歌學生咯，因為我依家我喺度教緊唱歌啦，同埋我發現即係呢件事係我真係好中意、好中意做嘅。
3: 哇，十幾歲咋？
2: 我 feel 到我個 passion， 因為其實喺舞台上面，即係我有陣時都作為一個觀眾望上去見到 Starry 啦。咁另外其實你之前都有個 performance 嘅，就喺《歲月流星》裏面你同 Sophia 嘅一個表演咁樣啦。我係睇到，因為首先知道你哋嗰個嘅行程好緊密，你哋有你學業啦，你有其他唔同嘅興趣班啦咁樣。咁我就話啊，可唔可以試下多啲嘅表演嘅部分呢，即係跳舞嘅部分，除咗唱歌之外。咁跟住，其實我嗰啲睇到你哋兩個嘅喺台上面嗰個 product 啊，即係個 performance， 我自己覺得好開心，因為你哋肯做嗰個跳舞嗰部分，咁係真係串連得幾漂亮。
3: 因為譬如我哋啦，我都同阿 Starry 合作過跳舞嘅嗰次嚇，係
4: 啊
3: 係
4: 啊，
3: 係啦，我會覺得咧，真係即係你哋本身又年青啦，咁學嘢又快啦，但係咧，我覺得係好勤力噶。當時我哋咧可能係排完啦，咁可以聽個 break 啦，唞下啦。但係咧，譬如我哋可能有啲未必清楚啊，又問翻啲後生噶啦，係嘛？佢佢係咁喎，咁同埋佢哋自己會繼續練啊，變咗咧唔係淨係自己嘅才能，然之後仲要勤力嗰下咧，我覺得係好犀利咯。同埋當時係咯，我都可以，哎呀，你哋同我哋一齊咧去合作做一個表演咧，我覺得係好難。得嘅，咁亦都我会想讲就系你而家教紧学生啦，咁因为你而家又要即系照顾住你自己要读书啦，咁我知道你咧其实好多嘢兼顾住，变咗你嗰个即系因为而家只系十几岁，啱啱入大学啫，你谂住你嗰个发展会系点啊？
4: 其实我大个，我好想开自己嘅 music academy。
3: 哇，好大嘅理想！
4: 但系我都好中意表演嘅，所以我都好想做一个即系歌手啦。系啦，我就一路喺度谂紧可以点样继续进步，无论可能系练多啲琴啊，学多啲 theory 啊。我其实考咗 RCM 嘅，同埋我 high school 我都系读vocal program 嘅，就喺度搏命喺度谂点样可以。繼續去 upgrade 我自己啦，無論係唱歌啊、表演啊，即係最好就係喺個台度俾到一個好好嘅好好嘅表演個 audience 咯。Like that is my goal， 我喺個台上面就係想咁樣。咁所以我就一路喺度揾緊有冇更多嘅表演機會啊，有冇其他嘅比賽。其實我參加完 Sunshine Generation 之後咧，我已經想即刻去揾第二個比賽去參加，都係 Fair Chart 嘅，係咪嗰個？ The One That's Immediately After
3: 啱啱
2: 哦，係啊，那些年
4: 係啦，嗰一個我本來都好想參加嘅，但跟住又諗啊，我可能都冇啦，因為啱啱先參加完。
2: 哦，唔緊要㗎，其實即係我諗你身邊有好多朋友都係咁樣嘅，你會唔會即係我諗 Great Minds Thinks Alike 啦？我諗即係你身邊嗰啲嚇，好多人都好中意，你朋友都中意唱歌啊，或者表演啊，或者如果佢哋有其他例如跳開舞嗰啲，佢哋都揾緊可能有啲嘅比賽嘅機會啦。咁其實而家就係一個好好嘅比賽機會啦。咁係
3: 咯，仲要你有學生喎，即係乜可能有啲人細個啲，但係如果咧即係都夠年紀咧嗱，因為我哋今年咧就係15至27歲咧就可以參加我哋呢個比賽噶啦。同埋今年咧嗰、那個全場總獎金咧高達5000蚊嘅。哇！咁、
4: nice.
3: 所以咧，其實係啦，我都會覺得啊 ，Sorry， 你咧都可以係同啲新嘅朋友啊、學生啊講下，或者而家可以咧都同大家講下，其實參加你比賽咧都好多得著咯。
4: 嗯，即係其實遇到一班咁好嘅朋友，即係我哋而家都仲有 hang out 嘅，其實、即係係好好啦。人人都係超級 talented in their own ways， 即係有啲人叻啲係講嘢，有啲人叻啲係跳舞啊、唱歌，我都即係好欣賞佢哋。And they really inspire me to become even better. That's why 參加呢個比賽遇到咁多嘅朋友 ，they push me to work even harder and practice even more. Sorry， 變咗英文係啦。但總之呢個 competition 好好就係、是、即係遇到咁多朋友係會逼到自己更好啦，
3: 同埋一齊做、做好呢件事
4: 係啦，
3: 係嘛？變咗咧，其實個個都係 push 緊，令到自己都好，同埋成個團隊都好。我覺得呢個嘅精神好好 啊，
2: 真係啊！因為每一次我見到即係新一個 cast 咁樣新 sign generations 嘅新一批嘅入圍嘅參賽者啦，我都見到。你哋即系由一开始大家都系hello 你好啊咁样，跟住之后到成个 show 完结之后，大家系揽头揽颈，系非常之好好嘅感情咁样。咁啊，即系一个系好好嘅经验，好好嘅体验啦。咁如果你嘅暑假你想揾一个嘅揾一张飞啊，揾一个嘅机会，揾一个台版，咁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咧，就等紧你报名啦。咁亦都系帮你嘅 friend 去宣传下啦。你个 friend 好想参加嘅，我知道吓。咁可以上到 Sunshine Generations。.ca 网上报名，因为今年全场总奖金再讲一次系高达5000蚊噶。
3: 你都可以咧打电话嚟电台啦，90541-1430啊，或者咧直接嚟到啦就可以填 form 啦，151号 Esna Park Drive。咁我哋截止嘅报名日期咧系6月8号啊，咁所以咧快啲把握机会啦。今日多谢晒 Story 你嘅分享啊，继续努力加油啊，
4: 加油
3: 向你梦想出发。
5: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2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至6月30号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系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号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号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6: 间屋冬天又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是间屋的阁楼保温棉老化或太薄。
7: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吹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领2800至3100蚊，
6: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刻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啦，647-505-2488。
7: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搵 Alvin 647-505-2488 505-2488。
8: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9: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1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胡燕欣、
2: 邓佩欣，
1: 100分生活圈。
3: 1:47，大家好，我是胡意欣，
2: 我是邓佩欣，咁亦都咧要关心下就系、是，有啲乜嘢新流花咧咁样，咁啊就要揾一揾啊流花专家 Chris Wu 出嚟倾下偈先。Hello， 你好
10: ，Chris，Hello 两位又系我啦。
2: Hello 啊，
3: 哇，有几大胆先？
2: 系咯，你好大胆啊，最近系嘛？
10: 点解啊？
3: 人有多大胆啊嘛？
10: 哦，那个系哇！你哋有个同事嗰啲文采啊，非常之犀利。
3: 好劲啊！佢
10: 每个礼拜咧都唔同呢啲咁嘅金句啊，真系咧。
3: 有佢帮你就真系不得了啦！
10: 再加埋我啲啊，
2: 真系真系，即系有一个新嘅 trending 出咗嚟啦。咁因为我都知道好多朋友咧，就系会成日都打电话问阿 Chris， 喂，有啲咩正嘢啊？今期咁样，咁即系连礼物都打电话问你攞嘛？呢、這个真系我都系
10: 冇问题啊，
2: 十分经典啦、啊。咁啊，知道你经常咧同你嘅团队咧都系同我哋嘅朋友仔啦，又揾紧嘅，有啲咩嘅新嘅或者吸引嘅，咁啊就等你介绍。
3: 继续逼不入黑。
10: 坊间非常多楼盘，其实所有的楼花呢我都可以卖的嘛，但是呢我卖广告那些呢就一定是呢我揀过最笋的，同埋呢是我手头上呢很多正嘢的，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即、就是我卖那些东西，所以呢现在呢卖紧这个呢是没得输的，这个是不约客30万，真的30万的。condo 啊，唔系呃你嘅，真系30万，唔系39啊，31、32嘅啫。
2: 系啊，真噶，信啦咁样。
10: 系啊，系啊。咁啊，你讲啊。
2: 系咁啊，30几万呢一个就可唔可以再代一再自己介绍下呢一个嘅咁当系细地一间咁样咧？其实适合咩人士嘅咧？
10: 系，我觉得真系冇得输，因为点解咧？配合唔同嘅人士啦，譬如话你系想自己首次置业啊。downsize 或者系咧换屋甚至系投资买翻间先，烟同唔系烟啊，系咪烟啊？烟啦，
3: 本嚟唔讲得噶嘛，
2: 系咯，
10: 哎呀，唔紧要啦，都买咗咁耐咯，
3: 又冇讲喺边度，
2: 系咯，烟咁长，系咪先？
10: 嗱，呢个位置咧最靓嘅浓密啊，浓密嘅地点咧，喂，真系冇得说，嗰个租金回报咧。就算你譬如话买咗翻嚟啊，自己住唔到啦，我租出去啊 ，studio 啊都1800蚊啊，至少即系而家跌咗噶啦。以前 studio 2000几蚊嘅最高峰嗰阵时候啊，而家 studio 至少都1800蚊，一房都2000松啲嘅，2100-2200蚊啊，嗰啲一加一咧都2400-2500蚊嘅，跟住啲两房咧就2600-2700蚊，三房就3000蚊啊，咁平嘅入价，讲紧30几万。40几万、50几万啊，系正现金流嘅，我哋计过晒数嘅，所以咧记住个地址啊，1661 Denison Center Denison 夹 Kennedy 嗰度有个超市嘅，好多人都知嗰度有个超市嘅，跟住咧系个 mall 嚟嘅 Denison Center， 我咧就喺咧嗰个 mall 入边，我搬咗去个 mall 入边，我之前咧喺 mall 出边噶嘛，可能大家啲客嚟过嗰阵时候，我一搬咗去个。摩入边喺一样喺边冇银行隔离。
2: OK，
10: 就过嚟咧睇晒所有 floor plan， 睇晒所有价钱，有咩流程啊？啲人话啊，会唔会话系喂你卖剩啊？会唔会啊？唔系噶，我哋发展商系保留咗咧一啲咧，佢批咗啲新嘅高楼层噶嘛。
2: Mm-hmm.
10: 我哋高楼层都有嘅。
3: O K 啦，即系好多选择喎，
2: 系啊，
10: 系啦，但系我哋第一批嗰啲已经卖晒啦，而家系最后啦，即系最后，我真系卖埋呢一两个礼拜广告咧，我可能唔卖呢个盘嘅，因为我都已经卖晒啦。
2: 系啊，真系唔呃你啊嘛，真系最后一盘，最后一批啊嘛，
10: 系啊，我唔中意呃人嘅，我系嘛，
2: 明白明白，
10: 系啊，
2: 诚实嘅 Chris Wu，
10: 我唔会俾你知我呃到你。
2: 诶，唔好讲呢啲嘢，系啊 ，Chris Wu 好诚实嘅，Chris Wu 诚实嘅，咁啊嗱，当然咧就再一次介绍翻你哋嗰个嘅现场直播啦，星期六啦，今个星期六喺1661 Denison Street 啦，咁啊搬咗入去嗰个商场里边系嘛，咁但系都系嗰个位嘅。
10: 系嗱，除咗 condo 之外，condo 系30万 condo 啊，咁你又觉得好抵啦，系咪？大家觉得30万 condo 好抵？喂，咁其实咧，出边咧好多 townhouse 啊嘛，通街都系啦 townhouse， 我就唔卖 townhouse， 我仲有一个楼盘咧喺万锦市嘅，我又唔讲喺边啦， 又系万锦市最靓嘅位。
3: 系。
10: 呢个系卖关子噶，呢个卖关子啊。万锦市最靓嘅位。
3: 嗯。
10: 双车房独立屋。
3: 哦吼。
10: 震撼价。
2: 嗯。
10: 一百廿几。
2: 咩啊？
3: 双车房
10: 啊，
3: 你讲紧。
10: 系啊。
3: 探后十八几万。独立屋啊。
10: 系
3: 咯。独立屋。
10: 我唔讲喺边啦，呢个又啊讲咗喺边嘅话，讲咗喺边嘅话咪啲人咪唔揾我，
2: 最紧要 call 你嗱，系啦，你唔讲得啫，就可以 call 你嘅、
10: 啊。你唔揾我都冇所谓，因为你唔揾我，你拣唔到最靓嗰啲 lock 啊。
2: O、okay, K，
10: 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嗱，大家真系要信我，唔好搏啦。因为咧有阵时咧，你揾呢、這个揾嗰个咧，你都未必揾到你心水个 lock。因为我哋有第一手资料，同埋咧有啲嘢独家噶嘛，同埋有啲嘢系个发展商同我好熟噶嘛，即系你要信呢样嘢咯，唔系个个都一样咯，所以咧嗱，我系帮到你嘅、想买笋嘢、买好嘢啊，唔单止 condo 啦、townhouse 啦、独立屋我都有嘅，
3: 仲要咁抵添，
2: 系咯，
10: 系啊，而家好多笋嘢噶，系啊，所以记得嚟到我嗰个公司咧，就系1661 Denison 夹 Kennedy。我喺 BMO 銀行隔離，喺 Denison Center。
3: 系，大家真系要记住啦。咁当然啦，其实打电话俾阿 Chris Wu 咧，就亦都好简单，打嚟416-6688-688吓。咁系咪今个星期六咧？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亦都为到你咧去做现场直播咧。
10: 系啊，冇错啊，我日日都喺度嘅。12-6咧，就一定有人喺度。如果你早啲咧，迟啲咧，我哋都会有人喺度，帮你 call 一 call 我先。
2: 系，最紧要嘅 mark 低呢个电话啦，416-6688-688，揾啊留花专家 Chris Wu 啦，咁啊有兴趣，有咩心水嘅话咧，咁啊 call 一 call 你，咁啊有得到一啲嘅，系嘛独家资料啦，系嘛，起码都
10: 系
2: 啊，
3: 笋盘追击手啊嘛，
2: 哇，冇错，呢个
3: 真系，
10: 我唔讲地址啊，我而家
2: 我唔好讲地址，
10: 边度你 call 我，
2: 最紧要有兴趣
10: 先话俾你听，
2: 系有兴趣嘅朋友就 call 一 call Chris Wu 啦，今日多。多
3: 谢
2: 晒你啊，
3: Chris
2: Wu。
10: Thank you， 拜拜，
3: 拜拜。
11: 阿超，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12: 边个话食咗一样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13: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14: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15: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200,000补贴金极速耗尽，6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 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 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理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16: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7: 2026国际足球盛事即将开锣，你准备好未啊？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1: 1:56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2: 我是胡燕欣，我们抽奖。
1: 好，咁首先呢就是讲一讲这个的装备。装备呢就是因为他 Grand Opening 呢 Markview Mall 那里，咁嚟緊亦都有现场直播嘅，咁送出嚟嘅就是高清行车记录仪。抽到出嚟有 Ada 同埋 Joey， 咁你们呢就可以去到这个Markview Mall 啦，现场直播嘅时候呢就问一问李婷啦，或者洛希啦，或者梁建恒呢去攞呢个礼物啦。
2: 冇错，
1: 另外仲有，
2: 另外仲有边位可以得到呢？就系呢一个清风道家华人代表 Alvin 送出嚟嘅100蚊 coupon 咧，俾你安装家居冷暖气之用，或者咧三份礼物咧，包括咗咧夏日家用飲水壶啦、清风嘅 coffee mug 啦，仲有室外冷气机 cover 咧，是但一样嘅。
1: 系咁啊 ，coupon 加埋呢个礼物，抽到系 Winnie， 恭喜晒你！打电话去90541151430得嘅。仲有一份礼物咧，就系潮茶档啊 ，Young 及住 Weldrick 嘅潮茶档咧送出嚟嘅。半隻水晶走地雞啦，抽到係陳太，恭喜曬！咁啊，全部嘅聽眾咧都可以打電話去90541531430登記啦。
2: Yes， 嗱、我哋咧要提提大家嚇，聽日咧我哋咧就會有全日嘅籌款活動嚇，就係為到咧萬錦多福醫院咧就係做呢個現場直播啊嘛，咁所以咧都希望大家到時可以支持我哋啦。
1: 係啊係啊，咁啊多得你嘅支持咧，佢哋先至可以可以達成佢哋嘅啲相關嘅醫療項目啦，因為佢哋。系要好多嘅資金咧，去買一啲嘅添置啊，啲醫院嘅床啊。咁其實咧，嗰一張牀咧，唔好就咁睇話啊，好似好容易咁樣。其實唔係嘅，咁誒即係仲重要啊，因為要應付而家我哋社區啦、唔同地區啦，咁啊開始因為老齡化嘅關係咧，患者越嚟越多。咁你都可能發現啊，即係好多人都話去急症室等好耐啊。點解咧？就因為人太多。咁但係醫院咧仍然都好需要我哋嘅幫助嘅。萬錦多福醫院 Markham StouffHospital 听日就会同我哋一齐有一个嘅直播筹款啦，咁希望咧而家其实已经可以上到去 AMS430.com 捐款噶啦，咁而听日亦都可以继续打电话捐款支持。
2: 冇错啦，由早上嘅7点咧至到黄昏6点，连续11小时吓，咁啊当然啦，我啦，邓佩欣啦，仲有好多好多咧，全部嘅我哋嘅 DJ 们咧都会系。到时会努力加油做一啲咧，我哋平时可能少做啲啦。咁但系咧筹款活动咧，我哋就要努力去做嘅。咁譬如阿 Michelle 你咧，都会系咪继续有一啲嘅问答啊，好得意嘅游戏啊咁样。
1: 我而家设计紧啊，系啊，即系因为今次一个比较新啲嘅组合啦，咁样咁啊我哋会做一个好似一个校际常识问答比赛咁样嘅形式啦。咁因为之前我哋都不断都微调紧，咁啊想用一个比较有趣啲嘅方式啦去。让你认识到萬錦多福医院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啦，咁亦都会加啲有关于萬錦社区嘅一啲小知识啊，因为呢一间医院喺我哋萬錦社区啊嘛，咁我哋就喺萬錦市嘅居民啊嘛，咁所以我哋应该系认识多啲嘅。
2: 冇错，咁而我咧亦都会联同阿邦邦啦，咁仲有听日咧有阿树啦，仲有咧 James Mac， 咁一齐咧，仲有乐希一齐唱下歌嘅，我听日咧都会尽力去唱歌。虽然咧呢排咧我真系个气管系差啲嘅，咁但系我无论点咧，希望你哋为我加油。有打气啦，你帮我打气，我咪多啲气，咁咪可以唱得好啲啦。
1: 好，我哋大家互相加油，听日加油。
2: 好，拜拜，
1: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2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胜仪报道新闻。安省教育界的新一轮合约谈判即将展开，因应全省公立中小学、天主教和法语学校教职员的合约将于今年8月届满，代表超过250,000名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多个工会今日正式向省府发出集体谈判通知，意味著双方必须要在15日之内重返谈判桌，否则不排除最快是今年秋季采取工业行动。工会方面强调，今次的谈判重点包括缩减班级人数、增加特殊教育拨款以及加薪。安省教育厅长卡兰德在早前说，预期今次谈判过程将会是相当艰巨，但他重申希望与工会维持合作关系。多伦多公车局 TTC 宣布，为配合2026年世界杯赛事和球迷活动，当局由6月7日星期日起 将会大幅增加服务班次，并增设临时的通宵街车路线。TTC 话会新设311号 Bathurst 同埋309号 Harbourfront 线，分别往返 CNE 国家展览中心 Exhibition Loop 至到 St. Clair West 同埋 Union 联合车站，每20分钟一班。因应交通管制，307号线喺 Bloor Street 以南的服务将由311号线取代。在日间服务方面，504号 King 线、509号 Harbourfront 和511号 Bathurst 都会加密班次。为调配资源，510号 Spadina 线将会缩短路程至到 Queen's Quay Loop 结束，乘客往返联合车站需要在该处转乘509号街车。而929号 Dufferin 快线星期日晚间班次亦会加密至每8分钟一班。此外，受到 Long Branch 重站工程影响，501C、301、507和508号街车在 Humber Loop 以西停驶，以接驳巴士取代。TTC 强调，今次调整是为应对多伦多球场和湖滨庆祝场地的庞大人流。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本国商业生产力在今年首季下跌 0.5%， 是连续第二个季度录得跌幅。统计局说，第一季的跌幅主要由货物生产部门带动，该部门的生产力下跌了 1.7%， 当中以农业、林业和渔业的跌幅最为显著。在16个主要行业当中，有10个录得下滑。与此同时，劳工成本就连续四个季度上升，第一季的单位劳工成本再上涨 1.4%。 有经济师认为成本高企正削弱本国的竞争力，又指由于本国与最大贸易伙伴美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持续，商业部门的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在过去五个季度当中已经有三次录得下跌，而今年加美墨协定的审查结果将会是关键。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如果俄罗斯领土完整受到蓄意侵犯，俄罗斯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会利用核武器进行回应。里亚布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就俄罗斯核学说问题回应记者提问，表示这个是警告和信号，必须要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强调俄罗斯的对手不应该以身试法，试探俄罗斯动用一切手段捍卫自身的决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在社交媒体证实，乌军今日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当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克朗斯塔德军事基地和坦波夫州一间生产武器的企业。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六月四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1: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地需要社区投入400,000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来到去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的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0: 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2: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re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意外受伤系你嘅损失，但放弃索赔先至系最大嘅错。中和律师事务所专注交通意外、工伤、严重人身伤害，帮你争取最高赔偿。经验丰富，专业可靠，即刻打嚟647-299-3232，24小时专业咨询，揾翻你应得嘅公道。中和律师事务所24小时专业咨询，647-299-3232。
4: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当李霆话共欲善其事，最中意拍片嘅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k Film 装备利奇器。
5: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至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karaoke system、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4: 本周六李霆乐器 Mark Film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5: 新张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
6: 听出广播温度，我是刘佩元阿曼。
8: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菲宝，爱看世界。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每日节目开始的这一句 slogan 和节目固定的收尾句，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你们有没有记得啊？其实这种记得是潜移默化的，不是只是记个 slogan 那么简单，是你去鼓励自己，每一日给点力量你自己。其实我自己有很多我深信的格言，譬如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这个其中一句啦。第二就是相信相信的力量，这个是另外这一句啦。还有我很相信种子的力量，就是你会将一些你这一刻未必做到，或者你曾经想都不敢想的，
7: 但是呢原来你将即将佢种喺自己心底嘅时候呢，你慢慢你嘅决定啊潜移默化，甚至你遇到嘅人啊，人哋俾到你嘅 idea 啊，你人生当中嘅伯乐们，你同佢哋分享呢啲嘅諗法，佢哋又会有 input 啊去鼓励你啊，其实所有嘅呢啲都系由一粒种子开始啊。嗱，呢个节目爱看世界喺温哥华呢就朝早十点播出嘅，喺多伦多呢就晏昼两点钟播出嘅。我自己揀嘅内容啦，同埋有阵时揀嘅歌呢，我都系会唔同去结合啊。譬如呢一早喺温哥华起身啊，我梗系要送啲充满动感嘅歌俾大家听。而至于晏昼喺多伦多呢食完饭跟住饭气攻心啊，翻紧工㗎喎，可能呢一刻揸紧车㗎喎，注意安全喎，亦都听一啲有动感嘅音乐。开始今日嘅节目，呢一对嘅韩国女团呢叫做 La Seraphim， 但系呢你知唔知我点解会留意到佢哋啊？除咗我系即系特别留意韩国啲男团女团之外，最紧要系佢哋呢一首歌嘅开头系吸引咗我。其实呢一首歌嘅开头嘅嗰个音乐同埋节奏呢，如果平时你哋中意坐游轮嘅话，你都知道喺 dinner 嘅时间，咁啊亦都会有游轮上面嘅工作人员啊、服务生啊、厨师啊，佢哋一齐系会跳舞嘅。总之其中有一晚两晚都会用到佢呢一首歌嚟紧呢一首吓。半巴啦开头的这一段音乐，所以其实就是个开头 intro 吸引了我去了解这一对的韩国女团 La Seraphim， 有这一首歌叫做 Boom Ba La， 开始今天的爱看世界。

0: 而家日日都有好多衝擊啊！我同你講，唔單止新生世代，唔單止聽緊節目嘅你，唔單止你哋嘅仔女，甚至你哋嘅孫仔孫女進入職場嗰個挑戰，而家都非常之大。我哋日日都講 AI 時代下究竟邊啲工作會被淘汰啊？搞到人心惶惶。但其實我想同大家講咧 ，AI 時代嘅嚟臨完全唔可怕，完全就係助力咗我哋嘅發展。雖然暫時咧，我哋睇到呢個世界。大方向就係話，好多嘅工種，好多嘅工作因為 AI 被淘汰啦。但係我反而睇到好多嘅希望啊，同時呢我知道呢有以下幾樣能力係唔會因為 AI 時代嘅到嚟而被淘汰嘅。首先我想講返先，其實職場呢而家遇到嘅三大改革現象，譬如 office 嘅退位啦，亦即係話工作地點不再受限，學歷的退位，畢業證書已經不是說完完全全一份穩定的保障了。你即是你讀完大學畢業，跟住你又繼續讀研究生，繼續讀博士，其實你出到來做嘢之後，在你職場上有自己的事業，其實你都會不斷去要學習新的知識，因為新的知識每行每業每行各業都是更新換代，替代得很快。跟住呢，而家職場遇到的第三大改革呢，就是你更重要。點解？因為 AI 係取代唔到你㗎，你知唔知？所以你變得更加珍貴呀。呢句說話可能同而家大家所聽到嘅即係 AI 取代我哋人類呀，取代好多工作職位呀，背道而馳。但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呢，就係未來最有價值 AI 永遠搶唔走嘅三大軟實力。除咗學習力啦，我成日同大家分享嘅呢個一定要 keep 住學習，跟住呢職場嘅適應力啦，仲有另外呢三樣嘢，創造力、社群力同埋個人品牌。其實呢，創造力呢，演算法係冇辦法複製嘅靈魂啦。當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用 AI 產出80分、90分甚至無瑕疵嘅作品嘅時候，你贏過人哋嘅瞬間就係嗰個如果將 A 結合 B 會點樣樣嘅靈魂閃現呢？這個就係我哋動腦筋嘅時候，係我哋嘅 idea， 係我哋嘅創造力，係我哋去 lead 住 AI 去實現我哋嘅創造力。我哋有咗呢一個嘅 idea， 有咗呢個諗法， AI 其實係輔助我哋囉，跟住然後係令到我哋有一套嘅執行方案，然後佢係會不斷不斷同你完善。咁未來嘅創造力呢係提問同埋聯想嘅能力，你唔好同個 AI 去比記憶啊、速度啊，這個我哋人類呢刻即係暫時比唔上㗎啦。但你要同佢比嘅呢，就係不按章出牌，不按常理出牌。你知 AI 佢回答你問題，佢幫你諗嘢，其實佢個邏輯性係好強㗎。但我哋人類呢個創造力係好靈光啊，好激動㗎，你知唔知啊？所以你係會嗒一聲，所以點解喺洗手間你會有靈感，沖緊涼有靈感，揸車有靈感，聽緊呢個節目我都好希望你會產生靈感。第二樣社群力呢，就係跨越國界、跨越地域嘅人際影響力。特別而家digital nomad 時代啦，數碼遊牧時代啦，跟住大家都係不斷好自由啊，即係已經唔係一個固定嘅工作地方，人際連結從過去嘅零同埋賽局已經轉變成為開源生態。你可唔可以喺唔同嘅網絡或者一個新嘅環境、新嘅市場上面建立自己嘅連結同埋共學圈，共同學習、共同收益，你就能夠逐漸擁有強大嘅社群能力。咁好多朋友都會問我啊，就係話寶寶旅居半年之後翻到嚟加拿大，你而家嘅基地喺邊啊？個個問我幾時再飛啊？咁我計劃緊係年底嘅。咁其實翻嚟呢半年嘅時間咧，我係會有好多我本身喺旅居上面睇到嘅一啲我頭先所講嘅 idea， 有嗰種靈感，呢樣可以做，嗰樣又可以做，同埋我真係要鼓勵你哋去開拓一個新嘅市場，或者你真係去到全新一個地方去旅居去生活，甚至你決定移民去嗰度，你絕對唔係從零開始噶，因為我哋過去嘅經歷、我哋嘅工作經歷、人生經歷，我哋對呢個世界嘅睇法、世界觀、價值 值观，我哋唔会抌晒佢噶嘛。而我哋去到全新一个地方去开拓市场，喺嗰度生活嘅时候，你系带住曾经咁多咁即价值连城，亦都系无价噶。我哋嘅经验，无论成功定失败，失败都系好值钱啊！你知唔知？然后仲有咧，我哋绝对唔系从零开始。如果你真系有勇气去一个全新嘅地方生活落嚟、生存落嚟，开启自己嘅生意，去有斜杠即斜杠生活，唔同嘅工作模式、生意收入，你要谂嘅就系你系资源嘅再次整合啊！所以千祈唔好觉得啊，我好似抌低晒呢度所有嘢，或者净系focus 喺呢度先系我基地。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发展成为你嘅基地，就喺第即系睇第二样，头先我讲嘅呢一个啦，跨地域嘅人际影响力。转头翻嚟同大家讲埋第三样个人品牌。
1: 妈，今晚有朋友嚟食饭，快啲过两招俾我啦！
2: 冇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呢件秘密武器就 OK 啦。
1: 咁劲！
2: 呢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嚟凉拌、点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捞面，只要加几滴零舍好味噶。有咗佢，唔使再用味精鸡粉啦。
1: 珠江桥牌味极鲜，先入为主，点滴出众，将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3: 原理品质由 H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0: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H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3: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H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理水机悭得更多。
0: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H3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3: 上 rebate 905-604-6337 找 Kelson。
4: TVB 中年好声音全力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
5: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吴大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在节目里面有一位特别喜欢唱英文歌，而且年纪也都最大那个，没错，那个就是我，而且我也都好像跟大家一样是加拿大华侨，住过 Edmonton 温哥华。如果大家喜欢我唱歌的风格，请你继续支持我吴大强，继续支持中年好声音。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这一部分呢，我想详细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在这个 AI 时代下的第三样软实力，而且非常必要的，就是个人品牌啦。你自己就是最稳固的企业啊。其实有一本书呢叫做《就业已死，工作重生》。这本书当中呢最核心的精髓就是说，以前我们可以在一间公司跟着一路做嘢啊，做佢几十年啊，等到退休啊就有丰厚的退休金啊，非常之安定啊。但是现在呢没有一家公司可以承诺给你在这里一辈子的。所以呢你预期去寻找铁饭碗，不如就将自己打造成为钢铁。个人品牌就要令到呢个市场去知道，当遇到某个特定问题嘅时候，揾你先至系最靠谱嘅，知唔知啊？你突然间系咪觉得系？我自己真系好靠谱咁、啊。嗱，你知唔知咧？AI 佢可以提供知识啊、技术啊咁，但系你知唔知一个人啊、个人品牌啊、嗰种感觉啊、信任啊、风格啊、感染力啊、执行力啊，其实 AI 系好难去取代嘅。所以咧，这个第三样最重要嘅软实力，我就系讲嘅个人品牌。这个唔系一个加分项啊，而系生存能力啊。以前咧，我哋可能觉得个人品牌咯，咪就系 KOL 先需要嘅啫。但其实而家每一个人自己都系一间公司，每一个人自己就系一个企业，每一个人都已经被迫进入到被选择嘅时代啦。譬如咧，你可能同时有唔同嘅斜杠身份啊，你又系电台嘅节目主持人啊，亦都系婚礼司仪啊，亦都系摄影师啊，亦都系婚姻监理人啊，你亦都系做唔同行业嘅经纪人啊咁。 咁所以咧，你係不斷係喺你嗰個名片啊，即係你而家如果仲用 business card 嘅話，就係、是、每一個斜槓，你都係一個身份嘅存在啊。其實你要知道，而家現世代 AI 時代下嘅客人買嘅唔淨係服務咁簡單。而是买你俾人嘅感觉啊，所以而家你要重塑自己嘅价值，无论你系咪做幕前都好，你就系一个产品，你唔单止提供服务，你系要提供要包装你自己嘅个人品牌。其实咧有一个嘅效应叫做光环效应，即系话咧当一个人某个方面俾咗个好印象你，你会自然觉得佢诶其他方面都好可信噶、哦，咁所以咧一个有温度、有活人感、有风格、有稳定输出嘅人，人哋就会即系好自动啊！你俾到人嗰个感觉就系你好专业、好靠谱啊，即系好可靠、好有价值。而 AI 年代咧最大嘅问题系人人都可以用 AI 嚟写作文啊、创作歌曲啊、整图啊、剪片啊，当所有内容都开始变得诶差唔多。最后人家记得的呢就只会是记得你是哪个，其实你是哪个这个就是个人品牌了。所以其实个人品牌呢不单止只是包装，而是你长期去输出了什么价值，你在这个市场上面的价值是什么东西。譬如即举个例子，人家一见到你就会联想到啊，他很有力量的，很有能量的，或者这个人很懂安慰人的，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个人品牌来的。又或者呢这个人做事很稳阵的，他讲话很有感染力的，其实这些全部都是 AI 复制不到的，我们叫做人格资产。不过呢讲到最后呢，其实最重要的是執行，因为现在最大的问题已经不是资讯了，是太多资讯，人人都知道、哦、我要经营我的社交媒体，我要拍片，我要建立品牌，但真正持续做到要做到有效果的人其实是很少。心理学上面有一个理论就叫做身份型习惯，即是说真正令一个人成功持续的呢，不单止是意志力，而是你自己怎样看你自己。如果你觉得呢自己只是试下做内容，你可能会三分钟热度的、哦、但如果你开始认定自己，我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你的行为其实就开始改变，就好像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就是种子的力量啊。所以不要说人云亦云，是在你在这模仿跟人地去做的事的过程当中，这个是一个必经阶段，由开始第一步、第二步，但其实慢慢你就会一步一步落去，你就会知道自己的个人品牌定位和提供到给这个市场的价值是什么东西。跟着呢你就开始可以稳定输出，你会开始留意去修正自己的形象，你会学习表达、提升沟通，所以执行力其实是来自于你自己本身的身份认同。所以为什么我经常跟大家说，我们要即去练习一样东西，就是内心的内核稳定呢。

0: 故事的人啊，你知不知道未来最值钱的呢，不是最似 AI 的人，而是我今天提到的这个是第三样了，个人品牌，即是软实力当中啊，是最有人味的人啊。
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 一支勾针，一对冷线就可以令你上瘾，还可以引来不少羡慕的目光。究竟手勾公仔有什么吸引之处呢？等我在潮人馆告诉你听啦。
3: 原来想要一个靓的花园真的一啲都不简单的。砖头学问带你一起轻松打造私人花园。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4: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乱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是399元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多伦多警方就北约克两宗针对犹太社区的怀疑仇恨袭击案再拘捕4人，通缉另外2人。有调查报告指，安省 Burlington 2列高火车争啲相撞，涉及人为失误。经合组织预计加拿大经济今年稍后将逐步回升，明后2年增长有望加快。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钟新闻报道。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8: 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7: 真噶？会上电台？
8: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7: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oo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课，
10: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9: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仲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Asto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1: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12: 天气越嚟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13: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系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 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元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12: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nic Care。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期待已久，7月10至12号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即将同全城狂欢，食尽环球美食，想将你嘅人气招牌菜或创意料理带到万千食客面前，呢度就系你自家嘅分享舞台。现场有火热 live band、K-pop 同 DJ 炒热气氛，加埋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热狗大比拼。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美食摊位现正。招商即刻打6476609088，刘伟啦，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14: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与 Mark Film 隆重登场，由最 upfront 嘅手机电脑配件、数码拍摄录音小工具，至潮时尚电子精品礼物，到各式实用家庭电器。装备一网打尽，
15: 本周六李婷、我乐希与莫菲姆二楼 Shoppers 隔篱现场装备直播，
14: 开幕推介 Car OK System 699 Home Game Machine 一

0: 69，我梁健恒同你现场试唱卡拉 OK， 仲会 show off 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
1: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嘅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嘅早晨 spoiler 班大脚开出龙门游，我波去到中圈附近，分分分进击寻觅朱古力心口一控，大爆门转移俾边路，硬实门快放一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个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系由皇冠门窗赞助。
2: 加拿大自谦中文歌曲排行榜，
3: 今个礼拜第22期自谦榜嘅头三位喺呢度。庆祝慈善机构成立30周年，揾嚟20年前嘅主题曲，再将两代嘅代言人一齐同框合唱。今期嘅第三位有姜涛、刘德华，《没有翅膀的天使》。今期三甲升幅最大的作品由第七位上升五级，成为亚军得主。作曲 Anson Chan 陈可为，填词 Oscar， 以他自己参与 MV 的导演工作。来自 Eden 吕俊安，左手拖右手。
4: 又说
3: 而总之嘅事情，我哋可能会选择埋咗佢啊，但系其实埋咗佢咧，可以会腐烂啦，会污糟啦等等，所以保鲜啲嘅方法，不如雪住佢啊，将珍惜嘅爱情雪藏保鲜。嚟自云浩影，谈情嘅时候可以雪爱。
5: 逢星期六下昼5点至6点，李家谦加拿大自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6: ，TVB 中年好声音全力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二的黄鹤林。其实呢，我的中学年代呢都是在多伦多度过的，所以呢加拿大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充满回忆的地方，希望在不久的将来都可以跟大家见面啦。大家一定要继续支持中年好声音啊。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9: 剛才你好肉緊咁同大家分享咗 AI 时代之下个人品牌呢个软实力係非常之重要。每一个人无论你嘅职业岗位系乜嘢嘢呀，你而家做緊边一行业嘅工作都好啊，就系呢一个职业品牌个人品牌嘅重要性。而家最大嘅问题呢唔系话我有冇能力啊，你有啊，你放心啦，你喺职场上面啊一路可以即战胜困难重重做到今日啊，你一定系有能力嘅。但系呢个问题可能系暂时未有太多嘅人知道你有能力。以前嗰个年代呢，你叻就等人发现啦，你话我系一嚿，我想讲系一嚿释发光嘅珍珠，总之就系一嚿可被雕琢嘅玉。但系而家呢个年代呢，你唔讲人哋根本睇唔到啊，你要同佢讲喂有嚿玉喺呢度。你可能的反应就是说是啊，我肚腩仔有嚿肉在这里。总之现在这个年代呢，你不讲人家是看不到的，你知不知道？因为 AI 令到世界资讯爆炸，所以被看见本身已经就是一种竞争力了。首先呢，你不需要做到最好，但要做到容易被记得。好多人呢就成日諗喎，我要再进步啲先咁开始，我要准备好先去拍片，我要够专业先去分享。但其实而家最重要嘅唔係完美，而係辨识度啊。呢个个概念嘅就叫做单纯曝光效应。意思就係话一个人只要反复咁样睇到你，其实你俾佢嗰个熟悉感呢就会提高㗎喇喎，就会自然提升好感㗎喇喎。所以点解有啲人呢其实唔算係最劲嘅，但大家永远都记得佢，因为佢持续出现啊。即举个例，有人每一日分享一句说话，有人呢就係固定喺拍片嘅时候就讲感情，有人呢就专门讲职场，有人永远就好有能量咁样拍片嚟鼓励你。久而久之呢，人哋就会将某种感觉同你绑定， 而品牌呢，其实就是人家一想到你的时候，第一时间联想到你是一个怎样的印象。刚才讲的是第一点，就是说你不需要做到最好，但要做到容易被记得。第二点呢，就是 AI 可以帮我们做内容，但是情绪价值是核心。现在个个都懂讲，我想我的另一半提供情绪价值给我。那你要知道 AI 做的就是写文章啊，帮你改稿啊，给 idea 你。但是为什么有些内容仍然特别吸引人呢？因为人呢不是单靠资讯被打动，而是被情绪连结打动啊。人类做决定其实很多时候是情绪行先，理性后补。虽然你可能不承认，你说我是一个很理智的人来的，但潜意识很多时候是情绪行先了，只不过你的理性压过了它，它不是主导的解的。所以未来最有影响力的人未必是最专业的那个，而是最能够令人产生情感共鸣，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那个。你有没有发现呢，真正令你记得的人通常都是令你有感觉的人，是不是？那可能他讲的一句安慰的说话，一份的真诚啊，一种的能量啊，或者一份的幽默感。 AI 呢，他可以模仿文字，但未必模仿到人生经历带出来那种温度。所以每个人的人生经历就是我们的资产，就是我们的财富，无论曾经成功与失败都好。所以为什么我说，即使你去一个全新的地方发展，你开拓一个全新的市场，你根本不是从零开始啊，你是再次学识去资源整合啊。所以你的故事、你的价值观、你讲嘢的方式方法其实都是好珍贵。好啦，剛才讲的第二点就是 AI 可以帮我们做内容，但是情绪价值先是核心。第三点啦，真正拉开差距的呢，永远都是你三个字，即不是得个想的，是执行力。现在已经不是资讯不足的年代，问题是知道太多但做的太少。好多人呢收藏了几百条成功学影片，但人生没有改变。因为你知道不代表你会执行，不代表你有执行力，不代表你可以做到。所以呢，很多时不是想清楚才开始，而是你开始了之后，你的方向才会慢慢清晰。有时候我每一天做节目呢，你有没有发现我后半段是做得越来越肉紧的？因为我除了是跟大家分享这些即资讯，其实是结合了很多我实践，我觉得喂真的行得通。就好像刚才这一句，不是想清楚晒100%准备好先开始，开始了之后你的方向才会慢慢清晰。这个都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告诉大家是行得通的这个方法。所以现在最稀缺的能力是持续输出、持续出现，跟着还有执行力嘛，持续行动。譬如举个例，你可能你拍片啦，好啦，拍片啦，咁第一条片得十零廿个 view 嘅啫。当你持续拍一年之后，可能有人就开始认识你噶啦。同埋而家呢个世代，你唔系再去斗话我要做全平台最多 view 数嗰、那个，或者最多 followers 嗰、那个。其实你能够积累到100人。1000人，跟住其实你已经是当中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目标的生意啊，提供目标的服务啊，或者是提供情绪价值都可以变现啊。所以呢，千祈不要只是看前面，你要知道信任都是要长期积累的。同埋品牌根本就不是一夜之间建立，而是你一次又一次出现来累积的。其实 AI 时代呢，真正的竞争已经不再是边个识得最多 ，AI 识得最多咯，所以你冇得去咁样比，冇得同佢斗，而系边个最令人记得、最令人信任、最令人有感觉。你知道技术可以复制，最初嘅时候你可以模仿人哋点做，你去做，但系人格魅力系好难复制，即系我哋讲嘅嗰种气场系好难复制噶。所以未来最有价值嘅人，未必系最完美嗰、那个，而系最真实、最稳定、最持续发光嗰、那个啊！所以要记住一样嘢，我自己都记住咗噶啦，就是、世界开始由资讯竞争变成系人格魅力嘅竞争。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判追击手都懂得不揀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智靓位置楼盘，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2: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200,000补贴金极速耗尽，六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 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 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理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0: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3: 开 party 一定要有好嘅音乐，将敌烟将身
4: 份放低些吧。一场有关爱嘅派对，更加要系首首金曲。
3: 6月4、4至6，梗要预埋你。有继续
4: 等，即刻就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6月4日就在下午4至6点举行90金曲派对，
3: 首首都是90年你最熟悉的金曲，由1430 DJ 联同社区人士，包括钟安妮、卢永亨、李婷、杜挺豪、梁建恒、高紫威、所罗门、
4: 岁月流星的 Hoppy 和 Chloe， 还有 Hillary 和 Sandy Sun 一起唱出他们的最精彩。
3: 现在你已经可以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支持他们。
4: 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走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好啦，头先讲咗咁多啦，品牌嘅影响力，个人品牌讲緊係咁重要，你係咪都想快啲去试下，快啲开始呢？咁啊，我又想同大家分享一下。跟住落嚟唔係淨係技巧嘅，因为前面呢我已经讲到咗啦 ,AI 时代嘅转变啊，个人品牌嘅重要性啊，亦都讲咗点样去建立品牌，同埋最重要嘅係執行力。咁今日呢最后呢一部分呢，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点解好多人明知重要但係却始终都唔敢开始呢。这个可能听紧节目的你可能都会有共鸣啊。其实呢最大的障碍通常不是说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而是内在的心理。其实很多人呢成日都说我不够叻啊，我未准备好啊，等我再进步一点啦、啊、咁。但你知不知道呢，心理学就发现大部分人不开始不是因为能力不够，不是因为没有能力，是因为太害怕被否定。AI 时代最可怕的不是竞争，而是你开始怀疑自己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尤其是你看到我度巧啊，我写文章啊， AI 喳喳咁棒棒声就已经写到出来啦，剪片画画乜都得，你就会开始怀疑自己，我仲有啲咩咁特别呢？咁而呢个问题其实是好值得思考㗎喎。记唔记得我同大家去分享过心理学上面一个叫比较心理啊，人系会不断透过比较嚟确认自己嘅价值。 而家咧社交媒体再加埋 AI 年代，我哋每日都见到更成功嘅人、更靓嘅人、更有钱嘅人、更有效率嘅人，慢慢就会令人产生一种错觉啦，就觉得自己永远都唔够好。但问题是，你睇到嘅多数都系人哋剪辑过后最好嘅版本啊！你真系睇唔到人哋一地鸡毛嗰阵时个样啊！而你就用咗你自己最脆弱嘅样去比较人哋最好嘅嗰个样，所以好多人未开始已经输咗俾焦虑啊！第二样嘢咧就叫做冒牌者症候群。其实好多人即系有能力嘅，内心都觉得自己唔够资格。点解咧？佢总系觉得自己我未够专业，唉，人哋会笑我嘅咧。我凭乜嘢去分享啫？咁，但系好有趣嘅地方就系，你越认真、越有责任感嘅人，越容易有呢种叫冒牌者症候群，因为太在意要做好啦。但真正阻碍成长嘅咧，往往唔系话能力不足，而是过度要等待一个完美时机的出现。自信很多时不是准备好先有，而是行动之后你才会更加一些一些更加有自信。跟着呢还有一种的思维叫做成长型思维。有两种人的。一种人就相信能力是固定的。而另外一种人呢就相信能力是可以透过学习而成长的。而在这个 AI 时代最重要的能力呢，其实不是你本身有几劲，而是你愿不愿意持续学习、持续调整。因为未来变化呢一定是越来越快。真正会被淘汰的人呢，未必是不懂 AI 的人，而是停止成长的人啊。其实我们知道个个都说啊 AI 啊来势汹汹啊好害怕啊，其实 AI 越强大，人类越需要重新认识自己。因为未来真正珍贵的呢未必是效率，记住是这两个字，是温度啊，亦都未必是速度，是这两个字，情感，同埋未必是完美啊，是这两个字，真实。所以我刚才总结的就是温度、情感、真实。所以记住啊，我们不需要急住要变成一个最厉害的人，反而更加重要的呢就是你有没有勇气慢慢成为真正的自己。所以其实在 AI 时代的冲击之下，做自己，做一个有温度、有故事可以分享给世界的这个自己，真的很重要啊。因为到最后真正令你记得，即是令人记得你的，从来不是你几完美，而是你几真诚、几有温度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公布，就北约克两宗涉及仿真枪的怀疑仇恨袭击案再拘捕四名疑犯，另外通缉两名在逃的青少年。事发是今年4月30号和5月7号晚上，疑犯两次乘坐一部蓝色的零至四驱车，分别在 Bathurst 及 Lawrence 地区以及一间犹太教堂出面，向外表明显是犹太社区成员的人群开枪，导致两人受轻伤。继上月一名18岁黄氏男子落网之后，警方今日公布拘捕多两名20岁和23岁多伦多男子和两名未成年的男女，控以袭击和武器相关罪名。当局继续通缉另外一男一女涉案青少年。警方说，证据显示犹太社区成员是遭到蓄意针对，案件并非随机发生，而且明显经过组织和预谋。厄提华警方在针对网上性交易诱骗未成年人的调查行动中拘捕11人，并提出多项指控。警方说，行动由便衣警员在网上假扮未成年人与疑犯接触，涉案人士被指企图向其提供或安排性服务。警方说，所有11名被捕人士都是在厄提华落网，目前面对合共26项控罪，包括向未满18岁人士购买性服务等。由于案件仍在调查并涉及保护令，警方未有公布被捕人士的进一步资料。当局呼吁公众，如果发现怀疑人口贩运或儿童剥削个案，应该尽快向警方举报。加拿大运输安全局 TSB 发表调查报告，说2024年3月14号安省咸美顿附近的 Burlington 两列载有超过400名乘客的高火车差点对撞，主要是因为人为疏忽导致。当时一列东行的列车驶离 Aldershot 车站时，未有遵从停车信号，错误驶入另一列对头高火车所在的路轨，两车最终由车组人员紧急刹停，相距只有549尺，避过正面相撞。报告披露，涉事人员根据以往经验，以为对头列车已经驶过，信号理应准许通行。加上列车长查看平板电脑、工程师处理驾驶室设备问题，两人都未有留意信号灯。运输安全局强调，事故凸显实体防御机制的必要性，促请引入能够强制制动的自动列车保护系统 PTC。 报告亦都批评加拿大运输部的应对进度令人不满意，并指自2023年以来已经有8宗类似事故，预料2030年之前难以大幅降低风险。当局重申，单靠行政规管不足以防止人为失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发表最新报告，预计加拿大经济在陷入技术性衰退之后，将于今年稍后时间反弹，并在2027年持续增长。报告预测，加拿大2026年底的本地生产总值 GDP 增长将达到 1.2%，并于2027年进一步加强至 1.7%。 报告指，虽然本国经济早前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加征关税的冲击影响，但预计居民消费以及政府在国防与基建方面的开支将继续支持增长，而企业投资亦会逐步恢复。通胀预测方面， OECD 认为短期内可能上升，但长远而言有望回落至加拿大中央银行 2% 的目标水平。由于目前经济仍有闲置的产能，加上能源价格上升是属于暂时性质，预料央行短期内将会维持货币政策不变。 呢一次新闻报道完毕。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2: 时间是下午3:06，由张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401东行在近 Kennedy 的位置，转快线的 transfer 有修补路坑工程，部分关闭。东行由 Pearson 以南到400，Allen 到 Victoria Park 的快线，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挤塞，再由 White 至到 Brock Road，Wesley 到 Salem 以东繁忙。401西行之前多处的问题都逐渐处理好了，留意在东面 Liberty Street 附近地面有车胎的碎片，西行线基本上由 Warden 一路塞到去 Dixon。 400南行由 Finch 以南塞到去 Lawrence 以南。 404 DVP 南行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以南多车， DVP 北行由 Gardiner 塞到去 York Mills。 市区道路方面，在士加堡 Kingston Road 西行近 Old Kingston的路段全线封闭进行调查。转睇下天气，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27%，吹紧时速15公里的东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3度。展望听日星期四大致天晴，气温最高29度，最低15度。一四三零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3: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地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来到去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的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1: 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複雜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4: 今年12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18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救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5: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识得唔拣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致靓位置楼盘，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re 直播，416-668-8688。
6: 今天到老，我
1: 七号曾庆乐
6: 唱歌是我的热情，所以我想将自己的歌声分享给大家，同埋致敬那些年这些歌。如果想听到我唱歌的话，咁就记得支持我。
1: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0: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7: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换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0: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咗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7: 详情请电905-9408-933。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苏敏聪。
10: 要你听，不要你惊。
11: 做到好，坐到正。
12: 头盔 headline。
13: 六月三号星期三嘅晏昼，噔噔噔噔，你估我话放三个月假嘅时候，外界嘅反应系好嘢，何志云终于都放假啦咁，定系话哇有冇搞错，放咁多假，到底系边一番嘢呢？
14: 嗱，而家咧经济咧的确系有少少衰退嘅，咁啊好多人咧都谂方法咧去买平嘢啦。咁喺食物方面，唔知用品啊食物方面，你哋有冇用过一个 app 叫做 TGTG 呢？最近网上面就有人为咗一单 TGTG 嘅交易就闹人。另外呢，就有人睇唔清楚签咗约买嘢，而而家諗住搵传媒帮佢出头。你估签咗嘅嘢有冇咁容易可以俾你反口啊？

0: 3:13，正式同阿英英申请，我放假3个月，你 OK 冇？
1: 好，
0: 因为你好开心，仲将你走啦佢咁样嗰啲，系边开边一饭呢？
1: 嗱，你睇下你放3个月做咩先？咁啊，唔系身体有事啦。咁
0: 唔系 OK 嘅。
1: 嗱，我即系我成日都3个礼拜咁走，都要辛苦你咯。咁你要走3个月，我会喺呢度顶住咯。冇问题噶，我哋啲专业噶嘛，各位读紧加拿大中文电台，我哋 DJ 训练班嘅各位学员都系噶，有事发生我哋系专业噶嘛，一定顶得住。
0: 你而家咁宽松咧，讲得几好听咧，我觉得因为你唔系出粮俾我嗰、那个，你亦都唔系指引我做嘢嗰、那个。但若果你系一个管理层，你系出粮嗰、那个，你员工下属咧就话：喂，放完假又放假又放假，仲可以再放假嘅话，啱啱翻嚟开工冇耐，又话可以再放假嘅话。即系如果你作为一个老板嘅话，你会点样睇下呢一位员工？佢未来晋升嘅机会仲有冇啊？或者系会唔会仲去加佢人工啊？成啊嗰啲咁样咧？
1: 或者嗰个员工都唔 care 晋唔晋升咧？你唔系讲紧我啫，
0: 你边？
1: 对
0: 唔住啊，你系尊贵，但系你系冇佢哋咁贵，系咪吓？因为你个人工咧都系啱啱都系，你系最低工资多少少嘛？你高级噶嘛？系咪？
1: 对我的膊头有半粒花噶、
0: 哦，
1: 都唔系太渣噶，真系啊！
0: 即系17.9摆一个钟啊嘛，系啦，你系高级嘅，我17.5，
1: 唔系我18.9差，俾多蚊我。
0: 咁你好高级、啊，唔系因为呢单嘢其实系旧闻嚟嘅，都无谓铺咁耐啦，讲嚟讲去咁样。因为省议会咧，其实理论上截至琴日为止咧，已经完成咗佢差唔多呢个季度嘅工作啦，开始进入咧佢哋嚟紧有3个月嘅休会。阶段咁样系嘛，要去到成10月中之后先至再翻嚟开会，讲紧系省议会，安省嘅省议会咁样。如果你心水清嘅话咧，嗱，而家系琴日6月2号啊嘛，咁啊完成咗佢哋今次嘅会期啦。其实对上4个礼拜，佢哋系咁对唔住，佢哋系有开会有办公嘅，但系再4个礼拜，即系5个礼拜之前咧，佢哋啱啱先至放完呢一个叫做冬季嘅假期嘅啫。咁呢份工幾好做喎、啊，真係。同埋我哋安省係咪真係咁太平，有咁多嘢發生緊，但係都唔使點處理啦。我哋已經咧好多學你話齋，我啲專業嘅朋友睇住個檔口噶啦。我哋啲尊貴嘅省議會咧，唔需要再去監察啦。咁係咪咁樣咧？
1: 喂，其實佢哋放假咧，一放幾個月或3個月，有冇人工噶？
0: 你話咧？
1: 嗱，即係我哋老實講啊，唔怕話俾大家聽，我哋放假冇人工嘅。但佢哋放假有冇人工嘅呢？如果有嘅话呢，咁 OK 啦。我就諗住呢一期啦，你俾我放长少少假，等我諗个方法点样可以加入省议会做工先。咁我可以放3个月去第度玩，都仲有人工出，你话几正。
0: 係呀、啊、你3个月行咗出去，你可以去你未梦寐以求你想做过一啲旅游达人啊，嗰啲旅游网志啊咁样嘅。你拍足3个月环游咗大半个世界返嚟都得㗎，都仲有钱收㗎。係
1: 囉。
0: 系嘛？
1: 去边度做？去边度见工啊？呢啲嗰啲工仲请唔请人啊？呢啲省议会嘅工，
0: 下次你选啦。
1: 我省议会执台嗰、那个，执台嗰个咧，因为佢冇会开，咁我即系3个月都唔使执台啦。咁我执台呢一份工系咪一样？就算我收最低工资，系咪人哋放假我一样放假？佢哋有人工，我一样有人工噶。
0: 我唔知咧。我以前读书，仲我有读过书嘅。我读书嘅时候读过一科咧，就系会计咁上下啦，定系啦会计。
1: 哇，真系叻啊！
0: 系咁依读过下啦，咁佢。话个阿 Sir 咧就系喺啲大公司嗰度系做嗰啲咁嘅财务嘢嘅咁样，佢话：哎，我哋啲老板啊好叻噶，计得好犀利噶。咁譬如咧，好多人好多唔同嘅工种，你以为农夫啊、渔民啊嗰啲叫季节性劳工，因为如果只要唔系佢哋开工嗰个重要嘅季节嘅话咧，咁样系嘛，咁佢哋就可以去申请呢个嘅失业救济噶嘛，系嘛，所以为咗收入补助金咁样噶嘛。呢个季节性劳工，呢个系加拿大俾我哋嘅福利嚟。咁我想问一下，譬如而家喺省议会嗰度翻工嗰啲朋友，你话斋负责保安先啦吓，咁你学你话斋都冇人开会咯，咁即系唔使咁多人手啦，有一半人手嘅话咧，都可以暂且辞退佢哋，等佢哋去攞呢个季节性劳工嘅失业补助吓，或者叫收入补助金，咁咪我真系又系我哋出钱嘅啫，又系我哋纳税人出钱嘅啫，真系
1: 啦，所以真系唔好讲笑啊！ 大家如果嗰度有 opening 咧，真系揾下办法去嗰度做一工。虽然我冇办法嗱，我冇办法改变呢个事实，亦都与其坐喺度咧，系咪大家好有羡慕嘅感觉先？
0: 羡啦、
1: 啊，而家我有啊，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啊，我好羡慕。当你好羡慕嘅时候咧，而呢一个政府呢个部门又唔系话，又唔系话净系请某一啲人嘅，我哋个个都可以有机会有 opening， 你可以申请噶。真系唔好讲少、啊，留意一下、啊。除咗成日话俾人听边度有咩嗰啲叫做咩集体诉讼啊之外，我会觉得应该喺呢啲地方揾份工好、啊，啱晒我。
0: 唔系嗱，有个网友即刻 send 咗 message 嚟，佢就话议员咧就系放假嘅，即系所有即系参加议事嘅朋友吓，你去选举而赢到个议席嘅代表，安省某地区嘅选民去议会嗰度倾嘢嘅嗰啲系放假休会啊嘛，休会啊嘛咁，但系个 office 继续会运作噶，嗰、那个省政府其他唔同嘅部门啊机构啊都系会继续运作噶嘛，咁即系话省政府嘅属下嘅机构做起嘢上嚟，要请示嘅，要咨询嘅，咁佢都要问下省议会嘅朋友佢哋嗰个意见，问完意见，如果真系需要 call 佢哋翻嚟开会，即系虽然好少有啦，咁但系都有咁嘅机制，即系话其实系议员放假啫，唔系省议会放假。
1: 哦，嗱，咁唔好阻我啦，
0: 系，
1: 即系嚟紧我要部署下啦，虽然我冇乜打算。但是为了这个可以叫做放几个月假而有人工批的，我想想他会哪个区容易啲可以当选啊？
0: 嗯，
1: 我留意下，我搬出嚟住先，首先要搬出嚟住先。
0: 嗱，就咁样嘅，咁啊，省议会嘅朋友咧都讲紧，咁啊，点解今次嗰个叫做夏天嗰个暑假咧休会期间咧会系比以前更长咧？咁样，因为嚟紧成个夏天咧，安省咧好多唔同嘅社区都发生紧好多事情嘅。咁譬如好似就住嚟紧十月头嘅时间，我哋最基本就有一个市选啦，安省嘅市选啦，系嘛？唔同嘅市议会又会选过一批新嘅议员。出嚟啦，咁跟住仲有世界杯啦，跟住仲有自豪大游行啦，仲有头先我 send 咗俾你嗰个活动，可能我哋今日全部去，今个礼拜日去玩嗰个活动咧，就系唔着衫踩单车嗰个咧，我哋羡慕咗好多年，即系成个夏天系有好多嘢喺度进行当中嘅。咁省议会嘅朋友就话啦，咁咧就系无谓阻碍啊，系嘛？咁亦都希望可以啲议员们咧，可以透过唔同嘅活动咧，去到社区上边咧，亲身体会一下民情咁样，系嘛？你谂下，如果你请一个议员嚟体会一下佢哋嗰个嘅活动嘅话，突然间议员话：我赶住翻开会，系咪几扫兴咧？所以直头咧就系唔好开会，等啲议员们咧就可以真身可以感受一下我哋小市民玩活动嘅时间，或者喺社区出现嘅时间嗰个感受系点啊？几好你话？
1: 哦，咁有冇规定佢哋唔准出国噶？So it's not a personal， 佢唔当系 personal。
0: 你唔系攞 EI 喎，而家攞 EI 就唔俾走。
1: 但系你又话鼓励佢哋放佢哋假，系留喺佢初多啲支持社区活动。但我攞咗佢当系 personal vacation， 咁又点咧？我讲下啫，我讲下啫吓，讲下啫。
2: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当李团话公欲善其事，最中意拍片嘅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k Film 装备利奇器，
3: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智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 karaoke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2: 本周六李团乐器 Mark Film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3: 新春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4: 恩语同路人，
5: 我哋嘅嘉宾系陈良有爱。
6: 突然之间，妈妈又冇咗，爸爸又等于冇咗，又冇钱。因为我爸爸话你生性啊，你唔好成日同我攞钱啊。咁我为咗生性咧，我唔敢问佢攞。咁我唯有祈祷啦。我一祈祷咧，神系听噶。
7: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8: 原理版质由 H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9: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H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8: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H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理水机悭得更多。
9: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10: 想 rebate 905-604-6337 找 Kelson 啊，
11: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12: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13: 我喺度啊！
11: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12: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11: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14: Toronto!
15: 2026国际足球盛事即将开锣，你准备好未啊？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1: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0: 火星人行孖必，
2: 点啫？讲完放假，梗系讲买嘢噶啦。你我哋吃喝玩乐咧，二世做嚟，唔使做噶嘛。有啲咩正嘢买啫？有啲咩正嘢买啫？
3: 唔系你攞咗钱先，我哋首先讲咗揾咗钱先。今日系三号啊，五号有得派啦，派咗钱你先有得买噶嘛，系嘛？嗰、那个六月五号，即系嚟咗两日之后咧，有嗰个叫我买送补贴咧，有钱攞啊，各位。嗱，即系如果你系单身嘅，冇仔女嘅，都有二百几蚊啦。如果有一个细路嘅，或者两个细路嘅，梗系多啲啦。已婚啊，就算系即总之你系同居伴侣啊，呢啲都有钱攞喎，几总之系三位数字嘅。咁你睇下攞咗几多钱嚟决定买咩咯？人哋俾你买餸嘅，咁你咪真系买餸咯。餸系一定要买嘅 ，I guess。
2: 食啲咯，咁但系冇理由唔玩下嘅啫，系嘛？
3: 咁你想买咩？嗱，我哋琴日讲过啦，嗰、那个世界杯嗰个飞咧，实在太贵。你知唔知网上面咧？
2: 系。
3: 網上面有啲人呢就教咁啊，我真係學到嘢，因為我好少喺多倫多要租住酒店。咁首先第一樣 X 呢，有班人呢係你一睇就知佢哋嘅討論區呢係唔係球迷嚟嘅，唔係球迷。咁佢哋喺度討論啲咩呢，就係、是、叫各位親戚朋友呢六月唔好嚟多倫多，因為呢啲酒店實在太貴。首先第一，你唔好住喺我屋企先啦。第二就係話你去住酒店嘅時候呢，佢哋講話如果你嗰個最低指標，佢哋咁講，如果你连咩 motel ATA， 连呢个 quality in 都可以二三百蚊一晚嘅，咁即系话嗰个市入边嗰啲比较上位啲嗰啲酒店咧，我甚至好似我睇紧好似 Royal York 千几蚊一晚。
2: 哦，但系即刻可以唱主题曲啊！我劝你早点归去
3: 是，系迟啲嚟，迟啲嚟。咁佢哋就话咧喺 X 嗰度咧，因为其实我哋加拿大咧咩，其余嘅时间好冻噶嘛，咁好多人都争取时间，六月啦，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喺落雪之前就大家一齐嚟呢度享受下比较暖嘅日子。咁而家喺 X 上面咧，啲网民就话你哋过咗六月先嚟啦，原来喺 Fever 之后。头先我讲最基本，即系最好嘅比较最贴地嘅 quality in 啊，呢啲咧可以由二百几蚊跌翻到一百蚊晚，咁你话啦，哇，嗰、那个增幅几犀利啊！譬如 Fairmont Royal York 咧，如果过咗世界杯之后，佢跌翻落去四百零蚊啫嘛，边使成千蚊晚啊？哇！你睇下呢个世界杯，搞到啲酒店咧，咩级数都贵晒咯。
2: 其实咧，我系想研究一下，到底系咪真系有咁多人嚟？譬如嗱，我净系讲美国嘅数据先啦。美国嗰度嗰啲嗱，首先波飞啊贵啦，但系总有啲热情嘅球迷，因为我哋琴日都讲过啦。咁，但系而家好多唔同嘅美国城市咧，都话佢哋咧就好似啲背包客咁样啊。总之边日有波睇，我又嘘嘘声揸架车过去，完咗场之后嗱。嗯，嗱嗱声揸翻架车翻屋企，即系美国好多个城市都系咁，所以美国嗰边啲酒店又唔系抢得好贵，系啲飞抢得贵啫。嗱，我就想你睇下啦，唔知道我哋即系官府方面有冇啲咩数据话到俾我听，同埋我系小市民咧，我都想知道到底你哋预计咗咧嚟紧吓，仲有个零星期开波噶啦嘛，有几多个人会，有几多旅客会冲到过嚟我哋呢一边？咁到底即系你知道啊？
3: 我哋呢啲咧，位比市揸架车出去单单睇波咧。政府又唔当我哋系旅客嘅，我谂佢哋最想觉得吓，觉得预期之中会赚得多钱嘅咧，嗰啲人嚟真系由第二个国家飞嚟我哋多伦多，为咗要睇世会，咁住咧你冇理由睇完一场赛事你走咗去噶，可能都会留喺多伦多咁好天玩翻一个礼，咁即系话喺酒店嗰度咧，你可能租住玩五晚六晚呢啲，梗系都系钱啦。跟住你出街玩咯，我哋有咁多街头节，头先你讲噶嘛，哇，而家睇出
2: 到啦，唔知今次上年可以，今年喺工系差系嘛？
3: 我
2: 唔
3: 要落 M， 我喺度旧年都未知啊，冇
2: 哦呢、這个系讲真嘅喎，我哋每一年都系啊，呢、這个叫做世界唔着衫踩单车日，2026年咧，今个周末咧就会喺我哋多伦多嘅 downtown 嗰度咧又再嚟一次啦。咁啊，同样时间同一样嘅活动咧，喺伦敦啦、英国嗰边咧都系有玩嘅，都好多年历史噶啦。今年咧都系持续咧都系系一个慈善活动嚟嘅，不过同埋提倡下佢哋嗰个叫做奔放。自由一个咁样嘅境界咁样，今年咧都系持续咧都系系一个慈善活动嚟嘅，不过同埋提倡下佢哋嗰个叫做奔。

0: 见到咧系会有少少尴尬嘅。咁但系记住呢个系一个自然活动。
1: 点解尴尬呢？譬如你以前细个喺香港有冇见到啲唔着衫嗰啲踩住个单车送石油气你叔叔啊？嗰啲好大只，好大好大个肚腩。
0: 嗰系唔着上衫啫，呢几日啦。我细个咧企喺单摊咧睇呢啲装修路工人嗰啲意大利嗰啲修路工人咧，呢个基本上我哋放咗学嘅一个指定动作嚟噶嘛。但系佢哋都系唔着上衫啫，就是、如果全身唔着咧。同埋特別係女士，仲有女士添啦，係會有啲人會覺得尷尬嘅。咁但係呢個係一個慈善活動咯。
2: 娛樂資訊互動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温。
3: 时家堡 Kingston Road 及 Morningside 以东下昼有途人被车撞重伤危殆。曾任职多伦多一间华人教会的64岁牧师被渥太华市警方起诉性侵儿童罪。联合国卫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改选投票，五个获选的包括奥地利和葡萄牙。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四点钟新闻。
2: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4: 时间系下午3:30，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 ，DBP 北行喺 Bloor 之前有意外，阻住右线，令到 Gardiner 到 Bloor 塞车，然后再由 Don Mills 多车到 York Mills。404北行喺16-200驶，因为 Bloomington 附近左线有长期嘅修路工程。404 DBP 南行由 Shepherd 塞到去 Lawrence 以南。Gardiner 西行由 DBP 以西至到 Strawn Park Lane 至到427繁忙。Lakeshore 西行由 Jameson 塞到去 Alice， 因为呢度发生咗车祸，令到右线受阻。427北行快线由 Gardiner Collector 由 Dundas 塞到去 Roothburn。401东行多车嘅路段有 Dixie 到400 ，Allen 到 DBP Liverpool 到西林以东。401西行嘅繁忙路段就有412到西林。Warden 到 Dixon 以及系410 Collector。市区道路方面，市家堡 Kingston Road 西行近 Old Kingston 发生咗意外，附近嘅路段全线封闭进行调查。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27%，吹紧时速15公里嘅东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3度。展望听日星期四大致天晴，气温最高29度，最低15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 大地回暖系为屋企做维修保养嘅黄金时候，更换门窗系房屋最显著嘅重大投资，梗系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系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

0: 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1: 而家嘅电台节目唔单止可以听，仲可以睇。你只要喺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喺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同我们即时互动添。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同分享。记得揿埋个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啦。

0: 萬福醫護常在左右，請大家多多支持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萬錦多福醫院籌款活動。今個禮拜的醫學新世代將會請來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醫生 Dr. David Ng， 帶我們由情緒壓力、手機和社交媒體影響到精神健康危機、急症評估以至本地支援，一起了解兒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這個越來越重要的課題。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在 Virtual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是中年好声音的李佳。
2: 咩叫 TGTG 啊？唔识，
3: 我真系好羡慕你哋住喺呢一个约克区嘅朋友。TGTG 咧系一个已经好多年噶啦，其实系一个 app 嚟嘅，就系、是、最主要咧系叫做帮手减少食物浪费、，help to reduce food waste 嗰个咧 ，too good to go 绿色嗰个 app 咧、你有用过噶，不过可能后来
4: 好耐之前 too good to go 有，但 TGTG 唔识。就是這個來的，同一樣東西來的。
3: 是啊，他們是這樣叫的，主流是這樣叫的。Oh, are you using the TGTG app? 即是 too good to go。
4: 嗯。
3: 那你也有用過啦。OK, 嗱，很簡單跟大家講講。Too good to go 呢，這個 app 呢就是這樣的。一班商家他們可能是賣一些貨，特別是食品啦。那他們就參加了去落這個 app 那裡 ,sign up 了做 business。那每一天呢定時定候，咁佢哋就會登出嚟啊！今日咧，我哋有十個麵包，咁咧你幾點鐘之前嚟攞呢十個麵包咧？我哋只係賣$2啫。
4: 嗯，
3: 咁你就即刻好似上面預訂咁啦。咁你就喺嗰個 TGTG 呢個Too Good To Go 呢一個 app 上面咧，你認投咗先，你俾咗錢先，跟住你就依時依後人哋話啦 ，pick up。let's say between 4 to 6, 咁你咪去攞囉。
4: 其实呢个
3: 我记得你都攞过。
4: 有呢个 app 呢，你嘅 app 嗰个概念呢真係几好。你諗下
3: 你
4: 作为一个普通嘅商家，首先佢整咗啲嘢出嚟，如果即尤其是係新鲜食物行业嗰啲啦，你摆唔得过夜㗎嘛。咁临尾完成嗰个工作之前，咁平平地仲有啲价值可以卖出去，卖咗佢起码唔会嘥，同埋老板又可以收多少少咁样啦。咁但个重点就係你可以吸引到人流去到你个铺头嗰度啊嘛，曾几何时有间面包铺咧，佢我都试过玩咗几次嘅吓，但系你买咩唔知嘅，总之就话$5一袋，$10一袋咁嗰啲，咁我都系谂住咧抱住一个预，做人要有预算噶嘛，系咪？$5一袋，$10一袋，咪行过去买咯，拎住$5、$10，但我每次行翻出嚟嘅时候，起码摆低$30。点解咧？哎呀，這个嗱，攞咗一袋$5嘢，或者攞一袋$10嘢之后咧，嗰啲面包嚟嘅，哎呀，嗰、那个蛋糕好似几好食，咁我离开啦，买埋啦，咁嗰个铺头咧又有珍珠奶茶嘅，咁又整杯嘢饮下咧，咁样，所以我系平均系摆得$20-30，所以呢个嘢 OK， 我觉得划时代
3: 嘅，真系，我觉得 OK， 用好多年噶啦，所以有好多人咧已经玩到出神入化，好熟悉噶啦。嗱，话说咧，寻日我见到有人咧就喺网上面咧，即系哇，写咗一个 post， 写一个私人群组，我本来想同你 share， 我而家搵唔翻，我应该 screen cap 咗佢，一个 private group 嚟嘅。咁上面嗰个 post 嗰个人系点讲咧？咁其实佢系想啲网友去撑佢闹人啫。佢喺铺头一间铺头嗰度咧，咁呢一间铺头咧就喺呢个 TGTG 就登咗个广告，登咗个 note 出嚟，佢话我哋有一啲系已经过咗 BBD。即是 best before date， 最佳食用日期啦，佢唔係 expiry date， 我哋唔再讲呢两个 date 有咩分别啦，但係 BBD 呢就唔一定係唔食得嘅 best before date， 咁嗰啲呢係几包嗰啲日本嗰啲软淋淋嗰啲软糖呢，好鬼死好食嗰啲五颜六色嗰啲果汁味嗰啲日本软糖，原装日本货。咁佢就有张相呢，那个铺头就寫张相出嚟啦，我哋而家呢我唔记得咗几多钱啦可能係$4.5咁先算啦。
4: 哇！
3: 我咁样讲嘅，好抵。
4: 呢个例子嚟嘅，例子嚟嘅，大家唔使咁样即刻起晒讲嘅，即刻有两个同事行嚟讲啦，边度个例子嚟咯，都话
3: 你上去揾啦，佢而家都好似仲卖紧嘅。
4: 系
3: 咁佢就，但系讲到明咧，个价钱我唔记得系咪$4.5啊，但系总之一个好平嘅价钱，系一次过几包一 pack 咁样卖出嚟 ，TGDG 就系咁噶啦。咁跟住咧就讲到明，人哋讲到明吓。BBD 是 April 2026，即是说已经过了两个月期的了。那你见到而你去给钱买，你去认投。那还有什么拗的层面呢，各位。好了，这个人呢他就在个私人的 group 那里就写了一个 post， 说有没有搞错啊， 卖过期嘢。我唔相信一间呢间铺头，我都喺佢嘅店铺喺佢嘅实体店度买过嘢，冇问题嘅、哦。我真系唔相信啲人咧，点可以将啲过期嘢摆上网度卖咯？好啦，佢演
4: 过。等阵，等阵，对唔住，嘥我时间啫。
3: 咁啊系啦，佢以为
4: 讲到写到明噶啦嘛，已经阿姐唔系。对唔住，唔应该有性别咁提出嚟，系咩？哎呀，人哋都收翻啦，已经你就咁讲阿姐，咁即系阿姐咁点算咧？成日都讲阿姐，唔系，即系呢个呢位人士系咪？咁人哋写清楚俾你，你又愿意去俾钱，咁你仲讲咩咧？
3: 系咯，跟住嗰、那个其实个事主都睇紧咧，有好多人为佢发声，咁所以咧亦都带起翻好多人你去用呢一啲，其实呢啲 similar app 有好多嘅。但你要记住，你睇到啲乜嘢，你就系买乜嘢。你冇可能话完。如果你觉得嗱，假设有个人系讲个嗰个 comment， 我觉得好好嘅。佢话假设你觉得 TGTG 系唔应该容许有任何 business 去卖过期嘢，系已经过咗期嘅嘢，唔系就快过期。咁你应该投诉去 TGTG， 就唔系投诉嗰一间铺头，因为嗰个铺头人哋系跟足。嗰、那个 TGTG 嘅指引，人哋冇做错嘢，讲到明佢冇呃你，冇嘢隐瞒，好透明嘅。但你觉得唔开心，咁你咪话 TGTG 咯？你话人哋做咩啫？即系好似嗰个咧咩 Amber Alert 嗰个咧，你做乜打电话去911话人哋 Amber Alert 嗰、那个嗰、那个咩？我哋嗰个紧急通报机制阻住你瞓觉啫？你觉得唔好嘅，你咪投诉嗰个 app 嗰个人咯。
4: 迟啲有另外啲 case 系咁样，有冇搞错啊 ？TGTG 卖啲嘢贵到死，你摆到明啦，就即系以前不嬲都有嗰个习惯咧，就系买啲就嚟过期嘅嘢嘛。哇，你买啲未过期嘅嘢就收到我咁贵。为咗黐线啊，又闹，即系咪夏天咧？而家系唔够热咧，唔够火气，大家尽量喂，仲有尽量揾啲嘢嚟闹下交啦，咁即系咁闹交就好开心啦。
3: 呢个系第一个啦，佢预期咗啲网民会撑佢一齐闹人，但系唔系佢嘅预期，反而系佢俾人闹得多啦。好啦，
4: 即系讲下啫嘛，闹人。
3: 第二單呢就大家可能要留意一下啦，因為呢一期呢譬如夏天啦，好多旅遊嘅旺季啦，咁亦都同旅遊有關嘅嘢呢都會係變成推銷一個項目啦。咁話說呢個真事嚟嘅，佢亦都諗住呢個人呢，佢諗住自己，佢當自己係一個苦主，咁佢就搵嗰啲呢你話嘅加拿大東張西望㗎嘛，搵 Go Public 呢就諗住搵個 social media， 即係搵一個嗰啲叫做傳媒呀幫佢報道，佢就可以推返咗自己簽過嘅嘢。嗱，我哋講緊嘅呢就係呢一個女人，佢呢冇幾耐之前呢佢就收到一個電話，打電話嘅，咁就同佢推銷，佢話呢你有冇嚟過 Collingwood？ Collingwood 好靚㗎，咪有好多嗰啲度假屋嘅，咁佢就话我哋系 Collingwood， 系啊，好靓嘅一个地方吓。咁佢话我哋就系 Collingwood 咧，其中一间嘟嘟度假屋嘅。咁咧，我哋咧就想你参加我哋一个讲座。咁我哋就为咗今次多谢你嚟咧，我哋会送你一个系3日2夜嘅度假，等你可以嚟感受一下 Collingwood， 可以感受一下我哋嘅度假屋有几靓。咁只要咧你能够应承。听一个我哋嘅 time share 讲座就 OK 啦，人哋讲到明嘅，呢、这个女人亦都知嘅，佢知道佢自己系去听一个关于 time share 嘅讲座，而好多我哋自己有做过呢一啲，有去过，我都有去过呢啲，你佢同好多人一样，佢话得噶啦，我系最自在咧，就系攞佢嗰个2日3夜个优惠嘅啫，我去开会嗰时候，我 expect 知道系啲乜嘢，我会企硬，好啦，但系点知去到嘅时候呢就好似好多現實事與願違咁，頭先你講嘅諗住入去買10蚊嘢，變咗買咗二
4: 唔小心，唔小心，每一次都係唔小心。
3: 咁呢個人咧，佢預咗嘅，但佢入到去咧，佢見到現場嘅氣氛十分之好，咁啲銷售人員咧又好熱情，咁佢又感受埋嗰度個環境 ，Collingwood 真係好靚嘅。咁卒之係點咧？佢喺明知道嘅情況之下，呢一個係一 time share 嘅情況之下，佢真係簽咗。佢签咗呢一份合约，咁跟住佢就翻屋企咯噃。佢话仲可以谂住第日同啲仔女一齐去住啦。好啦，翻到屋企，我唔知道究竟发生咩事，但系原来签呢一啲嘢咧，安省我哋加拿大政府咧都系有一个保障嘅，你系有个冷静期嘅，你系有个10日嘅冷静期，你可以谂清楚。但系佢过咗，系10日冷静期之后，佢先至去睇嗰份嘢，然后发现咦？原来我每一年仲要俾 maintenance fee 噶，咦？原来咧呢一个合约系属于终身制嘅， 我是不可以随便变卖的。咦，原来我不是随时想订房都有房拿到的、哦、很多咦咦咦走出来了。咁跟住佢就打電話去俾呢個 Collingwood 呢一間度假中心，就話俾佢聽，我當時睇得唔清楚，我而家有啲後悔，我俾唔起錢㗎，我其實嗰、那個生活呢都有啲拮据，即係當即刻扮窮啦，咁又有啲拮据，咁所以呢其實我而家呢就
4: 窮係唔使扮嘅，係有錢人先會扮嘅啫，你都未試過窮，你梗係唔知啦，窮係唔需要扮，我每日都可以俾一個樣你睇嘅，你明白嗎？
3: 你演技好啫，你演技正常啦。咁但係呢個女人咧就諗住咁樣就想取消呢一份合約。咁當然 Collingwood 佢哋呢個度假村當然都唔俾啦。咁佢亦都好唔開心啦，所以佢就走咗上去傳媒嗰度，諗住叫傳媒 CTV 幫佢出頭。但係其實根據 CTV 所睇曬嘅咁多樣嘢入邊咧，就只不過人哋冇做，人哋冇犯法，人哋真係黑字白字寫喺度，係你過咗嗰、那個。叫做冷静期，你先至发现，而你计下计下条数，原来你知道唔系可以随时变卖，又原来每一年都要俾 maintenance fee， 你突然之间又觉得谂下谂下，我又想退缩沙啦，咁所以要退咯，咁但系又冇路可走咯，咁所以喺网上面报咗呢一新闻之后咧，同头先嗰个 Facebook 上面嗰个人一样，佢系俾人话佢咯。佢得唔到人嘅同情之餘，但好多人都係因為呢件事學到 learn something 啦。所以你其實而家如果你聽到呢啲電話啦，同埋或者簽其他合約，有啲人話好多呢啲合約咧都有個灰色地帶，你自己要睇清楚。好似嗰啲咩熱水爐都有噶，熱水爐都有呢啲噶，我睇到啲人喺度講。
4: 唔係，即係我覺得唔可以就咁話人哋有個灰色地帶。當然嗱，即係好多做生意嘅朋友想盡佢哋嘅方法嚇，爭取多啲市場嘅嚇，亦賺到多啲錢嘅咁樣。但係作為消費者嘅話，你即係你同埋我都係需要知道自己買緊啲乜，簽緊啲乜嘢嘅文件係嘛？如果你真係唔知道個細節嘅，可唔可以唔簽住咧？可唔可以聽日先簽咧？會唔會聽日就會賣曬咧？若果啲嘢真係聽日係賣曬。嘅話咁巴閉嘅，我啲世人見得最多嘅就係啲榴蓮咯。但係其他嘢，其他嘢你真係有一個長遠嘅價值喺度嘅話，係咪聽日就會賣曬咧？咁你今次買唔到呢一個嘅，下一個會唔會下得更加美麗？但係若果你一簽咗之後，你即刻後悔，有時真係簽落咗筆就翻唔到轉頭㗎。係
3: 㗎，所以我覺得任何嘢你簽之前。你都可能要問一問嗰個人，或者自己睇清楚，我有冇冷靜期嘅？冷靜期係幾多日？因為你又驚有陣時個雕太好，你驚走雞啊
4: 可能太冷咧，佢凍親啊，傷風嗰幾日，所以就唔記得咗去復機咯。哎呀，真係冷靜期，使唔使要立法啦？哎呀，但唔得，我哋而家如果安省嘅話，立法要3个月之後喎，唔好意思，唔係呢個暑假真係幫唔到手。
5: Marco Mo 最潮店，装备实用家电及潮流电子产品集一身，全店黄黑色视觉体验，装备有齐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7尺 AI 活动机械人，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开幕推介 Karaoke System， 开幕价699 ，Home Key Machine 169，智能手表22蚊，仲有更多。Marco Mo 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蚊送好礼。AM 1430周六直播，大家嚟装备潮醒啦！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一支勾针，一对冷线就可以令你上瘾，仲可以引嚟唔少羡慕嘅目光。究竟手勾公仔有啲咩吸引之处呢？等我喺潮人馆话俾你听啦。
8: 原来想要一个靓嘅花园，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噶。砖头学问带你一齐轻松打造私人花园。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9: 火星鹰

0: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200,000补贴金极速耗尽。六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你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37揾 Kelson。
1: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健恒。逢星期一至五6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3: 新味新味新味的老友记，
4: 我想讲下，即系讲真吓，话到尾仲有睇下先，仲有8日就开波啦，就世界杯嚟到呢一边啦。大家你嘅概念咧，世界杯喺边度举行啊？多伦多系边一笪地方嗰度举行啊？
5: downtown 啊嘛
4: ，downtown 边一度啫咧？而家downtown咁大，
5: 嗰个咩 Scotia Arena 嗰个系咪依啲咁嘅？
4: 唔系，喺个 BMO feel 嗰度，即系话
5: CNE 改咗名噶嘛
4: ？CNE 嗰个位嗱，首先嗰个场地咧喺世界杯举行期间咧就唔系叫做 BMO feel 嘅，就叫做 Toronto Stadium 多伦多大球场咁样嘅吓，唔要有商业嘅名字就挂咗上去，短暂啦一个月左右到啦咁样，大家都以为 CNE 嗰度一带咧梗系封路，嗱最多俾你咧就系嗰啲叫做咩塞车嘅车辆道观咧落埋去 Lakeshore 啦，落埋去嗰个叫做Harbourfront 嗰度啦，咁啊系塞晒啦，最塞嗰度啦咁样，但系原来每一场波佢喺叫做CNE 嗰度嗰个球场啊，而家仲系叫做 BMO Field 嗰个位咧，系嗰度有一大笪咧就封咗路啦，而另外一笪咧就叫做 FIFA Fans Festival， 有比赛举行期间嘅有另外一笪位咧都系会封路嘅，原来，所以即系成个 downtown 都系复杂嘅。所以你话你啲朋友仔避开喺世界杯举行期间，暂且唔过嚟多伦多同你走水货啊！你知有好多嗰啲咩保健品啊，
5: 要喺
4: 老咁远走过嚟嗰啲咧，咁样，所以都唔嚟住啊嘛！啊，就真系咁解嘅，即系呢个 downtown 系真系会超级繁忙嘅、啊。
5: 几时落 downtown 咧？呢一个自己揸车同 versus 公共交通工具咧，我啱啱过咗个 weekend， 我知又做一次。其实我都唔明点解自己系咪失忆嘅。已经同自己讲过好多次，千祈唔好揸车 weekend 落 downtown 系唔抵嘅，因为你会好辛苦，仲要系我一个人揸晒。所以咧，其实喺呢啲咁样嘅世界杯或者重要有赛事啊嗰啲咁嘅期间咧，你都系搭公共交通工具啦。如果你俾翻啊，多谢你俾个地图我睇下。如果系 CNE 嗰度咧，其实应该系有一架 streetcar 系可以直接入到去 CNE 嗰个范围喺嗰度落。又或者我记得我哋呢度 Go Train 都应该系有一架车一班系可以有个站喺嗰度嘅。
4: 嗯，
5: 咁即系话你其实系唔需要揸你自己架车，因为你落到去嗰边，你仲要搵位泊车咧。你谂下，如果我摆得嗰度有个 parking lot 嘅，可以俾你咁方便去嗰度睇波，我嗰个 parking lot 我点会放过你啊？唔通我收你5蚊咩？我收你可能35蚊、45蚊，
4: 个语气咁衰嘅，我收你5蚊咩？
5: 收你5蚊咩？系咪先？我心入边好多人都系咁样啦。你谂下，即系如果我嗰度有笪烂地咧，系我嘅，
4: 唔系啊，你
5: 即系咁样讲啊，我有笪地，我乜都冇嘅，但系谂下得闲攞出嚟俾人拍下车。 哇！喺嗰啲時間，喂，都 OK 嘅，都發達
4: 嘅。去 CNE 咧，你喺 Dufferin 機嗰邊嗰個入口咧，其實緊接住，即係未過橋之前咧，就係緊接住啲民居噶嘛。大家好多人咧都喺嗰度嗰啲位嗰度。嗱 ，CNE 有佢自己嗰個叫做 official 嘅官方嗰個嘅停車場啦，室內嘅又有，户外嘅又有咁樣。但係嗰啲學你話齋30-40蚊係咁依拍一夜噶嘛。但係如果你喺 Dufferin 機嗰邊入咧，其實好多唔同嘅橫街啊，嗰啲嗰啲私人屋苑裏邊嗰啲咁嘅 driveway 啊，佢都拎出嚟俾你拍喎，拍20蚊。但你要留一條車匙俾佢嘅，咁即係嗱 ，CNE 舉辦嗰陣，我而家我唔係講緊世界盃，你可以咁樣做啊。嗰陣都講同大家講咗好多次，就係你拍嗰啲位，其實如果真係有市政府嘅官員嚟到一個私人嘅地方，佢自己拍自己車冇問題。但如果佢知道咗你係將個私人地方變咗個公共停車場嘅話，個屋主又會俾人罰告票，跟住個車都會拖走埋嘅。即係你自己諗下嗰個風險，你承唔承得起先？即系呢啲
5: 犯法噶，
4: 系啊嗱，即系咁多人都要攞落去嗰头嘅话，泊车位梗系抢手啦。但系英姐话斋，公共交通工具啦，我哋 upgrade 咗个 system 啦，已经系嘛？
5: 真系唔抵，你用公共交通工具啊？你计埋而家啲油咁贵，嗱、yeah. 我你用电车嘅另一个，你可能有另一条数计啦，你哋。但我如果用油嘅话，哇！我嗰时咁样计，我哋搭 go train 仲要转 TTC 啦。咁我哋计划，哇！我哋三个人落去，可能要50蚊，40-50蚊噶。咁但系到我哋，唉，自己揸啦，我冇理由要咁多钱嘅，因为我哋使40-50蚊有钱啊。但系忘记咗而家啲油咁贵，你仲唔好忘记，你仲要俾 parking 啦。所以仲有你自己嘅时间咧，你条腰骨咧，你长时期喺个真系好塞车，系塞到你人生冇晒意义噶，嗰下好 frustrated。
4: 腰骨条数你都计埋出嚟，真系俾你计完，真系寸草不生。
5: 咩啊？佢两个都有车牌嘅，但系佢哋唔揸，就变咗系我揸，因为佢两个都话：我哋好惊嘅，单摊揸车。嗱，单摊揸车的确系好 stressful 嘅，你又人车揸路，仲有啲单车你要计埋。你而家夏天 right， 咁所以咧，我觉得真系你去到夏天。即系去呢啲 downtown 去参加呢啲赛事，睇呢啲赛事参观咧，都系用公共交通工具啦。你时间预算都好好多添啦，系咪先？
4: 嗱，睇一睇6月12、6月17、6月20、6月23、6月26、7月2号同埋3号。都是会有这个的重量级的封路措施。如果你是行经 CNE 附近一带，甚至乎应该这样讲 ,CNE 附近广泛地区的朋友，三思三思再三思。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东区下午发生途人被车撞至命危的意外，现场是士加堡 Kingston Road 及 Morningside 以东的 Mans Road。一名成年男子下午1:30过后被一辆小型货车撞倒，受了重伤，送院时有生命危险，涉事司机有留低在现场，而警方正封路调查车祸起因，交通受阻。曾任多伦多一间华人教会牧师的64岁男子在渥太华市被拘捕，涉嫌与早年多宗性侵儿童案有关。渥太华警方指出，疑犯名叫 James Andrew Evans， 通常被人称为 Pastor James 或者 Doctor James Evans。早前有人报案，调查之后寻日逮捕疑犯，控以3项性侵犯同埋2项持械性侵犯等10多项罪名。当局话，男疑犯喺1996至2001年期间，于多伦多市嘅 TCMC 多伦多基督教门诺会信爱堂担任牧师，其后喺2001至2005年服务渥太华市嘅 CCCO 渥太华华人基督教会。警方不排除有更多受害人，呼吁挺身举报。安省教育界新一轮集体谈判正式展开，省内的公立天主教及法语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合约8月就会届满，各个工会已经向政府发出谈判通知，指出今轮谈判重点包括缩减每班人数、增加特殊教育资源以及提高薪酬。教育厅长卡兰德早前说，预料谈判过程将会相当艰巨，但希望与工会保持合作关系，寻求达成协议。 聯邦政府已經批准將國內最後一批圈養鯨類動物遷往美國和西班牙多間水族館及海洋公園。位於安省的 Marineland 主題公園雖然已經停運，但園內仍飼養30條的白鯨以及4條海豚。假如搬遷計劃失敗，這些動物很可能面臨大規模安樂死風險。聯邦漁業及海洋部已經根據國際公約發出首批的許可證，並將於未來幾個月實際轉移之前簽發其他所需文件。當局指出，正與多個聯邦部門協調相關工作。Marineland 形容這次行動規模空前，極其複雜，曾於2021年接收 Marineland 白鯨的美國公司 Mystic Aquarium 將會協助整個搬遷工作。本地咖啡连锁集团 Tim Hortons 涉足金融产品再一次败走，公司指出将会结束旗下的 Tim's Mastercard 信用卡业务，10月1日生效。公司又说有关信用卡将可以继续使用，但改为由合作伙伴 Neo Financial 全权负责，并且不再享有 Tim Hortons 任何相关优惠。这个信用卡在2023年6月推出，属于 Tim Hortons 第一款自家品牌信用卡。而早于2014年中，公司曾经同 CIBC 合作推出过一款名叫 Double Double 的 Visa 信用卡，运作了5年几，到2020年初全面停用。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证实，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下个月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国家首脑峰会。特朗普近期多次表达对北约组织的不满，指责北约不愿意在伊朗战事中向美国提供帮助，外界一度揣测他会否出席今年的北约峰会。鲁比奥今日在国会听证会上说，总统特朗普主要是不满部分北约成员国在危机时刻不允许美军使用境内军事基地，又说虽然特朗普对北约感到失望，但仍将会出席今年的会议，强调美国无意退出北约。联合国大会为安理会改选进行投票，五个获选的后任非常任理事国分别是奥地利、葡萄牙、千里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和吉尔吉斯。当中吉尔吉斯经过四轮投票才击败菲律宾，取得代表亚太区的一席，而争取欧洲席位的德国得票第三落选。这五个国家将于明年1月开始展开两年的任期，分别取代希腊、丹麦、巴拿马、索马里和巴基斯坦在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3: 时间是下午4:05，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石灵一东行在 Bayview 以东的 Collector 左线因为意外而受阻，东行由即时一路塞到这里，再由 Broad Road 塞到西林以东。石灵一西行的多车路段有412到西林、Warden 到 Dixon、 即时到石灵 Collector、 James Snow Parkway 到 Highway 25以西。400北行在 Teston 附近有意外，两条右线受阻，由 Shepherd 断断续续慢驶到 Teston。 DVP 404北行由 Dundas 塞到401，再由 Highway 7慢驶到16街。在列治文山 Leslie 街府 Bethesda 和 Bloomington 的一段路因为有车祸，南北双向都封闭。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23%，吹紧时速9公里的东南风。预测今晚天晴，气温下降到13度。展望听日星期四大致天晴，气温最高30度，最低18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5: 哦，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4: 真噶？会上电台？
5: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4: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课，
7: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6: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仲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8: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9: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当李团话公欲善其事，最喜欢拍片的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k Film 装备利奇器，
10: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至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 Karaoke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9: 本周六李团乐器 Mark Film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10: 新装购物还有好礼送，现场7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来装备朝圣啦。
11: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20万补贴金极速耗尽。六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 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 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理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6: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6: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6: 饮品提供大排档。
1: TVB 中年好声音全力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
13: 大家好，我是第一季中年好声音季军英国豪罗启豪 Ramon。 入行以来我好感动，知道我的歌声对我的乐迷有一种疗愈的作用，请大家继续支持中年好声音。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下昼四点十分，可把何志宏喺度。
1: 我是傻英，喂，我用六六无穷呢个字真系贴切啊，可 OK 啊，可
0: OK 啊。
1: 六月六号，即系今个星期六咧，哇，估唔到呢一个万常步行落啊呢个日子啦，哇，40年噶啦，真系估唔到，原来讲下讲下40年咯。
0: 因为咧之前咧就有诶万常二跑众亲恩啦，系咪？咁啊后屘咧就原本系由母亲节嗰度举行嘅，咁后屘咧就将佢进化到咧就成为而家去到六月份一个夏天，差唔多系嗰个叫做咩？系夏天嘅启动礼仪式咁滞，系咪？
1: 是的，其实你话呢跟这个亲恩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啦。因为现在呢万常步行乐最主要呢就是兴建这个长期护理中心。我们各位的爸爸妈妈他们都会年长的嘛，那他们都需要有个长期护理中心来照顾他们的嘛。所以呢其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就在今个星期六，即是六月六号，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访问，我们请到呢负责人 Doris， 我哋倾偈，你接到 Doris 未啊？
0: 电话线我仲搏紧嘅，嗱，或者我哋再唔系咧，我哋休息一阵间，咁啊先再揾佢讲啦。咁啊，嗱，而家佢讲住其他先啦。
1: 好啊，冇问题嘅。嗱，我哋啱啱咧就讲开话呢一个嘅世界杯啦。其实咧，我哋每日都讲下呢一个世界杯，呢度嗰一忽，嗰个嗰一忽。其实咧，集中啲嚟讲咧，我睇翻咧，有啲报道系讲咧，而家世界杯其实嗰啲节目啊，真系多到咧，我真系唔知道分身。究竟应该去边一个？你会连哈巴芬又有啦，跟住间咧 downtown 又有啦，又有 watch party 啦，仲有嗰个会俾钱嗰个叫做咩话？我哋喺 Fort York 个 FIFA Fan Festival 啊，真系多到咧！如果你话要全部都去匀晒嘅话咧，呢、這个六月你真系好唔得闲喎。
0: 唔单止嘅，即系啲活动，头先六月啦、七月啦、八月份尾声都仲有唔少，附近坊间仲有好多唔同嘅 food fest 咧，仲好多我哋中意玩嗰啲咧food truck 嗰啲美食咧，仲有 CNE 咧，谂下几犀利，几多嘢玩咧？
1: 系啊，其实唔好话我哋多人多咧，系一个好静嘅地方，或者冇咩旅游嘢嘢玩，因为除咗呢一个 Niagara Falls 之外。即系 Niagara Falls 可以咁讲，一年四季咧，你去都系一个景点嚟嘅。但系我哋头先所讲嘅嘢咧，你就要趁住我哋多唔多，特别系夏天呢啲时间咧，我哋要把握呢啲日子，就要出动噶啦。
0: 好，咁啊嗱，而家休息一阵间，听首歌翻嚟，我哋尽快咧就揾到咧万常会叫 Doris 同你讲下关于呢个嘅万常步行乐有啲乜嘢好玩，有啲乜嘢更加有意义嘅，我哋一齐要去帮手推动呢个社区嘅。

0: 六号王思齐。
1: 这次来到这个比赛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么大家如果喜欢听我唱歌的话，就请多多支持我吧。
2: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3: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4: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3: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4: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3: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4: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3: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5: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懂得不拣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致靓位置楼盘，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6: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远之。
7: 好啦，电话线卒之拨通咗咧，就系孟常会嘅共同主席兼孟常会第一副主席嘅Doris 陈刘燕玲女士。Doris 你好
8: ，Doris 你好。
9: 你好啊，小英你好。
7: 忙啊忙啊，星期六就系又可以去玩嘅日子啦，又可以帮到孟常会筹款啊。
9: 系啊系啊。
7: 讲下啦，嗱，今个星期六即系6月6号孟常步行乐，系几点钟开始？同埋嗰日大概我哋预计都有啲咩嘢可以一齐玩下咁样噶？
9: 嗱，其实咧，九点钟开始啦，就好似你话斋星期六啊，咁啊九点钟开始至到下昼2点钟嘅。咁今年呢已经系我哋第40年搞呢一个筹款活动㗎啦。咁嗰一日呢，因为要支持筹款支持孟常会兴建长期护理中心之外呢，我哋喺嗰一日呢仲安排咗好多好多俾大家一齐免费参与嘅活动啦。活动好丰富嘅，有小朋友㗎啦，同埋有大人嘅。小朋友方面呢，我哋有充气乐园啦，即刻一家大细嘅摊位游戏啦，仲可以抽奖添嘅，亦都有好多充满活力嘅歌舞表演，仲有披萨，仲有炮谷等等免费小食俾大家享用，有得食有得玩，好欢迎大家一齐同一家人啊，同埋啲朋友一齐嚟参加我哋呢个活动。咁除咗慈善步行员嘅朋友之外咧，咁呢几日咧又要休息多啲啦，因为星期六咧就会同一班街坊邻里咧一齐行下公园，享受下咁靓嘅天气。今次嘅步行筹款咧，系为咗孟常会兴建更多嘅长期护理中心，令到一班轮候紧嘅床位人士咧可以尽早得到专业嘅护理。
10: 嗯，地点咧就系喺列治文山嘅Richmond Green 啦。嗱，咁啊 ，Doris 啊，而家你头先提到啦，呢个有筹款嘅活动啦。咁而家报名嘅情况系点样啊？
9: 嗱，报名嘅情况咧已经差唔多有600人报名参加。
10: 嗯，
9: 咁所以咧，大家可以上我哋嘅孟常步行乐网页，同亲朋戚友一齐组队报名嘅。咁参加呢啲朋友咧，就记得喺嗰一日9点钟咧。就要嚟到现场开始登记噶啦，然后咧又可以领取活动纪念 T 恤同埋礼物包。咁今年嘅礼物包咧非常之丰富，系好多嘢嘅，譬如有背包啦，限量版嘅孟常步行乐嘅运动毛巾啦，护理用品、披萨礼券，哇，讲得真系一讲唔晒啊！咁总值咧系超过80蚊咁多嘅。咁嗰日咧，仲会有好嘅轻便午餐享用。咁喺呢度咧，就要多谢系唔同嘅赞助商嘅支持。行完之后咧，仲有纪念奖品，大家快啲嚟！6月3号嚟到即系今日啦吓，报名嘅。本来咧就今日之前就要截止，但系因为今日先至我出嚟呼吁咧，我相信咧你今日打电话去我哋孟常会咧。 仍然都可以参加嘅。
7: 嗯，咁啊嗱，呢个系一个嘅慈善步行筹款活动啦，咁啊可以帮佢帮孟常会又筹多啲善款，另外啲朋友仔嘅捐钱又得，唔捐钱嘅都冇问题，但最紧要咧就系过嚟玩翻一个健康啦、开心啦、愉快嘅星期六早上，咁啊但系最终到尾嘅，咁啊 Dora 都提好多次啦，孟常会咧就而家系兴建紧好多长期护理中心嘅，吓咁啊我哋要多啲善款，令到嗰啲资源咧就更加可以整合啦，更加做得更加完善嘅服务，照顾我哋嘅长者，喺今个礼拜六净系讲紧嘅啫，我哋有啲乜嘢可以令到啲朋友仔更加乐意，更加咧就系热烈支持我哋呢个筹款活动咧？
9: 嗱，咁我哋为咗鼓励大家筹款咧，咁我哋咧就即系设计咗就系话，凡系筹款满500蚊嘅咧，就可以获赠 Pizza 20蚊嘅礼券，1000蚊或以上咧，仲可以额外获赠蓝牙喇叭，另外咧。有唔同组别嘅筹款最多嘅人可以得到啲乜嘢唔同嘅礼品呢，就係、是、话儿童同埋青年组嘅呢就可以得到孟常中文学校奖学金一份。成人组呢係可以得到叫做 Le Creuset 铸铁锅。长者组呢就係、是、一个至尊礼物包套装。而所有的队伍中筹款最多的呢，又同埋人数最多的队伍呢，就会获得奖杯作为纪念的。
10: 好，你咩嘢？即系咧，如果我系，譬如我唔我想嚟支持一下，但系我又未必系可以暂时今次可以做到呢个筹款啦。咁我系唔同地区嘅人去到 Richmond Green， 咁都可以参加你哋嘅免费活动噶 ，Doris。
9: 系嘅，我哋欢迎全部人。咩去都好，都欢迎佢哋入嚟同我哋一齐玩嘅。咁我哋咧记得当日咧就喺 Richmond Green 啦，咁亦都有一个室内嘅运动场，安排咗好多丰富嘅活动，俾大家一齐过一个好愉快嘅星期六。
7: 嗯，咁啊嗱，呢个活动咧，咁啊好多详细资料，阵间我哋会摆喺我哋嘅面书专页上边啦。最基本嘅想即刻打电话查询嘅，可以打90588839288内线2022，90588839288内线2022。因为我想趁住呢个仲有少少时间咧，想揾阿 Doris 讲多少少孟常会而家兴建咁多长期护理中心咧，嗰个嘅进度，嗰个情况去到边度？因为都接连听到你哋好多唔同嘅消息，都好振奋人心嘅。啊，又可以有开工啦，亦都有员工嘅唔同嘅护理中心嘅场地咁样，同我哋讲下你哋孟常会而家嘅工作去到咩阶段啦？
9: 好啊，好啊，嗱，而家咧我哋喺孟锦市嘅新院工程咧，已经系进入最后阶段。咁啊，孟锦市即系边度咧？咁即系而家我哋讲紧嘅 Woodbine 同埋 Apple Creek 嗰个 location， 咁已经系进行内部装修噶啦。咁大概咧会喺今年年中就落成嘅。咁喺4月21号呢，我哋已经被纳入为安省 Ontario Health at Home 呢一个长期护理院名单里面。意思即係话已经开放俾合资格嘅人士申请㗎啦。咁啊总共呢喺嗰个 location 呢，我哋会有320张床位。咁喺列治文山呢，我哋嘅工程呢正系顺利进行中。咁列治文山即系边度呢？咁列治文山呢就系喺 Major Mac同埋404个交界嗰度，咁就已经进行紧我哋嘅工程。咁预计咧将会喺明年嘅年底完工。咁嗰度有288张床位。咁两间院落成之后咧，孟常为社区咧带嚟咧系有608张新嘅床位。咁又可以供给俾更多嘅人士去享用啦。
10: 咁同埋咧，我哋呢样嘢系一定要支持一下嘅。咁所以咧，喺星期六嘅时候咧，我哋记住就要支持呢一个孟常嘅步行咯。嗱，咁啊，唔该晒阿 Doris 今日同我哋讲咗咁多嘅资料啦。各位听众，如果你有问题嘅话咧，就可以打电话去90588839288内线202嗰度就可以查询噶啦。今日唔该晒你阿 Doris，
7: 星期六见你啊！ Okay. 我会去啊，带埋我仔去添啊。
9: 好啊，好啊，好啊！希望我到时见到大家。
7: 好
9: 嘅，开心。
7: 好、
9: okay, 嘅、okay, ，thank you。
7: 好嘅，迟啲再倾 ，see you。
9: 拜拜 ，see you。
7: 好，咁啊，时间下昼4:25啦，咁啊，唔该晒咧，就系孟常会第一副主席同埋今次孟常步行乐嘅筹委会共同主席阿 Doris 同我哋倾咗偈咁样，咁啊，阵间我将啲资料摆翻上去啦，嗰个礼品包咧，其实之前你放假嘅时候，我同阿乐希嘅经已 睇過㗎啦，已經好震撼㗎、
10: 明白嘅、哎。大家都聽到啦，頭先咧，我哋聽到喺一個社區入邊咧，譬如萬錦區啦、列治文區啦，係萬常咧其中有啲咁有意義嘅機構喺上面做一啲係為長者、為未來嘅人口所做嘅嘢。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加拿大中文電台喺聽日。6月4号我哋都系为紧大家，特别系住喺万锦区嘅华裔嘅听众啦。例如我哋而家有好多嘅华人啊嚟到呢一度咧，都系聚居喺呢一个万锦区，喺呢个约克万锦区呢一度。一间医院系一个社区入边最重要嘅一个地方，即系你玩 Sim City 你都试过啦。第一件事要起嘅就系医院。跟住學校、消防局係咪呢啲啊？教育、安全、健康，咁所以聽日咧，我哋就係為呢個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做一個第一次幫佢哋做籌款。而今次我哋嘅目標咧，好，我覺得好貼地嘅。你入到醫院，當你有病，第一件事係咩啊？我想要有張病床。你有冇聽過有好多而家有陣時啲新聞報道喺各地啊，或者喺加拿大有好多唔同嘅醫院，因為人太多啦，有陣時話啲臨時床位都唔夠。仲要系可能走廊都要摆埋病床，有病床呢个系第一件事，所以咧，我哋今次系希望各位可以支持我哋听日嘅筹款活动。我哋嘅目标系我哋要为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增设16张病床，再加埋同埋个病床嘅配套设备，拎一套，所以我哋需要16套嘅。希望各位听日能够支持，你准备好未？
7: 我见到一个即系一个系一个好卑微嘅要求啫，我哋想增加16张嘅护理床位，
10: 16张就好简单。
7: 因为嗱床你会觉得喂千零蚊买到张啦，嗱护理床俾你个3000蚊好味咁样。阿英英头先讲嗰啲咧，仲有附近嘅周边配套咧，系嘛护士都可能会多两个，因为你有病友住咗入去里边嘅话咧，咁你就有人照顾佢，你有医生噶啦嘛，系咪？即系成个嘅计划，我哋希望可以逐步逐步咧，逐年逐年就做多啲，做多啲，做得。好啲咁样，我自己即系呢间医院啊，成日行过嘅，经过，因为朋友住喺嗰个区啊嘛，系咪？成日见到佢哇咁劲咁样，好托赖嘅，我未需要用到佢嘅设施，但系我听到人用咧，用得最多系乜嘢咧？生仔，我喺麦金多边度生仔噶，我仔嗰度出世噶，咁样，即系呢啲喜事就听唔少啦，系咪？喜事听唔少啦，咁样，但系亦都有原来好多重症啊、长期病患咧，都系多得医院方面咧帮手照顾到，我哋话斋附近嗰啲街坊啊，吓、啊、就近嘅居民啊，无论你系华裔嘅又好，其他唔同嘅族裔都好，呢间医院系照顾一个好广泛地区嘅人口嘅，所以系值得我哋要再即系整合多啲资源摆落去咯。
10: 你住喺万锦区嘅，你识朋友住喺万锦区，仲有 Stouffville 啦。呢间医院个名已经讲俾你听，佢除咗服务呢个万锦区之外，仲有 Stouffville 区都系佢哋做嘅。附近就系靠佢噶啦。如果我俾到张病床，咁佢都要整个房出嚟噶，唔通叫张病床瞓喺条走廊嗰度咩？咁、所以成个配套都要系钱嚟噶。16张病床，再加埋。掹住张病床嘅嗰啲咩测你嗰、那个咩心跳啊、脉搏啊、嗰、那个生命嗰、那个嗰成座嘢嗰个仪器啦，仲有好多嗰啲配套，全部都系钱噶。听日我哋就系为呢16张病床而努力啦。
7: 我听过一个好夸张嘅讲法，我希望呢个系一个真系流料嚟，我希望系咁。我听过有一个人讲话个医院咧有人唔。

0: 我哋听日6月4日，希望各位能够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为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嘅筹款啦。我哋听日见咯，
1: 好，听日一齐加油 ，See you，
0: 靠晒你啦，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多伦多市下午发生多宗车祸，分别涉及巴士、单车和行人，多人受伤，其中一个命危。卡尼说联邦政府将会提出新法案，加强杜绝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问题。努比奥证实特朗普将会出席下个月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首脑峰会。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点新闻。来到6月3日星期三的财经脉搏，我是黎伟杰，电话线上请来 Raymond James 的关锦麟。 Harry 你好。
5: 哎呀，黎伟杰你好。
4: 美市经过连续几日，美市经过连升几日并屡创新高之后，今日见到终于出现回吐压力，不过主要都是属于高位调整，并不是说有什么特别坏的消息。另外见到 ADP 就业数据和 ISM 指数都是似样的，是不是代表很快就会重拾升轨的呢？
5: 嗱，咁樣咁睇法，應該嚟講，股市唔會大跌先。咁但係我哋即係應該幾日前個節目講過啦，點解啲股票咧升得咧特別嗰啲俾人哋熱捧嗰啲 AI 股啊，越升越有，或者但係間中咧又會跌翻又好勁嘅，咁俾大家睇下咧。咁主要嚟講就係個市場嗰個 infrastructure 嗰個咧嗰啲 underlying 嗰啲期權啊，同埋嗰啲咁嘅牛熊證啊嗰啲嚇，好似香港嘅牛熊證啊，叫做 option 同 put 啊，嗰啲咁嘅衍生工具咧係即係因為佢哋咧製造出嚟嘅波動性嚟嘅。咁不過咁睇，即係咧，如果你股票升咗咁多嘅話咧，咁我相信下一個升幅咧，應該未冇之前咁勁嘅。又因為點解咧？就其實好多嘢都預知咗噶啦。咁要做都做曬，咁一定要等一啲好好嘅因素走出嚟先嘅。暫時嚟講，我覺得呢一輪嘅 AI 咧都應該已經講完咁滯噶啦。你都特別睇到啦，琴日都Google 都已經馬上即係喺度喺市場抽水啦。咁啊，亦都係要嚟集資，亦都顯示咗話俾大家知咧，根本咧呢一個 AI 嘅行業雖然有景嘅，咁但係咧亦都需要使好多錢嘅。大家其實咧見到Google 都要抽水嘅話咧，咁大家開始咧就先至睇到，連 Google 咁大咁多錢嘅公司咧，都要喺市場抽咧。咁即係話咧，其實咧，其他咧都唔使諗，一定係用好多錢嘅。咁啊，即係喺啲嘢可唔可以回到本咧？大家而家都開始就清醒翻嘅。所以我相信咧，嗰個升幅咧，特別係嗰啲 AI 類別嘅咧，應該唔會話太急住啦，因為咧嗰個已經即係我哋認為，就算炒都炒完好多輪嘅啦。咁如果再喺呢啲位再炒咧，小心炒爆咯。咁大家都應該有翻兩分清醒嘅。咁所以咧，我唔覺得，但係咧，我又唔覺得個市會大跌，因為見到 ADP 今日做個數據啦，啲人啊12,200份工係真係好過市場預期好多嘅。我哋覺得佢咧100,000份都唔夠啊，8,000-7,000份到，咁佢差唔多 double。咁亦都睇到啦 ，ISM 指數啦，佢哋都係雖然稍為偏弱啦，咁但係都冇預期弱得咁多咯。咁仲有嘅 ADP 個指數睇到咧，而家私人就業數據咧，佢哋咧所有差唔多所有板塊、所有 sector 都有新工走出嚟嘅，咁所以咧即係可以話都幾 healthy 嘅而家呢個 economy。咁就就唯一就係大家要明白咧，就係咧嗰個咧即係通脹壓力都仍然存在嘅。我諗唯一咧係可以拖到個指數唔會升得咁急咧，就係因為減息可能會慢翻啲。今年可能會有得減，但係就未必預期中咁快咯。咁所以嗱，息口會減得慢咗啲，跟住大個經濟 underlying economy 又 OK， 咁大通脹又唔走，咁大家睇到咯，好多 factor 咧，大家對住做嘅。最緊要亦都係啦，根本升得咁多嘅話咧，唔應該再升得咁急咁。所以暫時我覺得咧，係喺呢啲位喺度整固下先啦。我諗係個別股票有升跌，但係整體上嘅指數可能佢整固下先嘅。咁喺呢啲位咧，咁但係咧下跌風險唔大，咁所以咧喺呢個階段咧。大家咧要開始咧想執一執自己嘅組合，呢啲係時候啦。因為點解咧？因為有時咧股票升得太多，同埋或者跌得太急咧，係執唔到嘅嗰個 portfolio。咁而家呢個時候咧，正正好俾大家咧可以係休養生息，係可以執一執，執個 portfolio。邊啲太多嘅斬緊啲，唔夠嘅睇下可唔可以直按住自己風險加落去咯。我覺得呢個時候唞唞係最好噶啦。
4: 好，唔該曬 Harry 嘅專業分析。
5: OK， 拜拜。
4: 喺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收报

0: 34,801点，跌咗367点。道琼斯指数收报50,687点，跌咗62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853点，跌咗2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553点，跌咗56点。纽约期油再升超过 2%， 是报96.02美元，上升 2.26 美元。纽约8月期金就报4,466.9 美元，跌咗53美元。加元汇价跌至近两个月低位，央行参考价72.03美仙，下跌0.26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AM 1430交通速递。
2: 下午4:36，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石梨欣东行在近 Highway 25的位置左线有坏车，东行由410塞到去 Leslie。400北行由 Shepherd 塞到 Rutherford。427北行在 Rexdale 附近有意外，影响到左线和右边的路波，有一地的碎片。北行由 Gardiner 塞到401，再由 Dixie 塞到 Rexdale。DBP 404北行由 Ruhr 塞到401，然后由 Stills 慢驶到16街。列治文山 Leslie 街府 Bethesda 和 Bloomington 一段路因为要调查交通意外，南北双向都封闭。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
2: 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27%，吹紧时速15公里的东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3度。展望听日星期四大致天晴，气温最高29度，最低15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作为居民首选的医院，万锦多福医院为万锦市、史托维尔、奥士桥、列治文山、约克区东部、杜林北区和士加堡北区的45万几名市民提供护理，包括为社区提供一站式乳癌照护。Gail and Graham Wright 乳房健康中心于2007年成立，以多元专科协作模式处理乳癌诊断及治疗过程中复杂且具压力的需求而闻名。于2022年，在捐助者支持下，中心迁至更宽敞的空间，每年可服务超过4500人次。万锦多福医院亦同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are Network 合作推出乳癌康复者试点计划，为在治疗后面对显著身心影响的合资格乳癌康复者提供延续性支援服务。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与 Mark Filmo 隆重登场，由最 upfront 的手机电脑配件、数码拍摄录音小工具，至潮时尚电子精品礼物，到各式实用家庭电器，装备一网打尽。
4: 本周六李婷、我乐希与 Mark Filmo 二楼 Shoppers 隔离现场装备直播，
1: 开幕推介卡拉 OK System 699、Home Game Machine 169，我梁建恒同你现场试唱卡拉 OK， 仲会 show off 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一支勾针，一对冷线就可以令你上瘾，还可以引来不少羡慕的目光。究竟手勾公仔有什么吸引之处呢？等我在潮人馆告诉你听啦。
7: 原来想要一个靓的花园真的一点都不简单的，砖头学问带你一起轻松打造私人花园。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8: 2026国际足球盛事即将开锣，你准备好未啊？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决定咗啦。寻日经过一晚嘅考虑之后，我个节目名唔改都系陈皮啦，但我自己唔叫自己陈皮啦，真系咧越叫越伤心，
1: 越叫越伤心。
0: 由今日开始，我叫当神。
2: 当心，
0: 当心 Chan，
1: 当心 Chan，
0: 你自己介绍自己。
1: 我系初初嘅，初初嘅力嘅，朱古力嘅。
2: 啊，我要谂谂先。
1: 当心 Chan， 陈当心啊，
0: 陈当心啊。
1: O K，
2: handsome 啦
0: ，handsome 又过分咗少少，又未去到嗰个 level。
2: 可能下个礼拜你又改名噶。
0: 但系你个名我谂到啦。吓？啊，叫做 Steffi Joyce 啊，你记唔记得以前有 Kelly Jackie 啊，唱歌嘅？
2: 哦，
0: 佢就将 Kelly 加 Jackie 自己嘅名黐埋一齐嘛，咁你咪 Steffi Joyce 咯。
2: 但我仍然觉得如果我咁做嘅话，我会多咗好多
1: 狂风浪调啊，
2: 咪先唔系啊，
1: 六十岁以上嗰啲狂风浪
2: 调。我惊好多人掟鸡蛋啊，而家搞到
1: 冇掟鸡蛋，唔会嘅，我肯定六十岁以上嗰啲咧，一定要排晒队嚟去。
2: 六十岁嗰啲系掟唔中啫，佢唔系想掟。
1: 咁我哋隔篱接住啲蛋几贵啊，而家系咪？
2: 咁啊，
1: 系啊，呢招几好。
2: 咁唯有呢一招嘅话，我唯有叫自己咩？你系咩啊？Steffi Joyce 定系 Joyce Steffi 啊？
0: 你中意前后调转，你中意啦。我觉得 Steffi Joyce 似个 Joyce Steffi，
1: 系
0: Joyce Steffi 系难发音噶嘛 ？Joyce Steffi 嗱 ，Steffi Joyce 几易记系咪啊？
2: 我暂时试住先睇下有冇啲咩唔好嘅效果啊
0: ！Cherry， 我夹硬嚟咗都搞掂咗佢啦。
2: 佢点啊？而家
0: 佢叫车厘海玲咯。
2: 哦、
0: 日文名嚟噶，咁、
1: 哦、
0: 我哋四个有晒外号，
1: 真系好教眼嚟。
2: 即系我哋而家有日本人同埋外国人啦。
1: 系
2: 哇，几 international 呢件事，国际化咗啦，成件事好劲啊！我
1: 进军呢外国啦，你可以
0: 得咗。
1: 好，
0: 好先讲讲娱乐消息方面先啦。咁人称 King Sir 嘅香港可以话系戏剧界嘅泰斗，我觉得直头系香港。演艺戏剧科里面嘅一个开创先河嘅一位顶级嘅前辈啦，
1: 百科全书，
0: 真系百科全书。
1: 系，
0: 即系如果要比喻咧，香港嘅乐坛教父开创广东话嘅咧，就讲紧顾嘉辉先生啦。戏剧方面，我真系觉得佢倾常钟景辉先生，呢个真系无敌嘅。啱啱公布咗啦，喺6月3号嘅清晨，喺家人陪伴之下咧，喺睡眠当中安详地离开，享年系89岁嘅。咁亦都佢留低咗好多嘢令我哋记得啦。咁我睇睇个 profile， 因为我记得佢好多嘢，但系湿湿碎碎咁样，而家睇翻之后统一之后咧。哇！真系成个香港嘅演艺界，尤其是电视界、戏剧界方面咧，佢系即系起咗嗰个基石啊、地基喺里边嗰度咧，慢慢从高处就靠佢呢个地基。
1: 佢培训咗好多嘅新手啊，跟住而家变成巨星啊，都系佢一手咁提拔咗出嚟咁样啦。
0: 同埋佢系香港首批海外深造戏剧嘅先驱，佢讲紧58年已经去咗美国留学咯。
1: 哇！
0: 系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嘅硕士学位嚟嘅。
1: 耶鲁大学啊，
0: 五、yeah, 八年我讲紧，即系我哋三个都未出晒、
1: 啊，
0: 三个都未出晒。
1: 即系而家耶鲁梗系难入啦，嗰、那个年代入耶鲁、
0: 啊。系啊，咁佢学成之后就当然。将西方嘅现代戏剧嘅理论引入咗香港，咁变咗香港嘅以前就冇学院派噶嘛，以前即系纯粹都系跟下啲师傅啊，做下戏啊，睇下佢点做啊，
1: 红
0: 裤仔出身噶嘛，
1: 系啊，
0: 咁啊正式将一啲西方嘅戏剧理论引入咗香港啦，同时佢开创咗呢个先河，1970年佢参与一齐创立无线嘅电视艺员训练班，嗱咁呢一个劲嘢啦，
1: 系
0: 呢个直头系香港。巨星的摇篮呢个系
1: 哦，即系你话佢做咗一名
0: 佢共同创造咗
1: 做咗啦，培训咗啦。
0: 嗰时未有训练班噶嘛，
1: 系啊，
0: 咪之前有嘅，之后有啲咩丽的呼声训练班啊。
1: 但呢个真系个好系统化、长久历史咁样，系啦，
0: 系啦。咁而家真正你想入电视台嘅门槛就系读个训练班先咯。咁佢嘅戏剧理论亦都系基于有啲西方、有啲东方夹埋一齐，咁而家成件事好有系统地去介入咗呢件事咯。
1: 我嗰阵时系睇嗰啲访问嘅话，即系嗰啲训练班唔系真系牙牙乌咁样嘅，
0: 唔系
1: 真系好认真嘅，
0: 文又得，武又要得，
1: 系啊，跟住你又要去实习啦，即系可能做过可能啲叫做好细嘅细埃嘅角色咁样，就慢慢去跟住啲大师咁学习咁样。哇，咁呢个真系佢一生就奉献咗俾呢个演艺界，
0: 佢真系一生奉献噶，同埋推动咯。佢喺84年嘅时候咧，出任咗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嘅创院院长。執教咗17年，建立咗好一套好完整嘅演艺专业课程，变咗系正式迈向呢一个系统化啦。 專業化啦，亦都演藝界方面咧，而家演藝學院都係一個少林寺係咪？
1: 係，
0: 即係真係好 hardcore 嘅戲劇分子就去讀，哇讀！以前你話俾人聽讀演戲咩叫讀演戲啊？點樣讀啊？咩由內至外至內啊？
1: 而家好犀利㗎！而家演藝學院嗰啲出嚟嗰啲真係性格演員啊，有個有即係有陣真係叫做學院派出嚟嗰種味道喺裏邊㗎。
0: 呢一期嗰班紅曬嗰班嘅電影演員
1: 係啊，全部都係演藝
0: 出嚟㗎。而家未演藝啊，
1: 係啊，
0: 但係當年個個都籍籍無名啊，
1: 冇㗎，
0: 啲樣又唔係好突出咁樣啊，係啊，
1: 係啊，
0: 咁變咗成件事就好勁啦。咁而佢嘅作品方面咧，喺舞台劇方面亦都好大貢獻啦。咁亦都係推動咗舞台劇之外咧，亦都係我最記得佢做，我諗佢人生最似佢角色嗰个咧，就系同陈国邦做个 Tuesday with Marie 啊，
1: 哦，
0: 星期二最后一堂，
1: 系
0: 嗰个系一本书改噶，
1: 嗯，
0: 咁我就睇过本书，虽然唔记得个剧情啦，
1: 嗯，
0: 但系好深入，因为嗰个老师系真系书里边个老师，
1: 系
0: 讲佢真系临有大病之前，临终前咧，佢系呢个旧学生嚟嘅，呢个旧学生迷失咗啦，喺个都市里边，唔知自己做乜。阿老师就话咁啊，不如你每逢星期二嚟，我帮你上堂啦。
1: 人生课堂，
0: 人生课堂啦，咁变咗就系每个星期二上嘅最后一堂啦，因为佢系生命倒数紧。
1: 嗯，
0: 咁嗰套冇机会入剧院睇，但系个个人睇完之后咧，
1: 喊晒出嚟，
0: 都话直头入木三分，两个角色都系入木三分。
1: O、okay、K，
0: 陈国邦一定系佢徒弟嚟啦，
1: 系
0: 啊，就由佢对好多演员都系有好重
1: 好戏啦，陈国邦有
0: 恩情啦，
1: 系
0: 包括系周润发啦、
1: 嗯，
0: 当年原来周润发咧考训练班嘅时候咧。系争啲落选，
1: 系通常都系咁样嘅。通常嗰啲最名，即系最劲嗰啲咧，都系啱慢车边咁样嘅。
0: 系佢直头系冇人拣啦，
1: 系
0: 咁啊，亦都系即系冇监制或者导演觉得，咦呢、這个好似得嘅咁样，
1: 系
0: 即系似我哋当年咁样。
1: 系
0: 啊，Steffy Joyce 就
1: 唔同啦，系咪？
0: 一枝独秀，
1: 系
0: 一读完训练班之后咧，而家多埋个 Steffy 嘅名字之后，更加爆红。即系之前咧 ，Joyce 姐姐咧，都系大家都系，哎呀，佢以前做儿童节目噶，哎呀，佢教我哋好多嘢，但系而家唔同咗。哇，而家有啲即系
1: 升级啊，即系原本两星，而家四星。
0: 系啦，而家四星，
1: 而家四星
0: Google 就嚟五星好评啦。
1: 系啊，我哋嗰啲一星，一人俾人兜一星。
0: 唔系啊，我哋攞几星，我哋俾人搣星啊。
1: 咁但我睇经常嗰啲就系我就冇嗰啲咁咩叫做话剧嗰只，我就系睇 TVB 睇佢做戏。即系睇嗰啲好过瘾啊，好有爱心嗰啲爷爷啊，
0: 佢做爷爷好入
1: 系啊，一系做嗰啲奸佬出汁嗰啲大富翁啊，嗰啲又 OK 噶、啊，即系两样都得咁样噶，系啊。
0: 讲奸咧，佢演即系演出嘅奸嘅角色唔系咁多，因为佢样实在太正气啊。
1: 唔系佢古装嗰啲啊，
0: 佢
1: 啲邪邪地嗰啲太监嗰啲咁嘅嘢嗰啲咯，都演过嗰啲咁嘅，好似。
0: 但原来佢喺《赌神三》里边做过高进啊嘅师傅，
1: 系
0: 嗰、那个真系流传到而家啲人都系讲紧，
1: 嗯。
0: 即系譬如咁正气、咁正宗嘅人咧，原来演奸角咧，佢啲话佢演到咩？笑容阴森啊，眼神
1: 嗰只嘛，
0: 即系好难，好即系
1: 阴险嗰啲啦，
0: 阴险嗰啲啊，呢啲咪劲咯，呢啲咪叫做真系戏剧嘅人才咯。即系佢好正派嘅时候就好正派，
1: 嗯，
0: 好奸嘅时候佢用佢唔系用嗰啲，
1: 佢唔系奸到个面出嚟嘅，佢系好入边嗰只嚟嘅，
0: 系啦，
1: 系啊，
0: 即系佢唔会依牙松角咁样，即系唔会好似我哋
1: 耍嗰啲奸人，
0: 即系唔系好似我哋咁样，唔系我啦，
1: 系啊，
0: 我啦唔好嚟啦，
1: 嗰啲四星奸人啊，
0: 即系我哋咧好表面嘅奸人，
1: 系啦，
0: 唔够入肉嘅。
2: TVB 嘅奸角通常都系由一个普通嘅人之后加咗副眼镜，佢就变奸角噶嘛，
0: 同埋奸笑咯。
2: King Sir 系犀利嘅，好多时你听到佢哋话上台攞奖咧，都系会话多谢 King Sir 嘅。
0: 到最后咧，大家一定记得噶啦，就算啲戏啊、电影、电视剧咧，个印象嗰个角色模糊咗少少啦。阿白导演牛下女高音之后，佢已经身体有
1: 啲就咩啦，
0: 有啲问题啦，咁就休养啦，做手术啦，咁就半退休状态啦，退出咗噶已经。咁之后就啱啱即系就过咗身啦。咁呢一套成为咗佢最后一套嘅 TVB 电视剧啦。咁但系为人所记得嘅就系佢寻找他乡的故事嘅旁白咧，
2: 好劲、
1: 哦，都系佢做的，
0: 都系令到大家记得到，即系记到而家佢嗰把声喺你个脑里边，身在异乡嘅佢，即系好多人都扮过佢把声啊。
1: 系
0: 好做最后咧，佢讲咗一句佢令到大家都袋钱入大家袋嘅，可以而家啲人 call 翻出嚟嘅说话啦。佢话我唔怕老，我觉得一个人咧一直老，便一直能够成长，一直学习。一片树叶咧喺落叶嘅时候，先至会发出佢最灿烂嘅色彩。人生最美好嘅咧， 呢个真系人生最美好嘅事情啦，因为个树叶唔会跌落嚟嘅时候唔会记得佢自己凋谢噶嘛，佢记得自己发光嘅时候嘛。佢因此咧，我会用有限嘅时间做最多嘅嘢。
1: 佢真系做咗咗。
3: Enjoying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ing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 416-568-6688 416-568-6688。
4: 原理版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5: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4: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理水机悭得更多。
5: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4: 想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啦。
6: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7: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健恒，逢星期一至五6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8: 不做 follower， 皆因我就是 leader。今日 KOL。
1: 咧 ，Steffy Joyce 啊嘛
2: ，Steffy Joyce 啊嘛，
1: 系啊，今日讲咩？
2: 嗱，
0: 佢几满意个名字？
2: 咁梗系啦，
0: 即系唔抗拒咯，
1: 嗬？你系改名王嚟噶嘛？你唔好改个名啊！我呢个网已经攞咗
2: 飞马嚟，介唔介意啊？嘛，系啲听众介唔介意啫嘛？其实我唔介意人哋话我靓女嘅，不过人哋认唔认同啫嘛？
0: 你出世嘅时候，你已经爸爸妈妈帮你改名，亦都冇问过你嘅意见，亦都冇问过其他人，可能有问嘅人，所以冇得介唔介意，改咗就改咗。但我唔系你爸爸妈妈，
1: 但系佢有权改你个名，
0: 我冇权改你个名，我俾个提议你啫，系即系，但我有权改，又叫当心 chain 啊嘛，咁我就系当心 chain 咯。咁佢系主力场就
1: 系
0: 主力场咯，
1: 系我系主力啦，又系佢改嘅主力场，我冇改过。
2: 你中意嘛？
1: 冇所谓啦。
0: 但你唔觉得主力场硬净个朱古力嘅咩？
1: 系
2: 咁，成件事朱古力做嘅主力
1: 场，
0: 咁就
1: 咁就唔得。
2: 咩咩突然之间
1: 系啦，咁就好松脆啦。
2: 咁你而家同 Stevie Joyce 一样啫嘛，你又好似 maybe 系 Stevie， 但又唔知系咪 Joyce 咁。
0: Move on 啦，
2: 系咯，
1: 唔紧要，
2: 我仲停留紧呢个噶，
1: 其实
2: 系咯，但我要谂一谂个名。嗱，寻日就已经讲紧呢一个结婚啦，因为其实六月开始咧，打去到大概9月、10月咧，其实我哋自己当地多伦多其实都有好多婚礼要去嘅，咁所以其实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唔同嘅婚宴嘅话，等你去到嘅时候又可以谂下啊，点解当年会有呢一类型嘅事情发生咧？就好似点解新娘子系会着白色嘅婚纱咧？
1: 唔着白色着咩色？着咩色？
0: 咦，有个传统当时唔系白色嘅，我睇过一个即系嗰啲网上解说嗰啲咧，佢话最初唔系白色嘅，
1: 系
0: 后屘一个原因改变咗变咗白色嘅。我净系知道咁多。
1: 但原本系咩色先？
0: 原本我唔记得咗，黑色啊？原本系。
2: 原本系其实冇嘅，因为
0: 冇婚纱，
2: 其实冇婚纱嘅。其实你谂下喺古代
0: 嘅，你又想
1: 我嘅想啦，
2: 系啦，即系其实喺古代嘅时候咧，新娘子结婚嘅话就系揾屋企最靓嗰件衫嘅啫，
1: 全家之宝咁样。
2: 系啦，即系可能系全家之宝啦。或者逢系过年过节就会攞出嚟着嗰一件所谓最贵最好嗰件就已经系噶啦。
0: 但系嗰阵时啲人耕田嘅，
2: 系啊，
0: 所以佢冇咩靓衫。
2: 算系最干净嗰件就 OK 噶啦，
0: okay,
2: 即系未至于有笪泥喺上边啊。
1: 啱啱洗完嗰件就拎出嚟就着啦，
2: 类似咁样啦。咁但系咧，去到呢一个1840年嘅时候咧，呢一个英国嘅 Queen Victoria 咧，就着住呢一个好靓嘅白色婚纱去行呢一个婚礼啦。咁所以咧，哇，当然嗰阵时系震撼全欧洲，因为喺嗰阵时你始终都仲系啲人唔系咁有钱，其实白色染料系最难噶嘛。
1: 嗯，
2: 首先已经系最贵啦。
1: Queen Victoria，
2: 咁系，你知通常啲人都会好希望跟翻啲比较劲嘅人咧，咁由佢开始带头嘅话，咁当然好多人系有钱嘅就会跟住佢做，开始比较平民少少嘅，亦都其实已经去到咁上下年咁上下啦，尽量都会揾件衫系靓啲嘅，比较浅色啲嘅，尽量希望自己比较似 Queen Victoria 嗰只啦，
1: 唔可以超越 Queen Victoria，
2: 你都超越唔到人哋咁有钱系咪？
0: 我记得嗰个保元啊，嗰个消息就系咁讲。因为以前啲人呢就觉得着白色衫好易邋遢，佢哋就唔多着白色衫嘅，麻鬼烦平民啦讲緊。但呢一件事件之后改变咗大家嘅睇法之后，哇原来白色咁高贵，哇咁有型啊，哇咁grand 嘅，咁成件事就变咗囉。
2: 佢亦都其实好似你话啦，白色衫系好易污糟㗎嘛，即系话你嗰件衫系除咗结婚嗰日着，你唔可以好似平时咁过年过节又攞返出嚟着啦。呢个某程度上。托木啊！但呢个某程度上就系证明你屋企系显赫嘅，你屋企系有钱嘅，你屋企亦都好尊好重视呢一个婚礼，亦都久而久之咧，开始除咗话系代表你有钱啦、有地位之后咧，白色嘅婚纱咧，亦都开始变成呢个纯洁啦、浪漫啦，同埋神圣嘅象征嘅。
0: 讲100几年，
1: 系啊，
2: 100年左右啦。
0: 我哋唔系讲1900几年，系讲100几年。
1: 我明，
0: 系咯，
1: 好纯洁啊嘛，系啊，天使咁样啊嘛。OK 啊，
2: 系啦，咁嗱，当你有着住婚纱嘅时候，咁就会有个头纱啦。咁、头纱又系攞嚟做咩嘅咧？
1: 遮住啲蚊，
0: 唔系玩回力镖，
1: 系
0: 娱庆节目，
2: 唔系惊你退货，
0: 掉出嚟掟弹翻转头，
2: 惊唔靓嘅话俾你连退货。
0: 头纱我讲你遮住个样嗰啲头纱，
2: 系
0: 而家仲有嘅咩？
1: 有，
2: 你临尾咪要
1: 揭开跟住锡佢噶嘛？
0: 我冇正式。搞到咁隆重，所以我唔知道仲有个头纱
2: 都有嘅，但系而家
0: 我
2: 因为
0: kiss the bride 咁样跟住拎起佢，
2: 系啦，
1: 系咪有种朦胧味咁样？
2: 系啦，朦胧通常嗱系啦，西方嘅话就系有种朦胧味，因为佢系用纱噶嘛，
1: 冇就 filter 过咁啊，靓啲啊嘛，
0: 唔系换咗人都唔知啊，
1: 系啊，一见到咦咦咁样
2: 嗱，因为其实咧呢一个咧又系去到呢个中世纪欧洲嘅时候啦，或者喺古罗马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发觉咧唔系发觉嘅，因为佢哋相信啦，新娘子结婚嗰日咧系最容易俾呢个邪灵去妒忌嘅，咁所以咧就要用呢个头纱遮一遮嗰个样咧，希望佢可以唔好搞佢啦，
0: 挡一挡，
2: 系啦，挡一挡呢一个，
1: 即系挡煞咁样嘅啫，
0: 咁上下，即系用我哋嗰啲咁平民嘅语句去，
1: 桃木剑，
0: 系啦，
2: 亦都当然啦，
0: 蒜头，
2: 但系你又谂一谂啦，其实唔系话单单西方有呢一个头纱，我哋其实中国都
0: 有噶，
2: 中国有
0: 红色嗰块啊嘛，
2: 原来佢都系攞嚟辟邪嘅，其实某程度上，但系中国人嗰个意境就更加多少少，就系、你一日我哋未正式结婚嘅话，你都唔好嚟见我个样。当你一见咗个样嘅话，就某程度上就系大家 commit 咗系一生一世咁样见啦。咁所以佢中国同西方系有叮叮咁多多唔一样嘅。
9: AM 1430，天气速递。
10: 现时多云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23%，吹紧时速9公里嘅东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3度。展望听日星期四大致天晴，气温最高30度，最低18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9: AM 1430，交通速递。
10: 401东行 Allen 附近的快线有坏车，右线受阻，东行线东西的路段有410到 DVP Warden 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Liverpool 到 Stevenson。 401西行在 Kennedy 附近的快线有坏车，右线受影响，西行线繁忙的路段有412到 Salem Kennedy 到 Dixon Dixie 到410的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五点，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是$10.88，电话416-321-3318。
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市下午发生多宗车祸，分别涉及巴士、单车、行人，其中一个重伤命危。最新的一宗发生在下午三点几，在小意大利区，一个单车与一辆汽车相撞，骑单车的年约20多岁的女子受伤送院，无生命危险。而在下午1:30左右 ，Eglinton 及 Danforth Road 有一部 TTC 巴士同另一车相撞，共有6人接受救护员即场评估，其中4人需要送院治理，包括一名小童，全部只受轻伤。另外，同样下午1:00，士加堡 Kingston Road 及 Morningside 以东的 Mans Road 有一名成年男子被车撞至重伤，送院时危殆。各宗车祸的涉事司机都有留低在现场协助警方调查。安省教育界新一轮的集体谈判的进程正式展开，省内的公立、天主教及法语教师以及教育工作者合约8月就会届满，各个工会已经向政府发出谈判通知，指出今轮谈判重点包括削减每班人数、增加特殊教育资源以及提高薪酬等等。教育厅长卡兰德较早时话，预料谈判过程将会相当艰巨，但希望与工会保持合作关系，寻求达成协议。总理卡尼表示，联邦政府即将提出新法案，加强取缔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问题。此举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完成相关调查后，建议对包括加拿大在内多个贸易伙伴加征和强迫劳动有关的特别关税。根据方案，加拿大、墨西哥、欧盟、台湾及英国等16个国家因被指未充分执行强迫劳动禁令，可能面临额外10%的关税，而中国、日本、印度及南韩等就可能被加征12.5%特别关税。不过，符合加美贸易协定 CUSMA 规定的货品可获豁免。卡尼话，美方措施并不令人意外，加方同样支持杜绝强迫劳动。本国目前已经实施相关法例，要求企业每年提交供应链报告，而渥太华正研究进一步强化监管制度，以回应国际贸易环境变化及维护本国企业竞争力。由加、美、英、澳、纽五国组成的五眼联盟发公告，警告中国军事情报机构正在利用各种职业、社交网站及网上招聘服务，招募能接触敏感资料的人，对象包括政府官员、军方人员，最终目标是获取秘密军事、政治及经济的情报，让中国享有战略及战术优势。公告指出，中国间谍尤其针对专攻国防、外交及情报领域的人及军人，包括派驻印太区的人员，而记者、智库组织雇员以及能够接触政府资料的人亦面临风险。获招募的人亦会被迫向同中国有关联的非特定客户提供机密，每份报告可获取数百以至数千美元的报酬，资料越敏感，酬劳更高。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证实，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下个月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国家首脑峰会。特朗普近期多次表达对北约组织的不满，指责北约不愿意在伊朗战事中向美国提供帮助，外界一度揣测他会否出席今年的北约峰会。鲁比奥今日在国会听证会上说，总统特朗普主要是不满部分北约成员国在危机时刻不允许美军使用境内的军事基地，又说虽然特朗普对北约感到失望，但仍将会出席今年的会议，强调美国无意退出北约，将会继续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并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北约目前共有32个成员国，今年的峰会安排在土耳其召开，定于7月7日到8日在安卡拉总统府举行。 伊朗声称打击美军的一艘军舰，当地传媒引述伊朗海军指出，在亚曼湾袭击了一艘接近伊朗领海作为指挥及控制中心的美军军舰。事件发生于美军攻击伊朗一艘商船并违反霍尔木兹海峡规则之后，美军暂时未有回应。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是10.88元，电话416-321-3318。
3: 腌尖诊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4: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3: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5: 连腌尖诊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4: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5:06，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DBP 北行 ，Don Mills 嘅 Ram 有坏车，影响交通。北行线由 Jura 一路多车至到 York Mills， 再由 Stills 塞到去十六街。427北行 ，Rexdale 以南发生咗交通意外 ，HOV Lane 左线同 Ram 都关闭，只有两条中线可以行车，令到北行线非常挤塞，龙尾去到 Gardiner。407东行喺 Dufferin 以东有车着咗火，造成挤塞。400北行在 Shepherd 以北有坏车，右线受影响，北行线由 Shepherd 塞到去 Rutherford。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1430 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AM1430 天气速递，
2: 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21%，吹紧时速16公里嘅西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3度。展望听日星期四天晴，气温最高30度，最低18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系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u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re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20万补贴金极速耗尽，6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 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 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理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6: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7: 5:00威发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8: 轻轻松松5:00，5:00威发。
9: 今日个题目咧有啲激嘅，大家。首先又是一件事啦，总之纷纷进击陈皮朱古力的 Facebook 专页呢，应该正式跟大家讲声拜拜的。
10: 我咁你讲即是已经结束了，已经讲
9: 了。不是，我问你入不入返啦，入不返啦。
10: 我入不返啦。
9: 不可抗力的理由啦，连 admin 都入不到。
10: 我即是入不返呢，我唔费事同 Facebook 嗰个 AI
9: 周旋啦。
10: 我投降啦，周旋唔到啦。
9: 即是总之换咗锁啦。连主人家都入不返去啦。
10: 入不返去
9: 咯。咁算啦，我哋由头起过啦。咁而家寄居喺1430粉丝天地。
10: 冇错。
9: 咁每日我哋都会有两个题目啦，俾大家去玩游戏啦，去发表意见啦，同埋揀答案之外呢。同时威化呢，5:00威化呢就是每个礼拜会一人会抽出 逢星期五，
10: 嗯
9: ，Chris Wu 嘅
10: 100蚊
9: 夾卡，
10: 冇錯。
9: 一陣間口立收放題咧，就會抽長盛品牌平股行嘅10蚊超市代用券啦。
10: 仲有你今日係開線，你今日會唔會開線？
9: 咦，係啊，咁分兩。开线我哋送你第二份礼物，
10: 系啊系啊，
9: 但系留言继续送翻长城
10: 版
9: 平货嘅，
10: 因为我哋啲大礼物比较多啊，而家吓有啲即系咁啊，可以送翻俾人啦。咁啊，我哋嘅开线系应该系我哋第二 part 嘅时候开线啦，
9: 第二 part 啦，
10: 跟住就我哋就攞一个就系、是、因为有新嘅叫做商铺就开业啦，嘅、个叫做装备啊嘛，咁佢送送一个，我哋每日会送一个呢、這个高清行车记录仪，今日我哋就会送一个出嚟先，
9: 一个唔少。
10: 今日一个，你想寄送几多个？
0: 你想第一次打
10: 一炮个，
9: 梗得啦，等我嚟啊！
10: 好，
9: 因为要礼拜六亲自去直播嗰度攞噶，
10: 冇错冇错。
9: 等我嚟啊！首先，今日讲呢件事，今天的事今天做先啊！喺香港嘅旺角有好多火锅店啦，咁而家大家求生方面咧，都有啲要啲新嘢先至求生到嘅。咁佢哋咧就逢星期三到星期六，讲香港啊，记住啊，举办一个叫肌肉男狂欢之夜。咁啊，睇我睇到少少
10: 啱晒咗，
0: 点解系啱我啊？
10: 唔通啱我咯？
0: 我就谂紧你 set 呢条题系咪想我参与啊？所以
10: 你
0: 应该咁，
10: 你应该尖叫噶嘛？通常呢个位就系
9: 网上边，其实咩人都可以发表意见
10: 嘅。系系系。
9: 咁未讲题之前咧，就玩啲咩咧？就系、是、除咗任食打边炉之外啦，好似任饮啤酒添，我见到
10: 几好几好。
9: 啤酒同 wine
10: 啤酒任饮
9: 系啊，咁跟住就大家好开心啦，见到片好开心啦。嗰、那个肌肉男嗰班肌肉男啦，咁唔知道一晚有几多人翻工啦，咁会主动同嗰啲客咧倾偈啊，玩啊，玩下游戏啊，更会去到大胆啲嘅，会去到呢个互动嘅接触，包括咧会好贴身咁同你影下相啊，甚至乎公主抱嘅，
10: 哎啱晒咗啫。
0: 等等先，咁系咪客人净系俾女性啊，定系一家大细都去得，定系咩嚟嘅呢？
10: 冇乜所谓嘅，
9: 火锅店乜都得，
10: 火锅店嚟噶
9: 嘛。不过你嘅表现咧，就会影响到你。屋企人同小朋友点睇你？
10: 冇错，点解妈咪咁样嘅？今日平时唔系咁噶，
9: 系啊，佢净系闹爸爸嘅，
10: 系咯，
9: 点解唔闹呢啲男仔噶？
10: 系咯，系咁赞嗰个前面个男仔，
0: 都唔抱爸爸嘅，点解咁嘅？佢啲家变嚟噶呢样嘢，
10: 唔系平时爸爸抱唔起妈咪，点解嗰个叔叔咁大嘅？
9: 系啊，佢有爸爸翻嚟，佢唔会同佢笑，唔会开咁开心噶，
10: 系
9: 点解妈咪嚟到咁开心嘅？
0: 居然唔食嘢啊！今次
10: 如果媽咪星期三、星期六一定要嚟呢度啊！
0: 三至六都要
10: 日日都下嚟打邊爐嘅，
9: 大熱天時打邊爐。咁今日個Facebook 嘅題咧就係1430粉絲天地度出咗噶啦。咁究竟呢個肌肉男狂歡之夜咧，大家會唔會去嘅咧 ？A 結婚周年去 ，B 生日去慶祝做生日會，
10: 係
9: 好似麥記嗰啲咁樣啊。不過變咗第二樣嘢，第二樣嘢啫。C 仔女百日宴梗系去搞一搞啦，
10: 几好啊呢个
9: 系咪啊？系啊，
10: 都未试过嘛，呢啲创先河嘛，
9: 系咯，
10: 系我去先，
9: 我唔定阿仔得到启发之后，第日变咗大只仔咧，
10: 系啦，冇错冇错，
9: 系啦，
10: 嗯
9: ，D 其他
10: 系
9: E 一定唔去，咁就有呢个五个，今日谂好耐，
10: 系
9: 谂啊有几多选项咧，
10: 冇错，
9: 咁啊而家再碌一碌啲留言先啦，留言方面咧，系有 E 唔去噶啦，
10: 嗯。
9: 有人真系 B 生日去，
10: 我个都系生日去。
0: 我想问啊，呢一个俾听众嘅话系讲紧，如果系男嘅听众，佢可唔可以将佢 reverse 咗系instead of 肌肉男狂欢之夜，即系都佢都仲系男嘅听众，都仲系去肌肉男。哦，咁又我仲以为可以转咗系
10: 肌肉女啊，
0: 唔一定肌肉噶，
9: 日本有啊。
10: 我知啦，我出国嗰只咁样
9: 肌肉酒吧
10: 系
9: 有乜有
10: 射手又嚟啦咁样，系咁样。
9: 咁你咁样任意改嘅时候，咁我即系等于嗰啲。A 翻版主题公园咁样啦，个 Elsa 又唔对样啊，入边一第一嘢。
0: 我只不过谂紧系对切上，如果系女嘅听众，就可能想去肌肉男嘅狂欢之夜；男嘅听众就可能系妙龄少女。
10: 一三五就嗰只，二四六就嗰只咁样。
9: 未出冇得拣，
10: 冇啊，系啊，
9: 出咗先有得拣。
10: 而家净系肌肉男之夜咁样。
9: 都唔系啊，其实我都想去见识一下。
10: 系，
9: 我想去见识一下啲真正肌肉男有几肌肉啦。
10: 系。
9: 同埋有几？
10: 你会食唔落先？你咁样
9: 唔会
10: 噶嘛？
9: 咁唔系不雅嘢嚟噶嘛？
10: 我知道，我
9: 咁你行过见到地盘嗰人都系
0: 沮丧啊！意思系佢目不暇给，佢挂住
10: 都唔系好沮丧啊！唉，唔食啦，食咁多咪肥咯，咁咪有肚腩咯。
9: 咁你地盘见到嗰啲人，你会唔会好沮丧啊？
11: 唔会一样，佢搭住条毛巾嘅啫。
10: 唔系啊，呢度地盘嗰啲个个都好
11: 呢度啊。我讲香港嗰阵时咧，
10: 系
11: 咁啊，同埋都见识下。唔系，我想见识下另外一个咧，就系啲女性去到嘅时候，唔一定系你嘅伴侣噶嘛，有啲其他朋友噶嘛。系真系会唔会即系好奔放啊？
10: 诶、哎，我呢个想见识下。
11: 系啦，我想见识下佢哋嗰啲即系
10: 即系请啲女性朋友去，
11: 系
10: 特登去嗰、那个就呃佢话，其即系话普通打边炉咁样，即系装佢弹弓入到嚟，全部都肌肉啦。啊咩嚟噶？咁跟住食啦，食啦，食啦。咁跟住系啊。
0: 我都好希望有啲咁嘅朋友。
10: 系咁样，
11: 因为佢好恨佢，
10: 系
11: 有个藉口唔会自己发起。
10: 嗯，
11: 咁所以咪俾个机会你发起咯。结婚周年去咪几开心。老公啊，我搵到地方打边炉好开心㗎。咁暂时呢睇网上嘅答案呢係一定唔会去多㗎喇。咁另外呢有好多人揀 D 嘅，就
10: 是、
11: 想去就去其他答案啦。
10: 係呀，
11: 想去有係呀，
10: 中意去就去啦。
11: 係呀，暂时呢几个呢就比较多啲嘅。咁基本上唔知点解大家唔想去见识一下啦。我意思去唔係真係一定要去，即系讲紧系
10: 观摩下啫，见识下啫，系咪？咁啊，打边炉闷系咪？
11: 但我觉得百日宴啊、生日会嗰啲咧，嗰个反差比较大啲，系开心啲嘅。
10: 百日宴我未感受过嘅，系啊，即系你仲有爹哋妈咪喺度，等阵阿妈咪，咁你妈咪突然间，
0: 咦？仲有老爷奶奶咧？
10: 奶奶发生咩事啊？系啦，哇！即系开心到假牙都飞埋出嚟，等阵系啦。
0: 奶奶，你个孙啊，抱下你个孙先啊！
10: 完全冷落咗个孙咧，跟住喺度摸啲肌肉男，系啊。
0: 嗱，对我嚟讲嘅话，我唔介意去睇肌肉男。只不过我将佢变咗系一个火锅嘅话，我就觉得唔系好令到我成件事可以 focus 到是但一样嘢。因为你其实打边炉系一件好麻烦嘅事，我又要睇住只虾熟味，又滚唔滚，跟住又要点着，好难 concentrate 一件事之后又再 concentrate 另外一件事。
11: 唔使我可能帮你录埋咧，
10: 系咯，系我而家隔篱帮你闹埋噶嘛，你俾多200蚊，
0: 系咪？两万，
10: 200蚊，你系啦，跟住就佢帮你夹埋。
0: 咁咪唔好搞咯，去翻个公主抱个拍先啦。咪都系嗰句，好烦啊！成件事，你 focus 一样嘢，我 OK。但系嗱，即系可能系任食寿司，我 OK。但系你搞到任食火锅嘅时候，我觉得件事好拗教啊。
10: 明白
11: 啊，即系总之好多好多嘢发生啦。其实咧，我最主要都系讲想人性嘅探测器嚟嘅啫。
10: 呢个系啊，
11: 即系我特登反差咗一啲嘅百日宴啊，结婚周年、生日咧。就是你一个好反差嘅场地，你够唔够胆去试呢？
10: 系
11: 咁，但基本上呢，因为
10: 真果性啊，
11: 一去到肌肉男呢，对于女士嚟讲呢，系已经好多幻想。咁跟住呢，就先呢嚟个心理学上面呢，
10: 好好嘅就 idea，
11: 諗定个方法想去，但係呢就要搵方法呢解释自己点解想去，就话诶唔得嘅，我打边炉呢又要自己录唔到嘢咁样。即係其实呢以退为进。
10: 冇错。
11: 咁所以其实呢我系俾个藉口你，譬如哎呀整阿仔百日宴啊，我哋呢成家人一齐开心玩。
0: 但老实讲，我真系唔好肌肉男噶，你睇我老公就知道我唔系好肌肉男呢样嘢啦。
10: 但我谂到个好好 idea，
0: 系
10: 谢思燕。
12: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攞盘，416-668-8688。
13: Hello， 大家好，我系 Chris Wu， 我嘅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嘅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14: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所以当李霆话共浴四五其事，最中意拍片嘅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k Film 装备利奇器。
15: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至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卡拉 OK system、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14: 本周六李霆乐器 Mark Film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15: 新张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Show off， 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16: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17: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8: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0: 咁又問下你哋啊，如果係有靚女跳舞嘅火鍋，你哋又去唔去啊？即係頭先如果咁樣 back 翻嘅話，阿老婆結婚周年紀念請你去食火鍋，之後去到咧就係有好多靚女喺度跳舞。
11: 梗系得啦，俾翻个位你啊嘛，去
10: 去
0: 去，
10: 去老婆唔知嘅情况之下，
0: 老婆带你去，
10: 老婆得咁好，佢一定有蛊惑嘅，
0: 仲惊啊，
10: 好惊呢啲。
0: 咁但其实我哋就算我哋自己多伦多本地嘅话，都有类似呢类啊。虽然佢冇嗰啲公主铺啫，但其实 Hooters 都系一个好出名，专系去食一啲鸡翼啊嗰啲咁样嘅地方。佢嘅
10: 你解释下先，有啲未去过咩系 Hooters 嘅？
0: 哦，系一间老少咸宜嘅地方。其实佢系真系预系一家大细去嘅地方，只不过啲姐姐咧就身材比较火辣辣少少啦，件衫又唔知点解着得唔系好啱身咁样啦。
11: 制服系背心同热裤啊嘛，
10: 系啊系啊系啊。
11: 我曾经谂过想去一次，但系件事真系好难过到，即系话俾人听嗰关咧，我
10: 系
11: 过唔到，我唔敢去。
0: 其实你有原因噶，因为逢星期日咧，细路仔食系免费咧，咁你就可以同老婆讲嗱，礼拜日你 me time， 你可以去同约下啲姊妹出街，我勉为其难带啲小朋友去食，悭翻啲钱，因为细路仔食系免费嘅礼拜日。
11: 即系爸
0: 爸爸
11: 单独捉咗啲细路做藉口，
0: 唔系捉，
10: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
11: 就劈低咗个阿妈，
0: 唔系劈，系令妈咪可以有个好好嘅 me time 去舒缓一下。
10: 冇错，我哋都系咁
0: 样。咁样又得唔得咧？
11: 我想睇下你，唔好问我住，你睇下。啲背景资料先，你想讲啲咩啊？
0: 唔系啊，就系话如果你哋嘅话，呢一间咁样嘅餐厅，有你哋又去唔去啊？生日会头先你哋嗰啲啊嘛，生日会啊，谢思燕啊，谢思燕，
11: 唔系我唔好意思去咗想去咯，讲
0: 即系其实你想等人请啫，
10: 心系好想去，
11: 我心系好想去，
10: 心系好想。
0: 咁即系其实如果我同阿车厘子请你哋去，你哋系会去嘅，
11: 但唔系一啲分店冇得七七八八啦，
10: 系啊，
11: 好似几
10: 间啊，
0: 单餐仲
10: 有一间嘅，
0: 雅加波都仲有，同埋佢其实仲有外卖嘅，不过就冇姐姐送过嚟啦。
11: 我唔系，我心去嗰度买。成街都系鸡翼，
0: 咁我哋可以
10: 咁你落去，你都要我攞去买噶嘛？咪我咁咪去一去咯，咁咪
11: 哦，即系乘机有藉口，
10: 系啊，
11: 喺门口兜个 round 咁样。
10: 点解咁耐都唔出嚟嘅外卖？
11: 但系我
0: 自己 order， 自己做翻 Uber Eat，
10: 系
11: 唔系？我喺 uptown 住，
10: 系
11: 跟住落 downtown 攞外卖，攞鸡翼
10: 咁离谱，你都谂得出系咁啊？
0: 但系你哋咁样即系邀请就 OK。但会唔会话入到门口？
11: 唔系，我真系主动想去见识过一次，因为呢个美国品牌，
10: 我真系去过一次嘅。
0: 因为其实我听一个，
10: 我都有去嘅。嗱，我系你几时去咧？我系读大学嗰阵时，读大学好耐啦，真系读大学嗰阵时。跟住咧，我老婆就嗰阵时做嗰啲学校嗰啲工嘛。咁嗰啲鬼仔嗰啲 friend 咧就话：喂，一齐食饭啦！我哋毕业啦，我哋唔识咩叫 Hooters 咁样。跟住咧就我哋咪走去咯，哇！
0: 猫头鹰啊，
10: 咦系咯，咁噶，
0: 咁大对眼嘅，
10: 哎呀，真系大开眼界啊！
0: 系
10: 咁我女朋友当时就面有难色啦，咁样
11: 佢开始觉得有啲服服地啦，
10: 系，
11: 但你咧个样系开心，
10: 开心，
11: 但要掩盖噶，
10: 梗系啦，用按耐自己嗰种兴奋，系呢咁嘅地方，即系唔好，我哋下次唔好嚟呢地方。
0: 但其实我想去，因为其实我听好多人讲咧，如果佢哋唔系着成咁咧，佢哋反而系会成日去，因为佢哋系。呢个多伦多最好食嘅鸡翼嚟噶，
10: 系咩？
0: 佢哋话系噶，佢话真系好好食，同埋佢个价钱真系唔太贵，
10: 系系系。
0: 所以我其实我反而我都想去。
10: 你睇你咁样个网站，
0: 你系咪去错网站啊？你去错网站咋？
10: 唔系啊，
0: 你俾人 hack 咗啊？
10: 唔系啦，
11: 呢个 calendar 嚟噶，
0: 唔系咁噶，
10: 唔系啊，真系有噶，俾你睇下你，我俾你条 link 俾我噶嗱，系咪？
0: 我知你啲网站成日俾人 hack 咗啦。
11: 算啦，够啦够啦，今日讲太多呢啲嘢，讲翻啲有为啲嘅嘢。
10: 好啦，咁讲完啲美少女。嘅时候咧，系时候讲翻啲长者嘅嘢啦，好嘛？讲下长者先，
11: 我接讲成，我接受唔到，
10: 系
11: 个反差，
10: 反差系咪咁样？喂，我哋今日讲楼宇买卖同埋长者呢、這个，其实呢个好正经嘅问呢个问题嚟噶，其实同我帮有少少关系嘅，系点解？因为帮系
11: 长者，
10: 长者
11: 界嘅代表，
10: 系嗰个核心嘅范围差价啊嘛，系咪？系啦、
0: 哦，
10: 咁啊。 老人家你识啦，都食过唔少啦，系咪
11: ？KFB
10: 系啦 ，KFB 啊咁样啦，咁大家都知啦 ，K K 系 Kentucky 啊嘛，系咪？咁诶嗰个叫做始创人就系上教嘛 ，Colonel Sanders 啊嘛，全名叫 David Sanders 咁样。咁原来咧佢话咧，原来佢喺密士系有间屋嘅，
11: 系咪啊？
10: 系啊，原来喺密士佢有间屋个，佢而家放盘啊，卖叫价150万，一间好。个样唔系好华丽嘅，都算几大嘅 bungalow， 单层嘅一个房，是是一个detached house。
11: bungalow 好嘢啊，而家好难揾啦。
10: 系啊系 detached house 嚟嘅。
11: 但系有问题系咪佢住咗两日当系啊？
10: 唔系，点解咧？咁啊，翻查下资料啦。咁啊，原来咧上教就喺 Kentucky 就开咗肯德基啦，咁样。咁啊，跟住就点解佢叫？Colonel 咧，佢唔系当兵嘅，咁啊，因为 Kentucky 呢个州咧，就即系觉得佢贡献非常之伟大喺呢个 Kentucky 呢个地方嗰度，所以咧佢就颁咗个叫做当时嗰个叫做我谂系最高荣誉嘅叫做 residence 咁样，就叫做上教啦，咁啊就叫 Colonel Sanders。
11: 但佢唔系当兵噶嘛？
10: 佢唔系当兵嘅，佢唔当，但系佢其实叫做老来先系成功嘅，因为佢40岁咧就开始就做炸鸡喺个油站嗰度做炸鸡，咁但系跟住其实一路都做得唔好。好嘅，跟住做到咧，佢60几岁嘅时候，因为咧当时嘅60年代咧就开始又兴建一个叫做高速公路，咁跟住连佢嗰个做嗰个油站嗰餐厅都唔掂啦，执埋粒添，咁啊于是咧佢就穿州过省，攞住佢个独家嗰个 recipe 咧，咁就去兜售嗰啲炸鸡，咁啊希望有人可以投资，即系你用我呢个炸鸡呢个呢个 recipe 咧，咁如果你卖咗一只鸡嘅话咧，你俾翻几个先我咁样嘅，
11: 但系佢俾人弹到飞起啊嘛，唔知问咩200几。间弹咗嘅，即系呢个流传嗰啲心灵鸡汤故事咧，
10: 系，
11: 哇你唔好放弃啊，
10: 系啊系啊，
11: 佢咁大年纪俾人弹咗咁多次，佢都成功啊，
10: 冇错，佢就系佢从来都冇放弃过，去到60几岁嘅，终于咧就俾可以咧就创立咗呢个 franchise， 结果就大，跟住就发展咗上嚟啦，咁跟住咧佢到70几年嘅时候就卖咗俾一个叫做公司咁啦，但系去到加拿大咧，佢 keep 翻住佢加拿大嘅拥有权，咁佢喺沙加就买咗间屋嘅。咁啊，跟住咧，佢一路 keep 住到而家，所以话咧，佢其实咧最尾嘅时候咧，佢系喺加拿大咧系打理紧呢个叫做 KFB 咁样啊，
11: 100几万系咪？
10: 百几万
11: 买得过啊？
10: 你试下啦。
19: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0: ！AM 1430交通速递。
21: 5:28，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石岭一东行多车嘅路段有 Here Ontario 到 Kennedy、Liverpool 到 Stevenson。石岭一西行喺 Warren 附近嘅 Collector 发生咗交通意外 ，Ram 位受影响。另外喺欣尔西嘅 Collector 有坏车，左线受阻。西行线由412到 Salem、Kennedy 到 Dixon、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都系行车缓慢。DBP 北行 Don Mills 附近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北行线缓慢前行。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9: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时间啱啱好，足球大赛开锣啦，而 The Brick 嘅优惠亦一样咁大，精选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开箱电视低至5折，而指定床褥亦低至6折。另外星期五至星期一，仲有震撼嘅限时 Door Crusher 特价，各部门都有精彩优惠等紧你，好似 Arbor 双人床架只需199蚊，而 Frigidaire 雪柜亦只需349蚊。优惠有部分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2: 好嘢！
23: 油价
24: 分分分，
10: 好讲下油价先啦。咁啊，听日咧系不变嘅17.9，天气方面系炎热嘅噃。咁啊，今晚系13度，咁啊，听日应该系成个礼拜嚟讲咧最热嘅一日啦。气温系30度啊吓，咁啊有少少云咁啦。入夜嘅时候都几暖下噶，18度嘅。咁啊，礼拜五打后咧就开始凉翻少少啦。咁啊，礼拜五咧，礼拜五系有30%机会骤雨，入夜嘅时间40%机会骤雨系十。

0: 谈判进程展开，各个工会向省府发出谈判通知。五眼联盟发出警告，指中国正利用各种方式招募能接触敏感资料的人，以获取多方面情报。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1: 新闻点题是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2: 萬感市人流暢旺地段 IB7 萬感广场 Home Depot 側的 Winco 福耀超市
3: 本周特价，
2: 新西兰丹削苹果1.98元一磅，
4: 陈太白菜心苗2.68元一磅，
2: 本地黄子菇4.88元2包，
4: 油水白蜡8.88元一磅，
2: 新鮮安格斯吊龙16.99元一磅，
4: 泰国金枕头榴莲3.99元一磅，
2: 金冠五花腊肉12.88元一磅。
3: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5: 时间在倒数，你在左右。
6: 五号徐明远，
7: 为了这次的比赛，我准备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也希望都有机会可以演绎给大家听。通过这样的舞台，可以更多的挑战自己，展示自己。
8: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9: 原理版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10: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9: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6月父亲节优惠，出理水机悭得更多。
10: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9: 想 rebate 905-604-6337 找 Kelson。
11: 开 party 一定要有好的音乐，
12: 将敌意将身份放低些吧，
13: 一场有关爱的派对更加要是首首金曲。
11: 6月4、4至6更要预埋你，
13: 即刻就来啦。加拿大中文电台萬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6月4号就在下午4至6点举行90金曲派对，
11: 首首都是90年你最熟悉的金曲，由1430 DJ 联同社区人士，包括钟安妮、卢永亨、李婷、杜挺豪、梁建恒、高紫威、所罗门、
13: 岁月流星的 Hoppy 和 Chloe， 还有 Hillary 和 Sandy Sun 一起唱出他们的最精彩。
11: 现在你已经可以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支持他们。
13: 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4: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5: 一样还一样先，
16: 太混乱啦！你要带多奖品系咪？搞完啲 housekeeping 先吓，
15: 系先嚟咧就系 Facebook 嘅，
17: 嗯，
15: 我哋而家寄居喺1430粉丝天地嗰度啦，出报嘅，
16: 冇错。
15: 咁今日首先要决定咗就系话咧，有人有朋友留言啦，系咪啊？
16: 嗯，有啊，好多啊。
15: 咁啊，今日条题目好简单嘅啫，喺储钱方面，你系 A 先苦后甜啊，
16: 嗯
15: ，B 先甜后苦啊，
16: 嗯，
15: 定系 C 半苦半甜咧？喺储钱方面
16: 啦，系
15: 其他嘢我哋一阵间再研究一下啦。
16: OK OK，
15: 系咁啊，暂时嚟讲都大家都表达方面咧，我估应该系先苦后甜会多，我估。
16: 我睇到嘅咧 A 同埋 C 嘅 ，B 系少嘅，
15: 即系先
16: 先
15: 甜后苦系冇人嘅，
16: 系啊，
17: 先
16: 甜
17: 后甜，
16: 先苦后甜就多人拣，
17: 或者
16: 或者
17: 系
16: 半苦半甜，先甜后苦。边度悭到噶？
15: 但系我系先甜后苦，所以我到而家悭。
16: 唔系嗱，我原本系咁样嘅，我原本先苦后甜。
15: 嗱，个设定就咁样嘅，个答案唔系讲紧悭钱啫嘛。
16: 系啊，
15: 个答案系你嘅设定就系你想点样，但我真系悭唔到，因为我先甜后苦，我得到结果嘅。
16: 系
15: 啊，但系你可能半甜半苦都唔得到结果，我觉得咁，我哋一阵间有个案分享，
16: 好好好，
15: 睇下得唔得？
16: 好好好，咁而家系咪抽咗先？
15: 抽咗先。
16: 好，诶，咁喺网上嘅话咧，我今日咧就抽到Winnie Kong， 咁咧你就会得到咧10元嘅长城拍卖评估项啦。咁我等阵完咗节目嘅时候咧，
15: 10元超市当券
16: 系啦，啊，超市当券嘅，咁我哋等阵咧就会留个言俾你噶啦，咁你可以上嚟领奖。
15: 今日呢一个 case 爆到不得了，
16: 系
15: 阿斯亚力都讲过好多次嗰啲财商啊，
16: 冇错冇
15: 错，储钱啊，
16: 系。
15: 基本上嗰啲大法都系咁上下噶，
16: 嗯，
15: 但真系有人做到咧，我又觉得好惊喜，令到我觉得咧，人生都终于有翻个目标要做啲咁嘅嘢。
16: 有决心就一定得嘅，
15: 有决心一定得，但系 keep 唔 keep 到每个月有咁嘅决心，仲要两公婆或者男女朋友一齐做咧，
16: 冇错，
15: 呢个先系难事嚟嘅，
16: 嗯。
15: 有一个20岁嘅女仔喺英国嘅，叫我 Lu， 19岁男朋友叫 Alex， 在目标

0: 就是2027年底的时候做到40,000英镑去做首期的，但现在已经达标到去30,000几了，已经
1: 犀利，20岁了，
0: 20岁，
1: 19、20了，真的我19我真的都不知道想着什么东西，那时候
0: 19岁
1: 找招，不是想什么玩啊，买什么东西，这样
0: 找招不得，万不得志啦，
1: 是
0: 还要坚是食食玩玩洗晒它，
1: 哪有想储钱这样的，真的没想过这样的，
0: 但是真的很凶狠啊，但是它的道路都是 很凶狠的，全无副干啦，即是爸爸不会爸爸妈妈支持不到它的首期啦，他们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他说主力两个未结婚的，即是两个他和他的 partner 男朋友女朋友呢，主力每个月要储他的月薪的 40% 的人工，作为这个首期，就是这么简单，
1: 很悭家，应该
0: 就是这么简单，但这个决心已经是无人能及，你的月薪的 40%、
1: 啊，
2: 其实你讲的所谓简单真的不简单，尤其是现在的东西这么通胀，但是你这个其实现在是一个新兴的叫做 FIRE、FIRE 的意思
0: FIRE 这么重要
2: FIRE， 但它是 stand for 这个 financial independence， 跟着之后但是 retire early， 就好像你那个 case 就是越早开始尽量有多少纳多少，它去到甚至乎 extreme 的话是讲尽量尝试是 save 70%， 它那个话
0: 70% 不是生活不到，
1: 你是在寄居在爸爸家里这样，
2: 去多嗰个靠副干就系去爸爸妈妈屋企住啦，但系佢就尽量就系乜嘢钱都要尽量 save， 因为其实钱系一个雪球咁样滚噶嘛。当你如果系攞到一笔钱嘅话，其实佢个玩法就系你越早有一笔钱，你就越早开始投资，咁你之后可以，你如果每一年你觉得自己个 expense 系要用几多嘅话，乘25倍。
1: 25倍就是你的退休的，
2: 就是你的退休的时候啦。
1: 哦，
2: 例如当你觉得
0: 几财经，将我哋之前嗰啲乱咁讲嗰啲嘢全部抹走晒，
2: 唔好意思啊，
1: 专业嚟噶嘛，
0: 咪系咯。
2: 但因为呢个其实系可以做到，佢方法就系你如果将呢一笔钱放咗去个定期或者咩嘅话，你每年咪就系攞翻少少钱。俾你个 expense，
1: 系
2: 跟住之后咁佢嗰嚿钱又继续自己滚少少，又再剩嘅呢一个 concept 系越唔会留钱俾你嘅后人噶。就所以你去到差唔多60几岁，
1: 佢冇谂住噶啦，
0: 即系净系搞掂自己，
2: 搞掂自己，仲要系谂到要差唔多嚟60几岁退休嘅时候，政府就俾翻少少钱你啦，咁样先至可以 balance 到呢件事嘅。
0: 咁啊，而家我哋谂紧储40%，佢梗系啲人就你知而家啲人会冲出嚟噶嘛，梗系啦，佢哋搵100几万咁样，我话俾你听，呢个系任何人嘅薪金。都是可以做到呢件事咧，做唔做到啫？个男仔咧就系做地产嘅，得嗰2,100英镑
1: 底薪啦，
0: 底薪
1: 系啊，
0: 加佣金啦，
1: 加佣金啦。
0: 个女仔咧就系1,672镑咁大把一个月，咁个男仔仲要俾同人哋分租间屋咧，要俾500镑出嚟做房租啦。个女仔系跟爸爸妈妈住嘅，咁而家就系佢哋共同咧每个月要摆40%，每人40%嘅积蓄。嘅唔係嘅月薪嘅40%咧，落喺個户口嗰度咧就玩投資嘅，個户口有投資成分嘅。咁喺佢話咧，呢個男仔甚至乎因為佢有佣金噶嘛，佢如果佢嗰期佣金高嘅咧，佢甚至乎將嗰個月嘅賺突咗嘅。嘅錢咧，變50%供落去個户口度，
1: 係
0: 好多人驚，
1: 即係再侵多啲落去咁樣啦，係咪？
0: 相當得人驚。另外一個做法就係佢哋唔讀一般我哋傳統大學啦，一兩個都話覺得讀大學實在太貴，而家好多大學生一出嚟嘅時候，第一件事咧就係還翻個 student loan，
1: 係啊
0: 係
1: 啊，
0: 呢個係最大一個問題啦。咁所以佢哋兩個覺得我哋咁後生又揾到嘢做，咁啊唔需要呢個學位啦。就算讀學位，佢讀都係讀啲可能啲社區平嘢嗰啲咁樣，我唔知啦。
1: 即係實際啲嘅，
0: 實際啲嘅，
1: 係。
0: 咁咧另外咧喺投资方面啦，佢哋有唔同嘅户口咧，嗰啲政府嗰啲投资户口啦，咁啊希望钱搵钱啦。但系呢个都系未系正题，嗰正餐就劲啦，正餐
1: 系
0: 正餐就系佢哋嘅节衣缩食方法咧，系令到大家都会却步嘅。
1: 系点样节衣缩食先？
0: 首先唔出街食饭系一个劲嘢啦，完全唔出街食饭，
1: 即系屋企煮啦，全部都系
0: 全部
1: 系
2: 呢、這个其实悭好多噶啦，已经
1: 有冇自己种下菜啊？嗰啲咁样
0: 争啲
1: 争啲啊，
0: 未有位啊嘛，
1: 打猎啊嗰啲去深山
2: 屋企养鸡
0: 系啦，
1: 星期六啊走出去射雕英雄传，
0: 冇暖气斩柴嗰啲
1: 啊，完全系原始人生活咁样。
0: 其实你戒咗出街食饭咧，你已经人生乐趣斩咗一大截去啦，冇晒朋友先啦，
1: 冇啦，
0: 你首先冇朋友，
1: 你20岁。你其实应该是很多 social 的东西的，
2: 我又不是、我真的另外一个朋友，他的做法就是说他自己在家里吃饱了才出去， 咁所以佢出到去嘅时候就是你哋有你哋食，我净系 join in， 净系可能真系叫一杯嘢饮，你哋食咯。但系我照 join 啊，我照有 social life 啊，不过我就叫少嘢食啫嘛。
1: 呢个都
0: 斋倾偈，
2: 斋倾偈，
1: 咁嘅战术。
2: 哦、
1: o、okay, k、okay、
0: 唔系，我都曾经用过，我都发觉咧，唔出街食嘢，唔出街饮嘢，因为我觉得贵咯，唔系觉得贵，我嗰段时间我 afford 唔到，
1: 我明，
0: 我穷得好紧要，咁我就会食晒饭啊，搞掂晒先出嚟会嗰啲朋友。
1: 会嗰啲人，都啱嘅。咁但系你成棚人一齐食饭，你就系坐喺度咁样。
2: 系啊，
0: 系啊，我都试过啊，
1: 系
0: work 地噶。咁、okay. 另外咧，所有啲咖啡、奶茶、零食啊、订阅啊，全部嗰啲消费全部
1: 刷晒，
0: 即系你曾经讲过啦，
1: 冇错，睇一睇晒嗰啲所有细啱嘢先，
0: 系啦，你要睇睇你自己每个月嘅清单，每个月清单必须嘅要，唔必须嘅全部斩晒、
1: 嗯，
0: 就系、是、咁简单，就可以储到每个月佢嘅月薪嘅40%，实在一件惊天地泣鬼神嘅事。最离谱嘅就系咧，佢哋连行街买嘢呢啲乐趣冇晒啦，去旅行更加谂都唔使谂啦。
1: 哇！
0: 我谂去行去公园当旅行啦，即系行去街口嘅公园行翻转头嗰啲。
1: 系咯，
0: 诶，垂滑梯咯，好喎、啊，哇，嗰啲
2: 咁。咁唔系嘅，
1: 试下新嘅垂滑梯。
2: 嗱，你又谂佢嗰个就系先苦后甜啊嘛，你呢、這个，咁你又谂下佢之后好快就退休，就人哋忙紧翻工嘅时候，佢咪可以去玩咯。
0: 唔系，你攞完个窿之后，佢而家储紧首期啫嘛。
1: 你都要还 mortgage，
0: 你都要还 mortgage， 你都讲紧。
2: 佢话而家唔要窿啊嘛，你话佢
0: 唔
2: 追，
0: 储够首期嘅、
2: 哦。
0: 因为佢哋。两个打工仔都是讲紧千零二千磅，点会突然间储到间屋出嚟、啊
2: 哦？我以为直情连间屋都唔要啊！
1: 不过咁后生就即我又唔认，因为我又唔知啦。即系咁后生就为咗一间屋嘅叫做咁努力，系咪真系正确咧？我又觉得，
0: 仲要佢未来讲紧二十年。即系而家好快嘅储，佢下年应该储到首期。
1: 系啊系啊，
0: 但未来你攞间屋嘅窿都讲二三十年啦。
1: 因为系咯，你咁后生，其实应该见识下呢个世界先嘅，我觉得。
0: 所以系啦，
1: 系啊。
0: 今日嘅问题就系电话问题，就好简单。你系都唔好讲投资先啊，唔好讲储钱先啊。你个人你嘅人生嘅座右铭系咩咧？先苦后甜啊，先甜后苦啊，或者系一本半啊，半苦半甜咁样咧。90-5889-1430会听你电话。今日重手今日。劲嘢咁样，
1: 冇错，我哋送一个高清行，唔系我话送一个啫，唔知帮我送几多个，你话事啦，等阵啊，你话我哋有五个，我哋有五个，
0: 你讲埋出嚟，
1: 我哋有五个咁多啫，即系我即系我哋悭住，
0: 你唔好讲五个好地地，
1: 系我悭住，我惊你呢啲，我话晒我哋啲接见人，
0: 我系先甜后苦嘅，
1: 一炮过送八个咁好，我点刮埋嗰三个俾你咧，即系
0: 嗱咁啦，拆解一下少少啦，深度解释你系点解你系先苦后甜，或者点解你系先甜后苦啦。
1: 好，
0: 即系就咁样讲解一下之后，令到我哋明白咗。咁睇下你我哋 buy 唔 buy 咯，好啊，90-5889-1430啊。
3: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4: 时间是5:43，再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47不幸 Rexdale 以南的交通意外导致 HOV Lane 左线和 Ram 关闭，只有两条中线可以行车，不幸线是非常挤塞。由 Gardiner 慢驶到 Burnhamford， 再由401多车到 Rexdale。407东行在 Dufferin 以东有车着了火，造成挤塞，龙尾去到 Kill。 市区道路方面， Kennedy 夹401的交通灯出现故障，导致 Kennedy 南北双向的交通严重受阻。另外 Brewer 和 Avenue 的路口有警察在调查， Brewer 西行线关闭。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麦飞波最潮店，装备实用家电及潮流电子产品集一身，全店黄黑色视觉体验，装备有齐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开幕推介卡拉 OK system， 开幕价699 ，Home Game Machine 169，智能手表22蚊，仲有更多。麦飞波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蚊送好礼。AM 1430周六直播，大家嚟装备潮醒啦！
5: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开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进击寻觅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实门快放一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个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系由皇冠门窗赞助。
3: 口垃圾放题，我要 can talk。
0: 905-889-4300 送俾你。如果你啱啱买咗车，或者你架车一路都冇呢个高清行车记录仪嘅话咧，打个电话上嚟，我哋送一个俾你，又点玩？
1: 我再分享一下吓，咁啊由呢个装备咁啊送俾大家嘅高清行车记录仪，咁啊。爆晒先咯
0: ！Mark Fillmore 嘅装备咧系新开张啦，今日星期六啦，会有李婷、乐希做现场直播啦。咁、去探下佢之余咧，亦都系今日攞到奖嘅朋友咧，要去今个礼拜六
1: 系
0: Mark Fillmore，
1: 即系唔系上电台攞奖，
0: 系啦，直接问佢哋攞个奖品啦。同时间梁建恒会即席演唱喎，
2: 肌肉男嘅演唱，
1: 唔系，其实佢系好热情啊！试下我套新嘅装备先，
0: 唔系，因为我头先立到我同事张台，佢哋嗰个 flyers
1: 系，
0: 哇，好多嘢买啊，
1: 好多嘢噶，
0: 嗰啲电器用品咧多到不得了，
1: 啱晒男士啊，
0: 啱晒男士，同埋你未买卡拉 OK 机嘅咧，去拣下啦，同门口有只 Bumblebee 七尺嘅。机械人 AI 机械人好犀利嘅，真系90-589-430。今日同大家讲下咧，你人生观系先苦后甜，定先甜后苦咧？
1: 定系半苦半甜系咩？
0: 定系半苦半甜咧？咁啊，先听点听法好啊？点上定下定下定上啊？你话事啊？阿Ken哥嚟啊 ，Mandy 你好啊！
1: 早晨，唔系早晨，午晚，我就惯咗。
2: Hello Mandy，
1: 你好咧 ，Mandy， 系啊。
6: 啊，你好啊，黄昏安啊，
1: 黄昏安，黄昏安，名啊，佢个黄昏安啊，佢要。系点啊？你嘅理念系乜嘢？
6: 我系先苦后甜，
2: 耶，下一票。
1: 先苦后甜嘅，
0: 有冇解说啊？
1: 有冇解说咧？系。
6: 我觉得先苦咧，你系辛苦咗之后咧，你会好易达标咧。譬如话你要储某一个钱咧，就会储到嘅。
2: 嗯。
6: 如果你先甜后苦咧，系永远储唔到噶。
1: 嗯。
0: 如果唔储钱咧，食饭咁先计咧，个碟头饭咧。
6: 唔储钱，你即系我心目中，如果系要储钱咧，我碟头饭都唔会唔食，系一个礼拜可能食一次。
0: 唔系讲意思系话唔好讲储钱。就咁碟头饭最好味嗰嚿，你会唔会留低最后先？
1: 哦，
6: 会噶，我会噶、
1: 哦，
6: 我系噶。即系譬如鸡髀咧，个鸡髀，
1: 我哋食晒白饭，剩翻成只鸡髀咁样。
6: 唔系鸡胸啊，尽快食咗先，然之后鸡髀咧就。
1: 哦 ，OK， 哦得，
0: 好，多谢 Mandy 电话，
1: 多谢你，
6: 唔该晒你。
0: 今个星期六咧，记得去 Mark Fillmore 装备嗰度咧，亲自问下李婷同乐希攞呢个高清行车记录仪啦，我哋帮你登记咗噶啦。跟住落嚟，黄生你好，
1: 黄生你好 ，Hello，
7: 三位好，
1: 你好啊，黄生。
7: 我日日我唔出街，我都听你哋嘅节目噶。
0: 多谢多谢，
7: 一定系支持邦邦同埋阿 Stack 嚟咯，仲有啊，有个 Joyce 系咪？
2: 系我啊
7: ，Joyce 我见过你一次嘅咋。
2: 哦，咁你多啲嚟见下我啊，我都成日做 RB 噶。
7: 哦，
0: 今个礼拜都有啊。
2: 系啊系啊，
7: 睇下点啊，唔敢应承你，不过尽量啊。
2: 好，
7: 今日答你个问题。
0: 你应承我答我问题。
7: 我个答案就系先苦后甜。
2: Yeah，
7: 因为我不扭个湿，我由细个到大我都觉得啊，无论做嘢食嘢，我都系留翻啲好嘢尾后噶。
1: 系，
2: 嗯。
7: 因为呢我哋后生点样辛苦我哋都压得过。
1: 嗯。
7: 对。到我哋老嗰时呢我哋要享受。
2: 是啊。
7: 呢个系我嘅心目中啊。对。即系早啲结婚生个仔，将来佢哋结唔结婚嗰啲佢哋嘅事我哋唔会巴到佢。对。咁我做咗我责任呢我就一了百了㗎啦。即系叫对得住祖宗，对得住自己，对得住天地良心。
2: 嗯，我呢个我都好拜，因为你后生嘅时候仲可以有力去赚钱，真系年纪大未必得。
0: 多谢黄生电话，跟住陈小姐，
1: 小姐，
0: 其实我系好衰嘅，我想搵先甜后苦，
1: 我都想试下，
0: 我想刮佢出嚟嘅。
1: 系
2: ，Hello， 黄小姐，
0: 陈小姐，
2: 啊，陈小姐，
8: 各位好，各位好，
1: 系陈小姐，
8: 我都系先苦后甜，
1: 你又先苦后甜，系好啊？点解咧？
0: 冇得噶，
1: 你又系食鸡，你又系食鸡，你又最后食鸡髀系咪？我知道啦，系咪？
8: 先苦后甜，但食嘢就食咗啲好嘢先啦，食包装都食唔落先。
2: 嗯，
1: 我咁样嘅，哦，即系有鲍鱼就食个鲍鱼先系咪？系，
8: 啊，梗系啦，食饱咗食唔落咁啊，咪嘥咗。
1: 系 OK，
8: 系咪
1: 好好好，
8: 系咯，
1: 好啦。总之你嘅人生观就系先苦后甜。好，攞埋你嘅名啦。OK， 好多谢你吓。OK，
0: 好，跟住落嚟咧，我哋有请 Fanny。
1: Fanny 你好
0: ，Fanny 你好
2: ，Hello Fanny， 我系 Stevie 啊。你中意点啊？
1: 咦，佢就听唔到你，佢咁样玩法
0: 吓亲
1: 噶，系啊系啊系啊。
2: 你会投边一票啊？
1: 系啊，
9: 一半一半啦。
2: 系，
1: 哎，有啲新嘢
2: 喎。
1: 点解一咩叫一半一半先？
9: 诶，一半甜一半 苦咯。
1: 系啊，即系点解？即系今日就甜下，听日又苦下咁样。
9: 响系咯，都响差唔多系咁上下啦。
1: 哦，
0: 有啲犹豫哦，
1: 系好啦，
0: 因为佢。今日觉得系咁样，可能听日觉得就唔系咁，
1: 就好似我咁咯。今日我一条点地，听日苦下先，系啦。
0: 嗱 ，Fanny 唔好犹豫啦，今个礼拜六咧记得去攞奖品，好唔好？好，我攞咗你电话噶，你好似好细个咁样。
1: 系咯，
0: 你咁诶，唔问你够唔够岁？
1: 你揸车未啊？OK， 下个啦。
0: 好，跟住落嚟有余太，余太你好。
10: 你好，两位，三位，你哋好。
1: 你好，余太。
10: 我谂我系属于先苦后甜嗰啲，因为我哋可能即系老一辈嗰啲人多数都系咁啦。
0: 咁啊系
1: 系
10: 啊，同埋咧，我食嘢我都系会最中意食嗰个留到最后咯。
2: 嗯，
1: 系嘅咩？即系个个都留到最后。
0: 我应该
10: 点解啊？
0: 设定个答案系先甜后苦再甜，
1: 系
0: 咁跟住另外一个先至系先苦后甜。咁样就吸引啲，如果咪真係淨係先甜后苦
1: 係
0: 冇人解嘅。
1: 因为结果好惨淡嘅就
10: 係
1: 咩。
10: 佢係嗰啲好似你哇你享受完之后你到时好辛苦要捱咁
0: 囉。嗱而家我又变咗两个答案啫，我哋玩下啫纯粹。
10: Okay.
0: 先苦后甜同埋先甜后苦再甜。
10: 咁又几好，咁都可以接受。
0: 咁你会改菜道啊？
1: 咁样都得，
0: 你改唔改答案啊？
1: 世界上冇呢样嘢啊，即系先甜后苦又甜咁。
0: 佢有着数，梗系先甜后苦再甜啦。你多傻噶？
1: 世界上边有嘢咁噶？
0: 有啊，
1: 系啊。
0: 今日你中咗奖啦，甜咯，
1: 系。
0: 咁中间咧都唔系苦嘅，要等两日啦，咁样。
1: 冇错冇错。
0: 跟住礼拜六去攞奖时又甜翻，仲要见到李婷、乐希同阿梁健腾添，甜上加甜啦。
1: 好啦，
0: 好嘛。
10: 好嘅。
0: 好，有你资料噶啦，你可以礼拜六去攞奖，好唔好？
10: 诶，几多
0: 点
10: 至
0: 几
10: 多
1: 点
10: 啊？
0: 12-4
1: 直
0: 播时间，好，
10: 你哋
0: 多谢晒
1: 你支持啊！
0: 嗱，施一玲开咗盘口五个，真系五个送晒啦，
1: 系啦，咁啊一个冇剩啦，
0: 任务完成，
1: 系啊，咁因为我哋都咩嘅，听日筹款啊嘛，
0: 听日筹款，
1: 之前我哋打我哋热线电话啦，咁啊星期五嘅泰文咧，我哋最尾嘅节目嚟噶嘛，所以今日送晒最好嘅 timing 嘅，
0: 诶，唔系话下个礼拜又收到劲嘢喎，
1: 再嚟咯，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估唔估到系咩？
1: 龙舟
0: 呀，
1: 送你一首龙舟。
0: 送你一番雪花。
1: AM
11: 1430交通速递。
12: DPP 404北行由 Bayview Bloor 塞到去 York Mills， 再由 Finch 慢驶道接近 Major Mackenzie。404 DPP 南行由 Stills 塞到401，然后慢驶道接近 Eglinton， 再由 Bayview Bloor 慢驶道接近 Gardiner。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3: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识得唔拣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致靓位置楼盘，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万福医护常在左右，请大家多多支持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万锦多福医院筹款活动。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将会请来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David Ng， 带我们由情绪压力、手机和社交媒体影响到精神健康危机、急症评估以至本地支援，一起了解儿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这个越来越重要的课题。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00 AM 1430播出，在 Virtual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 系，我哋都讲下我哋嘅，我同我哋呢个节目遭殃嘅一间公司咧，就系呢间 Meta Facebook 公司，都俾佢玩咗一次。嗱，即系讲乜嘢咧？咁啊，呢个叫做Meta， 大家都知啦，佢之前就炒咗大班人啦，跟住就未炒之前咧，就话叫做用咗好多员工嘅，就做嗰啲 AI 嘅叫做资料搜集啦，跟住就炒咗一班人啦，跟住冇炒嗰啲咧就踢咗入去嗰 AI 嘅专业部门啦，就即系可能为叫做咧就将嗰啲再
2: 再 train 啲 AI 嚟再炒佢，
1: 系啦咁样。咁啊，发生咩事咧？原来咧，因为而家开始咧，慢慢就Meta 咧就将呢个 AI 嘅叫做 technology 咧，就摆入佢嘅叫做嗰啲叫做 account 嘅部门里边啦，即系例如客服啊类嗰啲咁样啦，即系话睇下 check 下有冇啲叫做黑客入侵啊。咁啊，原来咧有人之前咧有报告咧，有个黑客咧就系同嗰个Facebook 啊 Meta 咧个 AI 咧就倾偈。跟住咧就話佢個 account 就俾人 hack 咗咁樣，咁其實係佢想 hack 咗人哋個 account 咁樣嘅。佢居然嗰啲黑客咧係可以有渠道咧就同嗰個Meta 嘅 AI 傾偈咧，令到 Meta 嘅 AI 可以相信佢咧，可以咧就係叫個黑客咧俾另外一個 email 佢，跟住有個 pass 同埋個 password， 即係點講咧？即係黑客咧。
2: 無間道黑客
1: 係啦，即係個黑客可以令到個 AI 相信咧，即係
2: 佢係好人嚟嘅，
1: 係啦，就係、是、咁樣啦。咁結果咧就好順利咁樣咧，就將一啲好犀利或者咧好高權威嘅一啲叫做 Facebook 嘅人士咧，就可以勾咗佢 account 出嚟咁樣。
0: 我哋個 account 都會唔會係咁樣
2: 咧、哦？原來
1: 我哋就咁樣講啦，我哋係啦，我哋就當係啦嘛，我哋就係咁嘅權威啦。咁而家因為好多嘅叫做譬如太過 high profile 嘅 account 俾人 hack 咗嘅時候咧，咁啊引發咗好多嘅。叫做聲音啦，所以咧而家 Meta 咧就將一啲 AI 處理嘅嘢咧就變翻人手，咁啊杜絕咗呢啲咁嘅情況發生。咁啊，所以咧而家就話啦，咁啊即係話以上之前嗰啲咧用黑啲黑客走去同個 AI 即係 Meta 嘅 AI 傾偈，跟住咧可以 hack 到人哋 account 嘅嘢咧，已經係杜絕曬噶啦，唔會再發生噶啦。咁但係我之前都發生過啲乜嘢咧？
0: 發生佢又唔會喺發生喺 AI 俾咗。account 資料人哋一個唔啱嘅人啫，
1: 係啊，
0: 但你有人偷 account 都會借，
1: 係冇錯啦。同埋我之前都係無啦啦俾人唔知點解會 block 咗 account， 我都唔知點解。咁啊，總之咧，
0: 你個 profile 相太靚仔啊，
2: 哦，
1: 係咩？
0: 係啊，
1: 哇，係整啲混雜少少咁樣，
2: 好難嘅。
1: 係啦，咁所以而家咧就所以嘅 AI 而家真係好多問題出現㗎。咁所以都係同大家純粹分享啦。如果真係譬如話咧，你個 account 好似我之前咁講咧，你個 Facebook account 真係。被人 block 咗嘅话，唔知点解 block 咗嘅话咧，你系一定要咧同呢个 Meta 嘅 AI 倾好耐偈先，倾到佢咧唔想再同你倾啦，跟住咧佢就会 direct 你去一个专人嗰度咧，就去叫做服侍你咁样嘅。
0: 玩个社交网啫，使唔使玩到咁啊？
1: 系啊，
0: 政府部门咁样而家。
1: 冇错，你一定要同个 AI 好专心倾偈，倾到咧，你话你可唔可以揾个真人同我帮手咧？咁你就有一线生机，可以救得翻你 account。呢个系我自己嘅叫做经验分享咁样。
2: 好惨啊！觉得要救翻自己 account 要揾咁样升。
0: 你讲下世界杯先啦。
1: 好，
0: 网上边咧，你知啦，而家咩都有人买噶啦。咁啊，并不鼓励呢啲嘢啦。咁你又中意玩下就无妨啦。暂时六强啊，最多人贴紧边个会赢嘅咧？分别就系我要问埋斯嘉丽啲意见。咁我数字上会变嘅，但系大比数讲紧系法国同西班牙。
1: 西班牙就不嬲都
0: 系
1: 啊 ，France 我真系唔知道，我冇好少跟法国嘅。
0: 但系呢两个大比数走出嚟，
1: 系啊，西班牙之前欧洲国家杯啊嗰啲真系好犀利噶嘛。
0: 系咯，我话法国不嬲，
1: 法国就之前就上届嘅亚军啦，系咪？咁我唔知道今年个重组会点啦。
0: 我上届都亚军噶，
1: 上届亚军对阿根廷啊嘛，其实差啲。其实都争少少啊，咁即系阿根廷就系可能个运气嗰个胜利之神眷顾咗佢少少咁样啦。咁其实两边都好犀利嘅。
0: 咁以下六个排名啦，头两个就系法国、西班牙啦，跟住落嚟咧，佢哋估英国，英国第三个，
1: 英格兰等
0: 得唔得？
1: 我得唔得？我都系英格兰等嚟噶啦，我都系支持英格兰。
0: 咁系盲目嘅呢啲嘢，
1: 系啊，真系盲目啊！
0: 即系嗰阵时好似跟开 Steffi 嗰啲歌咁样。巴西点睇啊？
1: 巴西我真系一般啊！巴西
0: 近年好似
1: 系好有尼马嘛，话唔知得唔得啦。
0: 阿根廷曾经赢过嘅，
1: 阿根廷咪上届冠军咯。
0: 吓
1: 系啊，咁今年又系美斯嘛，咁但系又唔知道搞成点啦，真系。
0: 仲有第六名就系葡萄牙嘅，咁啊，暂时呢六个就跑出嚟，大家都估紧呢六队系
1: 都系呢六队啦，
0: 热门队啦。阿 Joy 虽然运动啊，我其实我都唔啱足球嘅，我都系估估下睇睇下，几得意。你点睇啊？
2: 我梗系希望系英格兰啦，
1: 你系英格兰，
2: 唔系因为我迟啲去英国嗰边啊嘛。如果佢得嘅话，买啲手信翻嚟咧，
1: 劲
2: 啲啊嘛。
0: 咁啊系，即系纯粹开心，大家开心啊玩下啦。
1: 但你有冇？但系我觉得今年 即系亚洲方面，日本可能真有餐市嘅。
0: 日本变咗足球小将就热
1: 系啊！
0: 如果当年日本嘅漫画全部话我哋带你去甲子园噶嘛，
1: 冇
0: 错。如果唔系啊，我带你去世界杯，
1: 攞世界杯啊！
0: 哇，几型嘅
1: 嗱，教练话我哋为咗去攞世界杯嘅目标咧去进发咁样嘅。
0: 好，睇睇啦，听日咧筹款需要大家嘅支持啊！希望听日继续支持我哋咧呢个节目咧会继续啦。但系我
1: 有好多嘉宾嘅，
0: 我亦都会上咗去十。二点到两点嘅，
1: 嗯，
0: 好，大家支持支持，
1: okay， 我哋听日再见，
0: 拜拜。
1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15: 多伦多下昼多宗车祸，分别涉及巴士、途人单车，其中一人命危。卡尼话联邦政府将提出新法案，加强杜绝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问题。联合国委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改选投票，五个获选的包括奥地利及葡萄牙，而德国就落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西区下午发生枪击案，一名男子中弹受伤送院救治，疑犯开车逃去。现场是 Humber College Boulevard 及27号公路以东的 Westmore Drive。 警方下午4点19分接报，到场后发现一名年约30多岁的男伤者身上有枪伤，送院时情况严重。警方说有目击者说见到疑犯登上一辆深色的汽车逃去，警员目前继续在枪击案现场调查，呼吁其他目击者提供线索。多伦多市下午发生多宗车祸，分别涉及巴士、单车、行人，其中一个人重伤命危。最新的一宗发生在下午三点几，在小意大利区，一架单车与一辆汽车相撞，骑单车的年约20多岁女子受伤送院，没有生命危险。而在下午一点半左右， Edmonton 及 Danforth Road 有一部 TTC 巴士和另一车相撞，共有六个人接受救护员即场评估，其中四个需要送院治理，包括一名小童，全部只受轻伤。另外同样下午一点几，士加堡 Kingston Road 及 Morningside 以东的 Mans Road 有一名成年男子被车撞至重伤，送院时危殆。各宗车祸的涉事司机都有留得在现场协助警方调查。总理卡尼表示，本国将会引入新法案，加强打击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行为。与此同时，渥太华宣布将钢铁及铝的关税措施延长一年。陈正仪报道。
16: 总理卡尼回应美国政府计划加征强迫劳动额外关税的时候说，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指出美方已经筹划了有关措施几个月，亦都进行过咨询。卡尼今朝早在渥太华回应传媒相关提问时说，新的关税将继续豁免符合加美墨协定的商品，令加拿大依然拥有美国所有贸易伙伴之中最好的贸易协定。卡尼强调，加拿大和美国在打击供应链强迫劳动的目标一致，而虽然本国目前已经有法规要求企业提交强迫劳动风险相关的年度报告，但自由党政府将于短期内提出新法例，进一步强化体制，防范供应链出现强迫劳动和童工。
17: The issue, the motivation of the US action is something that we share. Canada has a very strong legislative regime against forced labor in supply chains. We don't want any element of forced labor coming in goods and services. We have been preparing ways to reinforce the regime that we have. We made some changes earlier this year, and we'll be proposing that to the House in the coming weeks.
16: 美国特朗普政府今朝早宣布，计划以未能有效执行强迫劳动进口禁令为由，向包括加拿大、墨西哥、中港台和英国在内的几十个主要贸易伙伴加征10%或以上的额外关税。在另一方面，渥太华宣布将会针对非协定伙伴的钢铁关税配额制度和对美国钢铝产品的现行关税减免措施延长一年，至到2027年的6月底。联邦财长桑彭飞说，措施是要保障本地工人和产业应对全球产能过剩和不公平贸易惯例。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15: 聯邦政府表示已經批准將國內最後一批圈養鯨類動物遷往美國及西班牙多間水族館及海洋公園。位於安省的 Maryland 主題公園雖然已經停運，但園內仍然飼養住30條的白鯨以及4條海豚。假如搬遷計劃失敗，這些動物很可能面臨大規模人道毀滅的風險。聯邦漁業及海洋部已經根據國際公約發出首批的許可證，並將於未來幾個月實際轉移之前簽發其他所需的文件。當局說正與多個聯邦部門協調相關工作。Marinan 形容今次行動規模空前，極其複雜。曾於2021年接收 Marinan 白鯨的美國公司 Mystic Aquarium 將會協助整個搬遷工作。大多倫多二手樓市有回穩的跡象，上個月成交量增加而放盤量減少，令市場略為收緊。多倫多地區地產局公布5月份區內住宅 MLS 買賣共有6583宗，較一年前增加 6.3%， 而經季節性調整後按月更加是升一成。樓價方面，實際成交價平均約107萬元，按年跌 4.6%， 按月就微升 0.4%， 而 HPI 樓價指數按年同按月都是向下。代表安省超過250,000名教師及教育工作者的多個工會通知省政府展開新一輪勞資談判，如果雙方未能夠暑假之前達成協議，可能會影響新學年的運作。周善玲報導。
18: 安省几个主要教育工会正式向福特省政府发出集体谈判通知，要求展开新一轮的劳资谈判。根据安省的劳工法例，双方必须在15日内开始谈判程序。由于现行的集体合约将会在8月31号届满，如果谈判进展不顺利，教育界最快可能会在今年秋季采取罢工行动。参与谈判的工会包括安省小学教师联会、安省中学教师联会、安省英语天主教教师协会、安省法语教师协会以及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安省教育工作者分会，合共代表超过255,000名教师以及教育工作者。工会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希望透过新一轮的谈判改善公立教育制度，为学生和家庭提供更安全、更稳定和更完善支援的学习环境。工会提出的主要议题包括学生需求不断增加、校园暴力事件上升、特殊教育支援不足、班级人数过多、学校人手短缺，以及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招聘以及留任困难等问题。安省中学教师联会主席 Martha Haradui 在记者会上特别提到，工会希望取消强制网上学习要求。他表示，学生、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普遍认为强制网课未能够提供学生所需要的学习体验。随着法定谈判程序正式启动，省府和教育工会未来几个星期将会就薪酬、工作条件以及教育资源等议题展开磋商。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5: 由加、美、英、澳、纽五国组成的五眼联盟发公告，警告中国军事情报机构正在利用各种职业社交网站及网上招聘服务，招募能够接触敏感资料的人，对象包括政府官员、军方人员，最终目标是获取秘密军事、政治及经济情报，让中国享有战略及战术优势。公告指出，中国间谍尤其针对专攻国防、外交及情报领域的人和军人，包括派驻印太区的人员，而记者、智库组织的雇员以及能够接触政府资料的人亦都面临风险，获招募的人亦都会被逼向和中国有关联的非特定客户提供机密，每一份的报告可以获取数百至数千美元的报酬，资料越敏感，酬劳就更高。联合国大会为安理会改选进行投票，五个获选的后任非常任理事国分别是奥地利、葡萄牙、千里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和吉尔吉斯。当中吉尔吉斯经过四轮的投票才击败菲律宾，取得代表亚太区的一席，而争取欧洲席位的德国得票第三落选。伊朗声称打击美军一艘军舰，当地传媒引述伊朗海军指在亚曼湾袭击了一艘接近伊朗领海的美军驱逐舰，针对舰上的指挥及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的社交平台发文否认，指伊朗捏造事实，强调美国的海上军事力量仍然安全无阻地行动。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19: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8: 香港天文台今日录得最高 34.3 度，再创今年的新高。劳工处一度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多区最高气温超过30度，上水高达36度，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预计会舒缓高温天气。香港维园今日是一年五日举办第四届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署理行政长官陈国基在启动礼致辞的时候表示，活动促进香港同内地的人民交流，提升家国情怀，同时带动本地消费。而听日就是六四事件37周年，警方及各部门一如往年在铜锣湾严密部署，在崇光百货对出警方架起拦车器，附近停泊多架警车，在港铁站出口有警员驻守，并且截查部分人士。行为艺术家三木下就现身铜锣湾东角道，准备将一条 6.4 米长的红绳绑在路牌柱上面，但是绑到一半就被便衣警员截查身份证以及随身物品，再护送三木乘搭港铁离开。三木最终未能够将红绳绑在灯柱上。去年六四被警员两度截查再护送离开的艺术家陈美彤，今日傍晚亦都有现身铜锣湾东角道，佢手持一个金色的问号形状氢气球同一个银色的圆形氢气球，默站大约两分钟，警员之后上前截查，并且再次护送佢乘搭港铁离开，整个过程历时不够十分钟。一对香港人父母两个月之前在屋企生了个仔 Danny 之后，冇向入境处交 DNA 检测证明血缘关系，导致 Danny 至今未获发出生证明。星期二呢一对男女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佢哋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上场向警方报到。政府多个部门傍晚召开记者会交代最新嘅情况。警方话，由于事件受到广泛嘅关注，亦都联同社署接获好多投诉。政府成立包括由保安局、劳工及福利局、警务处、社署同入境处在内嘅跨部门工作组跟进，已经将 Danny 送到医院做身体检查。警方话，男婴冇表面嘅伤势，并且已经成功取得两名事主嘅同意，可以检取两个人同男婴嘅 DNA 样本，以核查佢哋嘅身份。样本已经送到政府化验所，未有结果。至于系咪证明有血缘关系就可以交还婴儿俾父母，就要留待社署跟进。社署话，社工协助护送男婴到医院，安排接受检查同评估，亦都已经向法庭申请保护令，并且获指示将儿童送往收容所以保障安全，呼吁社会放心。至于呢一对父母声称早几年在海外曾经诞下另外一名女婴 Lily，因为被瑞典当局质疑照顾不周而被带走看管，香港入境处话正向瑞典当局了解情况，包括女童在当地的身份以及她被接管之后的后续安排。香港土地审裁处驳回合安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合安表示正详细研究判决，并且会继续核实业主签署以及物色合适场地。另外，合安向宏福苑业主退还大围收基金余款同预缴的管理费，下个星期三起发放支票，业主星期五起至到本月20号要在宏福苑管理人网站预约，最快下个星期三开始在六间指定民政咨询中心领取支票。合安早前指首阶段会退还大维修基金余款大约1.27亿元，每户可以获得1.5万至9.8万元。大学生到新加坡交流期间，同当地保安口角的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兴遭校董会即时解雇。李卓兴上个星期向校董会请辞，要求在8月31号离职。法团校董会发声明，认为继续让李卓兴出任校长会严重影响学校的运作，令到师生不能够尽快重新前行，决定不接受他的辞职申请，并且即时解雇，由副校长担任代理校长，并且将会成立轮选委员会公开招聘校长。影响香港公务员薪酬调整的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上个星期出炉，委员会今日开会确认结果，将会向政府提交报告书。薪趋会确认调查结果，高中低层雇员的薪酬趋势总指标分别是 5.16%、3.67% 以及 2.33%。扣减平均递增薪额开支之后，正指标分别是 4.12%、2.64% 以及 1.17%。特首将会同行政会议考虑其他的五大因素，决定最终公务员的薪酬调整。 香港立法会有议员关注点样加强就业诱因，推动尼特族，即是非在职、不在学或者不在培训的青年重返职场。根据立法会秘书处的研究报告 ,2025 年香港大约有 36,200 名青年是尼特族，占整体青年人口大约 6.3%， 高于日本和新加坡的比例。雇员再培训局在2023至2024年度曾经调查，发现 98% 尼特族在未来几年都没有求职的打算，普遍的原因是没有经济压力。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着有财经消息。
2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1: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200,000补贴金极速耗尽，六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 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 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理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22: 财经消息由 La Defense 大卫标行赞助，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营业，预约905-771-9111。
23: 财经新闻简讯。
18: 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4,801点，跌367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687点，跌62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853点，跌2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53点，跌56点。纽约七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6.02美元，升2.26美元。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66.9美元，下跌53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一加元兑72.03美仙，跌0.26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633点，跌405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创新高，收市报68,402点，升1,667点。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2: 财经消息由 Youngtime Markham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赞助，查询 ladefense.ca。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e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905-771-9111 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
2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黄昏6:19，由周善玲报道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石梁一东行东西的路段有410到 DVP、 Warden 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Liverpool 到 Stevenson。 石梁一西行 Islington 以西的快线发生交通意外，左线关闭，西行线由 Warden 慢驶到 Dixon。 DVP 北行由 Dundas 塞到去 York Mills， 再由407慢驶到16街。404 DVP 南行由 Finch 至到 Lawrence 是挤塞。407东行在 Dufferin 以东仍然清理紧车辆的火警，左线受阻，由 Pine Valley 至到 Dufferin 挤塞。427南行 Burnhamford 的 Ram 有坏车，右线受影响。另外在 Derry 的 Ram 亦都是有坏车，中线受阻。QW 东行 Third Line 附近有坏车，左线受影响，龙尾去到 Brent。 Gardiner 西行在 DVP 以西有坏车，右线受影响。多伦多市政府通知，因为需要进行紧急的道路维修工程， Gardiner 近 Humber River 路段的部分东行线需要暂时封闭。市区道路方面， Kennedy 夹401的交通灯出现故障，导致 Kennedy 南北双向的交通严重挤塞。今日嘅1430交通消息已全部报道完毕，祝各位有个愉快嘅晚上。
3: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与 Mark Film 隆重登场，由最 upfront 嘅手机电脑配件、数码拍摄录音小工具，至潮时尚电子精品礼物，到各式实用家庭电器，装备一网打尽。
5: 本周六李婷、我乐希与 Mark Film 二楼 Shoppers 隔篱现场装备直播，
3: 开幕推介卡拉 OK System 699、空间 Machine 169，我梁建恒同你现场试唱卡拉 OK， 仲会 show off 7尺 AI 活动机械人。
6: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7: 哦，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可以做 DJ 噶。
6: 真噶，可以上电台。
7: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6: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课，
9: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8: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仲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0: 你现在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11: 我是黄海瑶。
0: 关注你所关注，为你发声，俾你发声，全民议会。
12: 好，时间嚟到6:22，欢迎收听今日嘅全民议会，早少少开节目，咁啊，希望今日可以再多少少嘅内容带俾大家啦。咁啊，嚟紧听日咧，将会系我哋为呢一个嘅万锦多福医院啊嘅一个嘅电台筹款嘅一个咁嘅时间啦。咁所以由听朝开始咧，我就会系好早起身啦。咁啊，一早咧都翻到电台啦，喺阳光早晨同大家咧一齐去筹款嘅。咁当然全日啦，我哋唔同嘅同事咧都会负责唔同嘅时段啦。咁而我亦都会喺唔同嘅时段当中都会有出现，除了阳光早晨之外咧，咁喺晏昼都会系有加入到咧，就分分分嘅时段嘅，咁希望透过歌声啦，可以叫 叫拉动到啦，拉动到大家捐款嘅热情啦，去帮到帮助到啦，就系万锦多福医院。因为我自己本身咧，就即系讲翻多少少啦，我自己同呢间医院嘅渊源啦，我都入边咧住过，应该都超过一个礼拜嘅，咁啊住咗两次啦，咁而我喺住完院之后咧，我自己感受就系、是、啊，我终于明白点解好多嘅。一啲我哋捐款嘅听众朋友啦，佢哋嚟到都係讲緊话啊，我之前去过呢间医院嗰度受惠过佢哋嘅服务，所以我要捐返钱嘅嗰种嘅感受。因为嗰一刻当我去接受完佢哋嘅治疗，去接受完佢嘅手术，再加上同佢哋嘅医护人员啦，无论医生又好，又或者係啲姑娘啊，咁去交谈啊，又或者俾佢哋照顾之后呢，的而且佢哋感受到呢，虽然我哋嘅医疗制度用返一啲高官嘅说话叫唔完美啦，咁仍然都有一啲嘅改善嘅空间，咁同埋都叫限米煮限饭啦。咁但係事实上我哋嘅喺前线嘅医护人员佢哋嘅付出啦，佢哋嘅热心嘅照顾啦等等啦，呢啲其实作为病人啦，又或者作为病人家属呢，係完全感受到嘅。咁所以如果即係喺即係我哋嗱，我哋电台有万锦啦，咁而喺万锦多福医院呢，我之前去参观嘅时候呢，都知道佢哋唔单止淨係照顾万锦嘅病人㗎，甚至乎有啲话远至一啲其他嘅杜林区嘅朋友可能都会係使用万锦多福医院嘅。咁所以如果有啲嘅朋友都使用过呢一个原本只係一个区域性嘅医院，但係佢依家嘅服务嘅范围呢，其实都已经係非常之广阔嘅医疗机构嘅话呢，咁记住啦，咁听日呢就喺我哋嘅捐款时段嗰度，咁希望呢可以听到你嘅电话啦，甚至乎亲身上到嚟我哋电台呢度呢係去捐款嘅。咁筹款嘅时间呢，听日再同大家呢分享多少少呢我喺万锦嘅多福医院当中嘅一啲嘅经历啦，同埋咧我哋之前咧去到万锦多福医院嗰度睇过嘅一啲实际嘅情况，同我哋医护了解过究竟佢哋最需要啲咩。咁今日咧同大家讲下其他嘅时事先啦。呢、這个时候听听今日嘅时事懒人包。
13: 时事懒人包。
14: 距离2026嘅加美墨世界杯嘅举行咧，仲有一个礼拜多一日嘅时间啫，咁就会喺墨西哥开始噶啦。咁啊，今次嘅世界杯咧，大家都会知啦，三个国家咧共同举行，咁亦都系世界杯嘅第一次。咁但系呢一个嘅第一次咧，都造就咗咧球队当中可能要面对嘅一啲实际运作上嘅问题，特别系舟车劳顿。以往都听过啦，一啲球队要去打作客嘅赛事，舟车劳顿会影响到咧球队嘅表现嘅。因此成日都系讲话主队系较为之有利，但系今次嘅安排可能反而会造成主队嘅不利。点解呢？今日再同大家睇一睇啦，今次嘅2026世界杯当中旅程对于球队嘅影响。大家好，我系梁健恒。以往成日都系讲紧话东道主啦，喺自己嘅地方去进行比赛，你一定有优势嘅，理论上都可以咁讲嘅。但系今次比较特别啊，因为东道主有三个，咁所以直接简单一句话，东道主较为之有优势咧。呢句说话啱又得，唔啱都得。嗱，啱嘅咧可以讲系墨西哥咧的，而且确如果系讲紧喺小组赛要系去移动嘅距离嚟讲咧，墨西哥的而且佢系较为之有优势嘅一队嚟噶。嗱，无论系墨西哥又好，美国又好，或者我系加拿大都好啦，三队嘅国家队咧喺小组赛阶段咧都会系喺翻自己嘅国家嗰度去进行。咁啊，三场比赛都喺墨西哥进行嘅墨西哥啦吓，总移动距离咧就只系得900至到1000公里嘅啫，系所有球队当中讲紧喺小组赛之中咧系最少噶。而我哋睇翻美国啦，由于佢哋喺小组赛当中嘅赛程主要都系集中喺美国境内嘅中南部嘅区域啦。所以他们的移动负担都属于是中下的水平，即是就算不是最好都不会是太差的一个状况。反而因为我们加拿大呢要在加拿大的境内去作赛，但是也要照顾东岸和西岸的观众，而事实上呢我们加拿大的叫做训练营，那个训练营本身是在温哥华的，因此见到三场的小组赛有一场在多伦多，另外更加多的比赛会安排了在温哥华那里进行。那在第一场在多伦多打完之后就要去到温哥华了，这一段的距离就变成了是全界当中最长的单程移动距离之一。 嗱，不過咁講，就算係咁都好，我哋都唔係咁多球隊當中咧，喺呢一個小組賽嘅移動距離咧最長嘅球隊嚟噶。我哋喺揭幕戰。加拿大嘅揭幕战啦，我哋嘅对手啊，波斯尼亚同黑山咧，佢喺小组赛嘅移动距离咧，系大约有5000公里咁多噶。而撇除咗我哋加拿大啦，需要由多伦多咧去到温哥华作赛嘅呢个距离啦，之后哥伦比亚咧，佢哋小组赛嘅移动距离咧都非常之远啊，去到2900公里，英格兰都有2770公里，刚果有2700公里，而德国咧都有2640公里。但是如果计算埋球队的基地嗰个 base camp 嘅话，再往返球场嘅距离咧，英格兰咧非常之夸张噶。咁啊，大约咧佢哋要飞行嘅距离啦，又或者要移动嘅距离啦，高达8979公里嘅往返距离。我哋加拿大咧大概系6742公里，美国系3442公里，而墨西哥咧仅仅系约1007公里嘅啫。由于本身美国同埋加拿大嘅幅员都系非常之广阔啦，再加埋墨西哥其实已经系成个北美咁样嘅一个嘅大细噶啦，咁所以你话球队需要喺比赛之中咧有一个好长嘅一个移动距离咧，一啲都唔出奇嘅，咁只不过系因为以往咁多届入面咧，相比较而言咧，唔系太多国家个面积系太大嘅啫。虽然都有唔少嘅研究报告出咗啦，但我相信咧喺北美生活嘅你同我咧，唔使佢讲都知，今届嘅世界杯应该都会系咧史上吓历嚟地理跨度最大嘅世界杯啦。咁啊，三个主办国，16个城市，我哋计计啦，一啲嘅城市之间嘅距离，如果真系一队嘅球队喺温哥华打完比赛之后，要飞到去迈亚密嘅话咧，净系讲紧直线距离已经超过4500公里啦。另外，就算你话我哋多伦多飞去墨西哥城啊，个距离都超过3200公里。咁啊，淘汰赛当中亦都真系有机会会出现一啲咧跨国啦、跨境啦、跨时区嘅一啲长途嘅飞行。咁啊，有研究指出啦，部分嘅球队如果一路踢到入决赛嘅话咧，佢哋累计嘅移动距离有机会超过12000。

12,500公里咁多。因此咧，今届嘅世界杯除咗一啲嘅领队啊、球队嘅一啲营养师又好啊、体能嘅一啲嘅训练师都好啦，佢哋需要去维持球队系一个最顶尖嘅状态。虽然同一个球员咧，你要喺超过一个月嘅情况之下维持住顶尖嘅状态咧，系机会唔大。再加上好多嘅球员咧，都系喺啱啱完成咗各自嘅一啲联赛啊、杯赛之后咧，就已经马不停蹄咧加入球队啦。好似最迟完成自己嘅比赛嘅两队球队啦，就系阿仙奴同埋咧就巴黎圣日耳门啦。有唔少嘅球员咧喺呢几日嘅一啲嘅国际赛嘅热身赛之中咧，其实都系未随队系训练啦，亦都系未加入球队嘅，因为佢哋获得咗额外嘅休息时间。咁所以对于呢啲嘅球员嚟讲，要喺呢一个第一次成个嘅比赛嘅跨度超过一个月啦，而亦都系第一次如果要攞冠军嘅话咧，要打足八场比赛咁样嘅密度、咁样嘅强度嘅情况之下，去维持住一个好嘅水准咧，都可以讲系难上加难嘅。更加呢啲嘅球员咧，需要喺自己疲惫嘅状态之下保持健康同埋唔受伤咧，都系非常之困难嘅。因此咧，今届嘅世界杯除咗你话比拼球队喺球场上面嘅表现咧，喺后勤上面点样可以维持住一个正常嘅运作啦，又或者有一个足够嘅轮换，一个足够嘅阵容上面嘅深度可以维持住一个轮换咧，都系咁多队球队咧需要面对嘅一个难题啦。嗱，以往咧可能你一套好完整嘅阵容就会踢晒咁多个赛事啦，但系今届可能真系要踢联赛咁啊，有啲嘅比赛真的要换啲并唔系常规正选嘅球员，去令到一啲嘅正选球员有足够嘅休息。另外都有一个几特别嘅状况噶，就系四年前2022嘅世界杯喺卡塔尔嗰度举行，卡塔尔几乎所有球队咧都系住喺同一个地区噶，球员系无需要搭一啲嘅内陆机啦，去进行一啲嘅移动噶。八个嘅球场咧，全部都系位于多哈嘅周边啦，净系讲紧最远两个球场啊，佢哋嘅距离咧，大约都只系得75公里嘅啫。除咗你话球队唔需要搭飞机之外咧，部分嘅球迷甚至乎想一日睇两场波咧，都系做到噶。因此球队方面咧，唔需要搬酒店啦，唔存在市区嘅问题啦，恢复嘅时间咧都系最好。但系呢种嘅情况咧，喺今届咧就未必，甚至乎一定唔会出现啦。距离一回事啦，而时差都系一个几大嘅问题嚟噶。净系讲紧多伦多同埋温哥华嘅时差啫，嗰几个钟对于我哋嚟讲咧，可能就系眼瞓少少啫。咁但系对于职业嘅运动员，对于喺最顶尖嘅赛事嗰度上阵咧，时差对于状态嘅影响咧，可以讲系巨大嘅。虽然今届嘅移动距离咧，可以讲系历届最大啦，咁但系以往都唔系话完全未试过嘅，例如2018年当时嘅世界杯喺俄罗斯度进行啦，俄罗斯作为全世界地理面积最大嘅国家啦，咁啊，佢哋嘅跨度一定系极大噶啦。嗱，讲紧由莫斯科去到叶卡捷林堡嗰度啦，大约有1,400公里，咁而喺圣彼得堡去到索切咧，大概亦都有1,900公里噶。嗱，不过咁当时咧 ，FIFA 就尽量将小组赛咧都安排喺相近嘅区域嗰度进行，例如某啲嘅小组咧，主要都会系喺莫斯科同埋圣彼得堡嘅区域啦，而另外一啲嘅小组咧就会聚集喺咧伏尔加河区域嗰度去进行，而南部嘅黑海区域咧，亦都会有一啲嘅球队咧，主要系集中喺嗰度作赛，所以球队通常咧系唔需要由欧洲嘅俄罗斯飞到去乌拉尔，再飞翻转头咁样嘅状况。其实俄罗斯世界杯所举行的四年之前，即是之前的一届的巴西，当时已经有被批评过就是赛程的距离过长的了。例如就是马努斯，即是亚马逊区域，还有南部的阿雷格里港，两者之间的距离超过3,000公里。当年的英格兰就曾经在里约热内卢、马努斯和圣保罗那度来回奔波。不过又咁讲，咁亦都冇证据显示咧呢一种嘅来回奔波真系影响咗咧，就系当年咧喺巴西世界杯嘅时候英格兰嘅实际表现。
更加多人认为当年英格兰小组赛包尾的原因是因为炎热潮湿的天气分组的形势，因为当年他们被编入死亡之组，同组有意大利、乌拉圭和哥斯达黎加。当年他们先后1比2不敌意大利和乌拉圭之后，和哥斯达黎加打成0比0，最终小组包尾出局。其实更加大的一个争议是当年的亚马逊雨林地区

嘅气候嘅状态啊。其实当时嘅比赛咧，双方嘅球员同埋教练咧都表示过啦，高温啦、高湿度啦，仲有场地嘅状况啦，对于球员嘅体能咧造成出巨大嘅影响。而之后亦都有一啲嘅专门嘅学术研究啦，针对翻2014世界杯嘅天气啦、休息嘅日数啦、飞行嘅距离啦，对于球员嘅跑动嘅数据嘅影响，结果反映咧就系高温同埋湿度对于高强度嘅跑动有明显嘅负面影响，反而旅行距离嘅统计嘅影响咧就唔系十分显著。咁即系话，至少喺数据上面睇啦，热比于远咧更加影响到球员嘅表现。虽然有这个数据的支持，不过讲紧公平的话，如果两队都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场地度比赛，大家都受到高温炎热潮湿地面状况的影响。但是如果你是讲紧 travel 这个飞行的距离的话，两队之间又未必是相同。所以可能旅行的距离的影响不显著。咁但係如果两队嘅飞行距离真係唔一样，甚至乎有巨大嘅差距嘅话呢，嗰种嘅优势呢可能都系存在嘅。其实在现代足球之中啦，好多人都话啊，呢队球队咁多球星点解踢唔出成绩嘅。喺所有嘢都好科学嘅控制啦，好科学嘅管理嘅情况之下，有时真係唔系简单地将一啲最出名嘅球员、最有能力嘅球员摆埋一齐就已经能够成就一件事㗎。后勤嘅补给啦，又或者喺成个球队嘅管理上面究竟做得好唔好，都非常之影响成绩㗎。以往球会就有好严谨嘅商业运作啦，今次就系考验各个国家佢哋嘅足协啦，佢哋球队嘅管理啦、营运嘅能力啦，从而去协助究竟佢哋嘅国家队点样能够踢出成绩啦。

个光头就好可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帕金随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姆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巴士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0: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懂得不揀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智靓位置楼盘，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1: 原理版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2: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1: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理水机悭得更多。
2: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1: 想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3: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4: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ballot.
5: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6: 夹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唔搭声议事堂。好，6:42翻到嚟全民议会嘅咁啊，今日咧又有一单嘅新闻系关我哋加拿大事啦。咁虽然之前咧，其实我哋都见到啦，我哋加拿大嘅谈判代表啊、贸易代表啊，都已经系同美国方面啊，仲有墨西哥方面咧，就开始去进行咧深入嘅会谈噶啦。咁因为咧今年咧就系我哋加美墨啦，美墨加又好啦，吓墨加美都好啦，吓咁啊呢一个嘅三边嘅呢一个嘅贸易协定嘅一个叫做 review 嘅日子啦。咁但系呢一个嘅 review 嘅日子对于我哋嚟讲系一个好好嘅一个保护嚟嘅。金钟罩嚟嘅，因为当中有唔少嘅一啲之前咧就特朗普所提出嘅关税咧，我哋都可以挡一挡嘅。咁但系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喺今年呢个嘅谈判又或者系重新去 review 嘅情况之下，究竟嗰个前景系点咧？我哋已经事先讲咗出嚟，就话我哋想系 renew 呢一个嘅即系三方嘅呢一个嘅贸易协议噶啦。咁但系另外嗰两方面，美国同埋墨西哥点睇咧？我哋能唔能够联系埋墨西哥一齐去施压俾美国？定？已经话美国私底下已经搞掂咗墨西哥，将我哋咧就叫做 lift out 咗咧咁。咁啊呢个暂时咧都要继续睇呢个进展。但今日咧就有一个咧新嘅动作，就系特朗普咧用咗一个都几得意嘅一个理由咧，向全球咧系非常之多嘅国家吓，60个左右嘅贸易伙伴咧提出咗新一轮嘅关税。咁啊当中其实特朗普葫芦入面卖乜嘢药咧？咁啊今日请嚟咧就系时事评论人江 Sir 江大伟咧同我哋分析一下嘅。Hello， 江 Sir。你好，
7: Lawrence， 大家好。
6: 你好，江 Sir。 我哋都知道最前就最高法院就住特朗普对于全球增加关税嘅征收关税嘅呢一个嘅举动啦，又或者佢使用呢一个紧急权力法咧，就认为佢咧就系唔可以咁做嘅。咁佢就冇咗嗰一个好方便嘅一个嘅叫做方式啦，去征收一啲嘅关税，令到关税成为佢嘅一个贸易嘅武器啦。咁而今次呢一个会唔会都系嗰一次嘅判决嘅一个后续，又或者系佢嘅一个另外一方面嘅解决方案嚟嘅？
7: 可以咁讲啊，因为咧，特朗普咧可以讲咧，可能即系最近咧系诸事不利啊，因为咧就我哋都知道啦，佢嗰、那个二月底嗰阵开始对伊朗嗰个攻击啦，咁然后咧就发觉咧，结果伊朗咧竟然喺受到美军咁打击之下咧，仍然有力量系封锁咗霍尔木兹海峡，咁咧就甚至咧系嗰啲所谓飞弹嘅发射台咧冇完全被毁，可能有啲流动性啦吓，喺啲卡车后边啊，咁咧甚至攞嚟攻击美国军事目标，令到美国咧就不停要还手。咁当呢个霍尔木兹海峡系被封锁唔摆唔到禁嗰时候咧，结果咧就会发觉咧就出现个问题，就全球嘅油价不停升嘅。咁咧就喺美国油站嘅油价咧就已经话有啲地方去咗过咗$5噶啦。咁但喺2月28号开战嗰阵时候，即系以色列同美国攻击伊朗嗰时咧，系2.6噶咋。咁依家已经去到即系4.5啦咁样啊。咁如果系咁样持续落去咧，咁对特朗普嚟讲咧，就即系嗰个选举啊，或者话民生嘅问题佢解决唔到咧，佢系出现嘅问题。另外一方面咧，我要睇到咧，佢自己一路嗰啲计划咧，最呢一两个礼拜咧就频频受挫。譬如话咧，个法官就判咗佢，本来就将呢个喺华盛顿特区嗰个甘乃迪表演中心啊， Kennedy Center for Performing Arts 咧，个名字上去特朗普与金乃迪，吓个名字都贴晒上去啦。点知咧，依家咧就俾法官认为唔合法嘅，因为当日嘅命名权咧系喺个国会嗰度啊，所以如果国会冇命名权咧就唔得啦，咁啊佢又唔合法啦。咁然后咧，佢嗰阵时咧就又咧就提出咧就去告。即係嗰啲美國嘅司法部啊，司法部當然啦，即係告，即係告以前啦，即係拜登時期啦，話司法部咧利用呢個法律作為武器咧攻擊一啲嘅美國國民，咁令到啲美國國民受損，咁而家咧佢要為佢哋主持公道，咁於是咧就話成立一個 slash fund 一個賠償基金，講緊17-18亿嘅，點知咧咁啊啊個個好好啊啊！甚至有啲即係嗰時即係1月6日有機會去攻擊呢、這個國會山莊啲人咧，甚至打人嗰啲人咧，已經俾佢赦免啊嘛。咁嗰啲人咧以為喂有錢收咯，即係嚇隨時可以嚇17-18亿有得分，咁啊隨時可以分到100-几十万啊，甚至開始即係要使錢啊。點知咧又喺國會咧係受到攔阻，咁然後咧佢250周年咧，佢就諗住喂。我自己搞个生日会啊，搞个音乐会啊，点知而家音乐会咧系嗰啲所谓出名嘅艺人啦，冇人出席啊。咁终于咧就特朗普话：，诶唔紧要啊，我就系最明白嘅啦，由我担任啦。咁另外咧嗰啲细节，譬如佢话：，诶、哎、今年250周年啦，咁我哋美国要出张新嘅银纸啊，250蚊嘅银纸就用我做头啊。但系咧又发觉咧，原来美国个规定咧系要。过咗身嘅人咧，先可以将佢嘅肖像摆喺银纸度啊！咁然后大家都知道佢咧，白宫一路话要已经掘烂咗啦吓，东翼嗰度佢话要起一个 ballroom 宴会厅。咁而家呢个宴会厅咧掘咗个窿啦，但系咧究竟嗰啲钱佢本来话都唔止纳税人钱都唔使俾嘅，全部系由嗰啲赞助商会攞钱出嚟，依家可能系烂尾噶啦，又系。咁我哋会发觉咧，就你头先会讲啦，佢嗰啲所谓法庭判佢，即系嗰阵时用个例子加关税咧系唔合法嘅。嗰阵时用咩例子咧？咁啊，加拿大院中招啦，又话加拿大冇控制移民入境啊，加拿大用佢毒品过境啊，咁喂，其实同加拿大完全冇关系。但系呢个就成为佢藉口，能够运用佢政府紧急状态啊嘛，可以用总统嘅行政命令。嚟到行，咁呢啲咧俾人廢咗武功啊！咁而呢幾日咧有一個大問題，就一路咧就呢，我哋知道咧今年11月就會有一個中期選舉啦。咁有好多州咧嘅州長嘅選舉咧，咁呢幾個禮拜咧就共和黨自己咧就進行緊初選啊。咁一般咧由特朗普自己即係揀嗰啲人咧，或者話佢認為支持嗰啲人咧，幾好喎、啊！前幾日咧就前幾個禮拜都好成功攞到黨內嘅支持，打敗咗原來嗰啲人。咁當然咧，原來嗰啲都係共和黨啊。有啲人都已經好嬲啊，就話啊，我仲有7个月做喎、啊。咁呢7个月咧，我就唔會投票支持你特朗普啦。雖然你係共和黨人，咁但係咧就前幾日咧就喺艾華州就出現咗問題。艾華州咧過往10几年咧都成為咗一個所謂以前搖擺州咧，就成為咗特朗普或者話共和黨連贏3次。咁咧呢一個州長咧，點知阿特朗普推薦嗰個州長候選人咧輸咗。咁所以咧嗱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就會睇到特朗普其實最近咧真係諸事不利啊，樣樣都不利。咁如果不利嗰時佢點咧？就要諗個真嘅藉口出嚟，咁所以咧，佢而家提出呢個咧要徵關税啦。咁呢次咧又要揾個藉口出嚟，呢次嘅藉口咧就譬如包括加拿大就兩句話：加拿大喺於美貨物嘅供應鏈上，唔係話加拿大有啲所謂強迫勞動力啊，或者勞工啊，而加拿大輸入嗰陣時咧冇驗清楚，原來加拿大輸嚟加拿大過境之後，或者再輸去美國嗰啲。產品呢原來在原產地的地方呢可能是有強迫勞工參與的。咁於是呢就而家又呢個新藉口出嚟啦，又會話呢啊我哋又要呢就係如果咁呢我哋要加關税啦。 咁咧就你睇到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特朗普嘅人你都知道佢即係專注力係有限嘅，咁咧時時都希望能夠攞到即係人哋對佢關心，咁所以咧要諗啲嘢出嚟。譬如而家嗰啲人都話：，哇！一日咧就只要佢喺半夜嗰時候就出嗰啲 true social post。而家佢平均一日做29個 post， 得唔得閒即係治理啊？理其他嘢都冇人知啊！咁譬如星期一夜晚咧，原來特朗普又提出51個州啦，加拿大。所以咧，我哋即係咁啊！我有人問阿卡尼，卡尼話：，喂，我唔得閒日日睇佢啲 post 嘅喎，即係外交關係咁，唔係咁做。咁我覺得其中一個可能好大嘅問題咧，就係咧，就以前我哋話喺正常情況之下咧，國家與國家嗰個貿易嘅談判咧，係一個雙贏方案嘅，即係一個互補嘅方案嚟嘅。即係你有啲嘢係我要嘅，我有啲嘢係你要嘅。譬如加拿大係有原產品嘅話咧，加拿大出汽車零件嘅，你又可以喺你嗰度裝配，即係大家係一個互補同埋咧雙贏啊嘛。咁但對特朗普嚟講咧，就唔即係喺貿易嚟講咧，喺個你賺曬，即係一係就你贏，一係我輸，一個零和遊戲嚟噶。
8: 嗯，
7: 即係等於咧，我哋會話咧，譬如我哋去幫襯間餐廳，我哋肯俾錢去食嘢，個餐廳提供食物俾我哋，雙贏啊。
8: 嗯。
7: 咁但係咧，特朗普意思就啊，我去餐廳食食嘢咧，其實出咗你啦，因為我俾錢你提供食物俾我嗱。佢一日係咁嘅立場咧，一日喺度玩咧，咁你加拿大就真係唯有陪佢玩啦。咁當然啦，我哋知道阿勒布朗啊，我哋個美加嘅貿易部長就而家提出，又墨西哥都支持，就話喂，不如延期16年啦，咁啊即係唔好日日揸啲嘢啦，一延就延長啲。咁而家美國嘅方法咧，可能用一個都係分而治之啦，就話哦，你加拿大唔傾啊，好，我同墨西哥傾咯，我同墨西哥傾掂咗之後咧，先算。咁所以咧，依家嘅問題咧就算有協議出現啦，你問我，我都冇信心，特朗普冇變卦噶。
8: 嗯，嗱呢個時候咧，我哋休息一陣先嚇，咁亦都見到咧有聽眾朋友想發表一啲嘅言論嘅，咁我哋休息一陣，咁轉頭翻嚟咧聽聽我哋嘅聽眾朋友電話先。
9: 那些年嘅旋律再次響起，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0: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当李霆锋共欲善其事，最喜意拍片的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k Film 装备利奇器，
11: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自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 karaoke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10: 本周六李霆乐器 Mark Film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11: 新春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7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来装备朝圣啦！
9: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2: 一支钩针，一对冷线就可以令你上瘾，仲可以引嚟唔少羡慕嘅目光。究竟手钩公仔有啲咩吸引之处呢？等我喺潮人馆话俾你听啦。
13: 原来想要一个靓嘅花园，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噶。砖头学问带你一齐轻松打造私人花园。
9: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3: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4: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ballot cut.
5: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6: 搭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唔搭声议事堂。
8: 好，大家好，我系梁建恒啊，咁啊，第一位听众朋友咧系阿 Jim 啦，因为时间关系咧，希望阿 Jim 可以简短少少啊。
14: 好，两位，
8: 你好，你好，请讲。
14: 阿江 Sir 唔知仲记唔记得我咧吓？
7: 系阿 Jim 啊。
8: 你之前是不是叫阿 Jim 的？
14: 是啊是啊，我之前不是经常送你的提升的。
8: 不是 Jim 啊，你之前是个 T 字来的嘛。是啦、
14: 啊、是啦、啊。讲先讲先。如天啊，咁呢还有。
8: 嗯。请讲请讲。
14: 我之前不是讲过话阿卡伦那个收费站呢，即是好快好起好。话我退休都仲未起好，我现在都68岁退了休了。咁我想请问一下他会几时会起好呢？
8: 哦，呢一样嘢就真系我哋要问下省府啦。
14: 系
8: 系啦，咁啊呢个我哋相信无论系边个上到嚟，甚至乎你揾议员上到嚟，未必都即可以直接答到你。
14: 系啦系啦，我哋嗰阵时讲少噶嘛，三个一齐同阿江志坚一齐讲，
8: 系啊，
14: 讲上唔讲话，就算我挂咗老衬啦，佢都未起好啊。
8: 但你想讲咩噶添？阿阿芝，唔好意思啊，
14: 想讲一讲啊，我特朗普即系而家咁对付我哋啊，叫我哋做五十一州啊，系咪？其实咧，只不过咧，佢想即系攞晒我哋嘅资源，其实补贴去美国嘅啫。嗱，我哋加拿大咧，而家争嘅国债咧就12,930亿，可以从呢个 debt clock 嗰度揾到嘅。咁我哋每人平均国民咧4,000万人就争32,500蚊。啊，我哋嘅石油咧就有1,770亿桶，咁啊围到差唔多有20万亿。屌，咁分开每个国民都有50万噶嘛？系，你听唔听到啊？
8: 继续啊，继续。
14: 听到。咁啊，我哋根本成日就好多人咧就就加拿大，我哋就快破产啦咁。我听咗，我由81年嚟到加拿大，我听到而家，点我都未破产。希望大家唔好一个心态咧，成日认为加拿大系好穷噶。根本其实我哋嘅资源加埋啲金银，其实就算黄金啊，我哋都唔需要储备噶。佢每年仲卖出几十亿黄金出国外噶，仲有嗰只油咧发电嗰只啊，发电之嘅燃料啊，每年都卖到20亿出去。印度系我哋最大嘅客户。
8: 嗯，
14: 咁其实根本加拿大咁多资源，美国梗系想嚟拥有啦，佢咪打压我哋咯。
8: OK，
14: 用关税，用乜乜？我其实咧我自己同 AI 就倾过嚟嘅，即系研究过。
8: 要快少少啦吓，
14: 我哋可以养到呢4,000人啊。200年
8: 嘅，
14: 就算封
8: 闭国
14: 门都，
8: 嗯，
14: 我就
8: 系
14: 咁
8: 嘅
14: 意
8: 见啦。好啦，唔该晒，詹，多谢你嘅意见。咁啊，即系我相信我哋之前喺度讨论紧51个州嘅时候都有讲过唔好妄自菲薄嘅。咁其实呢、這个即系会唔会又系即系叫吞并一个咁样嘅举动咧？江 Sir， 你又觉得点咧？
15: 嗱，佢对于加拿大嘅资源有兴趣嘅唔出奇嘅。咁但係而家都睇到啊，即係譬如話咧，特朗普其實最譬如如果你睇今日嘅星報嘅 Business Forum 就會講，喂，佢其實喺國內嘅農業同埋工業，其實對佢有壓力，一隔力有壓力咧，就將關税由25%減到15%。即係換言之咧，其實特朗普係第一個回應嘅對象就佢自己國內。嗰啲團體對佢嘅壓力，咁所以係有用嘅。咁當然咧，加拿大即係資源係豐富嘅，但係未開採啦。咁以往嚟講咧，都有好多美國公司係願意上嚟投資嘅。咁特朗普係即係會候住加拿大咁嘅嘅資源，咁啊一啲唔出奇嘅事啊。即係佢，譬如話佢去委內瑞拉，佢都係諗住委內瑞拉啲油啊，以後會歸佢嘅。咁呢個咧，我相信係可能佢係。即係諗住係加拿大，如果係約啊，咁啊佢就有機會咧，能夠或者話更加用平啲嘅方法嚟到輸入加拿大嘅天然嘅資源咯。
8: 嗯，咁啊嗱，今日佢就即係宣布咗話，即係全世界有60几个夥伴啦，就受到呢一個即係因應住啦，叫做呢個強迫勞動啦，就做唔夠嘢，咁啊所以徵收呢一個嘅關税。咁啊睇一睇全世界咁多嘅夥伴有啲咩嘅回應啦。咁但係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只可以講到呢度，下次再傾啊，江 Sir。
15: 好啊，
8: 好，拜拜，
15: 拜拜。
1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7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大多伦多二手房市有迹象回稳。多伦多地区地产局公布，五月份区内住宅买卖有6500多宗，比一年前增加6.3%。在楼价方面，实际成交价平均大约107万元，同比下跌4.6%，环比就轻微上升0.4%。至于上个月内新放盘的数量，一共有17000多个单位，同比减少19%。安省教育界新一轮合约谈判即将展开，因应全省公立中小学、天主教及法语学校教职员的合约将于今年8月届满，多个工会今天正式向省府发出集体谈判通知。 工会方面强调，此次谈判重点包括缩减班级人数、增加特殊教育拨款以及加薪。安省教育厅长卡兰德早前表示，预计本次谈判过程将会相当艰巨，但他重申希望与工会维持合作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迅速，形容双方相处得不错，有望在相当短时间内达成协议，希望在和平协议达成之后与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会面。特朗普在接受纽约邮报博客节目专访时说，穆杰塔巴备受伊朗内部尊敬，确实有参与谈判工作，据说也将批准协议。他重申自己并不着急，说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有可能会持续到9月7号美国劳动节，但是可能性不大，认为有关问题很快会自行化解。美国与伊朗停火谈判焦灼之际，双方再度交火，多个有美军基地的海湾国家受波及。科威特说，当地国际机场的一号客运大楼受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一名印度公民死亡，63人受伤，包括外交使团设施在内的机场建筑严重受损。科威特政府批评伊朗发动侵略，召见伊朗临时代办，并且宣布驱逐两名伊朗外交官出境。美军第五舰队总部所在的巴林拦截了三枚来袭的导弹和数架无人机，说他们的目标是当地的民用基建，批评德黑兰系统性发动侵略，违反国际法。邻国阿联酋机场也暂停运作，当地外交部强烈谴责伊朗的攻势形同恐怖袭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301条款调查报告，以所谓未能遏制强迫劳动为由，提议向60个贸易伙伴加征 10% 至 12.5% 的关税，实际的目的则是重建被美国最高法院否决的全面关税壁垒。报告说44个经济体并没有针对强迫劳动商品推出或者有效执行进口禁令，建议加征 12.5% 的关税，其中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印度、日本、南韩、巴西和瑞士等。其余的16个经济体，包括加拿大、墨西哥、欧盟、台湾和英国等，则征收比较低的 10% 关税。日本政府正在制定2026年度的防卫白皮书，日本传媒披露了白皮书概要，与去年一样继续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说国际社会已经进入新的危机时代，印太地区安全保障环境日趋严峻，提出日本要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建设，同时以乌克兰局势为例，强调提升长期作战能力的重要性。印度首都新德里一间民宿发生大火，造成至少21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是当地近年最严重的旅馆火警之一。事发在当地时间早晨8点左右，涉事的4层民宿起火，并且迅速蔓延至整栋建筑，火势猛烈。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21名死者中至少包括18名外国公民，大部分来自非洲。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0: 大家好，现在由江东为你播报6月3号的汇率实况。一加元对美元0.72，一加元对欧元0.62，一加元对人民币4.87，一加元对新台币22.68，一加元对港币5.64，一加元对英镑0.54，一加元对日元115.14。这就是今天的汇率实况。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2: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1: 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多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令医院经常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与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16张病床是我们这一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天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有关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敖嘉年。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3: 时间来到7:09，大家好，这里是 AM1430 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蒋东。在进入今晚的话题之前，先给大家看看天气。多伦多现在室外温度是23度，今天晚上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这两天的天气应该讲说是多伦多全年中间最舒服的这几天了。油价午夜之后不会有变化，还是177.9一个里升，177.9一个里升。我们今天谈什么呢？我们今天谈一个人文方面的一个话题吧。如果有人要问我们中国人近代有哪些大师，你会想到谁？可能年轻的会想到李敖，李大师，就是台湾的那位。应该讲说不是了，我们说的不是他，我们讲的是真正的大师。我讲几个名字：胡适、傅斯年、梅贻琦、梁思成、林徽因、吴晗等等，还有很多。但是我刚刚报的这几个名字呢，最近都在一本书上出现了，也不是最近了，这本书已经出版了十几年，但是引起了北美这个高校文学社读书会的重视。最近他们举办了一次读书会的讲座，特别给北美华人讲述了一本书，这本书里面讲的就是这些大师。他们是谁？他们做了什么？为什么说他们是大师？他们很重要吗？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南渡北归》。邀请出我们今晚的嘉宾，也是著名的加拿大著名的华语作家万木先生。万先生你好，晚上好。
4: 哎，江东好，大家好，哎，晚上好。
3: 我知道您最近在多伦多，好像是上个礼拜吧，举行了一次加拿大高校文学社的这个读书会，中间介绍了一本书，就是《南渡北归》。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是什么样的一本书？
4: 《南渡北归》啊，这是这多年来啊出现的，我认为是一本很好的书，哎，很值得一读的一本叫做纪实文学，这是一本纪实文学，大概写了民国时候20-30位大师，就是江东刚才讲的这些，主要以这些大师为主，还有梁思成啊，金岳霖啊，李济啊。当然王国维啊，这个这等等的嘛啊，还有吴宓啊，陈寅恪啊，这一系列的大师，重要人物啊大概也有50-80个，这是分为上中下三部书，上中下三部一共近200万字的这么一本书，这个书啊，它是重要就重要，它这多年我讲一下这个影响，就是2011年初的时候啊，在香港的那个《亚洲周刊》，《亚洲周刊》把它评为当年这个华文著作的第一名。华文著作第一名其实是最棒的一本书，而在2015年，中国的人民日报啊，大陆的人民日报，又把它评为这个在30，我看是在22个领域里面选出了这么22本书，这个《南渡北归》，这是其中。在纪传体方面啊最突出的一本书， 啊，这是备受推崇的一本书。而这本书有哪些人，就是由这个杨振宁、莫言啊，就是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个获得者莫言，还有这个经济学家毛于轼，等等的一系列大咖级的人，大咖级的那个人物啊，向外推荐这部书。一句话就是说，是这部书是很值得读的一部书，是吧？因为这部书啊，它首先在它的文学的语言成就上，我觉得是那个很好的，但是它这个又不是纯粹是一部那个文学性方面、文学方面的那个著作，而是一个那个纪传体的历史方面的，可以说是当代文学里面叫，也可以叫做巨著了吧，一个巨著。他这个作为一个纪传体的那个作品啊，他写的是相当成功的。他里边的资料特别特别的扎实，我都感觉到，我说是这个人怎么有这么好的功夫，他能够把历史上这么多很鲜为人知的这些事情那个给大家那个记录下来。这不是说是一般的作家，你通过说是我这个通过文学创作啊等等这样能够写得出来。他必须是大建立的大量非常详实的资料的基础上，包括私人信件啊，这个某个时候啊一些那个这个别说一些学术成就的那个考据啊，还有一个他对这些学术的方面的这领域的一些人的成就的这种介绍，哎呀，那都是他这方面都是我是非常佩服的，是吧？
3: 我这边补充一下，这个万木先生，我真补充一下，这本书的名字叫《南渡北归》，南方的南，百度的度，北方的北，归来的归，实际上是两段意思，一个叫南渡，一个叫北归，就是中国历史上面这些大师所经历的这两段时期。实际上呢，也就是二十世纪中叶，差不多在1937年左右吧，这个日本侵华战争发生的时候呢，中国发生过这个第一次这个特别是文学人员或者是大师这个级的文化人呢，这个士大夫呢，迁徙，从北京往南迁，这叫南渡。那还有北归呢，就是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那么大批的这个文化人士、士大夫、这个大师们从南渡的那个地方，当时应该就是西南联大，应该在
4: 昆明、宜宾那边的李庄啊。
3: 对，然后再迁回北京，这个叫北归，它里面主要都是讲这两段。但实际上，刚刚这个万先生讲了，这部书名字叫《南渡北归》，实际上它有分三段，好像还有个第三段，我忘记第三部的名字叫什么？
4: 叫离别。第三部叫离别。他们回到北京以后啊，很快形势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部分人就逃去了台湾，而留下的这一部分人，尽管在北京，但是他已经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也离别了，他们遭到了非常严厉的批判，而且有些人是受到了迫害，以至于死亡。你像就吴晗原来是共产党的那个同路人，他本身就是共产党员嘛，最后做到北京市长，最后像他这样一个文化人也被斗得最后尸骨无存，这吴晗现在的那个遗体，那个尸首，就连在哪里都不知道。他做的北京市的副市长了。这就说是，这是他那个南渡北归啊。这些，大概他这个，就我们前面就说是讲这，他就是这样一本书，他介绍。
3: 然后他的作者呢？对不起啊。他的作者名字一定要跟他讲，因为这是一部巨著，叫越南，越是越飞的越，南是南方的南。他2011年呢，出版社呢，应该叫做湖南文艺出版社，是在2011年出版的。 对吧？
4: 对对，2011年说这个叫越南越，他有一种说法说他就是岳飞的31代孙。这个人啊是62年生人，他没有考上大学，做了以后还在村子里面，回到他们村子里面，高中毕业就做了民办教师，做了一年以后去当兵。当兵嘛，他就上了武警的一个学校，武警学校以后啊，又进入中国的一个解放军的文艺学校，又到北师大和这个去那个鲁迅那个艺术那个学那个学习班嘛啊，就是说是和他是毕莫言低几级的一个学员，那个算那个鲁迅那个。作家那个班，那个就是本身是专门北师大有这样一个班子培养作家的，他的成绩啊是很大的，就是说是，他有两个方面的，主要两写作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考古方面，他有10几部著作，另外一个方面他就有关于民国文人的啊，要有好几部著作，其中《南渡北归》。是他成就最大的一部分著作。这个人是台湾清华大学的这个住校作家，他山东人啊，就是说是他的成就很大啊，但对这个这就是说是有个那个大体的那个了解下了嘛，我们就对书里面的那个内容啊要做一些介绍。我在这儿呀，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个书名啊，为什么叫《南渡北归》？南渡北归啊，这其实我们知道啊，在中国历史上那个几次南渡啊，都是我们国家啊，我们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时候非常悲痛的这么一个词语，叫南渡。在那个晋朝的时候，西晋灭亡的时候，有个衣冠南渡。那个时候西晋的时候就是那个五胡乱华，把我们整个中国长江以北啊，就是黄河以北这个地方全部被胡人占领了。胡人是哪些人？匈奴、鲜卑、羌族、羯族、氐族，这五胡把我们整个中国全部占了，像洛阳啊、长安，这是象征着中国文化中心、中国政治文化中心，这是历来就是这两个地方一灭啊，就意味着你中国就灭亡了，是吧？但是啊，当时啊，晋朝就有衣冠南渡啊，他们到了那个中国的南方，以金陵为中心，建立了中国我们汉人的政权。那北方啊，就度过了几百年非常黑暗的时期，所以那个衣冠南渡啊，那个南渡啊，这个很悲惨的事情。另外一次南渡。下来一次南渡啊，就是北宋靖康之耻以后，就金人占领了开封，我们北宋的我们的首都开封以后啊，北宋的王公贵族以及军民很多就南渡到杭州到临安嘛，那个时候就建立南宋。也是一次南宋，就也是一次那个南渡。这次南渡啊，就我们北中国也丢掉了。第三次南渡是什么时候？第三次南渡就是到在，明朝崇祯皇帝自缢以后，我们的明政权就剩下了南明政权在南京，还是在这次也还是在南京，他和。上次衣冠南渡那次一样，都是在南京嘛，金陵那边建康，他在南京，这也是我们民族第三次面临非常危机的那个局面。当然这个就是是第一次衣冠南渡，我们的民族我们保住了东南面，保住了中国的南方。第二次南渡就靖康耻以后的南渡，我们先到临安，但是最终。我们国家被什么？被蒙古人灭了，最后建立所谓的那个元朝，那是我们国家灭国98年。第三次这个南渡，这个先是明政权在北京的明政权亡了，但是我们的南方的南明政权还撑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政权的最后啊，就是我们这差不多二三十年吧，二三十年那个十个那个二十年吧，这个就是后面清完全把我们的南方都给占了，是吧？那清那个算是我们也是又一次亡国灭种嘛啊！当时这个情况就是我们那个明政权已经彻底完了，所以南渡啊，这是一个很悲伤的事情。就是在这次那个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啊，我们卢沟桥事变以后，在上海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那个时候我们是接连最后打，尽管我们打得非常的顽强，我们打得很顽强，但是最后都失败。就在这种情况，在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啊，这些京津的一些学者，当时蒋公啊，为了保护中国的文化，他就下命令京津的这些学者往南迁，先将下面京津的学者有些是迁到上海，迁到南京，迁到上海南京以后显然还是不行，再继续迁，迁到了湖南长沙，迁到湖南长沙还是不行，最后迁到了昆明，这就西南联大，就是西南联大迁到了昆明，联大嘛就北京清华、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迁到了昆明，还有一个那个史语所，就是指中国，的那个中央研究院的史语所，它是写着这个书啊，写是以他们为中心写的啊，其他整个都在南迁，都在南迁。我们这个书里面是以这两条线索为主，所以我们
3: 打到这边先告一个段落，导播示意我们要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5: 哎，又拉肚子又痛，好难受啊！
1: 吃保济丸了，
5: 晕车了，想吐啊！
1: 吃保济丸了，
5: 我吃撑了，肚子好不舒服啊！
1: 吃保济丸了，
6: 保济丸真的有帮助哦，多买几盒，有备无患。
1: 还用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了。任明加拿大 NPN80127206才是真货。保济丸用户热线 C65323967。
7: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李婷说公寓善其事，最喜欢拍片的洛西梁建恒立刻去 Mafumo 装备立即器，
1: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齐全，以致 Upbeat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 Karaoke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7: 本周六李婷洛西 Mafumo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1: 新站购物还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器人大 show off， 大家来装备朝圣了。
6: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胖胖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样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力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放是由皇冠门窗赞助。
2: 财经速递，
3: 下面为大家播报6月3号的财经速递。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4801点，下跌367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687点，下跌62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853点，下跌2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53点，下跌56点。在期货方面，纽约七月份汽油收市报每桶96.02美元，上升2.26美元。纽约八月份黄金期货收市报每盎司4466.9美元，下跌53美元。加元汇价今年报72.03美分，下跌0.26美分。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633点，下跌405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8402点，上升1667点，创新高。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4083点，升8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5704点，上升113点。这就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2: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8: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9: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8: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9: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8: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9: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8: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10: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6: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狙击手都知道不要在最旺的时候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北约克质量位置楼盘，三分钟到地铁，10%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 call 416-668-8688。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11: Because 爱是踪迹，
12: 四号林怡晨。
13: 我从小时候起就特别喜欢音乐，站在舞台上的感觉让我觉得很快乐。我也希望能用我的歌声传递这种快乐的情绪，分享给大家。
14: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2: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3: 今天来到7:30直播室里，有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嘉宾是万木先生。今天呢，我们想通过这个一小时的时间呢，给大家介绍中国20世纪的几位大师级的人物。那通过的方法呢，是最近给大家介绍的一部巨著，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做《南渡北归》。刚刚万先生给大家介绍了《南渡北归》在中国历史上意味着什么啊？我们请万木先生继续给我们讲《南渡》。
4: 好，我接着上面讲话啊，就是说这个南渡北归啊，南渡的时候就很多的学校，你看上海的学校都也内迁了，这北京的其他的学校，除过北京啊清华以后，其他学校也在内迁，比如北京几所大学它也像包括那个北平大学，有几所大学迁西北了，也成为一个西北联大，像浙江大学就迁到贵州去了，这个同济大学迁到那个也迁到四川宜宾李庄去，这就是我接

大学这就迁到成都去了嘛啊。这就是整个那个当时啊，是我们一堂为保持民族文化，这一堂那个内迁，这是一段那个非常悲壮的历史。现在我们看了，可能哎呀，还充满着一种浪漫，觉得什么？其实当时啊，是非常悲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啊，历史学家，像历史学家那个陈寅恪啊，他在迁到了先迁到这个学校那个迁到。这个清华大学迁到云南蒙自以后，他写的那个诗里面就有一句话说：“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就是我们南渡的时候，我们自然应该想一下我们的往事，我们中国历史上我们民族的那种这种那个很非常悲惨的那些那个过去。说北渡的时候，我们只有等待，恐怕等待下一辈子了。下一辈子，这就说明什么？当时很多人啊，认为可能日本人要占领，起码中国的北方是保不住了。但是我们还是最后战胜了日本人嘛，是吧？就是说，是你看一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啊，我现在看到这段历史啊，我感觉很振奋。就是我感觉到我们的民族真正是个非常伟大非常优秀的民族，就是在淞沪抗在七七卢沟桥事变的时候，在北方在卢沟桥事变打的时候啊，最后那实在也没办法以后我们最后就撤了以后在那淞沪抗战，打淞沪抗战嘛，打淞沪抗战的意思啊，就是为了什么？那是我们中国当时在西七卢沟桥事变那个8月13号开始嘛，开始打的。当时我们主要就是为了吸引日本人的兵力，希望他们从北往南打。从北往南打的话，历史上我们就吃过很大的亏。忽必烈当年从北京那边就从下山西，然后进入陕西的汉中，再进入四川，到云南大理过去以后，包围了我们的那个南方的政权，我们灭国了。这次啊，那个蒋委员长，他就一直啊就强调，就是一定我们要避免重蹈覆辙，不能让这个日本鬼子进入山西，进入山西以后就是很麻烦，是吧？所以我们现在那个啥，我们主动就先我们在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啊，全国上下已经抱紧了那个坚决抗战到底的这决心。我们在上海打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是10个人才能消灭一个日本一个人，就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比例，就起码7-8个，那打的叫做血肉磨坊，打了3个月，不是日本人说3个月灭亡我们中国吗？我们就这打了3个月以后，南京保卫战，在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下了就南京保卫战。南京保卫战的时候，不是我们白白被人家那个杀了30万人，我们开始进行了殊死的那个抵抗啊，进行殊死抵抗，光就是将军级的人都阵亡10几个人，是吧？阵亡10几个人。我们南京保卫战我们也打的是那个非常顽强的，但是南京保卫战我们肯定是守不住。为什么守不住？因为南京这个地方没有那个，这就是易攻难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都没办法。那个南京地方本来李宗仁啊都主张说不要守南京的，说因为守南京啊以后这个我们都很吃力，但是啊最后是没办法。但是大家认为说南京是中国的首都，你不打这个怎么行，所以我们打了，应该说南京保卫战中国军队打的是很顽强的。这里面唯一的有一个将军就是台湾那个演员那个秦汉的父亲叫什么孙元良，那个人做的狗熊，其他的人我们那个将军都是军民都是很厉害的，是吧？这样就是说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一边我们的军队在抗战，另外一边我们后方的学生啊，我们学者往南边走，都表现得很优秀。所以这就是南渡北归啊，我把这一段历史大体给大家讲一下，就说为什么叫南渡北归。这个通过看这一段历史就可以补充各位在大学时候学的是所谓党史啊、中国革命史啊这方面给你们带来的一些也空白，把那个空白弥补了。就是我们当时在抗战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中国人不行？不是，

0: 我跟你说，我有一段时间曾经在那个是大量查阅民国时候的资料，那是几十年以前了，大量查阅里面，哦，也看了以后，我都非常的吃惊。我说我们中国人怎么这么厉害，一边打仗，我们一边搞建设，是吧？这就是南渡北归这个书名的由来。下来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过程啊。
1: 我相信过程，我们也就顺着这几位大师的生平的讲述的过程中间，我们再把更详细的推给大家。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在一个小时里面把这个200万的巨著内容全部给大家讲。我们就讲里面最主要的几个人物。那第一个，我想请万牧师给我们介绍的呢，就是胡适。胡适，大家应该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人。
0: 我跟你说，贾东，给我两分钟，我把这个过程啊，大概这个书的过程大概呀、啊，那个介绍一下啊。这个书啊，就是先我们的这个书里面是主要内容啊，是先到了这个我们先迁到了湖南，就是这些三个学校，西南联，等于是后面的西南联的先到了湖南，然后啊，我们一部分是坐船到香港那边。再到越南来坐车到了云南蒙自，一部分啊就是由闻一多啊等等这些老师带队啊，从长沙到步行两个多月的昆明，这是一个。还有啊，就是我们这个书里面另外介绍了，就是在李庄的时候啊，一部分学人的风采，在这个时候啊，大家一边在躲日本人的飞机。一边啊，在那个搞教学，而这个教学成就是非常非常突出的。教学成就上面，西南联大，你像出了两位诺贝尔那个奖的那个获得者，5位国家科研奖的那个获得者，170多位那个院士，两院院士就后面的人培养的人啊，还有10几位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在那个时候也出现了我们大量的那个非常重要的著作，你像闻一多的《楚辞》啊，这个华罗庚啊，他是西南联大的那个老师嘛，他也属于初中毕业的水平，他在那个数学方面，在牛棚里面数学方面的成就啊，还有梁思成在宜宾的时候啊，他的这个建中国建筑史啊。还有那个董作宾的阴历法等等，这成就简直太了不得了。那个时候，现在我接着那个主持人的话来讲啊，第一个我讲、
1: 我们暂时这个导播示意，我们暂时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妈，今晚有朋友来吃饭，快给我过两招吧。
3: 没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这个秘密武器就 OK 了。
2: 这么厉害？
3: 这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来凉拌沾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拌面，只要加几滴啊，味道特别棒。有了它，味精鸡粉都不需要了。
2: 珠江桥牌味极鲜，先入为主，点滴出众，让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完美品质由 AirTree 加机净水开始，经济不怎么样，消费反而有更多空间。
4: 现在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到 AirTree 加机净水买离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2: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6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省得更多。
4: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在825 Denison AirTree 加机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2: 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5: 罐头有没有添加物？还要新鲜？没错啦，澳洲新鲜肉罐美人鱼罐头鲍鱼，不含化学物质，绝对符合卫生标准，保证鲍味十足，软滑可口。家里摆几罐，随时加菜都这么有面子。美人鱼罐头鲍鱼，每罐一头半或两头，请认明少华红罐。吃好鲍鱼，一定要美人鱼。
6: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 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一四三零了。
7: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一四三零国语热线。
1: 今天来到七点的四十二分，我是里有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嘉宾万木先生。今天呢，我们想通过一本五中文的巨著，叫做《南渡北归》呢，来介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的几位大师。那首先，我想请教这个万木先生呢，就是在中国的这个二十世纪的这个上半叶，中国曾经有一个新文化运动，而这个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是不是就是胡适先生？
0: 是啊，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就是胡适。胡适啊，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嘛，北大教授，北大校长，还做过驻美大使。当然后面让他做外交部长啊，做行政院副院长的时候，他不愿意做了。但是他作为一个文化人，他担当起了他应有的。这就是胡适啊，在二十世纪的时候，他对中国的影响可以说是他基本上和鲁迅，可以是等量齐观。但是当时的影响，他比鲁迅四川影响大得多，因为他不仅是一名学者，也是一名文化人，而且他在
1: 政府中间的职务有些当然高，对，您说。
0: 他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啊，这影响非常大。关于胡适啊，这个我们以前啊对他这个人有，这是当然在大陆啊，这是上个世纪对胡适啊的评价是有很多的那个负面的那个说法。在这儿嘛，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这胡适他一辈子给我们中国人干了什么事啊。第一个，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那个领袖，就提倡白话文。提倡白话文，他有感于当时的这个古文啊，被知识分子垄断，下层的民众、工农大众，识字很难，要达到那样一个水平，就是读书啊、写字啊这种那个，在尤其是到写文章是很难的，所以他提倡白话文运动。其实白话文运动的时候开始啊，当然那个很多人在那个批评他，但是他是坚持一定要做这个事，这是他给我们中国一个到现在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当然这提倡白话文运动的时候，陈独秀也在其中，也有些那个其他的人，都这件上都是，这是一个做得很不错的事。再一个，第二个呀，这个胡适啊，长期被说是这什么资产阶级的代表啊，什么汉奸卖国贼啊，这纯粹是政治方面强加给他的，这就是根本就没有道理的。胡适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是吧？非常爱国的人，他就是说是从他在二十几岁在做北大教授起啊，他这个人就是因为他为人很会为人处事，而且他非常的大方。啊，非常的大方，就是他尽管工资很高，400银元嘛，但是他的钱他其实他个人没啥存钱，他很爱帮助人，他对这个国家更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就是说是你看在那个他做驻美大使期间，这38年到42年之间那个做驻美大使，驻美大使期间啊，他就说是珍珠港的那个发生被认为就是胡适先生一手促成的。他在美国的时候啊，基本上一年365天啊，他就说是要有一年他就做了400场演讲，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这样，他是日夜不停的在做。他给驻美大使馆的那些官员说，我们与其他的战士的前面用刀用枪在和敌人拼，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同样是战士，我们用我们的笔在和敌人那个拼。他在美国的时候，由于他影响很大，日本人啊就专门派了两位，也相当于他们日本的胡适这样的人，在美国来和胡适那个斗，但是他斗不过我们的胡适博士。胡适啊，最后啊就说在美国啊， 俄罗斯府一度都想和日本苟合的时候，不是他就直接找了英国的丘吉尔把这个事情通出去，英国的丘吉尔阻止了罗斯福和日本人的苟合，阻止苟合啊以后，这就是说是美国人嘛，就是要支持我们中国人，以后啊我们中国用铜油来换美国的武器啊，这些一切东西都是在胡适的任上，他在任上那么解决的。最后的结果就是日本人一个西方的研究认为，由于胡适的运作导致了珍珠港事件的发生，因为珍珠港事件的发生啊，我们中国的形势，美国人的参战就肯定对我们中国这个抗战的那逆战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在蒋介石的日记里面，另外一个那个人写蒋介石啊，就是在听到珍珠港事件以后啊，蒋介石高兴地唱起了京剧，就是说他当时那个压力非常大嘛。珍珠港事变的发生，这个事件的发生啊，是我们抗战中啊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点，这就是胡适做的，是吧？
1: 就美国对日本宣战呢，这个胡适作为中国驻美国大使呢，里面立下了汗马功劳。那实际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再加快一点了。到了这个48年呢，国共内战之后呢，胡适他并没有被要求啊，或者并没有应邀而留下来，他是非常毅然决然的离开了大陆，去到了美国。他当时说的话是，留在大陆没有自由。他最终呢前往了台湾，出任了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长。那最后呢，他也是少数晚年能够保持学术独立与尊严的大师之一。他呢在1962年呢在台北逝世。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位大师胡适先生。我们去下广告，马上回来。
8: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的转变成市场认受性。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今天来到7点50分，直播室里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嘉宾万木先生。今天我们通过一本巨著《南渡北归》来介绍我们中国20世纪的几位大师。刚刚讲了胡适，接下来我们想请万木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另外一位，应该是清华大学的前校长，也是西南联大的校长，好不好？万先生。
3: 没提啊。现在胡适补充一句，胡适啊，在对权贵的度上，他尽管是个官员，但是他对蒋介石那个当面是在中央研究院，他的就职仪式上，他顶撞蒋介石，而且孔宋他看不惯孔宋的家族的那些歪风邪气，他也是坚决斗争的。冯胡适是个很有风骨的人啊。这个下来我们讲梅贻琦，梅贻琦校长就是被称为那个清华永远的校长。他这个人是沉默寡言，但是他做事非常的公道。他在西南联大就是说是三校合并的时候他任校长。在这个时候他的两个子女都在前线上。他两个在前线上，而且就是龙云啊有一次说是让他的儿子要就云南的地头王嘛，要是让上西南联大，结果最后他知道说梅贻琦连梅贻琦的孩子都上不了西南联大，龙云就很惭愧了。他觉得说，哎呀，他实在佩服他这个梅贻琦这个人。梅贻琦手里面握着大量的清华美国人啊援助清华的资金，但是啊，他穷到了什么地步啊？就是说他的太太啊，做糕点卖，在那个云南大学的时候啊，在那个西南联大的时候。一直到了美国去，他的太太啊，他最后先后面到美国，他回到台湾创办清华大学，就都是49年以后了嘛，他创办清华大学，但是他的太太还在美国做故宫。梅贻琦啊，这个就是他一个是人品是非常高，另外学术上嘛，他是也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这是64年的时候他上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而在那个教育思想上，他就提出的说，大学者非为有那个大儒之谓也，而是有大师之谓也。他就提出说，这是有，这是大学就是有大师，是吧？梅贻琦是一个古文，他尽管是个物理学家，但是他的古文的成绩，文化这个水平是相当高的。顺便也再提一句，胡适搞白话文运动，大家不要以为胡适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不深，胡适几乎当时清华大学就请他做国学研究院的导师，但是他觉得还是他不行，他让王国维来。胡适的传统文化的功底也是相当深的啊，就是这两位人，他们两位啊，一个是后面是北大的校长，一个是清华的校长，他们两位惺惺相惜，在台湾是在62年是两个人都在住院期间前后去世的。梅贻琦去世的时候啊，他有一个随身一个包，连他的太太都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就是清华大学的那个账本，他自己非常的清贫。而那个胡适在去世的时候啊，他身上只有135美元啊，就是说这些人他真正是一个以天下为公的这种士大夫的这种风范。他们那个胡适这个人啊，他就说是他在包括在台湾为一个小贩，他住不起院，胡适拿他自己的钱帮助这个小贩来住院，而且这个小贩还一个卖芝麻饼的小贩和他讨论学术问题。你比下我们身边一些很装的些人，他觉得他了不起，就其实根本没啥事情。你看这个
2: 人品非常， 高尚的人。接下来我们谈一谈梁思成和林徽因吧。
3: 哎，好。梁思成嘛，就是说是他是在建筑学方面的那个成就啊，大家是都知道，他是48年第一届那个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还有他的弟弟梁思永，是考古方面的那个很也是那个很突出的人，是吧？而他的父亲是那个梁任公，哎，这个也是中国那个又是那个戊戌变法的时候，这个也是那个也了不起的，也更了不起的人。那个梁实秋家，这个那个梁思成家族嘛，他们的家族啊是一个非常的那个，就是中国非常有名气的这么一个家族。他们
2: 他编出了中国第一部中国人中国的这个
3: 建筑史嘛，
2: 为了这个建筑史还去了很多这个古建的地方，包括了唐代留下来的这个一个寺庙建筑，应该是在山西。
3: 他是在山西嘛？在山西，那个是他原来学习卢沟桥事变之前啊，他和林徽因经常去考察。当然有些人嘛就乱去把这给林徽因编那些花边新闻啊，我觉得编花边新闻啊这种东西啊，这是很恶心、很不好的，是吧？这样以后啊，等于对这个我们民国时期的啊。这些人的那个风范啊，这些大师的风范，这是一种羞辱，是吧？到前面当然有。
2: 讲到这个梁思成和林徽因呢，我相信可能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北京的这个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呢，都是他们设计的。他们最失败的一件事情，他们希望能够保留北京的古城墙，最后呢，实在没有办法，没有人听他们的，最后北京的古城墙就永远消失了，对吧？
3: 对啊。他当时骂了那个北京的副市长那吴晗嘛，哎，吴晗这个人没啥人格，那个是吧？他当时还是一味子就听讨好上级，最后
2: 吴晗好像是胡适的学生吧？
3: 吴晗是胡适的学生，胡适以后啊就一直教导他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啊，吴晗这样的人，他最后就是投入政治运动嘛啊，他其实起了一个迫害这个知识分子的这么一个。基本上起这么一个坏的作用啊，因为他一度就是说是他是作为地下党的负责人啊，他后面他就在接收这个清华的时候，他是清华实际上的负责人，是吧？叶启孙做相当于校长，他就是那个时候啊做负责人，负责人，但是他最后的结果因为海瑞罢官啊这些东西，他出。那毛泽东嘛，在那个文革的时候，他也是死不葬身之地啊。叶启孙也被逼的，逼疯了。当然，那个梁思成，那屈辱的不得了，这脖子上戴上牌子啊，那简直是羞辱到了极点。而林徽因，哎，去世早，反而是个好事。55年去世的，他55年去世以后，他这个。以后作为一个文学家啊，作为一个建筑学家啊，这方面他是也是留下给后世留下了很好的这种精神财富，他自己也没有受羞辱，是吧？他如果在那个55年的时候，他51岁去世了，他在留下了嘛，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是吧？这在那个民国的学人啊，他们身上展现的这种成就啊，不仅仅是学术方面的成绩。更关键是他们为人方面的一种风范，是吧？
2: 人格方面的
3: 国难当堂的时候一种风范。当然，这个里面我们还要提一个，就是他们其实能做的这一步，与当时政府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你比如说后面那个50年代、60年代，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命运是什么？这其实啊，这个大家都是很清楚，这是与政府的知识分子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民国学人有那一种风度，有一种风范。关键就在于有民国，也有蒋公，他尽管是个军人，但是他说一句，没有文化，我们民族就完了。所以他在保护文化方面，他是做得很好的。
2: 嗯，中国这一批历史上最后的士大夫吧，士大夫呢，在南渡的时候表现是非常非常好的，人格也是非常光辉的。但是呢，大师。远去之后呢，其实再无大事了。 非常感谢万木兄今天给我们的介绍，因为时间关系呢，只能介绍这几位。除此之外，还有闻一多啊、郭沫若啊，都可以称作为大师。但是呢，每个人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结果。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万木先生，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3:30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3点钟嘅 Live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我们一起拉回你的音乐世界。
3: 老婆，你怎么抓头了？
4: 因为我们家除了要换门窗和冷暖气，还要做防风间隔和室内装修啊。
3: 别担心，红枫门窗携手旗下红枫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们想要的全都能在红枫找到。而且他们刚搬进全新超过10000尺的展厅，新增了高性能的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以及电动凉亭等产品。新展厅地址 175 Riviera Drive， 红枫门窗，非一般的门窗专家。